0: 可此案难办之处并不在此。陛下虽贵为天子，可有时也有身不由己的地方。赐您虎臣之名，是盼您能像猛虎一样辅佐明君，这份器重之心千真万确。
1: 陛下什么意思？
0: 大人可还记得永宁府的严夫人？
1: 记得，辅佐了严大人一辈子。最后被判为同罪，一同处决了。
0: 寻常人家庶务不都是夫人打理的吗？生意是他做的，商人是他建的，银子自然也是他收的。赵大人您一概不知。
1: 但若他是被冤枉的呢？
0: 认罪书一签，谁信他是冤的？一碗死药灌下去，赵大人便能重见天日。陛下保你将功折过，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还是您的。毕竟，您是陛下的虎臣，您身上得干净。韬光养晦些日子，照样能得重用，那余家不就是这样保的小

0: 我们是
1: 赵夫人，赵大人能走到今日位极人臣，是靠命拼来的。若是因为这小小的案子就这么折了，岂不可惜？一碗药的功夫，您就能成全他的前程。

一开始相见的时候，我俩便是仇敌。在凌春镇，也是你重新给了我一条生路。永宁府查案，让我有了洗白的机会。甘霖镇

也是你陪我从一个总机，到如今有了赫赫战功，我自杀。 万幸遇到的是你。

0: 这些小事由他们来干，都是我一人所为，和他们没有关系。请陛下开恩，放过他们！
1: 我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
0: 放过他们！
1: 我求求你，
0: 放过他们！
1: 我求求你了，
0: 放过他们！
2: 来了来了，出来了！夫人，嫂子，慢点，慢点，
3: 夫人啊，九爷呢？九爷。
2: 什么意思？什么叫没了？我找他去，
0: 嫂子，找他去，
2: 嫂子冷静点。
0: 嫂子，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叫没了？嫂子，什么叫没了？
3: 我独活在这世上。

0: fucking me!
1: 要不然没了！你就要死要活的，你到底对得起谁？
2: 老爷，赵云那边传来消息，赵雷已死在狱中，
3: 死了，就这么死了，这也太轻易了吧！
1: 父亲云是什么反应？写些自降殉情，被西北那边的夫人们给拦住了。夫人，你得去一趟。

0: 大爷，
1: 可有消息？
0: 赵玲在赵狱中自尽身亡，九小姐忙恩赦放缓，目前暂居县级。
1: 她真没事了。
2: 大爷，是否让妾身帮你去县级打探一番？

0: 先喝点水，夫人。
1: 妹妹，如果心里实在难受，哭出来也是可以的，打起精神来。葬礼打算怎么安排？得张罗起来了。
2: 我还没想那么多。
1: 我懂，以往有个大事小情的还能两个人商量，如今家里只剩你一个主事儿的了，但这些事情总得有人安排，我来帮你操持吧。
0: 对对对，一挥生二挥熟，你放心，莫夫人有经验的。哎呀，我来，我有经验。我家于小七战死的时候，我也一个人。
1: 赵玲还没被问罪，这明金得按三品官制，身上既准了归葬，这该有的体面咱得挣回来。
2: 姐姐，其实我还有一件事。
1: 别说了，我都懂。如今我们都是一样的，就是就别提了，先把眼下这关过了。咱们女人就该自己心疼自己，赵琳拼死护了你，你就得好好活着，得撑住，就像当初莫毅，他也是为了保我，我也得好好。

1: 于夫人，我夫君赵灵冤死狱中，未经三思会审，我既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总有一天我会替他沉冤昭雪。
2: 赵夫人，你我都不是糊涂人。你今天唱的这出，到底是为了发丧，还是为了演戏？你我心知肚明。你若真的想唱戏唱全套，我这儿倒真有一样东西，可以为你助兴。
3: 寻常人家的贞节汤方子不好，太过苦痛。我特意为你抓了一副温和的，可以让容颜早衰，不利生育。你若坚称自己丧夫，想必用得到。哪有你这么错磨人的？我们西北没这规矩。 将来我这妹子想守节守节，想改嫁改嫁，想生孩子生孩子，你算哪根葱过来约束她？<笑>

你们两个人自诩高洁，竟愿意低下头来同我周旋，投毒送药，不以为耻。

跟你说几句玩笑话，你就当真了。花样的年纪，谁又舍得呢？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叫板的，是想劝你几句。如今朝堂之上，再无昭陵此人。停在这里刚刚好，若你再想犯什么风浪，恐怕最终的结果就不仅仅是这碗贞节汤了。

还想劝你一句，人在这世上，最后留在手里的东西就是这些。你若想站在高处，站得久一点，就要舍弃点什么，比如善心，比如真情。你若想保命，就停在这里，就在这儿。

0: 发现什么了吗？
1: 棺木紧闭，没见到赵林尸身，不过都不重要了。
0: 应该是个障眼法。陛下让赵林四下动作，如果他查出什么了，结果是我死，那赵林呢，就忍辱负重，终成大业以报天恩。如果他查不出什么，那就是他死。我跟皇帝明面上还能做一对和谐的君臣，对于陛下而言怎么都不算数。眼下最要紧的是我们得查清楚这个赵林到底干什么去了。
1: 老爷放心，我已叫人叮嘱谢机。
2: 父亲，母亲，
1: 跟你父亲好好学。
0: 最近都干什么了？
2: 儿子近日只是读些诗书，远离朝堂之后，少了对功名利禄的渴望，反而自在许多。
0: 你还没沾染权力，就敢说自己腻了？
2: 自幼耳濡目染，倒不觉得新鲜。

安州、禹州、永宁府这三个地方，从今日起，盐价要涨，至少80文一斤。你自3岁开蒙就学算术，看涨估价不在话下。

0: 我且问你，改嫁之后，我们余家一年多入账几何？至少5万两。很好，我说涨价80文，严价就只多不少。我说从这几个地方开始。 那下面的人一定不敢错开半分。我说一斤不是一斤，是一斤七两，那天下人就得认一斤七两。你生在余家，自小荣华富贵，拥有的是那些人几辈子都挣不来的东西，你生下来就有。你以为我跟赵琳？ 为什么斗得不死不休？是因为你惦记那个夫人吗？有的人想上来，有的人又怕被替代，就这么简单。而你，我的儿子，是愿意享尽荣华富贵，还是任人欺负？
1: 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这样说话，你且给我记住了。是，儿子明白。
0: 老爷，吏部的魏大人带了点心求见。他老丈人正在给我出难题，哼，他来干什么？看见了吗？ 权力可以让万人来求你，而不是你求万人。

0: 认得这个镯子吗？顾爷，以往沈大人的信件都是通过小店中转，才能到顾爷手中。可前两个月，安州信件管控严，这个信寄不出去，沈大人留下了这封信，不久就暴毙了。这封信竟成了他的绝笔。我彻查安州旧盐法币证，除仓号之弊外，更发现一桩骇人勾当。 安州官府往年使用秤砣有诈，其外壳铸铁里头却是铜芯，换作金秤砣，盐商较量一斤七两，称作一斤，七两之差，日积月累，盐商血本无归，只得抬高盐价，百姓无钱购盐，祸根就在安州官场，但我已惊动蛇鼠，恐难活命。然为生民请命，纵死无悔，若有人见得此书，愿长无一致，追查到底。
1: 此案的关键，还是这个金秤砣。
2: 请大人帮我们一个忙，
3: 什么忙？有你出面，却隔壁闽州，借调些官盐来。
2: 陈秘书，快来！
4: 我求求你，
2: 放过他们！求求人，
4: 你救救饶命啊！不救，饶命！
2: 朕赐你虎臣二字，果然没有看走眼。赵大人，快整理下仪容，那只不过是碗寻常的补料罢了。来，好，镇官天下夫妻，临危相弃者众。 像你们二人这样生死与共、不离不弃的，少之又少。有骨气，有情义，配得上朕赐婚。

0: 说是病死的，但朕不相信，且朕还知道另外一件事。旧严法实行期间，全国各地都在用一种金秤砣，明明一斤七两的粮食，称完只剩一斤，多出来的这些多半都落入了余国栋的囊中。朕想办了他，可他党羽众多，把持要位，所以一直犹豫不前。谁知他变本加厉，那沈从思，朕再不惜，他可是御史，他们敢杀御史。
1: 所以陛下将我们二人下了大狱，还把赵家给抄了，是为了
0: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赵灵，我想托你，像当初在永宁府扳倒严家那样，扳倒余家，你可有法子？
1: 既然虎臣是不行了，那赵灵也不行了。此事既然和严有关，九尾蛟或许可行。
0: 好，
2: 姐姐，你我之间不必如此见外的。
3: 喝。
2: 我今天想同您说个事儿。九爷其实没死，
3: 没死。
2: 他暗中离京，查案去了。只是如今处境凶险，若他查不出实证，这辈子便再也回不了京城。恐怕往后吧，都只能做一个盐贩了。
3: 没死就好。
2: 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哭丧的戏办得越真越好。你以后不骂我两句吗，姐姐？你骂我两句吧。
3: 说来恶劣，有人同我一般受苦，我竟觉得安慰些。现如今知道赵大人还活着，又觉得真好。这世上总算是少了一个伤心人呢。

0: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谢谢。
1: 是我对不住你，当初我是真的想要救莫大人，可是陛下圣意已决，九爷也是身不由己，我早就明白了，我当时对你发怒，也只是想找个怨恨的对象。 其实最可恨的是逼他追名逐利的我自己啊！

0: 炼制秘法，与官员相差无几，只要30文一斤。
1: 30文？这现在的市价已有80万了。
0: 我等初到贵宝地，讨口饭吃，想先打开销路。
1: 我这儿有批好货，只要30文一斤。30万？你可别诓我，这怎么可能？不仅比市面上便宜半成不止，还是顶尖的好货。
2: 你们两个什么来头？敢在安州境内撒野，什么生意都敢做了是吧？也不打听打听爷们上面是谁罩的？
3: 我的人都敢动，不知道是我罩着吗？
2: 谁呀？
3: 九尾蛟。
2: 什么九尾蛟？
4: 别动！别动！别动！哎，董事长，别动！别动！
2: 抢了生意还想抢货？
3: 就你们手里这些下等烟货，给我们弟兄几个铺路都嫌脏。来人，把烟给沉了。
2: 宁沉船，勿沉烟，你们别太过分啊！
3: 沉了。
2: 你们抢生意还想抢码头，问过上面的意思吗？
3: 哎呀，上面的人谁啊？要不要叫出来一块聊聊？咱们比比看谁的后台更硬啊。
5: 大人，安州最近来了个私盐贩子，叫九尾蛟，手上有好盐，还卖得贱。再这么下去，恐怕小的们很难再给您孝敬了。
6: 多大点事儿，本官派人把他打发了便是。
5: 谢大人。
6: 这个九尾蛟是什么人？
1: 此人早些年在西北贩烟，江湖上很有名号。小人已经派人去西北查探其底细，这眼下大人看看要不要给他点颜色瞧瞧。
6: 他手上有好盐，卖的还便宜，你说他卖谁不是卖呢？
0: 这私盐当成官盐卖，我卖了不少。把这官盐当成私盐，我这辈子头一遭。
3: 是啊，那你还不谢谢秦大人，把闽州的官盐借来我们用。
7: 陛下此次亲口嘱咐我，此次出行全力协助你，开各把盐仓不在话下。
3: 那既然如此，我再求你一件事。
7: 你要干什么？
3: 帮我封条水路。
7: 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吧。
3: 九尾蛟之所以在西北横行，那就是因为他手上有运线，得让他们看看我们的运线，戏才能做真。
7: 这个可跟戒严不一样，水路哪是我说封就能封的。
8: 您上楼吧。
7: 好。
3: 鱼上钩了，那我们见机行事。
7: 你可真行啊，出门在外身份全靠自己给啊。
1: 我家大人邀请九爷过府叙话。
3: 柳知府相邀，自然是要郑重相待的。我们回头找个地方设宴招待，届时再让大人前来。
1: 在何处设宴？
3: 安水。
1: 可是在货船上？
3: 也不只是看货，还想让大人看看我们的运线，若是没点实力，怎敢在安州的生意场上闯荡啊。
9: 把东西都放下，

0: 请检司抽查。可是阮大人麾下，哦，原来是自家兄弟，你们运货也挑个时候啊？
1: 是，知道了，
2: 走。
1: 门路上的事儿，本官就不问了。但是我想告诉你，我的门路是谁。哦，多亏余家看得起，才让我在安州能吃上如此的美食。哦，我的门路你也看到了，这生意我愿意做。 但是，30文钱，一分不能往下降，不然我没办法跟兄弟们交代。若是大人不愿意的话，我也可以顺着安水，去隔壁闽州谋求生路。好，30文就30文，但是要用我的秤。
3: 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这上面刻有安州府衙的印记，这事儿算是办成了。
1: 那咱们是不是就能回京交差了？
0: 等三司会审之日，便是那些人告慰沈大人在天之灵了。
2: 这水路我只能封一日，过了今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至于闽州的官盐，我只能调动千百斤，没有办法可以供交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0: 仅凭安州一地的布政还无法扳倒于阁老，若是想要官员们联合起来揭发举证，飞羽，你是锦衣卫，比我可靠。
2: 你要与我兵分两路？
0: 接卫交这个身份撑不了多久了，往后我在明，你在暗，只要我撑得够久，就能给你争取更多的时间。
2: 那你怎么办？
1: 秦大人放心吧，咱们兄弟当官之前啊，可是匪寇出身，逃命的本事是天生的。
0: 但你是为了天下苍生有盐吃而四处奔波，你的安危比我更重要，往后我掩护你。
2: 秦某定不负所托。
0: 也不知道京城那边如何了。

0: 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1: 九爷啊，一向主意多，夫人你就别担心他了。
0: 也是，担心无用，做些实事帮他才是正经。
1: 九爷离京百日，过了热笑，夫人也该出门了。
0: 把谢锦各家分店的掌柜都召集来，从今日起，谢晋名下所有的杂货铺子，米面油茶盐全部改为金秤砣称重。九爷出发前我们约定过三月为期，不管这次

0: 不能将物证带回，我都要拆穿余家的伪装，换百姓个功能。
1: 掌柜的，哎，怎么了？
0: 咱们今日这分量不对呀？
2: 好像比往日多呀。
1: 不能吧？
0: 给你称一下。
1: 我前日买的也比平常多。哎，
2: 我买的也是啊。
0: 对呀。
3: 是吗？特别良心，
4: 你看，三斤刚好，是不是别家店铺缺斤少两啊？这秤上面的事儿可不敢弄虚作假，是吧？这秤杆子是我们生意人的良心，那也是官府丈量公平的尺度。
5: 好，谢谢良铺啊，真是太良心了。谢谢所有的商铺都换成了斤秤砣，每斤货物称重出来以后要给他多一些。
6: 这个妇人真是难缠呢，
5: 她可以往里面添钱。
7: 别的买卖铺子却扛不住这个压力。自从换了这秤砣，眼下的亏空越来越大了。
5: 谢吉是母亲留给我的私产，我不能心疼这些钱财，定要把事情闹大，把余家拖下水。
8: 再闹下去，怕是要惊动兵马司、使馆司了。
5: 时间一久，百姓必然会认为，除了谢吉之外的铺子。
8: 都会缺斤少两，逼得旁人自证清白。
4: 这就是我的目的。我用哪种秤不重要，让百姓知道这世间有第二种秤很重要。我是输是赢不重要，让百姓知道有人凭借权力就能一直赢，这很重要。
5: 可万一牵扯住官府私藏金秤砣一事，就麻烦了。
4: 他就是用钱收买民心。
8: 为赵灵造势，赵灵，
5: 错不了。这赵灵大概就是奔金秤砣一事去的。这事儿一旦曝光，就会激起民怨。那我们余府，
8: 余阁老深谙权力，他最怕的，就是百姓到最后，也跟着一起明白，到底什么是权力。
5: 毕竟他们现在还没有实证。
8: 他又名义打我，众口铄金，千夫所指，还需要定罪吗？
5: 安州那边如何了？算算时日，不管事情成没成，九爷都该动身了。
8: 再多拨些火，
5: 我要竭尽所能为他造势。
8: 我们烧的是时间，他烧的是钱，
5: 就看谁先耗不住我了。
9: 手，来来来，给我，放好啊！好，大刀，打开，闪开！看什么看？都给我打开！
10: 是，
9: 检查一下。
10: 小人何时？近些年西北确有个九尾蛟，生意做得很大，手上有逼近官盐成色的地上雪，甚至垄断了运线不假。终日里戴着面罩，寻常人没见过他的脸，这些都对得上。后来呢？后来不知怎的，他去甘霖投了军。
9: 再后来呢？
10: 没过多少年后，他就升去了京城，做了京官。
9: 你可知道他姓什么？好像。
10: 姓赵，甘霖，
9: 投军，京官，姓赵，该不会是被抄家冤死的赵灵吧？快，把百里加急给阁老送信！快快
11: 是。
12: 我们连日从谢记购买的粮油盐茶，比其他店铺的分量都多呀。是啊，谢记坚称他家的秤是准的。
10: 那我们从前在别的铺子买的都不准了，是不是得给个说法呀？
13: 给个说法呀！说法呀！
10: 给个说法！
13: 秤绝对是准的，绝对是准的。
10: 我们家的秤那可都是官家验过的，从来不缺斤少两，开门做生意的哪有拿钱走销量的？
13: 这不是乱世吗？
10: 闲杂人等快让开！
9: 大人，大人，您来的正好，您看看这些人。
10: 我要闹事！
9: 大人。
10: 您这可不能不管啊！到底是谁缺斤少两，你们当官的总得给个说法吧？
14: 你们官府连一斤是多少都分不清吗？到底有几套标准？几种秤砣呀？
10: 就是啊，
14: 这得找士官司。
15: 今日我们买东西多出几两重也就罢了，来日官府同我们。

0: 收东西，硬说他差着分量可还得了？长此以往，岂不是没有标准可言？你说这官他能不贪吗？
1: 这就是那一万两的珠子，怪不得余家送礼这般阔绰，原是有金山银海在后头撑着呢。
2: 钱都长眼，专往当官的家里跑，去了他那儿就不来咱这儿了，显摆什么？这不就是贪得多吗？

0: 我们要把他们压下去，不惜一切代价，绝不能让赵灵活着回到京城。是。
1: 不惜一切代价接上赵灵，绝不能让他活着回京。是。从云州到京城路上安排人手，确保万无一失。快走！真是没想到，赵大人竟然还活着。
2: 那赵夫人就不要守寡了。不。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余家为何如此忌惮他，竟然要半路截杀他？莫非赵大人掌握了能置余家于死地的证据？若是失手，余家必遭大祸。彩蓉，快去收拾细软。
3: 小姐，我早就准备好了。
4: 贵重首饰我都堆成了银票，我给冯金腰代理了，足足几百两呢。碎银子我也备好了，留着路上使。
2: 做得好，快把这个系上。啊。

0: 这是要去哪儿？
1: 我们去庄子里给大奶奶送些绣品，要不要给大爷看看？
0: 不必了。

0: 你若有空，可否替我去一趟谢晋？
1: 妾身知道。

0: 大爷，你有这心思，不如多想想吉哥。这两日多陪陪他吧。除了之前那事，就算我去了谢记，傅廷云也不会见我的。
1: 你怎敢直呼其名？
0: 那我该叫他什么？祖宗？天仙？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0: 暂别，大爷。

0: 夫人，吴小姐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2: 夫人这戏倒是做得全。
1: 什么意思？
2: 字面意思。
1: 请坐。
2: 夫人，其实我不仅知道赵大人还活着，我还知道赵大人已经掌握了能置余家于死地的证据。但如今余阁老已经下令要在赵大人回京之前不惜一切代价把他诛杀。他现在已经到达禹州，这两日便可抵达京城。夫人，您剩的时间不多了。
1: 你想要什么？
2: 不知夫人

0: 是否还记得，我之前求过一张新户籍，如今时机已到，我想要彻底离开余家，还需要夫人的帮助。你是希望我赢，你怕余家死得不够彻底，有余力寻你。
1: 正是。 你要的东西，我会给你准备好。你独自一人难以生存，等过两年风头过去，你留在谢记的分店当个掌柜，也算是有个照应。多谢夫人，多谢。
0: 夫人，停云今日唐突登门，实有万难之情，还望夫人垂怜。
2: 只要王家还能替你们挡一些风沙，你单说无妨。
0: 赵灵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
2: 赵灵，
0: 他手上拿到了关键的证据，但前路凶险莫测，求夫人能助他最后一程。 保他平安抵京。赵灵还活着，边将调兵乃是大忌。王大人，赵灵若折戟半路，余等便会金蝉脱壳，逍遥法外。届时，多少心血会付诸东流。
3: 多少冤屈会沉入海底，此局已到千钧一发之际。且来讲话，
4: 大人，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3: 我并非见死不救，只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0: 能不能够帮到赵林，那要看西北的将士们愿不愿帮他。我自会向他们陈情，但是不可以下令强迫。他若不能回城，也只能是天意。天云绝对不会怪罪西北的兄弟姐妹们的。
5: 什么呀？这是，
6: 金爷，这是华营铺上送来的土仪。
5: 不年不节的送什么土仪呀、啊？

0: 这上面写着十斤，最起码有14斤。谁让你们送来的？
1: 这……
0: 说话。赵夫人让你送来的，
2: 嫂子说她要为九爷回京造势，问你肯不肯迷途知返，帮她一把。
0: 九爷回京？
2: 啊，
0: 九爷没死啊？
2: 嫂子说你在永宁府削了一只耳朵，她一直记得，而且她相信你想要这个机会。你不帮也没关系，我们会自己想办法。
3: 九爷没死。

0: 金元宝，状告当朝阁老于国栋诬陷忠良。草民金元宝认罪，诬告了昭永将军赵大人。多年间，于阁老利用金秤砣混淆度量。我们这些盐商，在缴纳粮草的时候，要以一斤七两抵一斤，无商不奸。为了勾回账面。 我们这些盐商只能以次充好，屯盐抬价，至物价虚高。盐改推行，我为适应新政投诚于阁老，在他的指使下伪造物证，陷害赵大人，
1: 诬告他人死罪者，杖80。
0: 你可认罪？
2: 认罪。
0: 啊！
1: 你可要改口？
2: 不改。

0: 这不是那个盐商吗？平日里看他还挺风光的，
1: 打80棍，居然一声不吭了。这于阁老也太坏了，难怪看他平时还送什么夜明珠，原来他的钱都是明知明高啊。

真没想到，我到庄子这些时日，你竟是第一个来看我的。也只怕我是最后一个。余家倾覆在即，风雨飘摇。雅克，你若想活命的话，该走了。 劳你专程奔波，只为给我递这风声。换做旁人，我或许信了这份情谊，可你向来算无一策，步步为营。天韵，你想要什么？今日前来，报信是真。 存有私心也是真。若你手中有任何余家的罪证，交予我，届时我或许可以为你、为吉哥争一条生路。余家作恶多端，我是生是死，福祸随缘。 早已无关紧要了。那吉哥呢？他是无辜的，他还在府里。旁人都说你断情绝义，可我知道，没有哪个母亲不疼自己的孩子。果然，你还是在要挟我。也是。

0: 当初与你亲近是因你光芒万丈，而我一无所有，不过想借雨里阳光取暖。若这情谊本身就浸在算计的泥沼里，开出的花还能有几分香气？如今我身在雾中，看不清了，又何苦强求于你？
1: 曾几何时，我也视你为手足之交，也曾与你分享过许多闺中秘事，人生中第一次的悲喜，此行从未掺强。只是后来我们都长大了，这才变了味道。今日前来，我并非叙旧，更非求和，只为给你，给吉格尔搏一个活下去的转机。生路我已指明给你，信不信由你。
0: 你既来了，将我一箱诗稿带走吧。说来可笑，我自负才华，却被困在深宅之中。这箱诗稿就全当全了我们相识的情分，愿你好生用之，使其得见天日，不必蒙尘。
1: 你当真不再考虑一下吗？
0: 不是你说的吗？信与不信，选与不选，全在一念之间。这话与你又何尝不是一样？还是说没有利益所系，你连我的诗稿也不愿收下？

若非我念着这点可笑的旧情，翻看他给我的这些诗稿，是证据，便要永远埋在故纸堆里了。可我若不念着这些旧情呢？若我弃之如敝履呢？

0: 费东林这个蠢货，陛下分明是纵虎归山，等待良机，将余党一网打尽。他却浑然不觉，以为赵灵没了，这个朝廷便是余阁老一手遮天。哼！幸亏为父机敏，及时抽出了这几张升迁表。
1: 这件事啊，你自己拿主意。这个人到底要不要保？
0: 没办法，女儿就是喜欢他。这养狗可以，但是不要忘了拴绳儿。啊，有了这件东西。 不管这个人今后爬到什么位置，甚至将来超过为父，你都可以把他拉下马来。这是我给你留下的最后一件东西，你要收好，千万不要让他哄了去。
1: 父亲放心，女儿记下了。嗯。

Oh!

0: 天佐老矣，尚能饭否？多谢王大人，您将私了军方乃是大计，兄弟们的情谊，照我记下了。赵大人为西北出生入死多年，今日西北军护您周全，天经地义。
1: 你为西北做的，兄弟们都记得。今日也该我们护你一程了。

0: 见着日头了。
1: 陈兆陵奉旨查办安州巡盐御史

0: 臣赵灵叩见圣上。平身，周爱卿当知赵灵此行乃是奉了朕的密旨彻查安州巡盐御史沈从思枉死案，不臣将你所查得的证据一一呈上。臣奉旨查案，于安州泄气，寻得此绝笔，此乃沈大人亲笔所书，其中之言令人动容。
1: 请容臣代为宣读。
0: 云，
1: 我已惊动蛇鼠，恐难活命。然为生民请命，虽死无悔。若有人得见此书，望诚无疑致追查到底。上天为苍生辟大道三千，我独走修罗。 陛下，还有一事，此乃通用秤砣，无印无迹，而此物烙有安州官府印记。 乃是官府所为。

0: 此物铸铁包铜，盐商每角粮一斤七两，官府只计一斤，经年累月，贪墨不计其数。令沈大人书信中曾言明，仓后一事与余阁老有关，而今这金秤砣亦同样指向余阁老。
1: 余阁老，你可有话说？
2: 陛下，这都是栽赃陷害，赵大人说的这些事情和臣一点关系都没有。陛下容臣缓些时刻一一辩驳。在这之前，臣想先问一下王大人，西北军是朝廷的兵马，无照私调该当何罪？王大人，西北军到底是你的兵马还是陛下的兵马？
3: 陛下，臣有罪，任凭陛下责罚，但请陛下明鉴，莫毅一案确有冤情，臣敢用性命担保，莫毅绝非贪赃枉法之徒。臣料想此案也定与余阁老有关，
4: 请陛下明察。
2: 赵大人就凭一个秤砣就想把莫西文的罪名扣在臣的头上
5: 吗？若是不止一个金秤砣呢？陛下，臣奉旨查办金秤砣一案，你在闽州学会关键物证，回京复命。
6: 微臣携渝州金秤砣回京复命。

0: 县前州金秤砣为京复命，微臣携郎州金秤砣回京复命。
1: 且臣参于阁老贪墨盐税，用宁府盐运使严大人伏法之后，其勾结继任盐运使，继续私卖盐引，侵吞国税，连严家抄没的财产都一并贪墨，更用这铸铁包铜的金秤砣，连贪盐税不可尽数。
2: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为了掩盖罪行，竟毒杀巡盐御史沈从嗣。
3: 臣参于阁老，克扣军粮，与甘都道参议李茂沆瀣一气。草粮运输中，他虚报损耗，掺杀兑水，倒卖军粮。案发后，逼死李茂，陷害莫义，杀人灭口。
4: 臣参于阁老构陷忠良。
5: 其指使盐商金元宝诬陷赵灵，
6: 臣参于阁老结党营私，又不久轻，半数皆为他党羽。
7: 臣参于阁老祸乱严政，借严法改制之名，行田贺之实。
8: 臣参于阁老以一己私利，指使父无老爷毒杀其妻子谢氏，
9: 又以一笑之名逼退微臣，
10: 如此祸国殃民之巨毒，不诛何以正朝纲？不斩！
11: 何以平民愤？
12: 臣复议。
13: 令郑和大师有余阁老结党名单奉上，宣郑和大师进京。

0: 余阁老，你与同党瓜分利益，自以为根深蒂固啊，但只怕利益会输给愤怒。只要有一个人将刀剑指向你，民怒便会化作万千刀剑指向你。
1: 陛下明鉴，臣一心只为分陛下之忧，解国库之困，才招致今日朝堂之上被众人围攻之局面，让臣一片忠心啊！明知此举会得罪新贵朝臣，然为了强身社稷，臣一意孤行，忠之前夫所指，众矢之的。陛下明鉴啊！
2: 阁老，朕也是因为国库空虚，这才对你委以重任。谁知你把国库充盈到了你余家的账上，天下百姓的银子，最后却进了你自家的腰包。
1: 臣冤枉！
2: 三日，着三司三日之内会审内阁大学士余国栋案，凡涉案者一律严惩不贷。甘肃总兵王毅，擅调兵马，革去总兵之职，以白身协查此案。

吕克老大是一去了。

0: 东西带来了吗？给我！给我！
1: 我都不识字，这难道是最后的法子了吗？
0: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啊！你看看外面现在都什么样子了，皇上巴不得找个罪名，把他们家抄了，好重用国库。现在就是到了逼婚段位求生的时候了，给我！
1: 老爷，一定要保住他的性命，一定要保住他的性命啊！

0: 父亲。
1: 为父不知你好光临在，我那正好有嵇康亲笔的残谱，明日取来与你。
0: 父亲不是素来不喜儿子沉溺音律吗？怎么今日？
1: 父子连心，你想要的，为父自会倾囊相授。同理，为父想要的，我儿也要竭力成全。

0: 父亲莫不是在说笑吧？这认罪书上桩桩件件都是大事，这是死罪啊！更何况我认罪画押，没有人会相信的。
1: 锦绣，这只是个交代。今日朝堂之上。 陛下已经给足了暗示，他要的是把国库填满，用家产买名。放我今日归家一晚，为的就是这个。谁认罪不重要了。至于你说无人可信，此前你任职户部给事中一职，负责的就是稽查钱粮出入，特别是盐税，权责所在，顺理成章。
0: 到头来，还是要把我当做妻子吗？锦绣啊，为父也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呀！只要你认了，为父一定竭尽全力保你性命，而且会留有石头让你东山再起。 若我入狱伏法，那余家就完了。锦绣，要以大局为重啊！啊！我不，
2: 锦绣，你往哪跑？你跑得了吗？
0: 今天还有更合适的人，于怀安怎么样？树妈妈，那程心呢？他跟了我这么多年，我去说服他。你太天真了。于怀安、树妈妈还有那程心都是下面的人，现在只有从上面推出一个人来，才能平民怨李皇威。你懂吗？
2: 我来找，我一定会找到合适的人的。
0: 切了。
2: 父亲，你不要骗我，你表面上说爱我，但你一直把我当做爱上鱼肉想要摘之入腹。
0: 你说什么糊涂话呀？你不是想去甘霖镇吗？
2: 你签了这认罪书，我送你去甘霖镇庇护。父亲，于国栋，
0: 你这么做。 就不怕母亲寒心吗？父亲，父亲，你怎么了？父亲。

0: 亲，父亲。
1: 形势所逼，夫人也是万不得已。古有割骨疗亲，恶虎救父，大爷饱读圣贤书，知道孰轻孰重。

0: 什么？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你说，说！母亲，不是我，师父亲自己跌倒的，我不是故意的，母亲，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老爷，老爷，怎么会这样？母亲，母亲，事已至此，师父是重罪。 求母亲救我！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原来你们早就商量好了，要大禹治小禹，可是没想到小禹活下来了。
1: 你们都不想要我，凡人走了，母亲也走了，父亲要舍弃我，你也从了他。可是母亲，儿子这次又让你失望了。 这一次，无论如何，你只能帮我了。

0: 他为罪自杀，他舍得死。于夫人跟于静修呢？快搜！
1: 左眼，王府和臣子发生过争执，臣服却曾听闻“投案”二字，只当是寻常政务，尽量尽责，他竟畏罪自裁了。

0: 国栋贪腐数年，你们母子果真毫不知情。
1: 王府素来独断，任深圳别人也难窥半分。倒是昨日被这孩子撞破，
2: 微臣昨夜亲眼所见，父亲与门生密谈。原本我是想劝说父亲回头是岸的，可没想到身为朝臣，我不忍看一品大员执迷不悟，为祸朝纲，法不容私，此事应当秉公处置，以正风气。只是他毕竟是朕的父亲，忠孝难两全。太皇太后若是不信，那便由微臣替父受过吧。
1: 外臣父愚笨，未能早早察觉，劝自打一面亲，想替父悬崖勒马，但人心都是肉长的呀，他岂能不痛？若朝廷要追究，太皇太后，请看在臣父是母亲的份上，让臣父第二次受罚。
2: 母亲，
1: 求太皇太后，
2: 母亲
1: 让臣父受罚，
2: 万万不可呀，母亲。
0: 行了，本宫都清楚了。皇帝素来赏罚分明，自会给你们余家一个公允。
1: 臣父谨遵懿旨。
0: 下去吧，
2: 母亲。

0: 皇上，你怎么看？
1: 都是民脂民膏养出来的，哪有什么大义灭亲，无非是壁虎断尾，慌张求生罢了。
0: 这个于术士是个精明之人，饶过他母子，他的钱会吐得干净点儿。若是一点后路不留，怕他索性把钱都放进棺材了。于国栋既已死无对证，抄没家产，以儆效尤便是。日后官员以他们为鉴，也好时时警示着。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于国栋罪孽深重，今数罪并罚，抄没家产，冲入国库。其子于敬修、妻于术士揭发有功，特赦免罪，贬为庶民。愚者奴仆，尽数流放3000里。钦此。

轮到你来看我的笑话了。那盒子里装的是什么？是贞节堂的方。

0: 是家母的遗物，想请他来做一个见证。吴太太的事，是我对不起你，但其他的事，我们国昭差召，我不觉得我哪里有错。
1: 自古以来，成王败寇，如今我既认输了，任由你发落，是来索我的命吗？全辉自认为很了解于夫人，你并不惧怕死亡，你怕的是断了那口心气儿。 一无所有的活着，反倒比死更受罪。

0: 你我之间，一诗一滴一友，每做成婆媳都像对知己，这样也很有趣。
1: 夫人这话有些孤独。
0: 这世间有谁不孤独呢？
1: 夫人此生可有想过要成为怎样的人？年少时我也曾以夫人为榜样，以为女子都要像您一样执掌中馈，进退有度，甚至在男人堆里也要做主。
0: 后来呢？
1: 后来我才明白，即便是夫人也不过是待男人行权，用来装扮他们的盛世。今日全会前来道谢，谢夫人当年敲碎了我的幻梦，让我没有重蹈您的旧辙。
2: 你这番话，若我生了像你一样的孩子，或许我更能感同身受。
1: 如果我是您的女儿，您一样也会对我不满的，做人行事依然会像今日这般。

0: 过不了，
1: 做

0: 叫顾幼子。这钱是内子替范氏转赠。
1: 你是来羞辱我的吗？
0: 如果你觉得别人的善意算是羞辱，那你说对了，我就是羞辱你了。但是这个世间有谁没有被羞辱过？就当是走一走旁人走过的路。如果连这个都受不了，还是趁早把吉根还给孩子母亲。

此番扳倒罪臣于郭栋，朕心甚慰。赐赵陵正三品昭义将军散阶，受诰命，赐新宅。

0: 陛下明鉴，请恕臣恕难从命。给你封赏你不要，居然还要挂印，真当这朝廷里朕无人可用了？陛下息怒。 臣本就是一介草寇，承蒙天恩浩荡，破格拔擢于庙堂之上。然庙堂之高，如履薄冰。我周旋其间，常感力不从心，有时深陷其中，还连累本想保护之人。 臣本无雄心壮志，此生所愿，唯求携所爱之人，晨钟暮鼓，田园归老。朝中重臣济济，有贤良辅弼，定能洞察时务，共筑盛世。臣斗胆。 恳请陛下垂怜，恩准臣借甲归田，得偿所愿。
1: 你先下去。

0: 干嘛把妆呀？就是，再来再来，手气太好，我都想跟你换位置了。
1: 跟位置没有关系，放我这边，放我这边。
0: 老爷回来了。
2: 哦，
0: 还特意换了一身衣裳啊。
2: 哎呀，
0: 不打了不打了，今日也晚了。
2: 那改日再约。
0: 行，改日。
3: 抬，这位娘子可是在等着夫君呢。哎呀，不知娘子今日手气如何呀？
0: 哼，赌场得意，情场失意。
3: 我今日一直赢，你说呢？来，坐这儿，乖。来，夫君，帮你揉揉。哼，近日之事可是夫人在帮我。哼，
0: 你做的那点勾当，谁还不清楚呀？ 不过，我早就让父亲把你的名单给抽出来了。
4: 真的？

0: 夫人，你对我太好了。
1: 那你以后知道怎么做了？
0: 乖乖的听夫人的话。
2: 戏言一斤20文，下次再来啊。好嘞。
3: 掌柜的，这盐改的事真定下来了？
2: 朝廷的底报昨儿个就下来了，以后这盐客呀再也没有一家独断的事儿了。
3: 好嘞。
2: 戏盐一斤20文。
3: 前阵子这戏盐要70-80文一斤，如今20文就买得。
4: 我也来一点。
5: 这余家倒了，盐政肃清了，咱们这日子啊也好过起来了。
3: 是啊。

0: 多谢王大人，多谢王大人。哎呀，你们能来，我高兴啊！回吧。慢点儿。哎，
1: 夫人呐，你还记得咱们刚成亲的时候，后院种的那棵柿子树吗？
0: 自然记得。你说过要学柿子，越经霜越甜。
1: 错了，为夫错了。你看这柿子，熟透便坠地，从不强挂枝头，所以这柿枝可贵不在甜呐，而在于落。生生落落，乃是自然。
2: 敬大人这份豁达的心境，敬夫人。余家树倒猢狲散，倒是没听说那位余大奶奶下落如何了，莫不是乔木生死在那口井里头了？
3: 我听说余家出事前，他就被打发到庄子上去了，眼下就算没有被发落，怕也在府里弄厨呢。
2: 这位余大奶奶，可是编录东山诗画的那位才女范雅克，
3: 正是呢。

0: 你说的那书，当初不过是看在余家势大，才有人买来垫桌脚罢了。
1: 此言差矣。范雅克虽嫁与余家，却出身画影，是名如范坤之女。她精于丹青，花草传神，诗作文章更是清丽绝尘。这般才情，与余家何干？
2: 此人看着眼熟，
0: 莫不是于范氏？

0: 小姐，铺子里新鲜的那批段子到了，还等着您去验货上架呢。
1: 真是没想到，我竟然也能过上现在这样的日子，有闲有钱。走吧。嗯。
2: 金老板，
1: 金老板，哎，你看看这个，
3: 多好。金爷，
1: 是，
3: 您拿好。
1: 哎，谢谢，
3: 谢谢，慢走。嗯。
4: 金爷这腿怎么瘸了？
5: 同治七年扳倒一个巨瘫，你可听说过？金爷敲灯闻鼓，舍了一条腿，全了义气。他家这盐不错啊。

0: 谢谢诸位姐妹，老娘就知道，咱们墨家一定能出个笔杆子的。恭喜恭喜恭喜！
1: 好事儿，你哭什么？
0: 我高兴。
1: 好了好了，大喜事。
2: 先生，先生，我中了！先生，先生，我也中了，我们也中了。
3: 好，
2: 好，你们记住为师的话，为官者要清廉公正，爱民如子，不可只盯眼前的富贵，而迷失了本心。上天为我们开辟了大道三千，你们万不可选错了路。
4: 先生，你看见了，我并不是没有读书的天赋，我只是不喜欢科长罢了。我觉得教书挺好。
5: 是是是，我们先生最厉害了。先生，不仅你高中啊，还是得谢谢傅先生。
6: 您抄信吗？大爷，可是要写信。
7: 听说你中过状元，那你抄信可还是三文钱一封啊？
8: 他是罪臣之后，大爷愿意做他生意啊，就不错了。
7: 是啊，在下写信抄信都是市价，三文钱一封，不论字数。吉儿，你看。 这是状元及第的状子，今后你要好好求学，像你爹一样，连中三元，光耀门楣。你听好了，这个人呐，到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了心气儿，记住了吗？记住没？
9: 老太太看着精气神不错呀。
10: 是啊，天天教他算子学习，将来还要考状元呢。
9: 他家犯了事儿，往后几代都不能再考。啊，
10: 还有这样的事？
11: 两位嫂嫂好。
10: 别看了，走吧。哎。

0: 锦绣，你回来了。母亲，来。锦绣，母亲为你物色了一门婚事，虽说那家门庭不显，但富九小姐是娘喜欢的。
1: 你听母亲一句劝，两女旺三代，娶妻要娶贤。都听母亲的。你也记住了，将来等你长大了，也让你爹给你找一户好人家。两女旺三代，娶妻。
2: 要娶贤，以后要像你爹一样。听母亲的。连种三园，光耀门楣。都听母亲的。以后他长大了，也要找一户好人家。两女旺三代，娶妻要娶贤。知者要水，仁者要山。知者动，仁者静。
3: 知者乐，仁者寿。真没想到，她如今竟能沉下心来，在这偏僻所在做女士。从范小姐到于大奶奶，再到如今的范女士，也许这才是她本来的模样。娘亲。
4: 这是娘亲以前教书的地方，也是你爹爹建功立业的地方。
5: 娘亲快教我读书认字，将来我也要建功立业，被记在书里。
6: 悠悠长大了想做什么呀？嗯，
3: 想像爹爹一样，做将军，做高官。
4: 来，慢点。做封疆大吏是挺好的，但是如今我们一家三口。
6: 过闲云野鹤的生活也很好啊，入世俗才能脱俗嘛。咱们悠悠以后啊，要是能和她娘亲一样，心里有主意，即便不名留青史，那也是个奇女子。嗯。

0: 好了。
1: 早晚了，悠悠。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封神决赛，群雄必至，誓要问鼎江湖。
5: 到了今天这个阶段，高手云集，都是高高手。
6: 我的目的就是要传播传统中餐。
7: 今年踏出了很多勇敢的第一次，走到这里就要全力以赴。
8: 前几局我只是在热身。
9: I think it's just the excitement. I'm not thinking too much. I'm just ready to fight.
10: 我不轻视任何一个对手，也不怀疑自己的功底。
4: 灶台之上，刀光剑影，各展绝学。
10: 因为其实，在写第一轮菜品的时候，我就基本确定好了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菜式。我不着急的，我是有卡好时间。
11: 张文文，张文文，
12: 鱼露做条，那这个调味是挺猎奇的啊。
13: 我就是不喜欢安全，我喜欢风险。
14: 邓师傅，两个锅同时操作，做东西还特别利索。最老的年纪，最快的手速。
9: I was thinking to do something I've never done it, and I think like no one gonna do second round.
15: It's amazing because I've never seen
16: 没有到它成品出来，就猜不出来它做的是什么。
7: 好好享受过程，开心的完美一场。
17: 演唱会呀，
18: 哎，菜是越做越有感觉了。
14: 这才叫决赛嘛，很刺激。
19: 获得一番封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0: 农行三年啊，
1: 我是小四啊。
0: 你在退休了没事体，想想不想想？
1: 四个名字想好了吧？
0: 没想好，不过第一句是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
2: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方谈话，加快了中国股份制改革的步伐，举世瞩目。股票是最新的热点，同样是以100点为起点，差不多有100年历史的美国道琼斯指数，到今天才不过3300点。刚满1岁的上证指数，已经接近1000。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半是归零。我叫阿宝，跟上海大多数的阿宝一样，每天在这片滚滚红尘里钻门路成世面。我穷心万丈，却怎么晓得这一切不是梦，是醒不过来的现实。

0: 我说，
1: 不要了。
0: 我今天放心，我把小人往阴山地里皮房里住。
1: 怎么讲？
0: 哎呦，那谁的冲头啊？我不在意的，天理不容啊！
1: 请你发财啊！
0: 哪个发财不中？拜托，拜托，拜托！

1: 哎，我怪着侬，侬现在别个地方好意思，先帮我联系起来，万一搿搭有得啥个情况，第一时间阿拉好接手。
2: 开放情况下，李毅，马上，马上进攻，快下降，行动不行？行行行行。
3: 反射区段，准备进啊！
4: 是，
3: 开放境外服务，250号直升连水，反应舱检查看管。
4: 加速进线，怎么情况？

如果做生意是一门艺术的话，这个人绝对是个老法师。他叫耶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从提篮桥监狱出来。

0: 干净。
1: 杨少，我的婆，怎么你动了？
0: 今朝的太阳晒不到明朝的衣裳啊！自己决定一切啊！
1: 回去吧。杨少，我还没讲光呢，我哪能好上衣呢？
0: 我叫他啥叫上衣啊？
1: 那个逼当来洗呀！上衣嘛就是

0: 爷妈，将分就离。
1: 你说爷爷告诉侬啊，侬爷爷的爷爷地主，当中爷爷搿搭是资本家，搿农业，
0: 我们
1: 侬是没道理开公司呀，搿农业生产力哪办呢？靠偷靠抢，所以侬原始积累只能靠借，所以侬个账啊，一开始是负数啊。
0: 假使侬借100块做生意。
1: 利息至少要20%，你要做到多少利润，这个生意可以继续下去？100万块，错，280块。
0: 为啥？
1: 本金加利息，100万块，剩下200块，成本40块，剩下来个100块可以做生意了。100块的成本，280块的利润，啥概念啊？暴利！
0: 侬迭个勿是投机倒把呀？
2: 当然勿是咯，侬对现在形势了解伐？对现在个政策，你就讲伐，啥个东西好赚，啥个东西勿可以赚，赚了吃官司个，拍拍胸脯就要发财了，想也勿要想。
0: 回去，
2: 哎，爷叔，
0: 我是要做外贸，
2: 侬懂外语？外贸好好个呀！
0: 哎呦，
2: 我阿哥来了香港开公司。
1: 我好做眼营业代表，现在利用三来一补，我觉着可以做啊。外贸就是借人家的钱，生侬自家的台。不过人家凭啥个要拿钱借拨侬，帮侬生男人？好，怎么？明朝侬到迭个地方借一间房间，到明朝中浪向没侬个消息。 阿拉两个人就拉倒，五平方地啊！小，
3: 行吧，
1: 小。
3: 中套嘛，
1: 不灵不灵，太小。英国套啊，对吧？蛮好，几钿一天？
3: 80美金加2包中药，
1: 侬定制几天？
3: 一天啊，钞票往里借的。所以啊，侬现在的成本是80块美金加2包中药，现在拨侬一天的时间去借6000块，明朝中浪向12点钟之前回到搿搭，借勿到，侬就血本无归。
0: 快去呀！我想上厕所啊！
1: 哎呦，那我带进去，到头做生意。
0: 亚少，侬的生意哪噶熟悉了？
1: 搿搭老辰光是我的藏宝房。

干到铁人底下了啊、哦！

0: 来证实的。
1: 前头个例子，买迭只股票，不管用啥办法，尽量买，能买多少买多少，可以两礼拜，到辰光全部抛脱，不管啥价位，一张不留。行。
2: 1984年11月，国家发行了新中国的第一只股票。到了87年上半年，全上海只发行了4只股票。当时证券交易所还没有成立，买卖只能在西康路101号的柜台。因为刚发行不久，发行量小，只是有行无市，交易只能通过场外的黄牛进行，上海人叫当脏木子。
3: 这家伙，哎呀，你味道好哦，你真牛啊，这真是只好东西哦，哎，盘子又大又是龙头股，哎呀，搿物事中国过去第一个，侬晓得伐？嗲得不得了啊！
4: 牛多少？
3: 牛多少？往这里看，嘿嘿，侬要多少，我要多少。
2: 那个时候的规矩是，香烟一点着，生意就算敲定了。那天我抽了一根非常贵的香烟，用每股150块的价格，买了40股电真空。一个星期之后，电真空增发新股，股价及时插水。
0: 折了多少？
4: 30块，
5: 痛啊！
3: 那为什么痛啊？我带着亲兄弟逃到啊，带了30块，现在准备用来结婚的哟。
0: 纽约的帝国大厦晓得吧？
3: 帝国大厦有哪里？
0: 从帝国跑到屋顶要1个钟头。
3: 啥么子？
0: 从屋顶跳下来只要8点8秒。这个就是股票，像从股票上赚铜钿。先学会输，侬现在手里向还有3000块对吧？
4: 对呀、啊。
0: 给侬1个礼拜辰光，尽可能再去加凑足10000块。
4: 10000块啊！
0: 再去买迭只号头，再可以2礼拜，到辰光全部抛脱，落地针，我辣海关大楼后头等侬。记得带只茅台。
4: 什么？
6: 老大！
7: 哟，我是帮我报
6: 的。那你哪晓得是10块？我来了。哎，慢了啊！你要追这个苦了，是吧？
0: 哪里啊？哟，
6: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哦，呀呀，快走，快走，快走！

十天后，深圳大量收购电证控股票，股价升5倍，破380元。

0: 哎，
1: 等了个啥子啊？
2: 等你啊！
1: 要是能做出来了，
2: 十二年底钟嘞，是不是辰光记错掉了？
1: 我老早就来了，一直在那边看嘞。规则哪能？
2: 哦，我一直感觉好，
1: 我现在就像那帝国大厦梯队高头一样。
2: 站了介许多动力，等到这个辰光，侬这个人还是有信用的，侬人可以也做。
1: 侬去啥地方？

0: 西藏第一讲疗足，一定要英方陈阳茂，夏天嘛，帕里斯万里顶，冬天嘛，法兰绒隔壁顶，苏维尼，侪要英国花泥啊！侬有啥么子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快点，马上调。
0: 再几套，
2: 好，谢谢了，
0: 再几套。
1: 来耍，
0: 两级的，双马口，刚要学习，已经做规律，贴台，插台，以前要学羊毛的，你会把进门啊。老法力讲，吹西藏人，人吹衣。不让伊吹人，要远看、近看、立了看好看，走起来不好看，不灵。衬衫要一趟一吹才够挺刮，吹下西南阿爸，宁可衣裳别家，皮鞋无论如何要讲究，出客必须要全副昂头，香叶子、打火机、刀格子要落落大方。
1: 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这等着

0: 上海人做生意讲究怕头、噱头、苗头，这两头侪是个怕头。这个包间有侬噱头，人家开个是皮包公司，侬也一样，不过侬个皮包比人家大，是五品饭店。
1: 搿苗头呢？
0: 那个搭皮格子包，
1: 我勿用皮格子啊。
0: 侬晓得一个男人应当有多少个皮格子？
1: 我晓得，
0: 三只。第一只，就是侬实际上有多少动力；第二只是侬信用，人家皮格子的钞票，侬可以调动多少；
2: 第三只呢，
0: 人家认为侬有多少动力。公司开好了，从今朝开始，侬是包总小开，我是爷叔，公司是侬的，我才带侬务工。我基本工资100块，公司业绩多一个零，我工资也加一个零，我可以随时退出，同意？
1: 同意。

0: 一个宁波老法师，加两个红帮裁缝，一把扬州剪刀，瓦堡就变成了堡垒。之后几年，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在原始市场里摸爬滚打，寻找那束照亮自己的光。从外贸到债券，搬砖头，赚差价，从小到大野蛮生长，完成了原始积累。阿切勒巴索桑我，
1: 你这个人啊，谁都不听劝，只往浦江生意，操苏州个心。因为想多走一步，像这个定定心心做阿毛，不炒股票，阿会说就不炒生活了。
2: 医院里那些人是谁呀、啊？
1: 厂子里退休工人，是打包装进入大物室的人。
3: 阿拉辣机构面前，就是三大户：深圳帮东北户个弟弟，资金实力户。辣辣伊拉眼睛里，阿拉只不过是有点钞票的穷人。
2: 什么深圳帮、上海帮的？
3: 两只股票市场互相拼苗头，
1: 邮票里本来在南阳路农贸市场旁边做邮票的，马路对过在西康路101营业室，跟了现在搬到马路对过倒股票去了。
4: 伊第一张提中国票子就是我倒给伊哎。
1: 潘阿姨退休财务，伊是邮票里的股王娘。
5: 厂子里是专业大户哎，不像阿拉平常还要上班的对吧？伊跟宝忠两家头哦，强强联手，阿拉呢又跟了伊拉后头，在眼卖小菜的同店改善改善生活，哎呦，也赚过了些。
1: 金宝儿是胖阿姨的徒弟，一个辰光是单眼皮，
6: 是跟了伊后头，做国库区，赚了钞票以后，拉了只双眼皮。
2: 除了外贸和炒股票，他还做什么？
1: 不要讲实话呢。也开了一家这边钞票买在农田的小饭店。
2: 叶东京是你们一起开的？
7: 是的呀。
8: 警察同志，这个是我的名片，伊是股东，我是老板，伊出钞票，我出力道。
2: 我问你，他有欠谁的钱吗？
4: 包总啥来生，哪不晓得？伊会得去拿钞票？打开我头也不相信嘞。
8: 伊在外头做啥，我是从来不问的。不过要是伊欠我钞票，是不管不还的。
2: 有男女关系吗？
9: 喏，问点人了，我帮你啥关系啊？出轨兄弟，哪讲伊单身，搿伊一直单身个啦。哪讲伊有女朋友？哎呦，搿交关小姑娘跳出来讲自家是有女朋友唻。但是没一个人是保中靠大仗认真过的，晓得伐？
8: 我的面上伊倒是困过的，不过阿拉勿是生男女关系，因为我勿吃搿一套，搿伊晓得的。
9: 唯一一个人，天天到伊房间去，那搿只有汪小姐了，没别人了。
10: 侬闲话刚刚清爽哦，我是外贸公司外销员。一公司开了五平饭店，我是到一公司，不是到一房间哦。
2: 你跟他除了工作关系，还有其他关系吗？
10: 外贸总公司是国家单位，跟客户除掉工作以外，不能有其他关系，这是红线。
2: 金凤凰是原来黄河路上最大一家饭店，现在店关了，老板娘也不见了，有人说是为他自杀，有可能是情杀案吗？
3: 不得假的。金旺的老板保路跟石油上进有关系，
2: 他也是大户之一。
3: 不是啊，阿拉那一个饭店当食堂，也多多少少听人哎。
2: 他被撞那天手里拎了多少钱？
3: 30万，
2: 给谁的？
3: 不我啊。
2: 给谁的？
8: 不我啊，我啊，肯定是我啊。
2: 你认为这桩事故跟股市的恩怨有关？
3: 包中炒股票是有名的不近人情，六亲不认。人家抢天花板，伊专门伏击在地板上伏击人家。恒毅个人是娇娇乖乖，
1: 出人头地，就是吃窗户过日子。经济账我可以一笔笔算不上看，个人的感情账就要明自家了。不会是深圳人，
3: 搿保中手里捏了几百万。深圳人割肉割得血淋大地的仇母哎，
1: 可以讲是血海深仇。但资本市场报仇，不会开出租车去找侬啊，只会叫伊啥地方来啥地方去。侬走方向错了。

0: 伯仲，
1: 伯仲，
0: 伯仲，
2: 伯仲，
3: 伯仲呢？
4: 哎呀，小姑娘，小姑娘，伯仲人呢？
1: 他一早就出院了呀。
4: 出院了。

0: 一个号头不要离开那个房间，啥人上当，为啥上当，方方面面的人，侪是帮你打听了。一套弄大台分析，到底是侬搿个头高，还是人家收入留情，现在吃勿准。这两天啊，侬钞票侪到了，风调出足了，人面寻面，场面侪做足，但总归照顾勿到个地方呀。 到底啥人真心待侬好，啥人出来话，啥人让侬活，啥人下侬死，一个号头之后就晓得了。
1: 杨少，拨我个绳子。
0: 侬要绳子做啥？

0: 哎，杨叔来了没？是啊，怎么还吃呢？我不是来吃饭的，有魄力了是吧？上楼，包厢里头。哈哈，杨叔，现在股票那么，两头人侪来寻伊，讲啥么子也有哦。
1: 俺讲现在碰到要过年了，如果保中再不出业务，真的要出大事体啊！
2: 哦，有人没寻着，侬叫伊哪能出来？啊，对对对，亚叔，其实业务阿拉侪去问过了，因为保中平常特地调老少去大户室，应该勿是搿只趋势里向人做的。
0: 先去寻着造型的车子，
1: 哦，成了车子再寻到人。
0: 约束了。
1: 哎呦，
0: 啊，
1: 今晚没寻着了吧？
0: 亚叔勿会是今晚晚上呢？伊刚刚跑路，
1: 包装这辆车子撞了，两桩事体绑了一道，有介巧吗？
0: 现在人呢是没寻着，但是肯定活了海哦。如果伊真的死掉闲话，伊的店勿可能介快被人家接盘呀。
1: 啥人接个盘？

0: 明天早上9点准时来接我。去哪里？黄河路。
1: 老板给我一包烟。
0: 哟，老板娘，上一不去，他看见了吧？
1: 怪了。
0: 看见了叫我。
1: 一定。
0: 别当我王八，有事老板娘。现在盯着我，原来在卖花包。
1: 搿几个王府闹忙喽！赵师娘，哎，迭个就是新来的老板娘。真的要讲起来，没我就没搿笔店。老板，来包馍。
0: 走不开。
1: 不用找了。跟你打听一下，这条路上哪家饭店最赚钱？金龙啊。
2: 我现在已经关门了。我听人家讲哦，搿老板娘勿得了，节省勿到3号头，勿省勿响，老早准备好了。
1: 哎呦，看结棍啊！
0: 哟，侬倒是蛮清爽的嘛。
3: 我小姊妹明明辣里向做服务员。
2: 抬头，挺胸。
1: 就这样。
2: 听人家讲，搿店6块钱的生意，搿么搿饭店到底是啥物事啊？
1: 哎，侬晓得勿啦？
0: 搿吊住大家胃口，但我肯定啊，伊勿会有个金子。
1: 为啥？
0: 否则哦。

0: 姓王就是英文不塞。
1: 老板娘，这是年初四试营业的嘉宾名单。
2: 王和陆生现在最大的话题是什么？
1: 保总，他被车子撞了之后已经一个月没有出现了，不知道是死是活。
3: 已经等着嘎长辰光了，还不怕再多等两天啊？你就记人心啊！
2: 把他请过来。假如他还活着的话，
1: 金件已经送过去了，还没有收到回复。现在没有人找得到他。有人说他已经走了，去香港了。有人说他躲在和平饭店的套间里，脸都撞坏了。
2: 他跟谁走的最近？
1: 林子，静贤路叶东京的老板娘。叶东京是保总和他一起开的。
4: 保总，侬想起就急啊！啊，先查查自家的质量，不是公司坏掉，就是侬脑子坏掉。等我把货退回来，一夜之间回到甲方前头，十个包装就为了侬的命。
5: 搿侬叫我现在哪能办了我？
4: 重新吃药去，我领子包侬勿行。
5: 保总到底啥情况？我句闲话好伐？
4: 啥个辰光开始包装向侬汇报情况了？啊？
5: 哼，保总要是两脚一蹬，你帮我涨，哪能算？啥人来还？
4: 我来还。从今以后，保总讨侬两清。
2: 还有呢？
1: 汪小姐，保总的外贸单子都是跟他一起做的。
2: 请他来。
1: 保总不到，他未必回来。
2: 他还跟谁有业务往来？
1: 范总，杭州的一个小老板。
6: 王小姐，侬来了！王小姐，侬坐。
4: 啥事体啦？
6: 快过年了呀，我等不及了。工人都已经找好了，厂里的机器要是一开，搿流水线是日夜不停的，我们钞票就唰唰的，这就出去了。可现在我找不到保总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我们是小地方上来的人，但是我想保总也不会欺负我们，是吧？
4: 哪能叫保总欺负侬啊？保总认得侬到现在啥辰光欺负过侬啊？你们现在出事体了，侬问来问去，侪是侬的三样，侪是关心侬自家，侬关心过伊吧？一句闲话都没。
6: 我问过的呀，王小姐，我问过侬的，侬不跟我讲啊？搿保总到底是生在什么地方啊？王小姐，我现在恨不得冲到保总的身边去照顾他呀！要是想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换保总身体健康，侬讲，我拿出来跟他换。
4: 侬讲啊！
6: 我发誓。
4: 假使伊现在眼睛出问题了，原来侬眼目子挖出来把伊调侬坑啊！
6: 王小姐，我跟保总谈这么小的一点点生意，还要挖一只眼珠子出来给他？
4: 我可以，侬管吧。
6: 王小姐，侬搿话讲的我有点黑人倒怪，要过年了呀。侬让我带着眼珠子回家过个年好吧？我年初四在上海，我现在要去赶长途汽车了。侬跟保总讲，我的三阳，我的三阳，生是他的祸，死是他的鬼。我祝侬新年快乐，早生贵子。
2: 那就请范总。
1: 就算范总来了，保总也不一定回来。
2: 为什么？
1: 避嫌。因为至臻园的前身是金凤凰。
3: 那只青天，至臻园的，而且原来的金凤凰。
7: 亚少，亚诺，
3: 白个是做啥？不要。
7: 把娘娘伊拉呀。恭喜发财。
3: 恭喜发财！侬自家当心啦，阿拉开年再会。
8: 亚叔，回去吃年夜饭啊！
3: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再会。

0: 哎，过来，阿爸，
1: 来。
2: 他们找他是合作414这只股票，但宝总没有跟，嘴巴倒是闭牢了，但是他身边却有人坏了规矩。
3: 金凤凰，
2: 他是其中一个。
3: 宝总跟他什么关系？
2: 按照黄河路的说法，他是宝总的女朋友。
3: 按照你的说法呢？他以前是你的老板。
2: 我只能说他遇人不淑。
3: 这个市场上所谓的消息都是带着目的来的。麒麟会的大护士根本就没打算对宝总开放。
2: 但是得罪了麒麟会，就等于在上海股票圈子里没有了信誉。
3: 他得罪的又何止是麒麟会？

0: 反正今朝电话里我听伊讲个，夜到保证要来，想见面嘛，十一点钟碰头。我也勿晓得啥人，我瞎猜个。不过侬要是吓呢，可以看到侬还没死脱，再吃十弄汤。我现在就从后厨门跑脱，我来替侬看看到底是啥人。到辰光讲拨侬听。要是勿吓嘛，就再等辣海看看咯。
1: 上海滩的女老板有两种：锦江梅龙镇名记大，老板娘的名字就是招牌；另一种是名不见经传，挖地三尺，几张台子几个小菜。但卖的不只是小菜，是神通广大。

当我看到车里的那个人，我知道他为什么要撞我。人都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哪怕这个错是出于善意。

0: 秋瑾是包容的，晚上的会面有可能是一个试探你、试探秋瑾的圈套。传统的规则、传统的经验都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干一手。我们最不怕的就是犯错误，我们会热爱犯错误，犯错误才能知道一件事的真相。 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机器人触觉皮肤，死折想怎么弄怎么弄，一扑，哎，还能使。
1: 方向可以分辨出来吗？
0: 可以。当摸到不同材质的时候，只要数据维度越多，机器人它理解这个世界到底它在摸什么。

0: 车钥匙好像落在车里了，不会连车门都没关吧？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1: 手机被弄丢了，不知道谁偷的，可能是家贼吧。

0: 啊，带两样看看清爽啊！出来天要来寻侬，银行拨㑚到假期来三四十个也有了。侬欠人家钞票，勿怕侬死脱；欠侬钞票，那怕侬勿死。当号子拨侬还完红包，改号子我脱侬还了我钞票。不过是女人啊，大便告，屁股，还有扣，最后我欠我吃万块。
1: 哎，不对嘛，那最后给我们告我了。
0: 我要算拨侬看呀，侬还以为自家赚的是好了勿得了，我来坑侬钞票。陈亮记得伐？陈亮哪里了？
1: 开始我也想勿起来，这都残疾朋友。
0: 崔叔啊，勿跟那同乡啊，
1: 迭个老兄勿是前两年搬到杨氏过去的吗？阿拉交关年数没联系啦。
2: 侬要出事体以后哦，我上只事体我是再电话来问侬个好啊，侬勿怪伐？侬讲上个人怎么样啊？
0: 可能，我帮伊糊里糊涂的。
2: 我也是搿能想的呀。侬个业务队朋友问我借钞票，我才记下来的呀，我就翻盘子了。喏，翻到前年子8月份，陈亮问我借钞票买只残疾，只残疾叫红七公。 结果这残疾赢了，得了冠军，伊钞票就还拨我了。搿末搿两天老是打电话来嘛，我就特意解散下来，我就讲，哎，陈亮，侬还记得？侬前年子问我借钞票买只残疾，叫欧阳锋。侬晓得伊哪能讲啊？哎，是啊，邻居啊，姐，谢谢侬哦。
0: 搿勿是陈亮伐？冒充啊！
1: 为啥要冒充啊？说明迭个人勿想阿拉晓得伊是啥人，借只名字用，迭个名字侬晓得，但是勿大熟悉，外加伊勿可能打电话到夜到紧。
0: 可以啊，
1: 陈亮搿只名字合适个。反正今朝电话里我特意讲了，夜到保证要来，想见面嘛，11点钟碰头，要是勿吓嘛，就得等辣海看看咯。

0: 亚硕，
1: 也没得这啊！新力发落，
2: 身体健康，
3: 新力发落，新年好！
0: 哎呦，不要客气了，我已经介大年龄了，
3: 不都孙子啊？
1: 哦，那我去谢谢侬。
3: 这两年有你来过吗？
1: 也没有，
3: 谢谢
1: 啊。
4: 哎，亚硕回来啦！
3: 包装你。

0: 我晓得，我正好要出去帮客户办事。侬寻我有事体啊？我到大家族里出去了，侬晓得伊到啥地方去了？伊出去了，侬正好要寻伊啊？人家房上的医院人已经寻他了，人家侪来问我，讲到底是啥？
1: 医生伊啊？
0: 杨小姐晓得了，记名讲。
1: 好，讲了夜到喂。
2: 哪能打啦？
3: 啊，我来。
4: 保重夜里要来啊？
2: 是好来嘞，伊不来嘛，客人就不来；客人不来嘛，夜东就好关门嘞，对吧？
3: 怪不得今早来买手链嘞，谁等下回来了啦？
4: 哟，还是上一个人寻着啦？阿弟呀，金凤凰从门面头催命啊？
2: 瞎吃的吧？再一个，伊克女人，没女人好克伊。
4: 干么啥人啊？
2: 是干么伊呀？
5: 老板娘，好人送上来，今早银财不卖。
2: 怎么得干嘛？这不方便了。
6: 1990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正式投入营业。2年后，沪市率先发行的新股认购证，是中国股市初期最大的机遇。刚发行时，30元一份的认购证吓退了不少人。销售冷落，直到最后一天，股市中的大户们经过计算，如果发行量在200万份的话，将认购证的申购成本摊到股票中去，这是绝对超值的。可发售点霎时间人头攒动，当时我正在安徽收股份券，听到消息连夜赶回上海，赶到西康路的时候，离截止时间还有5分钟，营业部经理看到门口还挤着许多人，怕出意外，决定将大门关上。这一拉改变了我的命运。4个月后的大牛市，让投资者掂量到了新股的价值。30元一张的认购证升值160倍。从此我进入大户行列。也正是因为这批认购证，当时上海股票市场里最大的舰队麒麟会向我抛出了橄榄枝。
7: 阿拉搿眼人啊，年纪侪搿眼位置啊，早点一点，侪是㑚年纪轻的人，但是前提是要守规矩。
8: 有事啊？上次你关照过吗？
7: 阿拉今朝第一趟碰，侬可以蹲辣旁边去听听。最近有一批外地的股票要上市，那看一看，阿里应该是有只股。
8: 除脱水要死才可以啊。
7: 搿侬觉着水要死是垃圾股了？
8: 是呀，伊拉就是来上海搏机会。
7: 搿么侬过去水要死上了以后开几店？
8: 搿帮人也蛮来气，开盘肯定要花头钱，勿会超过10块。
7: 侬讲呢？
9: 天花板15块。
7: 要我猜，5块888。上市以后可以到40块，跟不跟拿自家看。但是嘴巴一定要帮我冰冰牢。
9: 明白的人是深度的嘛，一来是看上，也挣得到钱。

0: 新建下家人楼，还有第二，也最重要啊！看看我的直播落不落，假使公司别人了，别人一道跟进了，那么今朝搿只股票一上来肯定拨拉高，再重要度，跟进来个大单，迭大单跟我关系，好了，就今年出我人品了。顶坏个是，伊拉手里已经拿了迭只股票了，侬伊拉高，伊拉脱手，侬就偷鸡勿成蚀把米。
1: 侬要借借侬爷娘，伤了侬那个不是推销制度的性格。葛末我算今日是考你了咯。嗯。哎，请讲。啥人讲？没这个事体。侬是今日是考你了。
2: 但是有人没进头是。25.88的开盘价，远超出市场预期。谁都不愿错过发财的机会。
3: 哎，过年了！年初过年了！哎，这个股票好，开盘就高举高打哦，前个竞价辰光已经成交了100亿股啊，光搿个已经是3800万了。
2: 40只股票，了不得呀！
4: 是厉害，是吉林伟。
2: 我讲
4: 个呀，
2: 是可以。侬听啥人讲？秦风旺讲啊，伊讲啊，
4: 保中路第6个合作社，40块个价钿是15亿成交，不中个，勿要听瞎三胡四，直播毙了。
2: 不，
4: 高局长，搿趟人家辣辣四川啊，阿拉搿波行情就当头名场。
5: 勿怪啥个，阿拉开的三万多。好，
4: 又涨了！
5: 我听侬讲呀，一不是在讲管满仓价投资，一家一道散户进去了。哎，还好没听侬闲话，啥也勿是股票了。哎，人家吉林伟到底就是吉林伟啊？刚拿5.88开盘，对伐？侬讲搿勿是老天爷跳了发财是啥啦？
6: 不管，那么嘛，我嘛，等我赚了钞票，我要拿第10块钞，我一天赚头都抵不过做一步差价的零头。妈，不可能的话，那就不要讲，我都赚了肚皮底伤了呀。我当然去了。哎，夜到不睡觉。
7: 来。金凤凰是黄河路的花魁，歌唱的好，号称黄河路邓丽君，追求她的人无数。 当时我们几乎天天都去金凤凰，有人讲我跟他情投意合，他也不否认。吃强，
8: 英雄难过美人关。
6: 但他的英雄究竟是谁，没有人知道。事实上，414的股价从来没有到过40块，一到36块就应声而下。有人说是主力跳水，有人说是走漏了风声。
9: 还好我没跟你去，要跟你去，那方法跟营养就要缺一头了要。
6: 不是贵州一边动手了吗？不晓得。法根看到金凤凰全盘进去，大家跟伊讲资料会得拉到40块心动来。哦哟，伊也一家头全部冲进去。不光是伊哦，一屁股头一帮亲朋好友跟了一道进去。那么好了，侪关了里向，一家逃不脱了。金凤凰搿趟事体大了，现在全世界侪来寻伊啊，也晓得伊闯了祸了，活结暴露了。随着他发财梦的破灭，倾家荡产的还有法根。

0: 跟你提提。啊
1: 人有人道，鬼有鬼道。一直以为414这帮人是来下套的，一查龙虎榜，没想到他们也是被套的，筹码全部被闷在营业部里，只走掉1/10。真正的赢家是麒麟会，他们知道金凤凰背后的男人另有其人，却一口咬定他是我的老鼠仓，把我变成了整件事情的罪魁祸首，为他们。

0: 买单的除了我，还有发根和他的家人。
1: 为啥伊拉唱的是瞒天过海？
2: 农人抱了个龙套，没吃羊肉，还有牲烧。所有了四月四号头上吃过亏的人，侪会拿账算到侬头上的，包括发根屋里向的人。尽快撇清的金文王关系，为侬自家一个清白，不是侬自家就是再大的输家。
0: 所有人都以为金凤凰逃回了盐城老家，其实他一直躲在南市的一家小旅馆。出来混，岂有空手而回的道理？
3: 你连我钞票侪输脱了，侬丢了胡子啊！
4: 搿点钞票侬先去，离开上海，阿拉个事体来了如意。
3: 搿眼道理我是勿会得走啊！侬假使处理勿好，我就去寻医生。我帮伊讲，后母是侬告诉我，发哥是侬害死个。
4: 我就问一句，侬对我是真的吗？
3: 钞票是真的呀。

0: 那天晚上他就离开了上海，是谁告诉金凤凰四幺四的真相，也就死无对证了。
1: 就搿部车子，搿小区啊叫阿四，发跟了儿子坐牢一辰光，好，老酒应该没少吃哦。
2: 我吃人，让伊干。
1: 啊，侬看我昨天太多老牌，搿么我再去问金上爷少。
2: 律师去过了吗？
1: 律师讲啊，程序也难求，除非好证明伊勿是诚信上人，就是吃饱了老酒开车子。还好保证没死透，要是保证有个三长两短啊，可小局马上就要被枪毙去了。
2: 侬先回去吧。
1: 啊，
2: 但是要靠客家侬也带回去，保证一出事体，好意人就讲屋里要用铜钿，要结账，账算好了。
1: 还好，
2: 你的肚皮又上来了。总算赚了一点，侬拿回去分拨伊拉。交易记录交给他，赚了里向，侬叫伊拉点一点，没问题，亲自去到位
1: 了。哎呀，这，哎，亚叔，亚叔，听我讲，听我讲，听我讲。胖爷伊拉呀是胆子小，但是是伊拉养勿动的，胆小是正常的，侬讲是吧？
3: 亚叔，阿拉搿两年跟牢㑚赚了勿少钞票，也没红过面孔。侬现在突然之间讲勿合作了，伊拉会得没方向的呀，亚叔。
2: 侬是辣海报中？
1: 勿至于，亚叔。小小姐，小小姐，伊拉现在侪辣大楼高头等辣海，就是想上来帮他扒着你呀。
2: 报中了？
1: 啊？报中真去黄浦路啦？哎呦，你们搿去执勤了？报中今朝要重出江湖啊！
2: 啥？报中去啥地方？啥你晓得？
1: 亚叔，侬家还勿回去啊？
2: 我要等一个电话。
1: 等电话啊？今朝啥日节？家还有人打电话拨侬？

0: 机灵喂。
1: 阿伯，来了。
2: 你好啊。
1: 那是。
3: 哎好。哦哟，都你吃泡饭啊？这是因为你吃到头了。
0: 有的吃就是福气，阿弟泡饭也吃不着。
4: 吓死人了。
3: 哦，这个就是有名的包装泡饭了。
1: 哎，侬可不叫伊啊！人家吃泡饭么，开始唠叨老公跟侬差不多了，对吧？侬看伊也摆上了，资产阶级作风。
0: 吃个泡饭还把批斗。
1: 叉烧饭外面吃过吗？
4: 吃过，怎么过？
1: 泡饭侬拨侬啊。
0: 老早阿拉阿爷搓麻将，中场休息必定要吃碗泡饭，就是点个几样小菜，伊讲搿个叫满堂红，吃着好转转运啊。
5: 老板娘，小杨上来了。
1: 不是的。跟我先去忙了啊！
4: 侬忙侬忙侬忙，
1: 有事体叫我啊！
4: 啥人让侬晓得了啦？
0: 晓得，跟俺儿子。
6: 看起来季凌伟啊，是熬了保重了。从四月十出事体到现在，一只电话没来过啊！今朝保重一出来，马上就过来寻后事了。
7: 嗯，这叫得了便宜还卖乖。伊只要不去，金文王特别脏。就真的追到包头头浪了，
6: 搿么去呀？那闲话讲清爽不就可以了吗？
7: 伊去了，另外一个人哪能办？
6: 亚叔，侬意思讲查司令咯？
8: 哎呀，不好意思，我来了。
5: 哎呦，小亚叔来了，
1: 我来了。
5: 你来，你让帮我。
1: 房子过来哪能啊？
5: 哎呦，我告诉侬哦，葛老师从来讲的不是房子，伊讲的是怒气。
9: 林子了解我，他懂我的心。
6: 臭死！
5: 我跟侬介绍，搿是林红，那个精品店的老板娘，伊老早老公呢是日本和尚。
10: 好嘞，
11: 老早
10: 店长，
11: 快点去，快点去。
12: 哎呀，哟，店长，包装要再不来呀，我要困了得了啊。
1: 哎呦，侬今朝抖音的客人算侬头像，包装要是来了，抖音要记侬。
12: 哎，老板娘，
5: 今
12: 朝
5: 老
12: 板
5: 叫侬包好了，你看抖音眼啊。
12: 老板娘，眼霜打了开了啊。
5: 哦，要晓得嘞。小金，
1: 八，哎。
4: 这个发根胆子买太大了，
13: 看到这四幺四一的行情，
4: 2000万一斤，你拉皮三钢管，
13: 刚好是不许动手的，伊就是不推，还要硬撑，
4: 一直拼到证券公司强势平仓，那么彻底打算，我要倒空券上8万磅，赚过啊！
0: 2000万里向，伊自家资金只有几百万，搿趟侪是亲戚朋友。同门邻居加进来，大部分是普通的工薪家庭，一夜天输了精光，哪能吃得消？才是平常辰光啊，一碗泡饭，一包榨菜，两个省下来一顿，不跟觉着对不起大家，结果命也送脱了。
4: 阿拉是合法炒股，是偏不抢对吧？那么个阿叔他强嘞，伊拉也炒股输脱，搿哪能好怪侬呢？开着伊拉个车，吃醉老酒，拿侬撞。这算啥道理嘛？
0: 人总归有运气啊。不过我还没佩服伊啊，一直记录伊拉爷讲的，落叶归根，沙土为王。林志明冲到太平间，拿八根的尸体背出来，李亚开车只会向下头重伤，不容易。
4: 八根就是那个例子，也是我子，能帮帮伊咯？
0: 肯定的，就看律师好帮多少了。
14: 查司令也去讲清爽，不就解决了吗？哎，当初借到保中认得吴院长，就是查司令伊。再讲到金凤凰，就是查司令的女人啊。哦，伊家头做事体，让人家帮伊擦屁股，好各种坑朋友啊。
7: 伊对朋友有了交代，伊对屋里向哪能交代？
14: 怪不得保中一直不响。
7: 伊那就是要寻一个替班的，不是查司令就是保中。保中是不会出卖朋友的。这块叉子里会不会了？
0: 这个是我帮小宁宝一道凑的，本身就想委托侬带到法官屋里去。没想到出门就被车子撞了，现在还是麻烦侬保一下。我想伊拉屋里向正好是要用钞票的辰光。
4: 将来有一天，人家要讲起五平饭店的故事，可是别要讲到1993年一个月，电视路上的一场车祸。跟沙门马路30万一斤的，
0: 法官屋里向就快一家头，还没赚过啊！
4: 市场无情啊，每年倒塌一批人。本年讲了白相股票，到现在还听啥人啊？混得好吧，一只手也数得出。剩下来要么打穿了，要么立正。大浪淘沙啊！

0: 我倒是想想一句闲话，市场永远是对的，
1: 炒菜的世界，
0: 冲得太快，倒了太慢，肯定要吃亏。头顶的几家人，脚长了自家身浪向，只要保护好自家，机会永远比风险大。
2: 嗯，侬自家当心，像阿拉这种人，赚100万也好，赚1000万也好，过的就是这种日子。侬听我一句，该收的辰光收了，
1: 收。
2: 哎，侬看邻居讲啥？我先走。
0: 现在要行情还没？
2: 哎，好，
0: 没事啊。
3: 要我的礼金快点送过去啊！
4: 哎，老板娘，老板娘。
3: 哪
4: 能？哎呦，包总到底啥辰光来了？再不来，我可把五百钱哪里报销了，老板娘？
3: 包总讲伊马上就来呀，我哪能晓得马上能多少辰光啊？
5: 蔡司令不是一个见好就收的人，他这番话其实是一个警告，来自麒麟会。

0: 谢谢啊，来了不代表清白，不来不代表心虚，否则讲了，问心无愧的。这位，曹司令，你吃过了？你讲啥？
1: 夜饭没吃进去了。
2: 我倒不是帮保中求情了，我就讲句公道闲话，哎，十三个人呢，有没证据，凭啥一口咬定周楼风声是保中人？十三个人当中，只有侬和保中是兄弟，阿拉哪来质疑？阿拉从来没查过啥问题。今朝侬来寻我，你没，这不正好说明问题了吗？
3: 这事业是保中根本没嘛，伊头一趟来不晓得申请没根。伊是，但是金龙往啥地方来的单子？重仓事业是。侬告伊讲，阿拉不会再跟伊合作。保中不是做外贸生意的吗？以后伊就专心做伊的外贸好了。
4: 讲起来，曹司令也算老门开了。
0: 现在千岁万岁啊，最后还是把麒麟卫算进去。哼，
1: 九九八十一难，唯有金龟难过。龟侬是司令还是保王？
0: 那么保中呢，爷叔？保中为啥帮差司令买单啊？
1: 这是啥？
0: 哎呦，爷叔，
1: 搿只老剧照可能认得个呀。阿拉反正勿是靠伊个嘛，认可证错啊？是人情三十块一张。
0: 我还吃了老家的了。啊！总算快点
5: 啊！哪能肯定吃得来？啤酒喝吧。啊，让你吃啥啤酒？
6: 我看啊，侬是黄花路去坐好吧？人在红灯下得来，我对脱过这两只早的十几只位置，忙得了我要飞起来了。
5: 从哪头你吃啥？
6: 巴西狗海。
5: 啥东西啊？
6: 新鲜的西啊！ 搿两天没出去，硬心花还蛮够登咯。
5: 生意是侬会得做啊？要肉亏为盈了。搿也
6: 没介快伐？人家讲做生意嘛，要准备好三年亏咯。像侬保中现在赚得来泼泼满，火气介猛，搿阿拉夜东京帮侬讲讲火，流趟眼，对伐？搿能介生意嘛，上做上有呀。
5: 我帮侬讲，侬老早对付日本人搿套，来我身浪没用。
6: 哎哟，啥人对付啥人啦？
5: 没有，对侬收点心嘛？
6: 好看伐？赞伐？我叫内务帮我寻得来。
5: 哟，有水了夜到人手不啊？
6: 哪能勿可以啊？老板娘工作需要呀。
5: 两头子人来了照片的隔壁头吃泡饭，自家买转只手链，
6: 做不出。想吃一包子，黄露去。

0: 门口两个客人大人三三也等到现在嘞，
1: 饭店不要收了。
0: 侬讲啊，来，起单。
1: 嗯。
0: 还有昨日个。请麒麟卫去啊。
1: 请啥麒麟卫？有了亚少。

0: 喂。老板娘，个老师回去。
1: 来啦。
2: 保重到底啊，东京来不啦？
3: 哎，我能晓得啦。
4: 你出事嘞，跑了放炮他妈算嘞。
3: 来，
4: 你到厦门宾馆还有啥病头了？真
5: 我都。林子发掉头，啥人敢去放炮啦？
6: 哎呀，再放炮上去了呀！
4: 那你要怕放了？
3: 不来啦！
6: 我也来不来，放了再讲呀。

0: 回去告诉胖阿姨，差人又不是包装一个，结婚嘞，总不能应该不会再去了。
1: 不是，爷叔侬搿种样子闲话，我请。您好，爷叔在吗？这是给保总的。
2: 我不保总啊。
0: 老板娘，装保总的人找到了。
1: 好事儿，
0: 你再送一份请帖过去，表示一下支持员的诚意。
1: 已经送过去了。
3: 每天一涨，看样子连老板娘是不要请到保总不可了。哎呦，爷叔，新店开张嘛，总归要讲个噱头的咯。啥人叫阿拉保总跟阿拉你红上，得来发啥人个料啊？保总来了！左手做外贸，右手炒股票，搿样头样得来趟趟勿牢哎。阿拉保总走到啥地方，跟了一屁股后头，你想要帮伊做生意的人，都是多得来亏损十六块八的钞票啊！搿对新开张饭店来讲代表啥个？
4: 就是人气、火气、生意通的呀！讲出真事，真一讲，迭个朱真玉想啥来头勿小，等我盯牢。
5: 阿拉王府路三三三七八年的，每一家饭店侪有自家特色。何里家人家面子高头刻人事啊？今朝勿一样，今朝炮仗一放，油味金刚钻，一清两色。就你那金美玲。
4: 前年南京美玲，前年红露，今年啥人晓得伐？
6: 金弟弟也明白，肯定是阿拉金美玲了。哎喂，我摆了个档，是他的金美玲，没听见讲啊？
4: 魏玲，
6: 搿么今年啥人讲啦？
4: 年月月花相思，岁岁年年人勿同。要讲王路高头搿两年唯一勿变的呢，就是汪小姐。谢谢长进，感恩感恩。
6: 金夏哥，
4: 哎呀。
6: 金美，金美，想哪？只好看。人生讲的就是一个机会，对吧？侬要是抓牢了，青云直上，搿黄河路大上海啊，就有一截之地了，对吧？侬要是没抓牢，搿就回老家，当一辈子的小老板。现在啊，我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向前就是黄河路，哎。
7: 真的哇！
6: 你吃饭跟别人让你牛逼了，你和保总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4: 牛逼！
6: 侬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弄
0: 等一下，我也帮侬看。
1: 侬哪能好讲保重哎？我咋吓他了啦？
2: 是侬讲的，不是我讲的呀，王小姐。侬要我给你掩护住的

0: 保总换都忘记了。
1: 我们呢？我等一个保总啥事体啊？
0: 不好年就回来。今朝是年初四，我已经站在这里了。王小姐，我跟你讲实话，我就过年没回去，我一直守在这里的，我怕我一回去我的事情就黄汤了。这个
2: 各位，这么保重，我做啥生意了？
3: 王小姐都干这劲，那肯定只不过是外滩眼角大案子呀。要不是保重出错误，搿事体现在做的差不多了。
2: 老早有财神，保重侪来黄河路哦。今年又会来不啦？
3: 现在还不能我接了。
4: 不是讲上一个年寻着了吗？
3: 保重来不来？啥辰光来？这样问汪小姐。
1: 保重约侬明朝夜里七点钟红楼记。
0: 保重讲的。
1: 保重讲啊，我先跑了。
0: 汪小姐，谢谢侬！胜利的曙光终于要出现了，谁说我吹牛皮？
5: 汪家，他走了啦，你等于说你谁的呗？
1: 我家坏姑娘，我跑了。
3: 永远在这不是胡子。
6: 老板娘，
7: 听说保总明天约了范总在红路，
8: 我会让他来的。那个范总的请帖送了吗？
1: 别打过啊，送金花鹅啊，
9: 侬。就是我亲啊，
1: 我呢
9: 就是侬的亲啊，
1: 我金美玲呢
9: 就是侬屋里向呀，
1: 侬啊，
9: 是啊，
1: 哎呦嘞，哎
10: 呦，我是真没想到那个黄河路的人民啊，比我家里的老太婆对我还要亲啊。
9: 阿哥，这话说的可是不对啊，不是黄河的人民对你亲，是我美玲啊对侬亲。
1: 交杯酒，请吃嘞！
3: 只有光看到讲送不锦绣了呀，啊，我来让男的过来送不侬啊！
10: 我不要瞎讲八讲的，我来上海才几天啊，你们开我的玩笑，开我玩笑了。
11: 这是一间剧场，范新华范总，
10: 到。
12: 范总，明朝阿拉至尊节开业，请侬来吃饭。明朝晚。
10: 范总原来是生产不露啊！今朝是什么日子啊？哎呦，还有一个好妹妹啊！
9: 没有在我里头。
10: 就搿只，一万块子啊！
1: 一万块。
10: 顶住啊！余上海就三次，就搿只物事，今朝放脱，明朝有两次没开业，
9: 这我勿管，我啥意思啦？啊，就是你老板娘拨侬多多少少分嘛，侬个生意，我对哪个特意做广告啊？
3: 老板，恭喜发财，干好你的事情。
13: 总比我们杀啦！两个台没错好啊！
14: 大嫂，泡饭帮侬烧好了啊！侬那刚又回来了？
13: 哎，回来回来，侬回事体啊？
15: 你咋不？
13: 厂子里几乎已伤亡，手脚也已垮了，侬这边哪能解释？
14: 搿天子去救吴医生，就我帮厂子里两家头。实验室出问题，不是伊就是我。阿拉两家头，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吧。
13: 一杯你一瓶，侬不拖着床，侬还要帮前另外一杯喝过，真是冤枉死了。侬从零开始，做到今朝的保重，真是不容易哦。等等，侬打算从谁开始啊？
14: 大司令是大。

0: 我已经大过十个年龄。
1: 今朝发生搿个事体，伊肯定有内子。我帮伊兜兜算了，就当为只人命。
0: 哼，侬相信伐？只要我外贸做得好，到辰光啊，等个十三人加起来，也没搿介头结棍。
2: 哎哟，口气不要比力气大。
0: 时代在进步呀，亚叔。
2: 人弄得退步呀，桥都不要出去，板要出去，结果哪能？
3: 快点嘞，再不来，王小姐输光嘞。
4: 哎，
3: 侬
4: 不要
3: 讲了，
0: 王小姐，王小姐，
3: 快
0: 过
3: 来呀，不要到
5: 那么
3: 嘞。
0: 那妹妹就
5: 吃
0: 啊，
5: 来了来了。
6: 那我们都要吃啊，哪有什么？
7: 进步智慧啊。

0: 1993年1月26日，是农历大年初四。这个晚上我没有迎财神，宁愿相信平安是福，却没想到从天而降的至真缘会是我的在劫难逃。一切都是必然的，没有另外的结局。
1: 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2: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1: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燃情火焰，奏响桑巴盛宴。
1: 好赞！
2: 我走啊，到巴西分了木炭，那我们开始聊天、吃肉。
0: 缤纷料理绽放印度风味。
3: I wanted to do an elevated version of Indian food.
4: 因为大家喜欢重口味嘛。
5: We like spicy food.
6: It was amazing.
0: 寻味争霸赛。在上海品全球，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火热推进中，第四期开启烧烤赛道对决。提及烧烤，巴西烤肉总能让人印象深刻。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现场便有一位氛围感十足的特色大厨威灵顿。
7: 他是哪里人呢？
8: 阿拉侬是巴西人。
9: 啊，巴西人。
7: 他好可爱啊！
0: 热烈奔放的桑巴风情萦绕席间，他以地道巴西风味为纽带，将独属于南美大陆的热情尽数带到上海。
10: 大家好，我是威灵顿，中文名字是阿龙，我在中国已经22年，在拉丁南也是22年。
8: Não pode colocar aqui primeiro, primeiro você tem que encaixar lá. 这个要担心这个，
10: 这要担心这个字搞过一点啊。
8: 要注意一下。
0: 这位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巴西大厨早已在上海定居，而他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正是始于 Latina。
10: 最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说外里头你要不要去到中国，然后我说的好去。
8: 对啊，
10: 两个礼拜的时间，他说第二天他过去外头，你开始准备你的护照。我说他真的吗？然后是，然后我心里面开始痛苦。结果这个

0: 来上海，我开始给上海结婚了，不想离开。Como é que tá o café?
1: Um cafezinho brasileiro pela manhã.
0: Quer dizer, uma se jaranda, sai de um goidinho, se gara. E o Ajê, o Adi, aí o Ada Uessa, e sai de um bom.我姐姐和我的弟弟现在都在 Latina 上班，做厨师。
2: 家人相伴，事业安稳。在中国生活的日子里，威灵顿组建起了温馨小家。人到中年，平日闲暇时便浇花种草，生活悠然闲适。可说起过往岁月，这位来自足球王国的大厨依旧满怀热血，浑身充满激情。
0: 比威龙以前，我到了那边，我们的生意不是很好吧？因为不懂，也以前没有什么多人，然后我很相信我，然后人过去这个地方，我爸，
3: 这个，
0: 听不懂，我说他，好赞，我说他，对，是这样的结果呢？我说他这个是我必须的要协助嘛，结果我该去学习。
3: 老大是一个很乐观很开朗的一个人，跟着他能学到很多东西。巴西的人民很热情，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每天工作都很开心的。
4: Hello 姐妹们。
1: Hello 先飞，
2: 如今威灵顿已经升级成为了 Latina 的巴西总厨，致力于把巴西味道带给上海的每一个时刻。说起巴西菜进驻上海的渊源，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末。彼时首家 Latina 巴西烤肉店落地锦江饭店，成为上海第一批初具规模的巴西风味餐厅。门店主打 Churrasco Radicchio 桌边现切，无限量畅吃的特色吃法。这份经典经营模式 Latina 至今仍在延续。
5: 给我一份就可以了。
6: 而且有这种翻牌子吃不下了，可以先翻过来，待会儿有胃口了再吃。
7: They come by, would they give you some information about it?
8: I know it's lamb chop. Yeah, thank you. 一个。
9: 因为烤肉的时候，基本上不是就因为你要吃一个好吃的菜，你要烤肉的意思，就是因为有朋友啊，有家庭会到家里，或是你要到他们家里去的话，所以我们就准备烤肉。做烤肉是一个风格。
0: 到现在我们还是这样在家里，一样的造巴西，然后他们呢放了好多那个东西在旁边，然后放了木炭，然后放了一个东西上面，然后我们开始聊天吃肉。烤这个是牛脯肉啊，这个牛脯肉我们不需要什么好多调料，我们需要那个盐、海盐。现在要给它按摩一下，因为我们要烤这个是因为要一点那个木炭那个腥味啊。
2: 巴西烤肉最早发源于巴西南部的南里奥格兰德州，这片广袤草原是南美牛仔高桥人的聚居地。早在18世纪，高桥人便将大块牛肉串在长签上，置于炭火旁卖，仅以粗盐简单调味，现烤现切，最初的巴西烤肉雏形。如今，巴西烤肉虽衍生出多样吃法，却始终万变不离其宗。
0: 非常非常 nice， 我们看一下肉啊，很嫩啊，哎呦，哇！你看，肉已经炖凉了啊！这个肉很嫩很嫩。
9: 我是非常嫩的，巴西嫩的，又温又素。我们说啊、在家里面生个孩子，如果是儿子，第一个礼物你送个大一把刀，烤肉的刀。
10: 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吃，还有那个。一些重要的节日。
5: 烤肉的话，说到烤肉呢，肯定是巴西烤肉比较著名一点嘛。巴西它本身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嘛，然后它本身草原的这个光照程度也比较好。
6: 最常吃的是牛肉，牛三角，安格斯牛肉。
7: It's tender,
11: tender,
7: juicy. It's very good.
11: Flavor
7: is good, high quality.
9: 如果我们来说巴西的美食的文化。全世界都就会想烤肉，但是除了烤肉，巴西也有很多特色的。巴西像我说的面积很大， 说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特色。
10: 然后在城

0: 吃长大的人可能吃的比较简单，饭啊什么黑豆啊肉啊就吃不腻。
1: 这个黑豆饭还像这个是我们的国旗一样的，我们的巴西人特别爱，因为这个菜所有的巴西人都喜欢这个黑豆。
2: 黑豆是巴西深入人心的国民食材，更是当地饮食文化里的核心符号，早已和主食一样融入日常。得天独厚的气候让黑豆一年可三熟，也让巴西成为全球黑豆主要生产与消费大国。经典国菜黑豆饭是巴西本土代代相传的地道吃法，深深根植于饮食文脉之中。
1: 我们有好多调料，一个是那个很重要是这个黑豆，猪脚、香肠、bacon、猪尾巴、猪排、鲜牛肉、猪耳朵。
2: 这道堪称巴西全家福的美食做法十分家常，把各类食材一同入锅慢炖至软烂入味。
1: 这个在这个锅沿子，我们在这里做这样子，我们要等差不多一个小时啊。高压锅里面我们要25分钟，包括我们在农场那边，我们不是用的那个电，包括煤气，我们用的那个木炭做出，然后用的那个锅也是那个泥巴做出来的那个锅，这个会更好吃。
2: 出锅后另起油锅爆香蒜末，
1: 之后呢我们放到豆在这里
2: 翻炒黑豆，激发出浓郁香气，再搭配米饭、时蔬与木薯粉一同食用，配上鲜橙片更是解腻提味的绝佳搭配。
1: 一个话在巴西，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的巴西的猪肘厉害，因为所有的人的猪肘是黑豆饭，黑豆饭他们都有力气发布。
2: 黑豆饭是巴西底蕴深厚的传统国味，更是本土美食的经典象征，而能与之平分秋色的便是独具巴伊亚风情的 Moqueca。
3: 万里岛那边是巴伊亚的，靠里海，他们那边偏也是喜欢吃鱼海鲜，
1: 我们很像是海南一样的，椰子多，海鲜也多。我去巴西，我喜欢在海环边，我这什么都不谈，我拿开了一个锅，然后我在里面钓鱼，螃蟹放到锅上面炸出来，这个好，我说出来口水了啦。
2: 这道 Moqueca 便是巴西版的烩海鲜，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复赛。

0: 状，地道醇厚的巴西海鲜风味就此呈现。今天威灵顿和姐姐一同上阵，完整复刻出地道正宗的家乡风味。
1: 有白洋葱、红酒、蚝椒、番茄，还有香菜、柠檬，这个鱿鱼啊，啥这个鱼啊，
2: 然后我们是来腌一下那个鱼，还有啥柠檬、柠檬汁。
0: 先用柠檬皮碎和柠檬汁腌制海鲜，再撒少许盐调味，让清爽酸香充分渗入食材内里。倒入橄榄油和丹带红棕榈油，放入新鲜食材，平铺锅底。
2: 要一步一步的吧，因为鱼这个活度很厚，不翻装的必须得要做出来。虾跟那个鱿鱼是很快的，要三分钟的时间。
0: 最后铺上余下食材，淋入丹带红棕榈油与香浓椰浆，全程无水慢焖，借食材本身原汁将其焖透，最大程度锁住原生本味，成菜色泽鲜亮，肉质细嫩鲜甜。
2: 我们开心看到了这个爸爸妈妈

0: 做的我还记得，我10岁时候我看到了爸爸一直在做这个，我们17个儿子，我们都会做菜。
1: 这道风靡全球的巴西风味佳肴，藏着威灵顿一家人满满的温情回忆。缤纷多彩的配菜，恰似他童年里五彩斑斓的美好过往。

0: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1: 封神决战第二轮，现在开始。
2: 要跑了，跑了！
3: 开始发力了，他的速度啊，跟整个想法已经打开了。
4: 干什么？两个锅同时操作啊！
5: 来 go like maximize the all that time 的，
6: 都走到这一步了，都想自己赢。
7: 都开始展示压箱底的了，
8: 把能表达自己个性的东西都拿出来就好了。
3: 哎，菜是越做越有感觉了。
0: 我们会在主食材豆腐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一项食材。啊，
9: 果然有隐藏，
4: 这才叫决赛嘛！
10: 好累啊，真的不是开玩笑。
3: 你有力，休息一下子。
6: 这真的对体力挺考验的，因为他们不休息。
11: 弄到手了，
12: 两分钟了，文文，
13: 马上。
14: 他这时间有点够呛哦，还在打，
6: 压力好大，真的。
15: 我希望他们找到最好的味道，最好的平衡。
16: 当你要持续的创新，在这么短时间去出餐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17: 只有扛过了所有考验的人，才能是厨神，
18: 最终获得《一帆风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0: 这么自信？
1: 因为每个女人都会爱上能够保护她的男人。
0: 如果我不需要你保护呢？
1: 那我可能会有一些失落，或许会失落到把心交给罗冠群或者赵安。
0: 你这不叫保护，

0: 是威胁，威胁只是暂时的。等你真正爱上我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需要我这个威胁。没关系，我知道，你需要时间来接受这一切。不过，我们有的是时间。
1: 用真话该怎么骂？废物！蠢货！这么重要的名单居然被签了，现在写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
2: 属下无能，希望长官再给我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机会？你还能戴罪立功？

0: 你要的宣纸。哎，今天喷香水了。花露水。哼，我是真的年纪大了，花露水跟香水我也分不出来了，是吧？说什么呢？走了。
1: 罗经理，
2: 哟，罗太太也在啊。
3: 赵队长，稀客呀！哎，你是个懂时髦的人，你闻闻，我这屋里的香味儿，是花露水，还是香水啊？
1: 我哪懂啊？这得问罗太太。
0: 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我先走了。
3: 哎呀，赵队长，有何贵干啊？
4: 陈科长，
5: 就二宝刀，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赵队长，请你去花果楼吃饭。
5: 赵队长，嗯，赵队长，那好，由我领了，但是我没空。
4: 哎。那不行，罗经理也来了，让我给你带个话，要你务必前来。
5: 为什么要吃饭呀？
4: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0: 左小姐，外面有人找你。
1: 谁找我？
0: 是陈先生的同事，叫什么大马勺。
1: 大马勺？
0: 嗯。
2: 左小姐，陈家平让我接你去华友楼吃饭。
1: 为什么是吃饭啊？
2: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们走吧。
3: 哎，果果，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3: 我没让你来啊。
4: 行了，既然来都来了，就别说那么多了，好好坐下来，喝酒，吃饭。
5: 行，请吧，请吧。停停停！
6: 来来。这边这边，来了来了，人来了人来了，
5: 这边这边。
3: 哎呦，这是商行聚会呢，这是赵队长，这就等我们两个了，
7: 就等你们俩了。来来来，
3: 不好意思各位，来晚了来晚了。
5: 来来来来，
7: 小姐坐
3: 坐
7: 坐。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各位，那这就咱们就吃就喝吧，
7: 还坐坐在这儿。
8: 这个赵队长说几句吧。
9: 各位，今天我赵安略备薄酒，主要是今日工作

0: 我有所疏忽，对左小姐和陈科长有冒犯，在这里呢，向二位赔个罪。
1: 哎，别，赵队长，都是为了工作，千万别往心里去。我一定要上心啊，左小姐，我罚一杯酒。
0: 赵队长就是豪爽，是吧？那个，反正咱们误会都已经解除了，都是一家人。
2: 别往心里去。这个快吃吧，好吧？这才第一杯，大家都等着第二杯酒呢。
3: 坐。
0: 这第二杯罚酒，就要罚你们两个了。
1: 我们？
0: 你们二位啊，每天情浓蜜意，如胶似漆，那看着大家是又羡慕又嫉妒，要不要罚？
4: 就罚。
0: 好，老弟，我酒量也不是很好，他酒量比我还差，他的我代替了，好吧？哎呦，就是，好，这第三杯酒也是大家最期待的酒，二位的喜酒。
5: 赵队长，心意啊，心意领了。但是，实际上，我跟果控呢，我们两个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最近还没有要结婚的打算，过两年再说。
0: 结婚加深感情，你们的感情已经这么深了，
5: 水到渠成，风来翻速，是不是？大家把酒倒上。
4: 这玩笑不就开大了吗，赵队长？
6: 对呀，
0: 陈科长。 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哎，
6: 左小姐说句实话，最开始的时候我怀疑过你们俩的关系假扮情侣，但是现在，就是你们告诉我假扮的，我是不信，大家信不？
4: 不信。
6: 赵队长，你还没问问我呢，我也觉得现在我们俩结婚，有点操之过急了。没错。
7: 我还没准备好要嫁给我呢，双桃是个女孩子，女孩子要矜持一点也是应该的。她要是不想嫁给你，干嘛大老远来到上海呢？对不对？双桃，我懂你，你想要个求婚对吧？你可是太不懂我了。你看看这家庭，要钱没钱，要事业没事业，这跟我要求差太远了。哎呀，现在我可不能嫁给他。
8: 现在最后悔的事就是把你接到上海来，你瞅瞅，这上海滩到处都是青年才俊，是不是？我这压力很大呀。家平啊，成家才能立业嘛。哎呀，再说了，左小姐的姨父是谁呀？啊，哼，你要是能跟左小姐结婚，我们整个太和商行都能水涨船高，以后我们所有人的日子都红红火火。所以这个婚啊。
6: 你一定得结！来来来，大家一起鼓掌！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你要是答应嫁给陈家平，我就揭开你的面。恭喜啊！恭喜啊！这是在干嘛呢？一个个瞎起什么哄啊！赵队长，结不结婚好像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事儿。如果人家愿意，这当然是好事一桩。可现在看来，左双桃不愿意，你们这不是在强人所难吗？就是呀。
4: 男人不都是看几年再玩几年，今天喜欢这样的，哼，明天又喜欢那样的，干嘛让人家那么早结婚啊？不是剥夺了人家再选择的权利吗？哎，这最主要是什么呀？父母之命是吧？媒妁之言，虽然现在追求的是和平性生活，但是结婚这种大事儿，我们这双方父母还得同意呢，对不对？老罗，
9: 家平，嗯，平时呢你也叫我一声大哥。 俗话说嘛，长兄为父，这个事儿，我帮你就这么定了吧。
4: 你何止是我大哥呀？嗯，你这是想当我爹呀？但是我不。

0: 同意啊，你休想占我便宜，我这边行人双头父母还不行呢。
1: 罗冠群的地位你看不上，那我的地位可以吗？
2: 吴村长官，
3: 姨父，
4: 你姨妈给我打了电话，说你来了上海，耽误这几天在苏州处理生意上的事儿，也没时间照顾你。
5: 有了罗经理了。哎，
6: 二位大驾光临，大驾光临，
7: 入座，入座。
8: 吴村长官，
7: 坐，坐。坐
5: 坐。你就是陈家平，
6: 于老板不是，伯父，您要来，您跟我说一声啊，我提前去接您。哼，
5: 没必要这么客气。今天我到木村长官那里，谈到了你们的婚事，这可是大好事啊，所以我们就不请自来了。
6: 好事儿，的确是好事儿。家平，你看你这边有木村长官，左小姐这边有于老板，哎。这能抵得过父母之命？
2: 是。
1: 整日清山，东亚共荣，局面大好。陈家平是新政府效力的杰出人才，左双堂是我们商界大亨于老板的外甥女，你们两个人的结合是和平新生活的典范。
9: 是啊，真是意义非凡。左双桃，陈家平，你们俩要是再不答应，这不就成了反对和平运动了吗？
2: 是是是。
1: 等着你们的婚礼，我会邀请负责宣传和平生活的山下五府大总，把这场婚礼办成整日青山的盛典。
10: 来来来，一起好，
11: 好，
12: 干杯！
13: 干杯！
14: 干杯！
6: 还这样，
2: 穆村长官，多谢您的提拔和支持，我单独敬你一杯。
6: 啊，还有我代表我们家果果，他酒量不好，我替他再敬您一杯。
2: 伯父，初次见面，这杯酒我敬您。
6: 还有，老罗，赵队长。还有在座的各位，我都各敬一杯。这样，这瓶酒我干了，哎，好吧？
15: 大可不必啊。
16: 不是，哎，少喝点，你别耽误正事儿啊。
17: 哎，
18: 程长，
17: 你
18: 不是
3: 家平？
6: 结婚。但是我觉得他们逼我结婚没那么简单。
19: 结婚？那陈家平什么态度？
3: 他喝醉了，也不知道真醉假醉。
20: 如果像你所说，包括木村健三、罗冠群，甚至于善人都向你施压，这应该不是赵安一个人的主意。
6: 对，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既没办法接受，也没办法拒绝，我只能不停地喝酒，把自己灌多，再争取一些时间。
20: 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19: 那至少我们大好的机会了。
3: 什么意思？
19: 如果山下五夫参加你们的婚礼，我们就可以实施刺杀行动，并夺回密信。
21: 我可以在刺杀当天直接去飓风队陶大春的求助，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可以安全撤离。
3: 那陈家平怎么办？他会被认定是刺杀山下的同谋，日本人不会放过他。
21: 他是个汉奸，你不是最讨厌汉奸吗？你为什么要担心他？
3: 我没有，我是觉得他们突然逼我们结婚很奇怪，感觉另有目的。
21: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3: 那如果陈家平不同意结婚怎么办？
21: 那你就逼婚。既然赵安、罗冠群、木村还有于善人这么

0: 你怕什么？你软硬兼施，你逼到他同意为止啊！
1: 刘队长，如此大费周章的刺杀山下，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手里有我们需要的密信。可我却听说，山下我父与一位军统高官暗中勾结，向国统局走私毒品，后来因为分赃不均，他打算向报社公开这位高官的姓名。 夺回密信事小，保住这位高官才是大吧。

0: 现在翅膀硬了，谁让打听的？我真替小胡和大轩感到不值。我们的使命就是完成任务，其他事情不需要多问。我会的，就当我是替小胡和大轩报仇吧。好啊，还有那个威胁你的高放，尽快解决他，否则会坏了我们的事。
1: 如果真的结婚，我在婚礼上刺杀山下的话，即使我逃脱了，陈家平也必定是死路一条。
2: 谁？
3: 我是左双桃。
1: 左小姐，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你从咖啡店出来，我跟踪你了。怎么，不欢迎我？哦，没有没有没有，请进。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3: 一个你喜欢的人跑过来找你，这么晚，不蠢吗？啊，不是，我家有点乱。你平时喝咖啡？
1: 对。可以为我泡一杯吗？当然，没问题。一个人住？啊，对，一个人住。
3: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从看到你的照片开始。那你告诉别人喜欢我的事了吗？
1: 没有，我没什么朋友。93度的水温是最合适泡咖啡的温度，这壶水是半小时前烧开的，就是100度，气温20多左右。 热水冷却的速度与热水在空气中的温度成正比，所以这壶水的温度。

0: 那是报废的，没用了。但你把它修好了，
1: 你为什么要问这些？你不仅修好了，你还用它发了电报。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是你给军统通讯站发的加密电报，对吧？我没有。你的这台编号45A3-8是从军统缴获的，由于之前发报员的特殊习惯，造成电件异常磨损。
0: 所以，收报员可以通过这些特征辨别这份电文正是从这台45A3-8发出来的。
1: 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怎么会懂这些？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如果我不愿意呢？我想你不会喜欢不回答的结果。好吧，我承认，那电报是我发的。但是你怎么会有电报？
0: 你是军统的人，
1: 陈家平他们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吗？军统里边有他们的人，所以才能拿到这份密电。回答我，你为什么要给军统发密电？我也是在无意间发现了他们的电台，我就想试试，他们能不能破译我的密码。
0: 我就是想玩玩。我相信，可你觉得赵安和日本人会相信吗？
1: 你想怎么样？
0: 做个交易，把信还我，回头我把密信给你。

0: 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伪造以前的信件？我们彼此有了秘密，这不挺好的吗？赵安和罗冠群都在怀疑你，你最好赶紧离开。你真的担心我？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我都希望你能够平安。
1: 我会离开的，不过不是现在。对了，你密电里面的情报是真的吗？是真的。我恰巧从赵二那儿听到的。所以你希望军统成功刺杀山下？山下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血。他该死！我该走了。 谢谢你的咖啡，至少我现在没那么讨厌你了。

0: 真的假的？
1: 姨父姨妈，早上好。
0: 早上好。双糖，你姨父啊都告诉我了，这多大的好事儿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准备什么时候办呢？
1: 他还没向我求婚呢，再说了，我还要看看这个人啊，他心诚不诚。
2: 对，就是不能轻易答应，别便宜了陈家平这个臭小子，毕竟你是我们余家的大小姐嘛，对吧？
0: 当然了。
3: 祖小姐，您的电话。
0: 来，去吧。
3: 喂，
4: 左小姐，你好，我是钱秀才。
5: 陈科长，昨天喝多了，晚上起来上厕所不小心摔了一跤，
4: 现在正在医院呢。
3: 伤得重不重啊？
4: 有些轻微的脑震荡，
5: 不过医生说躺两天就好了。陈科长让我跟你说一声。
3: 我知道了，谢谢。

0: 磕头了。
1: 倒是没什么大碍，休息几天就好了。但是病人的脸撞得肿了一大块，说是不想让你看见他很丑的样子啊，不愿意见你。
0: 那麻烦您帮我把这个给他吧。
1: 啊，好。
2: 那个左双头啊，这几天是天天去医院给陈家平送饭，但这个陈家平啊，就是不露面。
3: 那你说这个陈家平什么意思呀？
4: 婚前恐惧症啊。到这种情况下了，他要么逃跑，要么躲避。他既不逃跑，也不躲避，你说他在等什么？
2: 等？不管怎么样，反正他今天就要出院了，我看呀，他也没地方再躲了。
0: 请问他什么时候走的？
5: 今天一大早就走了。
0: 谢谢。

0: 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待着，我这儿有事儿，你们赶紧走吧。
1: 左小姐，陈科长好像在四楼。

0: 知道你就在里面，你为什么要躲着我？陈家平，陈家平，你快点给我出来！你还记不记得一年前，我们有过一个约定？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去旅行的。可是你呢？那天你为什么没有来？这次要不是这么多人撮合我们，我真的没有勇气跟你说这些。陈家平，我现在等不了了，我就想问问你，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陈秀子，
2: 陈科长，你出院了？啊，
1: 出院了。哎呦，
2: 没事了吧？大家都担心你呢。
1: 没事儿，一点小事而已。
2: 哎，对了，陈科长，今天早上有个小伙计送来了一个箱子，说里面全都是你的东西。
1: 啊，对对对，在哪儿呢？
2: 我给你拿去啊。哎。
3: 吴村长，计划逝世的事情提前了。

0: 收购资金，猴年马年。
1: 孙长官，我们这边的生意也不好做呀。自从帝国黄金的进攻势头放缓后，重庆政府占领区的农耕和工业逐渐恢复，物资匮乏程度大不如之前了，供区那边也差不多。我们这边的米油棉纱等常规物资再往那边卖，价格不如之前了。药品稍稍能好一些，可是我们自己储存也是有限的，所以这么一大笔资金这筹备起来这有点儿。
0: 办法总比困难。
1: 对，
2: 你有什么想法？
1: 啊，我是这么想的。怎么样？
2: 哼，你总算有进步了。
1: 谢谢长官夸奖。
2: 这样一来，即可解我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你又可以捞上一笔。
1: 我不会啊，我不会也不敢，不敢也不会。
3: 哎，你
1: 那
3: 要修改你的新的计划。
1: 对了，
2: 特别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
1: 还有一些程序要走，差不多了。
2: 我明天去南京，一周以后回来，拿上你新的计划和我参加特别会议。
1: 是。
2: 还有就是，一定要保密，尤其是还没有查出灭花丝之前。
1: 穆总长，您放心，在特别会议召开之前，这份计划将寸步不离我身。

0: 我们有过一个约定，
1: 干嘛呢？
0: 我们说好了，看戏去，一起去旅行的。可是你呢？
2: 陈家平在里面，
1: 肯定是啊。他为什么不开门？男人嘛，吃完抹抹嘴就想跑路，谁有仓库门的钥匙啊？
2: 就陈家平，
1: 踹开！
2: 哥，没必要，
3: 踹开！

0: 世间色彩。
1: 对不起，火火，那多了你一个礼拜，是因为我实在不想用一张摔肿的脸来向你求婚。但是这些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我恨自己的是，无论我用什么样的求婚方式，都不足以表达我的爱意。因为你在我心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所以要用独一无二的求婚仪式才配得上你。但是，有点对不起，我实在想不出来。我不会说动情的话，但我也愿陪你老去。其实这些年，有一句话，在我的心里，我的梦里，说过成千上万次，但是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把它说出来。

0: 你不是说不想见我了吗？那你可冤枉我了，天地良心。这些天我想着怎么给你赔罪呢。本来想着等我准备好一切，再找一天把你引过来的，带到这个求婚现场，可是没想到你自己找上来了。你可不要以为弄这些玫瑰花。 蜡烛，到时候就可以敷衍了事了。婚纱、戒指，一样都不许少。当然，最重要的是，还要一场盛大的婚礼，不然我还是不答应。
1: 我陈家平郑重承诺，一样都不会少。

0: 我向组织提出申请，同意我和左双堂结婚。
1: 你深思熟虑了吗？
0: 没错。

0: 第一，如果我拒绝结婚，那一定会遭到怀疑，接下来的潜伏工作我也难以为继。这第二，我之前不辞而别，辜负了左双刀，我也想给他一个家，从我内心深处我也想给他幸福。
1: 你说的第一点我同意，至于第二点，左双涛不是我们的人，同他结婚要经过组织严格的审查程序。
0: 我知道老陆，但是一年前左双涛和我的结婚申请已经被批下来了。
1: 那毕竟是一年前，现在情况不同了，你有潜伏任务在身，一旦进入夫妻，朝夕相处，唇齿相依，在这种亲密关系下，你怎么保证你的身份安全？
0: 老陆，我答应你，我一定会保护好我的身份。如果我没有办法的话，我不会跟你说这个意见。
1: 那左双涛呢？他什么身份？你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吗？
0: 他的思想一直都是先进的。
1: 你怎么保证这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

0: 回家了，肯定会和父母摊牌，谁会妥协，他会不会辞职，结果都还不好说。
1: 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0: 这话是你问的还是谁问的？
1: 你的任务是配合我。
0: 配合是相互的，我还没有收到其他指令。
2: 你的那个女朋友是个间谍，她会把你把我们这个家全都给毁了，她是个台湾间谍。
3: 孩子不是。
2: 你疯了？你在想什么？是不是她在威胁你？

0: 那左双桃呢？他什么身份？你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吗？
1: 他的思想一直都是先进的。
0: 你怎么保证这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
2: 组织必须对左双堂进行重新调查，在没有答复之前，你不能擅自结婚，这是纪律。
1: 是，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老陆，我能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
0: 你问。
1: 你结过婚，有过老婆孩子吗？

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前就结过婚，妻子是我老家的，隔壁村的，大眼睛长辫子，很多上门提亲的他都看不上，不知道为什么单单看上了我。后来我就带他去了城市，我开始参加工人运动，也接触了共产主义。后来我入党了，组织安排我从事地下工作，但是必须对他隐瞒身份。就这样过了两年，直到有一天，由于一个叛徒的出

我们这一批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和地址全都暴露了，需要紧急撤离。我赶紧往家赶。

0: 为了报复和泄愤，就把扎导的家属都枪决了。我们这些人呢，灭日寇，除汉奸。 搞情报，炸桥梁，无所不能，却往往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
1: 忙吗？不忙。哎，我问你，法租界是不是有好多花店？
2: 那倒是，这洋人啊就喜欢鲜花，有任务了。
1: 是任务，这回你帮我个忙，帮我买1000朵玫瑰花送到我上班的上行去。
2: 我知道了。
1: 嗯，
2: 木盒，爱情。
1: 别闹。
3: 除了玫瑰花啊，你再帮我买些蜡烛，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这回不占你便宜了，一个月工资全给你了。是没少坑我吧？这也得够啊！经组织调查，左双桃在武汉曾经参加过民间组织的抗日活动，属爱国青年。
1: 目前暂无发现他其他政治背景，同意结婚。快到了！哎呦，慢点跑！我们这弄堂里的小孩啊，永远都精力这么充沛，回头你就知道了。想睡个懒觉都睡不好。这边。
4: 李姐，哎，吃饭了吗？还没呢。哎呦，这漂亮姑娘，你前面见过呢。
1: 李姐，这位是我的未婚妻果果。
4: 哎呦，未婚妻！哎哎，姑娘，我跟你说啊，要是嫁给家平啊，可幸福了。
1: 哎呦，
4: 家平啊，对人可好了，经常给我们这些邻居啊送一些带鱼啊、肉啊。哎，不行不行，我今天必须要请你吃个饭。哎，老吴，老吴，快出来帮帮忙。
1: 李姐，李姐，哎，算了算了。 果果今天第一天到我家来，我给他露一手。改天的，啊。哦，那行，哎，姑娘，改天到我家来吃饭啊。
4: 走了，李姐。哎，再见。哎哎哎，
1: 到了，就在这儿，二楼。走啊，来。 请进。我发现你人缘不错。嗨，远亲不如近邻嘛。哎呀，怎么样？我家还行吧？等一下，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4: 看来你这个汉奸。
1: 混得也不怎么样啊，对，汉奸呢也分优劣的，是吧？很不幸，做小姐，我恰好就是混得最差的那个，你信吗？
4: 我饿了。
1: 好，我现在就去做去。阳春面配炒雪里红，可以吧？你随便啊，别客气啊，坐。

0: 嘛呢？
1: 啊？
0: 吃辣吗？
1: 我吃不吃辣你不知道啊？
0: 哼哼，
1: 我看你家够旧的，这墙都有味儿了，该贴贴墙纸了。
0: 好，回头你选。哎，你帮我个忙呗。
1: 怎么了？
0: 我那猪油没了，这阳春面要是没猪油那就没灵魂啊。你帮我拿这个碗去楼下找个李姐要点去。
1: 那我怎么好意思啊，我跟他又不熟。
0: 一回生两回不就熟了吗？再说了，李姐那儿用的猪油还是我上次给她的。喏，小样还挺带劲儿。

0: 忙完了。
1: 忙完了？
0: 嗯。
1: 还早着呢，挑婚纱、订酒店、选日子，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咱俩呢。哎呀，后悔了吧？
0: 我可没说。
1: 你没说吗？
0: 嗯。
1: 你心里肯定这么说的。
0: 那要不你听听，我心里现在说什么呢？
1: 懒得动，先听你脑子里说什么吧。
0: 嗯。你说你到汉奸混得也不怎么样，咱们干脆走吧，不在上海待着了。
1: 哎呀，这到处都是日本人，去哪儿啊？只有有一天日本人都走了，咱们才能自由。嗯，明天就买床去，不能一直睡地板上。明天你去挑窗帘，我去挑床，好吧？哎，床垫软一点还硬一点？
0: 床垫你定吧，听你的。
1: 行。
0: 床帘听我的。
1: 可以。那我觉得床垫要弹性好一点。

0: 巧啊，
1: 巧啊，来来来，一起吃点，
0: 在上面都吃过了。哦，没想到啊。
1: 没想到什么？
0: 没想到你就这么义无反顾的踏入了爱情的坟墓。
1: 哼，管他是不是坟墓呢，反正最后啊，埋的是我跟左双桃，那也值了。小二，哎，给我拿个小钟。
2: 好嘞。
0: 这么感人的爱情告白啊？
2: 没有，
1: 谢谢。
0: 可惜啊，终究还是轮不到我。
1: 陆芳芳，我觉得啊，你之前对我有些误会。
0: 我可没误会，我就是喜欢你。你不喜欢我就这么回事儿，不是吗？啊，难道我真误会了？你也喜欢过我？
1: 陆芳芳，
0: 行了，别说了，就算有。你也不敢说了，你那个小媳妇儿啊，可有股子劲儿呢。陈家平，
1: 嗯，
0: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赵安和罗冠群这次这么极力的想要促成你们结婚，你就没觉得有什么蹊跷吗？
1: 嗨，无非不就是想搭上于善人这条关系吗？
0: 没那么简单吧？那我再问你个问题，嗯，如果左双桃真是个杀手，你还敢爱他娶她吗？
1: 那如果你的爱人是个杀手，你还敢爱他嫁他？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可得好好想一想。嫁，绝对嫁。
1: 为什么？
0: 像我这种大龄未婚女青年，一概都不挑人的，什么杀手啊、卧底啊，一概不听。只要敢娶我，我就敢嫁。
1: 我是觉得呀，你之前的眼光太高了。
0: 不是我眼光高，是你不懂我。
1: 我的确是不懂你啊。不过凭我的直觉啊，我是觉得你跟商行里的人不太一样。
0: 那就相信你的直觉。男人啊，千万千万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告诉女人，哪怕是最亲近的女人。有些秘密只能放在心里。
1: 明白了，谢谢啊。
0: 好了，酒我也不喝了，明天大早赵安还要找我审了一笔临时预算。
1: 临时预算？这赵队长是要搞什么大动作呀？
0: 好像是个什么会议，具体我也不知道，也轮不到我动。怎么？
1: 哎，
3: 那要修改一份新的计划。
4: 对了，特别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
5: 还有一些程序要走，差不多了。
1: 赵安把显贵中的密封文件注有山计划的字样，必定是与山计划有关，但日本人应该不会将如此重要的文件直接

0: 借给赵安，所以赵安的文件或者是山计划的一个子计划。
1: 如果按照你的计划，等筹够资金要等到猴年马月。
0: 而木村提到对招安筹集资金数额的不满，所以这个子计划可能是为山计划筹备资金的计划。
1: 我明天去南京，一周以后回来，拿上你新的计划和我参加特别会议。
0: 木村回到上海后，要参加的特别会议很可能与山计划有关。赵安手上的那份子计划可能是调查山计划的突破口，但是这几天赵安神出鬼没，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不过卢芳芳所说的临时预算或许会有与特别会议有关的线索，明天一定要想办法看到那份临时预算。
2: 喂，
3: 佳平，
4: 下班之后我们去永安百货边上的婚纱店看看婚服吧。
2: 下班后。
4: 喂，
2: 哦，我在呢。好啊，那就下班之后咱们在婚纱店见啊。好，拜拜。

0: 峰峰，哎，干嘛去？我去趟财政局啊。
1: 那个，改时间吗？还有时间，什么事儿说。我这不跟左少棠要结婚了吗？想着得选婚纱，你帮我长长眼呗。
0: 这事儿不找你家左小姐，找我干嘛？
1: 嗨，我这不眼光有问题吗？想说你帮我参谋参谋，回头请你吃饭。
0: 两顿。
1: 可以，成交。
0: 还不赶紧的，
2: 那走。
3: 先生，新娘这么漂亮，肯定穿什么都好看。
0: 哎呦，这小姑娘真会说话，瞧瞧人家多有眼光。
1: 姑娘，你别误会啊，这位小姐不是新娘。
0: 这也不能怪人家小姑娘啊，你说哪有我这样的还能陪你给别人选婚纱？怎么样啊，这件？
3: 这是我们店的新款，你要是喜欢就试试吧。
4: 我不是，
1: 得试。但你是那件，那个款式更符合你的气质啊。
4: 我是什么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嫁出去呢。
1: 嗨，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啊！女人穿婚纱不是给男人看的。那是留住自己的美丽，对不对？再说了，来都来了，试试看。姑娘，给这位小姐找一身合身的，那个款式
3: 啊。
1: 来，你包给我吧，快试试。
0: 那我试试啊。
1: 哎，试试试试。
3: 来，小姐这边请。

0: 嘉平，你干嘛呢？
1: 怎么来这么早啊？咱们不是约下班之后吗？
0: 我又不上班，就想早点过来看看。倒是你。

0: 怎么找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1: 佳萍，佳萍，佳萍，
0: 陈佳萍，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解释？
2: 的确该解释。
3: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佳萍来陪我选婚纱，就这么回事。
2: 哎，不是，如果你咱不能这么闹啊！我其实，咱俩不是约了下班之后来婚纱店选婚纱吗？我就是想请吴芳芳帮忙，帮我参谋参谋。你千万别误会。
0: 我的婚纱不需要别人来选。
2: 哎，别！哎，我错了，我错了。
3: 佳萍。
2: 哎。
3: 今天这事儿呢，确实是你办的不对。哎。别说双桃生气了。我也挺生气的，你居然让我陪你给你的新娘子选婚纱，你怎么考虑的？
2: 是，都是我的错，都是我考虑不周全，对不起二位。
0: 你就应该告诉我，让我早点过来。
2: 是，不过你说什么都对，其实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在你来的时候，我能在你面前显摆，就这样。
3: 双桃，你也别生气了。佳萍吧，她也是好心，一切都在为你考虑。来的路上一直在跟我叨叨，一定要给你选最美的婚纱。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别多想了啊！来看看我身上这个婚纱怎么样？挺好看的，挺适合你的。
2: 啊不，这套啊，符合你的气质，是吧？不，你看那件。最前面那件，那套好看。你是那个
4: 姑娘，
2: 帮我女朋友找一个合身的尺寸。
5: 好的，
2: 谢谢。
5: 来，小姐这边去。
2: 哎，老婆，感谢。三顿。
0: 我在婚纱店附近的布告栏上。看到你发出的紧急联络信号，就立即赶过来了。
6: 你和陈佳萍的婚礼必须三天内举行。
0: 为什么？
6: 刚得到情报，山下五福下周将被调任到苏州宪兵司令部，下周一就要走。如果你们的婚礼在那之后举行，他无暇参加，我们的计划就全落空了。
0: 时间。是不是太仓促了？
6: 仓促？你还真把这婚礼当回事儿了吗？重要的是让山下五福参加，不是吗？
0: 是。
6: 所以你赶紧定一下婚礼的时间、地点，还有你的行动计划。我好制定一下行动后的撤离计划。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0: 没有。
1: 左小姐，那位陈先生说，你要是不见他的话，他就不走了。
0: 知道了。

0: 哎呀，我说果果呀，我错了，好吗？原谅我吧。哎，你看，我把你喜欢的婚纱都给买来了，到时候我就让你穿着它，我就这么带着你跳舞。
1: 这套是给卢芳芳买的吧？
0: 我告诉你，你穿这个婚纱没人比得过你，你穿这件最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1: 难看。
0: 好看。
1: 真难看。
0: 好看，你穿最好看。
1: 那是什么呀？
0: 这个啊，咸菜坛子呀。买婚纱，订酒店，买家具，我的积蓄全都用光了，以后你嫁给我呀，咱们两个只能吃咸菜过日子了。

0: 要想我原谅你，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你说吧。3天后就办婚礼。啊？3天？不是，我来不及准备啊。那你就是不答应了。哎，别，好吧，我明天一早就找酒店去，好不好？你别生气了。
1: 不用了，我找好了。今天路过沙逊庄园的时候，我看那里够豪华，够气派，我很喜欢，就定下了。哎，
0: 我也喜欢。但是果果，你知道吗？那沙逊庄园有多贵吗？它一桌酒席都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1: 果然，我在你心中的分量啊，还是不够。
0: 哎，别。
1: 够重，非常重，好吧，明天一早我交定金去。那行，婚纱放下，你可以先回去了。你不见我了？你不知道啊？结婚前3天。 新郎新娘是不许见面的。
0: 行，反正你嫁给我之后，咱俩得天天见，不差这一天。那我走了。
1: 嗯。

0: 我真走了，
1: 走吧。
0: 回头一起跟我吃咸菜啊。
2: 那红色的火焰，
0: 黄瓜，你穿婚纱的样子真的特别特别好看，
2: 交织在每个灰暗瞬间。

0: 根据预算表上的信息，特别会议将在三天后的下午2点，在万宁桥汇鸿大楼内举行，刚好是我婚礼同一天。也许在招安去参加会议的途中，能找机会偷拍到他手上的那份计划。
1: 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老板
2: 干嘛？
3: 同事，
1: 坐在这儿。
4: 把这个解开。好。
5: 谢谢老板，
6: 谢谢。
4: 怎么样？
7: 正宗法兰西，樱桃木，灯芯绒，布艺纱的，完美。
8: 我知道托你办事儿了，
5: 没错。
8: 可是这沙发为什么这么绿啊？
4: 啊？绿吗？
5: 啊。
4: 绿得多高级啊！
8: 可是
4: 我正要说。这个钞票呢？
8: 嗨，都是兄弟，什么钞票不钞票？不错。
4: 那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让你听着那么舒服。
8: 那我明天还结婚呢，我也没说管你要份子钱。
4: 你请我了吗？
8: 我的确想，可是明天全都是大汉奸，你这酒能喝得舒心？
4: 那倒是。哎，你这次喊我过来，应该不光只是为了敲一笔竹杠吧？
8: 敲你一笔，那不是便宜你了？
4: 我就知道。
8: 是这样，明天下午1点，赵安的车会经过法租界，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把车给拦下来。
4: 然后呢？

0: 带到你的巡捕房，扣押他的物品，伺机把他包里的文件拿出来，交到我手中。
1: 什么文件？
0: 是一个重要的计划，我会迅速翻拍计划的内容，然后你再把文件塞回到他包里。
1: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拿到了重要的情报。
0: 没错。
1: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赵安的车会进入到法租界？从什么关卡进入？什么时候进入？走的是哪条路？我以什么理由扣押的？
0: 所以我才说不会那么便宜你，叫你一块过来就是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2: 在哪儿找到的？
3: 不知道。
2: 怎么发现的线索？
3: 哪有什么线索呀，我就过去玩两把，没想到这小子也在那儿，我一眼进去就看见了，然后这小子一发现我就撒腿就跑，我一通追啊，追了两条街才追着。
2: 确定是刺杀山下的凶手？
3: 没错，都招供了。
2: 好，

0: 说吧。
1: 我说了，我就是刺杀沈家的刺客，还让我说什么？
0: 你们的上级是谁？
1: 没见过。
0: 你还有同伙吗？
1: 有一个叫大雪的，不是让你们给杀了吗？
0: 还有呢？
1: 没了。
0: 说谎了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还给我！
0: 这上面的数字有什么意义啊？
1: 我让你还给我！
0: 一个对你如此重要的挂件上面有这数字，那这数字意义不一般啊。
2: 山下大佐问你，找他有什么事？
3: 刺杀山下大佐的凶犯之一已经被我招安抓捕，特来向山下大佐汇报。
4: 这是什么意思？
5: 报告山下大佐，我在审讯左上岗当天曾让他填写过个人资料，我记得他填写的出生日期就是9月17日。
4: 你是说这是左生桃的生日？
5: 正是。
4: 难道你抓捕的那个阿坤认识左生桃？
5: 我觉得不仅仅是认识，很有可能他喜欢左生桃，要不然怎么会把左上桃的生日刻在自己项链挂件上呢？
4: 你继续。
5: 沈阳大佐，你在火车站遇刺的时候，左上桃的种种嫌疑没有解除啊，只是因为陈家平佐证，我才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我们为了让他们俩结婚，不也是张机设警引蛇出洞吗？这一次抓到了阿坤，我觉得可以一击而中。
4: 你不是说那个阿坤誓死不招吗？
5: 这个男人心里啊，要是有了心爱的女人，光是让他受点皮肉痛，他是不会张口吐露半个字的。
4: 那你有什么办法？
5: 左双堂不是马上要举行婚礼了吗？您说如果让阿坤亲眼目睹自己心爱的女人要嫁给另外一个男人，你觉得阿坤心里会是什么感受？

0: 刘钥匙，
1: 干嘛？
0: 接新娘。
1: 哟，你这是你大喜的日子啊！哎，我那车不行，太寒碜了。人好歹是于家的外甥女儿，得有点排面呀。嗯，
0: 排面啊，于老板都包办了。
1: 可以呀、啊。哎呀，杨天，那说明于老板对你重视。以后我们就水涨船高。

高高兴兴的啊，高高兴兴的。

0: 今天开完会了，晚上陈嘉宾的婚礼你还去吗？
1: 当然，今天晚上可有好戏看。
0: 真的吗？难道晚上你要趴墙根听床？
1: 你以为我是你啊？
0: 哎哥，什么时候能喝你的喜酒啊？
1: 你什么时候去看病啊？
0: 我没病啊。
1: 你跟大家在一起比，你觉得你正常吗？你问的问题跟你思考的方式，你觉得你正常吗？正常。怎么了？
0: 我去看看。
1: 快点。

0: 什么情况？马上，马上，哥！来不及了，走梅格路。
1: 那是法租界，哥，你忘了咱们上回吃的苦头？
0: 我们没有通行证，梅格路在最西边，租界巡捕很少在那边巡查。
1: 但那条路绕远，
0: 出发。
2: 你不是说这条路没有巡不巡查吗？
3: 不正常啊！
4: 探长，赵队长，
3: 哎，
4: 缘分呐，
3: 太有缘分了。
4: 不好意思啊，例行公事，得检查一下你们的租界通行证。
3: 好嘞。 接个道，捅了捅了。谢了，探长。走。等会儿，没有通行证，还企图贿赂公务人员，我现在怀疑你们到法租界图谋不轨。来人，把他们带下来搜身。
5: 儿童成长黄金期，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这么难洗的污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干清新。
11: 用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1: 妙可蓝多
12: 儿童成长黄金期。

0: 没有同行证，还企图贿赂公务人员，我现在怀疑你们到法租界图谋不轨。来人，把他们带下来搜身。
1: 大亮，下来，下来。小组长马道。哦呦，到底啥？还携带未登记的枪支武器，您这是罪加一等啊！团长，你知道我是干什么吗？带枪是为了防身。我们从来不在租界搞事情。赵队长，你是有所不知啊，最近法租界枪支泛滥，命案频发，文汇报、大美晚报都被扔了十多弹了。你们带这么多武器，还说不是来搞事情的？
2: 其实六号干的跟我们没关系。
0: 我是生意人，就做点小生意。哦，做生意的呀，那没问题的呀。你呢？跟我回巡捕房登个记，办个通行证就好了呀。我有急事儿，接个道而已。以后你还会用到我的，通融通融。
3: 谢谢，
0: 行，谢谢。哥几个，听好了，我跟你们说，这是我的好哥们儿、好兄弟。
4: 一会儿不准给他们戴手铐，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0: 沟通了吧？带走。
3: 走。
0: 把司机走。
4: 走。
0: 把他们带进去啊。
5: 文朱克莱蒙局长。嗯。
0: 哎哎，
3: 哥，这洋鬼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0: 登记。匕首是谁的？
6: 啊，我的。
0: 叫什么名字？二把刀。王寒龙。枪呢？
7: 赵文。
0: 赵队长，你的包。
3: 你们这私人信件，我拿着就好。
0: 我们这儿可比银行安全多了，放心吧。
7: 快点吧！
8: 来，带二位先生去家室。
9: 两位走。
10: 看好了。
9: 标签呢？

0: 喂，这是蜜蜡封上的，需要多长时间？
1: 脱模、融化、还是要再冷却，40-50分钟吧。
0: 我顶多撑30分钟，尽快了。哎。

0: 赵队长，填个表，填完之后呢，盖个章，你就可以走了。
1: 来。
0: 啥意思？
1: 笔呢？
0: 哦，笔啊，笔

0: 你们没带笔啊？东西都让你收走了。探长啊，你们连个笔都没有吗？见笑了。
1: 那。
0: 怎么办呀？
1: 我去给你们找一个。
0: 辛苦你了，
1: 为市民服务，快点儿。
2: 赵队长，等会儿啊。

0: 赵队长，啥意思？水呢？
1: 没水了？早上还有水啊？真没水了？哎呀，早上明明还有水啊！
2: 你别哈了，就一支笔啊！
0: 等会儿啊，不可能，肯定有水啊！
2: 再拿支笔吧。
1: 那就换支笔呗。
3: 多拿几支。
0: 哎，
4: 笔帽。
0: 谢谢啊，赵队长，再等会儿啊。
2: 这是啥笔啊？
4: 是啊，啥笔啊？

0: 你快点啊。
1: 好了好了好了。哎，
2: 这
1: 探长，这不是我们应该填的呀。
0: 哦，你们不是要在法租界暂住吗？
3: 谁赞助啊？我们住这干嘛呀？探长，
4: 路过，20分钟，路过而已，住20分钟，
1: 就20分钟。
5: 好嘛好嘛，不住就不住嘛，搞错了，不好意思啊。那这个就不用填了，我去找交通科盖个章，你们就可以走了。
4: 你别干不好意思的事行吗？
1: 你快点行不行啊？

0: 谁碰我睡醒，睡不醒呢？
1: 行了行了行了，
2: 别跟我说话。
1: 你们是不是带枪了？
2: 你是不是搜走了？
3: 对啊，
1: 赵队长，赵队长，你提醒我了。赵队长，你们如果带枪的话，你们还要再填一个武器准带证的申请。

0: 你是不是穷了，赵队长？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
1: 时间赶不上了，再这么下去，我们会议要是赶不上了，那个文件要是交不到木村手上，咱们俩死定了。
2: 不是咱们俩哥，是你。
1: 他妈不是我弟吗？告诉我是我弟吗？
2: 是。
1: 你要说不是，抽筋给毙了。
2: 我走了。
1: 是，臭，滚蛋。

0: 赵队长，我也是按章办事儿，你别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也没有用，记住了。
1: 哎，盖个章，马上就好。

0: 还是不好意思啊，你们这个申请表呢需要李科长签字，但是李科长刚好又不在，你们还得等一下，很快很快。
1: 不是，哎，哥，
2: 不对，他有问题。
1: 可不是嘛，他问题大了去了，我们给日本人做事，他给法国人做事，都是当狗的，凭什么为难我们呀？哥，我想起来在哪儿见过那个洋鬼子了。
3: 怎么样了？
4: 马上了。
3: 摁不住了，摁不住了。
4: 再等我去了，几分钟吧。
5: 先生，你这是放
0: 毒
5: 箭，你不能进去。
0: 拦
6: 着我
0: 们
6: 吧。
0: 先生，放心，李科长马上回来了。
7: 段队
0: 长，
7: 克拉姆警长，
8: 我是泰和商行的，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知道你。
2: 你向我买过2000鸦片膏，在大主教路附近，记得吗？
0: 克拉姆警长，这个人携带武器擅闯租界，我正给他办手续呢。
1: 把门关上。

0: 这位是校队长，是我的好朋友。你误会了，你赶紧把他的东西还给他，并且把他送回到停车场那边。
1: 是，
2: 谢谢格莱蒙。
3: 格莱蒙警长，
1: 我回房间拿车了。
0: 校队长要赶时间，你把我的车得了，把它收拾收拾，快点。
2: 把我的东西拿出来，
0: 快快快，把校队长的东西都还给他吧。
2: 谢谢克莱蒙。
0: 校队长，你看一下你的东西是不是都还在呢？
1: 在。校队长，你几点的事啊？

0: 哥们儿，到了。赵队，
1: 车呢？
0: 哎呦，慢点，
2: 能开吗？
3: 赵队，后会有期啊，小鹿，赵队长。

0: 新娘子的脚不能着地的呀。
1: 星儿得背新娘下车。
2: 好，背，多重我都背。
3: 什么叫多重都背啊？好像我多胖似的。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希望我的新娘子能给我一辈子的时间，让我去弥补这个不足。
3: 你干嘛？
4: 我想抱着你，背着你的话看不见你的脸。从现在开始，我不想错过你的每一个表情，你的喜乐我都会与你分享，你的哀怒我都会帮你分担。
2: 结婚了。

0: 一つ、お前が聞けたかわからんが、この越中者が中継都道を渡ん乗ってる。
1: 渡ん？

0: 报告参察官，有事向你汇报。
1: 您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
2: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守秘密。
0: 您放心，冯七办事牢靠，嘴也严。

0: 心相印。
1: 陈科长，
2: 哎，哎呦，赵队长，
1: 干嘛呢？
2: 这有点紧张，背词呢。哎呀，
3: 辛苦了。
2: 结婚嘛，
1: 陈科长，你别说啊，你穿上这身衣服，
3: 挺人模狗样的，
0: 是吗？
3: 是啊，
2: 那就对了。你看，赵队长平时的穿着，一直都是我学习的方向。
1: 有品位。
2: 谢谢赵队长夸奖。
4: 宴席就要开始了啊，
5: 我不饿。

0: 还没开始呢，你怎么喝上了？
1: 放下，我陪你喝。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看见了吗？看见左双桃了吗？这就是你爱的女人，对吗？
1: 你说的是谁啊？我根本就不认识她。
0: 装什么装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今天晚上就要和别的男人睡在一起了。我就不信你的心里头没有一点波澜。你们出去喝酒吗？我陪阿坤看。

从今天起，我会永远忠诚，永远爱你，相信你，帮助你，呵护你。你呢？的确不完美。当然了，我也不完美。可是我们两个在一起，那就是完美的。

0: 你说，全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好，哎，你说那个人什么时候来啊？他会来的。大坤，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到很痛苦，感到很耻辱？
1: 他走了，
0: 你还要包庇这个女人吗？
1: 我不要看了，我求你。
2: 锯齿刀，哪里会有锯齿刀呢？接下来，我将有请新郎新娘为大家切蛋糕，把他们的甜蜜分享给在座的每一位。
3: 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我们想请山下武夫先生，和我们一起切下这幸福的蛋糕。

0: 阿坤，我很理解你。只要告诉我，左双堂到底是不是刺杀山下武夫的主谋，我保证饶你性命。不对，我不光饶你性命，你过去的所作所为，我会既往不咎，好吗？好吗？
1: 既往不咎，
2: 我要见山下武夫，
1: 跟我说也一样。
2: 我要见山下武夫，我要和他单独见面。

山下大佐，我就在门口，随时叫我。

先帮我把绳子解开。我都已经这样了，你有枪，外面都是你的人，还担心我会杀你吗？

0: 阿兰，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说吧。
1: 我说了，对我有什么好处？
0: 你可以领到一笔赏金，然后安然的离开这儿。当然，你要是愿意见透明的话，我至少可以让你做一个行动组的组长，同时你会领到。
2: 一大笔的安家费。
0: 各位来宾，马上就要到八点钟了，接下来将迎来这场婚礼最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请大家此刻抬起头望向天空，烟花表演。阿奎先生，你们上海局的区长王天木，青岛站的赵刚毅，还有天津站的裴吉森，他们的级别。 可比您高多了，手里还是有数条人命的，我们不是一样优待吗？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0: 你为什么还不离开上海？
1: 我一闭上眼，都是小胡和大勋的身影。你让我怎么走？我要留下来报仇，除杀山下，夺回逆心。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
0: 办法倒是有一个，但是
1: 什么？
0: 需要你做出巨大牺牲。
1: 死我都不怕，告诉我怎么做。
0: 首先你需要被赵安抓捕，并且让他们对你的被捕不能产生丝毫怀疑。
1: 那被捕之后呢？
0: 看见上面的数字了吗？赵安看过我资料，他一定会发现这上面数字和我生日的关系，然后他会怀疑为什么你身上的挂件会刻着我的生日。唯一的解释就是你喜欢我，然后我们就可以下钩子了。
1: 好，
0: 但你要记住，一定要到了8点才能动手。

0: 嘉平，嗯，我去一下洗手间。
1: 好，我陪你去。
0: 不用，你还要照顾大家呢。
1: 好吧，快去快回。

0: 那个山下先生，肖队长，山下，大佐，山下，赵队长，山下先生，这是怎么了？晕死了，大佐，
1: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止着血，快去啊！
0: 我不知道，我一来就看到他这样了。左小桃，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1: 我去上洗手间，听到了枪声，还有人的呼喊声，我就立刻跑过来了。
0: 为什么比我们还快？
1: 洗手间离这里很近啊。
0: 听到枪声，你不会害怕，还会过来？
1: 木村长官，这是我的婚礼。 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有人在我的婚礼上开枪，你说我是应该躲起来，还是冲过来把她给杀了？
0: 穆村长官，这可能是误会。封锁现场，一个都不能走。
1: 得手后，你躲进一楼杂物间，我在那里藏了一身宪兵队的军服。

0: 所有人都不许动，谁动我打死谁。刚才三线大总丢失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物件，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So，
1: 真没有。
0: 不是，你们还要脱衣服吗？我真的什么都没拿。厉害！我说过，谁动我打死谁。 走上。

0: 你是谁？我是和佐生逃一同执行任务的，我叫阿坤，一同执行任务。佐生逃呢？
1: 他让我来找你，说你回安排我撤离的。
0: 任务完成了吗？
1: 山下已经被我给杀了。
0: 那他人呢？
1: 山下虽然死了，但是密信还没拿到。我很了解他，他是不会走的。
2: 不像话了！眼里还有没有纪律，有没有组织？但是不得不说，佐生逃真是料事如神，山下和赵安都被他给骗了。
3: 我可以安排你先到安全地方藏身，等佐生逃拿到密信，后面会合，再想办法离开上海。
4: 向山开！
5: 不算什么，什么都没有。陶
6: 衣服，
5: 陆村长官，您说的那个东西一定不在佐生桃身上。您看，作为自己人，您能不能给动手动手？今天我跟佐生桃是我们大婚的日子。
7: 作为丈夫，我也想给我老婆留些面子。今后我一定加倍为帝国效力。嘉宾，嘉宾，
8: 脱衣服。不要约。儿童成长黄金期。
7: 天天向上，好好吃。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好干净啊！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好香啊！有汰渍没问题，有汰渍
8: 没问题。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跟我回家好不好？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作为丈夫，我也想给我老婆留些面子。
1: 今后我一定加倍为帝国效力。
2: 嘉平，嘉平，你们这帮畜生！
3: 脱衣服，住手！
4: 不村长官，今天是我外甥女大婚的日子，你们这么做，未免太过分了吧？山下长官是出事了，可我们的合作还是要继续吧。既然要合作，就给于某一个薄面。你安排一位女士，把她带到房间去检查，好吗？
5: 好，带走。
2: 嘉平，嘉平，你怎么样了？
3: 继续搜。

0: 大马勺，哎，刚才山下遇刺一事你怎么看？
1: 我就不明白啊，你说这刺客是怎么混进去的？还有山下大佐他到储藏间去干什么？
0: 都是赵安搞的鬼。
1: 赵安？
0: 哼，赵安本来想让阿坤指认左双头，没想到却害死了山下。
1: 又是左双头？哎，你说这个左双头我们查，赵安也查了，查来查去他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0: 左双头现在有问题也不能说他有问题。你这个猪脑子，现在赵安出事了，他一个人背锅，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吗？
1: 啊，

0: 怎么了？手这么冷，还在发抖。
1: 刚才发生了那么恐怖的事情，我害怕。怕什么呀？跟我们又没什么关系。你知道我这个人胆子小，尤其还是看到死人，就是一定睡不好。

0: 老罗，你还记得我们刚在一起那会儿，你经常带我去吃的那家夜宵翠华楼吗？
1: 记得。
0: 你说今天这婚礼草草的收场，我都没吃饱，还被吓得半死，求求你再带我去吃一次好不好？
1: 哎，是啊，有两年多我们没一起吃宵夜了吧。

0: 特别疼吧？
1: 哎呀，还好没伤到心脏。哎，果果，对不起啊，没保护好你。
0: 日本人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你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做事？
1: 我知道，你等我赚够了他们的钱，我们就走，好不好？我现在呢，有我的计划，你相信我。
0: 那我也有我的计划。
1: 嗯？
0: 我去山行上班，陪着你。
1: 你要去商行上班，果果，这给日本人做事可是很危险的，你去干嘛呀？再说了，你到商行你能干嘛呀？这，
0: 我专业是学会计的呀，而且我能让罗冠军同意，但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去商行照顾我老公啊。
1: 嘻嘻，嗯。哎呀，你这声老公可是比止疼药还管用啊，再叫一声。
0: 这快没命了还开玩笑？
1: 我是认真的呀，老婆。哼，
0: 如果没有战争该多好。
1: 会结束的。

0: 你想去商行上班这件事儿，我还是不同意。你是我老婆，你得听我的话。
1: 就今天听你的。
0: 就今天呀。你要不听我的话，我这伤口又疼了，快啊。

0: 队长，是我。
1: 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弃你的。为什么？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啊！穆总长官，饶命啊！穆总长官，
2: 是你让陈家平和周尚桃。
1: 结婚的是你的主意，让阿坤到婚礼现场也是你的主意，你的馊主意是一个接着一个，窟窿越来越大，是
2: 你害死了山下大佐，
1: 把阿坤带到婚礼现场，是山下大佐自己提出来的，确实不是我们的责任。
2: 什么我们？
1: 啊不，我说错了，我。
2: So this thing.
1: 你的意思是，山下大佐的死我也有责任，是你要告诉我，怎么让山下大佐的死推卸到自己的身上？不敢，不会，我不敢，也不会，我不敢。
3: 闭嘴！
1: 不，穆司长官，你听我说，我现在正在为山计划的启动筹募资金，你把我召完毙了，没有关系，我的命不值钱，但是。
2: 资金筹不到位，又会耽误山计划的进程，
1: 更耽误帝国伟业呀！
2: 你想没事我？
1: 我没有，我不敢，我不敢，也不会，我不会。
2: 闭嘴！
1: 闭嘴！闭！
2: 这，你的命其实已经没有了，
1: 没有了，
2: 只不过是暂时寄存在我这里。
1: 是，如果这次任务再失败，我就会把你的命像扔垃圾一样扔掉，扔掉，粪坑里，茅房里。别杀我，兄弟了，穆总长官，穆总长官，谢谢，谢谢，谢谢。
4: 左长官，左长桃，左长桃不查了吗？阿坤的挂件上确实刻着左长桃的生日，我觉得那一定不是巧合。你相信我，或者还有一种可能，这是阿坤和左长桃设计好的陷阱，就是想引山下大佐进入那个房间。相信我。
2: 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左上头他们两个人的身上。你应该很清楚最近要的任务是什么。
4: 对，我会尽全力去找到那两个谈判代表。放心，
2: 既然他们两个人已经结婚，那我们就放水养鱼。
5: 静观其变。伤恢复的怎么样了？
6: 怎么样？
5: 哎，对了，我之前拍的那些照片洗出来了吗？
6: 拍到的文件非常有价值。不过，照案的这些文件，相比山计划来讲，也就算是管中窥豹了。

0: 即便这样，也是重大突破。之前我们对山计划呢，只有所耳闻，但是一直未能掌握进一步的情报。我向上级汇报过了，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继续调查山计划。明白。
1: 对了，之前罗冠群还有赵安都怀疑过左尚桃是刺杀山下武副一案的凶手，而之前我没有当回事儿，我觉得那只是巧合。但是在婚礼上，左尚桃的种种行为十分蹊跷，我在想他会不会也是抗日组织的成员啊？
0: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1: 而且他现在主动提出要去上行上班，虽然我没有同意啊，不过以他的脾气，我根本阻止不了。我就在想，他会不会和我一样，也有潜伏的任务？
0: 你说的情况我会尽快上报给上级，展开对左尚桃进一步的调查。但你们现在毕竟是夫妻，不管他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2: 你所要做到的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份安全，密切关注他下一步的行动，不要影响到自己的任务。现在
3: 这情况是越来越复杂，无理不中。
4: 罗冠群，我告诉你，左双堂要是少了半根毫毛，我绝对不放过你。我，
3: 哎呦，你这个气性怎么这么大呀？
4: 你看看，你都受伤了还没好，好好休息休息，才来上班吧。
3: 我还不是因为你吗？你怎么能同意左双桃来咱们这上班呢？人家于老板亲自来找的我，我能不给面子吗？再说了，你们两个现在来投奔我，那就对了。你是没看到我们的大好机会来了，
4: 哪儿呢？
3: 现在赵恩是失利了，我们要乘胜追击。
4: 于老板跟我谈了啊。
3: 他手头上有一批市面上紧缺的菜籽油，让我做销售，我们囤他3个月，然后放出风声，说菜籽油大涨，转手那么一卖，钱就来了。哎，要不是左双桃这个关系，人于老板跟我聊得着吗？
4: 那你也不能同意左双桃来咱们这上班啊。
3: 他就是来充个门面的啊！你害怕他有危险，我比你更害怕。
2: 反正我不管，你必须得向我保证。
3: 保证左尚桃不接触任何危险的工作，
4: 我保证，我1万个保证，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2: 人家赵安背后有木村给撑腰，你背后有谁呀？啊，光靠倒腾点菜油，你凭什么上人赵安和办好啊你？木村要什么？生意和钱，生意和钱都在我们这儿，那木村就会顺势而为。
3: 嗯，
2: 行。
4: 你说的都对，但愿你老罗呀东山再起那天，别把我这个兄弟给忘了。放心吧，忘了谁，我也不会忘了你。哼，对了，你还记得吗？在你婚礼上，赵恩为什么把那个阿坤叫过去？哎哎哎哎哎！不，不，不，不，我不是怀疑左双桃。 要不然我能让他来这儿上班吗？那你还问我这个？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这性格真的是。赵安现在是落了井了，还差一口气，我们要给他扔个石头进去。什么石头？山下大佐遇害的事儿，你要找到赵安更多失责的证据。
2: 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件蹊跷的事儿来啊。我婚礼那天，冯七可是提前走的。婚礼之前，赵安跟冯七交代了点什么事儿，冯七匆匆就离开了。虽然跟这山下武夫遇刺一事儿可能没什么关系，但是难免让人联想。那你去查冯七啊？不，这我怎么查呀？我无凭无据的。 万一人家真有点什么事儿呢？哎呦，
4: 你这个人啊，让你产生联想了。 不就是让你怀疑了？有怀疑你能不去查吗？查不出来当然没事，查出来不是更好吗？这道理你不懂。
2: 是我，
0: 队长。我在沪西余安路附近发现了两个日本人，可是跟踪到明哲大学附近，人就不见了。我在这儿快找了一天了，连个人毛都没看见。
2: 在那儿等着我，我马上过来。
0: 好。
2: 这陆军总医院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
1: 这两天立即爆发，很多日本军人和家属都染了病，医院里面人满了慌。
2: 我断定他们两个人就在陆军总医院内。
1: 那明天一早我就动手。
2: 你去陆军总医院杀人不找死吗？你忘了穆总长官说过此事要绝对保密，不能跟我们有任何的牵扯。
1: 那怎么办呢？
2: 找个杀手伪装成清洁工进入医院，失常之后斩草除根。
1: 队长，还是你考虑的周全。那我现在就去办。
3: 那个灰色风衣的男人我认识，是个杀手，外号叫大鬼，手上有几条人命，这几年一直躲在法租界。
5: 奇怪的是，赵安要杀人，为什么他的人不动呢？还要另外找一个杀手？以后跟着这个大鬼，就能知道赵安的目标是谁了。
3: 要不要跟你一块去？
5: 算了，这个人长期在法租界活动，兴许见过你，我自己去吧。
3: 小心点啊！

0: 間の時間は大丈夫か。
1: はい、大丈夫です。今奴らは準備していますと伝えた。
0: ああ、今回の会談がうまくいく。

0: 你们两个到楼下的103病房吧。
1: 为什么？
0: 二楼的病房要作为隔离病房使用了，收拾一下东西吧。啊，这药品是有药洒的，麻烦去打扫一下，好吧？
2: 啊，
0: 对。

我是个杀手，有人花钱要你们的命，也有人花钱要你们手中的情报，到底接哪单我说的算，但是要情报的人给的稍微多了些，所以只要你们告诉我我想要的情报，我就饶你们两个一命。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少的那一部分了。

0: 赵安为什么要派杀手暗杀两个日本人呢？这两个日本人是什么人？难道是侵华或者反战人士？可惜他们说的那几句日语我都听不懂。
1: 副所长，自作聪明违抗军令，
2: 陆警把好不容易拿到手的密信弄丢了，
1: 还擅作主张继续潜伏，你眼里到底有没有这个上级？还有没有组织？
3: 我觉得肯

0: 宁是被商行里面的人拿走的，所以我才继续潜伏。我肯定能找回来。
1: 什么都是你觉得，继续潜伏是那么容易的事吗？
0: 罗冠群，让我三天后去商行上班，再加上我姨父于善人这层关系，我有把握立足。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继续留在上海，不就想跟陈家平去？
1: 我没有。
0: 别狡辩！
1: 是我违抗命令，请组织处分我。
0: 别说处分你，处决你都可以。
1: 处决我也不后悔。

0: 你这个倔脾气啊！我同意你继续留在上海。你的任务是假借在上航工作的关系，继续寻找明星的下落。
1: 是。

0: 做戏就做得真一点，看一场电影，吃顿烛光晚餐，你们所有的行为都得像新婚小夫妻一样。但最重要的是，不能让陈家平对你产生任何怀疑。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0: 以后绝对不能再违抗命令了。

0: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你找我什么事儿？韩露小姐之前和满洲映画电影制片厂有过合作吧？是。那想必日语韩露小姐也是很精通的吧？不敢说完全精通，一般的交流没问题。是这样，我想请韩露小姐帮个忙，帮我翻译几句日语，但它不是完整的句子。 就是一些段落，况且我的发音可能不够标准。你说吧，我尽量。谢谢，我把它抄在了纸上。提到了与重庆政府和谈，还有秘密的泄露。重庆政府和谈。 谢谢。另外，这件事儿，不能对任何人说，是吗？果然，跟聪明的人交谈就是这么令人心情愉快。韩露小姐又要帮我守住一个秘密了。我就知道，你们男人的秘密就是多，守了一个秘密，就得守无数个秘密。想必韩露小姐，也是一个有很多秘密的人吧？或许有一天。
1: 我也会把我的秘密告诉你。
2: 队长，队长，跑了，跑哪儿去了？在医院附近找了半天没找到。
1: 冯清，你怎么跟二把刀一样，
2: 成事不足，不备是女啊？
1: 不是，要不是突然冒出个贾医生，这系统就成功了。
2: 贾医生，大鬼看清他长相了吗？
1: 说是戴着口罩没看清脸。

0: 你为什么约我来看电影啊？
1: 结了婚还不能看电影啊？
0: 可以，但怎么约我看韩露的电影啊？
1: 谁知道他演了？我要知道，我肯定不买。
2: 你还爱我吗？就这么草？你这是结婚就给你这样？

0: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要装成小贩？你为什么不离开上海？
1: 我。
2: 做戏就做得真一点，看一场电影，吃顿烛光晚餐，你们所有的行为都得像新婚小夫妻一样。
0: 为什么要杀陈家平？
1: 这是命令，
0: 他还有作用，他不能死。
1: 不执行任务，没法交差。
0: 原来让我跟陈家平看电影根本就是场阴谋，怪不得选法苏界呢。怎么得手之后容易脱身？
1: 刘队长是这么做的，我想一定有他的道理。
0: 你回去，我会向刘队长解释，我保证让他不为难你，好吗？你看我们之前一起成功刺杀了山下武夫，正是因为你相信我，对吗？
1: 是。

0: 寒露最精彩的情节刚刚过去。
1: 你看呗，我吃瓜子。
2: 看你的寒露去。
0: 哎呀，演得太好了。

0: 既然你请我看了电影，那我请你吃晚饭怎么样？想吃什么呢？
1: 听你的。
0: 听我的。
1: 嘉平。
2: 哦，韩露小姐。
1: 韩露小姐，能帮我签个名吗？啊，好。
0: 果然啊，大明星就是不一样。
1: 谢谢啊。嘉平，小心！
2: 别冲动，别冲动，兄弟，别冲动啊！你想知道什么？想要什么都可以说，千万别冲动。
3: 把枪放下！
4: 别过来，不让我开枪了。
5: 按照双桃说的，陈家平当时也在场，毕信就在。

0: 手里，既然拿不回，就让他永远没有外泄的可能。你要记住，陈家平多活一天，左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1: 为了左双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0: 把人带走。
1: 没事吧？
2: 吓到了。佳平，你没事吧？
1: 啊，哈鲁小姐，没事。谢谢你啊，刚刚提醒我。
2: 他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你？
1: 我也不知道，抗日分子吧。
3: 程子，你来处理一下这次的枪击案件。
1: 不能记录在案，更不能让记者知道。另外，尸体要给予厚葬。
4: 行，你放心吧。
5: 哈罗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每次我的电影上映时，我都会坐在观众中间和他们一起看，因为我想知道他们的反应。
1: 对了，滚吧，来，忘了给你介绍，这位是我的太太左双桃。
2: 你好。
1: 果果，这位不用介绍，你也认识？
6: 当然认识，中日亲善大使，大明星韩露嘛。
2: 其实很多报纸对我的描述并不准确。
6: 我觉得挺对的。佳平，你不是说是他的影迷吗？没想到还是挚友啊。
1: 我跟韩露小姐就见过一两面。
6: 你们聊吧，我先告辞了。
1: 我跟你一块走。
6: 你别跟着我，我有自己的事。
2: 佳平，我是不是让他误会了？
1: 不至于，不至于。

回去，我会向刘队长解释，我保证让他不为难你，好吗？

0: 怎么不和左正桃一起吃早饭啊？哼，我们俩最近闹别扭，各吃各的。才结婚几天就闹别扭？老陆，没事闹闹别扭，吵吵架，这不更像两口子吗？哼，倒也是。最近山计划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却有了意外收获。
1: 什么？
2: 你有没有听说重庆政府正在和日本政府进行秘密和谈？和谈？一年前，蒋介石曾施以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杜世山和日本和谈，还商议了排共亲日政策。但后来日本决定扶植汪精卫，那和谈最终也就告吹了。现在要重启和谈，怕是依然有针对我党的阴谋。明白了。
0: 我一定尽快查明真相。嗯，还有一点，我觉得左双桃最近越来越可疑了。从阿坤临死前看左双桃的眼神来分析，我怀疑他们两个是认识的。再想到婚礼上的种种疑点，他们一定是一伙的。

0: 或者都是某个抗日组织的成员。
1: 可是阿坤为什么要杀你？
0: 从左双涛执意要在商行上班来分析，会不会是他也想潜入在商行里？但是我的存在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威胁。
1: 左双涛要杀你？
2: 不遥远。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2: 有汰渍没问题。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13: 每天两只，
14: 每天两只，
15: 每天两只
16: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7: 传统的规则、传统的经验都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干一手。我们最不怕的就是犯错误，我们会热爱犯错误，犯错误才能知道一件事的真相。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18: 机器人
17: 处决皮肤死折，想怎么弄怎么弄，一扑，哎，还能使
19: 方向可以分辨出来吗？
17: 可以。当摸到不同材质的时候，只要数据维度越多，
18: 机器人
17: 它就理解这个世界到底它在摸什么。

0: 从左双涛执意要在商行上班来分析，会不会是他也想潜入在商行呢？但是我的存在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威胁。
1: 左双涛要杀你？
0: 不是左双涛要杀我，他如果想杀我的话，那他机会太多了，干嘛要在电影院动手啊？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1: 什么？
0: 直觉。我相信我的直觉，一定不是左双涛要杀我。
1: 我知道你对左双涛的感情，但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0: 老陆，我相信我的判断。
1: 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组织正在重新调查左双涛的背景，目前还没有结果，一旦核实，他就是属于该组织的，你必须立即撤离太和商行。
0: 撤离？这怎么能行啊？现在山计划刚刚有一点眉目，还有这次的谈判时间，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迷雾重重，任重道远，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撤离呢？
1: 不撤离，你的身份安全怎么保证？
0: 就算左双涛知道我的身份，他也一定不会出卖我。
1: 这不仅是你个人的安全，还有情报的安全，还有组织的安全。你怎么能保证你拿到的情报不会被左双涛发现？如果这些情报一旦落入他背后的组织手中，你怎么能保证不会出现对我们不利的局面？还有，左双涛到底属于什么组织的还不知道，军统、中统、民间抗日出征团都有可能，这些组织和敌人有着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里面有很多摇摆不定的两面派。军统向76号出卖了他们多少自己人，你应该知道吧？就算左双涛他不出卖你，可他的组织呢？
0: 老陆，我
1: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命令。

0: 陈特然，怎么没跟陈科长一起来啊？新人嘛，刚来上班，当然要早来一些了。不像他，老油条。
1: 你来上班？
0: 罗经理来了吗？来了。
1: 行，我找他去。
2: 来来，这儿，
3: 罗经理，
4: 经理，
2: 哎，啊，芳芳，从今天开始啊，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一人兼两职，你只用负责档案室的管理员就可以了。

0: 从现在开始，财务室的会计由左小姐来担任了。
1: 为什么呀？
0: 他大学学的是金融，我们单位也缺一个会计，这属于叫生逢其时，学以致用了。
1: 我不同意，你之前可没说让他来当会计。
0: 这事好像也不需要你同意吧？
1: 不是罗冠群，我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让他来替我呀？
2: 是啊，罗经理，你之前不是说让我跟芳芳姐共事吗？怎么变成我替她了？
1: 哎呦，你装什么装啊？我看就是你借着你一副愚善人那点势力，向罗经理施压嘛。
2: 我可……没错，我就是来替代你的，不服吗？
0: 行行行行，你看还没在一起做事呢，就这样了，我能让你们一起共事吗？你下班前务必把这事儿交接完了啊。

0: 这赵队长最近怎么变成光杆司令了？也不见二把刀和冯七的踪影。
1: 冯七像是去执行什么秘密任务了，二把刀也出去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刚刚才回来。
0: 哎，钱九队，你平时不就捧着你那本《东周列国志》吗？怎么对商行里的人的踪迹这么清楚啊？哎，
1: 这个小小的商行，不就是一本《东周列国志》吗？哎，

0: 你是不是没有想到我还能坐在这里吃饭？
1: 听不懂赵队长在说什么。
0: 我知道你心里害怕，没关系，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周安不会那么容易倒。嗯。

0: 嫂，罗太太，
1: 太太。
2: 那你们先吃，我先走了。咱
3: 们商行呢，以前食堂的饭菜还算是可口，可是自从老罗的亲戚承包了之后，大不如以前。所以啊，那种仰仗着自己靠山、挤走别人位置的人，最不重要。
2: 你说谁呢？指桑骂槐的，你给我说清楚。
3: 好，我说的就是你。你上大学金融专业的成绩，我能不知道吗？考试打小抄你都不及格，你凭什么顶替陆芳芳呀？
0: 他过去不是做这事，
4: 所以只能顺着韩露这道线索往下查。
5: 陈科长，
3: 嗯，
5: 怎么不好好吃饭换桌玩呢？
3: 赵队长，想听我一句忠告吗？
5: 忠告
3: 啊，我的忠告就是，千万不要相信结婚前的女人。结婚前撒的都是娇，结婚后撒的都是淫。
6: 陈科长，你放心，我们赵队长不找结婚前的女人。
5: 你他妈给我闭嘴！

0: 你说谁撒野呢？
1: 我跟赵队长在这闲聊呢，你插什么嘴啊？再说我说你了吗？
2: 赵队长，慢慢吃吧，我走了。
0: 你别走。
2: 我为什么不走？
0: 还没说清楚呢。
2: 别跟着我，烦你。

0: 二把刀这趟出差是去查什么呢？怎么会牵扯到韩露？
1: 上楼，我先走了。
2: 嗯，明天见。
3: 左小姐，很高兴和你成为同事。
2: 我是新人，以后烦请多多关照。你找我有事吗？
3: 哦，听说你和陈家斌吵架了。
2: 怎么，两口子吵架不正常吗？
3: 左小姐，其实
2: 这么晚你还不下班啊？
3: 左小姐，其实我对你的爱从来都没变过。
2: 你没病吧？
3: 虽然结婚了，但是没关系，我们依旧可以重新开始。
2: 你觉得可能吗？
3: 在我这里，没什么不可能的事儿。

0: 你们俩干嘛呢？
1: 我们有急事儿。
0: 等会儿，跑什么呀？跑什么呀？
1: 不是长官，我们有什么问题吗？
0: 没什么问题，我呢正好巡逻在这儿路过，我想提醒二位先生，大半夜就不要在法租界奔跑了，以免吓着其他的市民。
1: 现在这法租界都这么不安全了呀？
0: 法租界挺安全的呀，但是我觉得二位不太安全，请回吧。这俩人你认识吗？
2: 我可太认识了呀，我商行的同事，一个叫冯七，一个叫陈树干，都是赵安的手下。
0: 接下来什么任务？
3: 走。
0: 任嘉明，抢银行偷文件，你说是抗日我信了，跟踪女明星算是哪门子抗日？
4: 上次冯七想要暗杀参加秘密和谈的日本代表，现在他又跟踪韩露，难道韩露也跟这次秘密和谈有关？

0: 回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

0: 坐吧，来找我什么事儿？我这次来是想得到你的原谅。无所谓了，现在我都觉得不重要。况且在你的生活里，爱情不过是一种佐料。
1: 当官向上爬，才是你的主菜吗？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是没变，说话还是这么刁钻。那你要我说什么？本来说好要爱我一辈子的，可是，一旦有了处长的位置，你可以丢下生病的我，连夜从上海跑到南京。
0: 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累了，你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想洗澡休息了。

0: 我想请你帮个忙。
1: 帮什么忙？
0: 帮我租个房子。
1: 为什么找我？
0: 因为你是我一生中最信任的。你知道吗？每当我想到我们之前的点点滴滴，我都会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明天晚上9点，我准时给你打电话。
2: 现在到底是在抗日还是在做小报记者呀？这里面进进出出的人太多了吧。
3: 看到了吗？那个人从汉路桥出来的。
2: 啊？

0: 你怎么来了？
1: 哈伦小姐，非常抱歉啊，这么突兀的上门。不过，为了你的安全，我希望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是不是有一位很重要的朋友上门找过你？
0: 没有啊，从片场回来后，我一直是一个人在家。
1: 哈伦小姐是这样，你和你的朋友呢，可能身处危险之中，所以只有你告诉我他的身份，他来上海的目的，还有在哪里可以找到他，我才能帮到你。
0: 我说过了，并没有什么朋友来找过我。
1: 我希望韩露小姐可以像之前一样的信任我。
0: 对不起，我今天真的有点累了，想休息。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可以帮我签个名吗？
0: 当然可以。
1: 谢谢。

0: 哪儿撒野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1: 哼！既然你可以决定你自己的事情，不听我的，那我去哪儿是不是也不用向你汇报呀？啊？
0: 我问你呢，你蠢！你去哪儿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1: 让开，让开，我要睡觉。哎，我不睡屋里了，我睡沙发上。哎呀，哎，
0: 你去找韩露了。
1: 哎呀，民族危亡，家庭不睦，只有虚幻的偶像明星能带给我一丝快乐。
0: 呸！真不要脸，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0: 如果左双桃真的也是潜伏者，我每一个稍有异常行为都必须要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但百密一疏，总会有被他看出破绽的时候。难道真的只能放弃任务撤离了吗？或者有没有别的办法让果果主动离开呢？他潜伏的任务又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今天来这里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身边连一个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唯一可以信任的母亲也在我十七岁就被日本人杀了。在她去世的第二天，她的好姐妹就把我卖给了比我大30多岁的地主做妾，我很快就怀了她的孩子。我想这样也挺好啊，我们可以母子相依，就这样过一辈子，平平稳稳的。可是他为了自己做生意，逼我打掉了孩子，把我说成是他的小女儿，送给了卢冠群。我不求别的，我孤身一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想在这大上海过个安稳的日子，不管跟谁都行。

0: 坐下去。
1: 请叫我陈太太。
0: 在我的心里，你永远都只是做小姐，因为我知道你那场所谓的婚礼不过是你为了获取纽扣中密信的手段罢了。纽扣在我这里。
2: 山下先生，山下先生，这是怎么了？
0: 纽扣的密信是经过双重加密的，就连日本的特务机关都一筹莫展，没人能破译，除了我高峰。
1: 所以你知道我的身份了？
0: 从你发现我私藏发报机那天起，我就应该猜到。我简直不能接受，我和陈家平一样愚蠢，竟然被你给骗了。
1: 你真是太自以为是了。之前是，现在还是。
0: 因此，我也对你更加钦佩了一些。
1: 所以你就是这样表达你的钦佩吗？
0: 我知道，现在这种方式，你会觉得我在要挟你，但我必须这么做。只有这样。

0: 我们才能有更多的相处时间。我不想错过你，也不能错过你。说了这么多，谈谈你的条件吧。很简单，跟陈家平离婚。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你们的婚姻本来就是一场骗局，你根本就不爱他。
1: 如果在婚礼上你能够拿到密信的内容，你早就抛弃他扬长而去了，不是吗？
0: 如果我跟陈家平离婚的话，一定会引起张安和罗冠群的怀疑。你也不想我落入他们手中吧？
1: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就算暂时不离婚，我们依旧可以在一起。我们可以偷偷的约会。
0: 你想怎样约会？我想要那种慢慢的、循序渐进的约会。我不是只想要一个结果，我想要的是完整的过程，从邂逅到了解、熟知，最后相爱。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我就会把你要的东西给你，而你也一定会爱上我。
1: 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东西就在你手上？明天下午2点，霞飞路上的琴卡咖啡馆，这儿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地方。我会带上你要的东西，在那里等你。
2: 这件事不能告诉给任何人。
3: 我跟卢芳芳说过，你干嘛告诉他呀？你别生气嘛。如果我不告诉卢芳芳，我怎么会知道高芳暗恋左双桃啊？再者说了，我只说我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明天他们两个在咖啡厅再约会的事儿，那我就没说了。你有没有听到，高芳是拿什么东西要挟左双桃？
4: 当时地上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一条蛇，我吓都吓死了。所以后来他们才说什么，我就没听清了。也许我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5: 哎，刘芳芳，你找我对哪个月的报表？关什么门啊？
6: 快坐，我给你说个事儿。
4: 坐。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你跟你媳妇儿是不是吵架了？哼，你怎么知道的？我跟你说个事儿，别怪我多嘴啊。嗯，你说吧。今天上午，赵峰公园，你媳妇儿和高凤在一起约会呢。你看见的？
6: 我听说的。
4: 你听谁说的呀？
6: 赵淑媛她亲眼看见的。
4: 不是我媳妇跟高放在一起干什么呀？反正这高放牵了你媳妇的手，还牵我媳妇手了？她
6: 也没反抗。不是他们两个还说什么呀？这我就不知道了。赵淑云就和我说了这些。 我可不是挑拨你们啊！这我觉得吧，这双桃应该不喜欢高芳，八成和你赌气呢。我劝你赶紧好好哄哄她，女人嘛就这样，给她个台阶下，要不然这假戏说不定就真做成了。

0: 喂，
1: 喂，陈科长吗？
0: 哦，您是？
2: 啊，我是榆木书画店的，我姓陆。
0: 哦，陆老板，您好啊。
2: 哎，您好，您好。您上次召集要的龙尾砚台，小店到货了。
0: 好，我马上去拿。

0: 军统，这消息准确吗？这是我们潜伏在军统的同志拿到的资料，准确无误。左双桃社在民国28年加入了军统宿浙行动委员会，介绍人就是这个刘武昌。他这次来上海的任务就是行刺山下五虎。其实军统有一封密信，落在了山下五虎的手里面。
1: 我早就该想到了，火车站还有婚礼上的刺杀都是左双桃干的。之前他的种种疑点，现在也有了解释。我自以为是利用他掩护了我，其实他也在利用我掩护他自己。你也不必自责，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即撤离。我知道，你心有不甘。
0: 但我们要从长计议，我要为你的离开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只要将来有机会，你才可以重返商行。找什么理由离开呢？既要让罗冠群觉得合理，又要保证国国不被怀疑。
2: 我选这地方怎么样？来来来，你觉得高放会拿什么东西要挟左双桃呢？
3: 要挟？难道是艳照？
4: 我曾说过，山下大佐遇刺之后，他身上一直携带的密信不见了踪影，他们一度怀疑是阿坤拿走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5: 苏师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又死了！
5: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诊着血，快去啊！
2: 也许是左双桃拿走了密信，但是后来发生了意外。你是怀疑高凤要挟左双桃的东西是军统的密信？我本来也想听木村的，先不再查这个左双桃了。但是你知道吗？我就像是深海里的一条鲨鱼，我游到哪里都能闻到血腥味儿，而这血腥味儿的周围。 总是少不了左双桃的身影，
6: 我能甘心吗？

0: 记住了吗？嗯。重复一遍。请卡咖啡馆与高方见面后，先确认手上密信，然后司机在咖啡里面下毒。这个药啊，不用后5分钟见效。症状类似于心脏病突发，你只需要等待毒发送到去往医院即可。
1: 这样，就算有人看到你跟高放约会，你也不会有杀人嫌疑。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有问题都要用杀人的方式来解决？一开始怀疑陈家平的时候要杀陈家平，结果呢？害死了阿坤。现在知道高放手上有密信，又毫不犹豫的杀人灭口。
0: 想违抗命令是吧？

0: 我今天咖啡馆我也回去，万一有什么意外，我及时相助。
1: 不就是监视我吗？用说那么好听吗？

0: 服务员，点单。
1: 哥，他们两个都来了。
2: 高方手上拿的到底是不是密信？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3: 先生你好，
0: 两杯拿铁，谢谢。
3: 好的。
0: 这家店的拿铁特别棒，不过我好久没来了，不知道味道变没变。
4: 密信带了吗？

0: 现在你相信了吧？
1: 哥，那张纸是不是迷信啊？
2: 我看不清上面的内容，但我觉得是。
1: 要不要抓人？
2: 急什么？跑不了。我看看他们后面搞什么名堂。
0: 竟然一点也没有变。
3: 先生，您的咖啡。
0: 谢谢。
4: 看来你和这家咖啡馆有很多故事。
0: 我初恋，他特别喜欢这家的拿铁，我和他经常一起来。不过，那是3年前的事了。
4: 你很爱他。
0: 我愿意为了他而死。
4: 那你们为什么现在没在一起？
0: 他死了。我愿意为了他而死，但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因为我而死。

0: 是我的错，在淞沪会战时，我用自己研制的窃听器窃听日军的情报，得知他们会在三天后空袭上海。我初恋他们一家，明明准备当天晚上就进行撤离，但是因为他坚信不疑地相信了我的破译，推迟了撤离的计划。 可就在当天晚上，日军就对上海进行了空袭。我初恋他们一家人，是我害死了他。
1: 那你应该痛恨日本人，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做事？
0: 我没有为日本人做事。

0: 我只是想学习最先进的破译技术。你喜欢我，是因为我跟他长得很像吗？
1: 是很像，由于我家庭的缘故，我以前是个比较沉默寡言的人。但是我遇到他之后，又告诉我，要快乐地对待自己的人生，并且把快乐传递给周围的人。我一定不会让错误再犯第二次，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0: 你对我这不是爱，是自我救赎。就是爱，我比你更清楚。对不起，我去下洗手间。
2: 抓不抓人？我们在等什么啊？你说如果高放真的要挟左双桃，左双桃就会乖乖的束手就擒吗？
3: 那要是按照我们的风格，必定杀人灭口啊。所以不急，没准后面有大的惊喜。这个药啊，服用后5分钟见效。 症状类似于心脏病突发。

0: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他们家的拿铁，我觉得有点苦。要不，我也帮你加一份。
1: 你刚才看见没有？左上角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2: 我看到了，好像应该是糖罐。
1: 除了糖罐，还有什么？
0: 快喝吧，都凉了。

0: 你看啊，我不喜欢他们家拿铁，所以我跟你的初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广式糖水铺特别好吃，其实今天我更想吃冰糖炖雪梨的。
1: 对不起，我还想再待一会儿。
2: 奇怪，怎么没有动静？
3: 哥，看来左双刀也没有什么反抗行动啊。
2: 做好抓人准备。

0: 如果时间过了五分钟，高放仍没有毒发，刘武昌必会亲自动手，高放还是难逃一死。只有先带高放离开咖啡馆，趁刘武昌犹豫不定，高放才有逃生的机会。
1: 高放，如果你真的想和我开始一段感情，你就不应该一直让我们沉浸在你和初恋的回忆里。
2: 你说的对。服务员，买单。
3: 哥，他们要走了，
4: 抓人！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我车钥匙好像落在车里了，不会连车门都没关吧？你要不去看一下？
8: 把手机给弄丢了，不知道谁偷的，可能是家贼吧。喂，
9: 秋晴是暴露的，
10: 晚上的会面有可能是一个试探你、试探秋晴的圈套。

0: 高放，快走吧。
1: 好。
2: 好啊，你们两个果然在这儿啊。
0: 哎，佳平。
3: 你早就盯上左上桃了是吧？啊，要不是别人告诉我，我还不知道。
4: 先生，先生，滚滚滚滚
2: 滚，走开。
5: 老板，别走了。走着吧。哎哎，
2: 走着。
5: 小心小心。
2: 老板，我们还去过什么地方？
6: 陈科长，他们去过什么地方那还用说吗？酒店呗。
0: 二马道，你别胡说八道，我们两个是清白的。
6: 你们要是清白的，那赵队长和……
7: 没事吧，兄弟？这么不小心的，这是什么？
2: 给我，给我！
3: 哇，
8: 这里面写的什么？
2: 你说呀，这什么呀？
5: 哥，是不是迷信？看看，
2: 你给我，别动！
8: 双桃，我的爱人。
5: 哥哥，我亮亮，
9: 你还好吗？一别多日，不禁想念。我几番打听才问到，原来你是去了上海。你离开了武汉都没跟我说一声，我想你是真的变心了。其实这半年多来，我已有所察觉，你对我真的是越来越淡了，但我还是没有想到你会绝情至此。连日来我辗转难眠，亦难释怀，总是想起我们厮守的那段时光。那时的我们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山高水长，多想为你撑一把伞，煮一壶茶，伴你细数光阴，好想就那样天长地久。
5: 张生，
10: 你写的吗？嗯，
1: 这不是我写的。
10: 不是你写的？
1: 高放说不是他写的，
10: 那是谁写的？
2: 谁写的？

0: 你清楚了吗？嗯，等会儿。新卡咖啡馆与高仿见面后，先确认手上密信，然后伺机在咖啡里面下毒。
1: 我终于明白了，果果刺杀山下是为了夺回一封密信。但后来不知为何，密信又丢失了。他一度怀疑密信是被我拿走了。原来密信是在高放手中，并以此来胁迫果果与他约会。现在军统要对高放下手，但果果一定不知道，他和高放的见面被张树云看见了，而张树云必定会将此事告知赵安。所以说，军统的行动。
2: 有可能都在招安的监视之中，那果果的身份也就暴露无遗了。
3: 你们两个果然在这儿啊！
4: 哎，嘉平，
5: 你早就盯上左上头了是吧？啊，要不是别人告诉我，我还不知道。
4: 先生，先生，
5: 早上
4: 好，先生。
5: 我和他是在武汉认识的，什么关系？他们什么关系？这还不明显吗？
0: 确实相处过一段时间。没想到左上头脚踏两只船，
4: 谁知道是不是只有两条船吗？
2: 你给我滚！
0: 嘉平，我们就很短的一段时间。
4: 就很短，你都要跟他天长地久了，要共度一生了，你告诉我很短的时间。他就是那种酸了吧唧的人，这都是说说而已，我根本也没当真。你没当真，你留这封信干嘛呀？我刚收到的，本来我是想要处理掉。
0: 可是后来我找不到，我以为他丢了呢。你以为丢了？你是收到了这封信，激动的魂儿都丢了吧？那你要我怎么样啊？那段时间战火纷飞的，我们又相隔两地，我给你写的信，两个月，两个月我收不到回信，我根本就不敢想。
4: 我们是不是还能在一起？那能不能活过明天，我都不知道呢。我们同为沦落人，那是好过一段，怎么了？哎，
5: 你还有理了？你竟然敢打我！滚！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2: 滚！看什么看啊？都他妈看什么看？没见过呀！怎么会在你身上？我是不是你从左耳朵那儿偷来的？说话！说实话。
5: 是我从他那拿来的，我一直暗恋左小姐，所以那天他来商行上班，我帮他搬东西的时候，从他兜里拿的。所以你用这封信威胁我老婆陪你约会，对吗？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跟我老婆还干过其他的事儿吗？
6: 我没有，我真的只是跟她出来说说话，我真没干别的。

0: 消消气儿，走。
1: 赵队长，

0: 你非要帮着陈科长查明真相，还要找到什么情书、定情信，让我去翻，烦到了吗？你这让陈科长左说头，他们俩误会加深，你是不是要拆家？
1: 不是，
2: 怎么解释啊？
1: 我能怎么解释啊？
0: 解释吧！
1: 滚！
0: 演场戏太累了，还好默契不错。对，这是你要的吧？
3: 你不问我这是什么？
0: 你要是想告诉我的话，也不至于被高放胁迫吧？至少也会有猜测吧。我不想猜，我就是混日子，混口饭吃。你的这些秘密呢，我也不想知道，也不感兴趣。再说了，知道你的秘密。 对我也没什么好处，那你怎么知道高放拿这个胁迫我的？你跟高放在赵峰公园见面的时候，被张淑云给看见了，然后又传到了卢芳芳的耳朵里，真不小心。
3: 没想到，最后竟是女人的长舌帮了我。
0: 不管怎么样，谢谢你。嗨，谢我干嘛呀？
3: 我还得跟你说声对不起呢，给你扣了一个莫须有的坏名声，还打了你一巴掌。没什么大事儿吧？我没什么，倒是给你扣了个绿帽子，再加上二把刀，添油加醋这么一传，够被笑话一阵子。
0: 是啊，而且从今往后呢，我跟罗冠群就更有共同话题了。
3: 你来上海就是为了这个？嗯。那现在你已经拿到了。我会走的。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利用你了？
0: 没有。你看，咱们两个。
3: 帮彼此都解决了各自的麻烦，这不是挺好的吗？
0: 刚我还在这边想，我才明白，原来你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要不是打了我那一记耳光，我也没有办法走那么干脆。你要是个特工的话，一定是最顶级的。别闹了，我什么特工啊？我顶多就是一个挨过打的贼，对吗？ 长了点记性。你为什么会跟汉奸混在一起？你想想，在上海滩，对吧？混口饭吃呗。可我觉得，你也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什么呀？秘密啊。嗨，对，我有秘密。不过我也挺担心你的。
3: 咱们刚结婚没多久，我就离开了，他们会不会再怀疑你？不会，你想想，你给我扣了一大绿帽子，我给了你一巴掌，闹成这样，咱们俩分道扬镳，那不也正常吗？他们不会怀疑的。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啊？是吗？
0: 现在对咱们两个来说，这都是最好的结果吧？是吧？也对，不过一场戏，只不过我们演技太好了，演的差点我就信了。
3: 你呢？会有这种感觉吗？

0: 差点就信了的感觉。
1: 等着我回来，张开的怀抱全都是我。
2: 如果这是一场电影的话，

0: 你为什么没有杀死高峰？很多事情，并不是通过杀人才能解决的。
1: 怎么做到的？我有我的办法，他把密信还给我了。
0: 还给你？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可能没在意吧。怎么说服他的？女人有女人的办法，尤其是面对一个喜欢自己的人的时候。
1: 可我明明看到你往咖啡里下毒了呀！我把毒药换成水了，如果高仿没死，你就会动手。可在那样的情境下，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拿到了。
0: 你又擅作主张！
1: 赵安一直在监视我和高仿。如果不是我擅作主张，我们还能站在这里说话？
0: 燕子，你有功，我不跟你计较。先上船，离开上海再说吧。
1: 去哪儿？
0: 到嘉兴，那边有一条交通线。 然后再想办法到重庆，走吧。

0: 您说那个东西，我帮你留心着，找到了就联系您，啊，好嘞，那慢走不送，两位老板，
1: 别送了。
2: 哟，好字啊，看来今天心情不错。哼哼哼，老罗，这是军头的密信。
0: 高放已经翻译了一部分，剩余的部分要请组长安排专家继续过夜。嗯，既然这封密信对于军统那么重要，这里面一定有机密的情报。
2: 还有老罗，左双桃已经撤离了，嗯，危机解除，我是不是可以申请继续潜伏下来？
0: 不过依然不能放松警惕。秘密和谈的事进展的怎么样了？
2: 两名日本代表一时还没有线索，不过有了新的进展，我还正在追查。
0: 据一些情报分析，蒋介石很可能在这次和谈中放弃抗日荣共的政策，甚至承认所谓的满洲国。
2: 这哪是和谈？这分明就是在卖国呀！
0: 但如果没有铁的证据，重庆方面绝不会承认，所以你的任务格外的重要。
2: 明白。
0: 今天准备带什么东西走啊？嗯，你拿什么都行，这个不行，这可是明万历竹刻的花鸟文笔，是我的镇店之宝，你绝对不行。
3: 你说说你，结婚才几天，怎么闹成这个样子呢？这
2: 绿帽子扣我头上了，换你你能忍？哎，顾全大局啊！我怎么顾全大局？我怎么顾全大局啊，老罗？啊，才一天的事情，全商行都传遍了。我进来的时候，大家看我那眼神都不对，像是我满脸都变绿了。我现在脸是绿的吗？
0: 行。
3: 没绿，哎呀，大家都没绿啊！男人嘛，要有点胸襟，要不然怎么成大事儿？
2: 我没想成什么大事儿，你能成大事就行，我跟着你混着有口饭吃就行了。
3: 啊，你说你，左小姐人呢？
2: 跑了，
3: 那你不去找找呀？
2: 我怎么找啊？
3: 啊！我给他一耳光，他那脾气我能找回来？可惜了，我那菜有生意。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你生意是生意，你兄弟的脸不是脸呐！
3: 行行行，你呀，根本就靠不住。
2: 什么叫我靠不住啊？ 在我最难受、最委屈的时候，你不安慰安慰我就算了，你还落井下石啊你！你是我兄弟吗？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兄弟了吗？你上次告诉我你喜欢这东西，我费尽心思给你找，我找来我还干嘛呀？我这解了算了。
3: 哎哎哎！啊，不，这是宝贝，哎，这是哎哎，这别！你送送送送送送送！哎呀，我刚才开玩笑的，让我道歉。 道歉，刚才说的都是气话。你靠不住，谁靠得住啊？哎呀，你这从哪儿弄的？你管我从哪儿弄？
2: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要怪就怪赵恩，
3: 哪儿都有他。哎呦，
2: 哎，最近冯七有什么消息啊？这小子一天神出鬼没的，肯定有什么秘密任务呗。
0: 你有什么消息吗？我去宪兵司令部开会的时候，听见木村跟赵安嘀咕什么，我只听到一个人的名字，江兆国。
2: 江兆国，
0: 对，我不知道他跟冯七最近的任务有没有关系，不知道。

悲伤是可以传染别人的，快乐也是可以感染别人的。所以，希望我跟你在一起，是悲伤多一点，还是快乐多一点？高放，我知道你有很多烦心事，但只要我们一起阳光面对，都会过去的。笑一个嘛，嗯，真难看。来，学我。

0: 怎么样，这是这儿的负责人小金。哎，这下把我事儿全世界的新闻，有什么事儿你就问他就行。娱乐八卦，明星绯闻，惊天爆料，性感艳照，我们这儿要什么有什么。您想知道什么呀？
1: 韩露知道吗？
0: 看我们这行怎么会不认识韩露呢？
1: 还有一个名字叫江兆国，有印象吗？
0: 江兆国，这名字有点陌生。
1: 你把江兆国还有韩露这两个名字联想到一起，
0: 江兆国、韩露，等等啊。

0: 这么说怎么有点陌生了？这都两年前的新闻了。哎，这位神秘男友，他的名字就叫江兆国，当时是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官员。
1: 谢谢啊，
2: 去吧。
1: 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
3: 不长眼睛的呀！
4: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0: 你们俩给我站住！没错，就是你俩。我说你们俩是夫妻呀、啊，还是恋人呢、啊？
1: 不是，你长得挺大个眼睛，呼吸用的。我们俩都是男的。
0: 既然都是男的，两个人天天成双入对的在法租界晃悠啥呢？
1: 这么宽的马路，你管得太多了吧？
0: 别在这儿给我耍嘴皮子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是不是一直跟踪刚刚进去那个漂亮小姐呢？
2: 这马路上这么多人，你凭什么说是我们就跟踪她了呢？
0: 我告诉你们，我是法租界的巡捕，别让我再看到你们在法租界鬼鬼祟祟的。该干嘛干啥去。
3: 您看一下这套，法租界贝当罗22号，这一片啊是高档住宅区，住在这里的都是上流人士。这里不仅环境优美，而且啊还有巡捕房24小时巡逻。啊，当然这个价格也会稍微高一些。
4: 价格不是问题，不过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在你们这儿租了房子。
3: 这个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泄露顾客的任何信息的。
5: 来了。哈喽小姐。
4: 嘉平，你怎么在这儿？
5: 可以在车上和你聊聊吗？
4: 聊什么？
5: 关于你的一位朋友。啊，陆小姐，您是为了那位朋友租的房子吗？
4: 怎么，你们跟踪我？
5: 不不，千万别误会，我们不是跟踪你，而是跟踪了跟踪你的人。
4: 我没发现有人跟踪我。
5: 要是让韩露小姐发现了，我那几位同事早就挨枪子了吧。所以现在可以跟我聊聊你那位朋友的故事了。如果韩洛小姐还是不想告诉我的话，我可以先向你透露一些信息。重庆政府正在和日本首相策划秘密和谈，可是日本军方却极力阻挠，并且把双方的谈判代表都列为了暗杀的对象。而重庆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江兆国就是这次中方的代表。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你说的这个人我也不认识。

0: 不过呢，我还是要提醒一下韩露小姐，跟踪你的人是赵安的手下，所以你租的房子已经不安全了。
1: 我可以下车了吗？
0: 好，当然。
1: 喂，
2: 是我，房子租到了吗？
1: 我被跟踪了，有两个人一直跟踪我到了租赁公司。
3: 什么？你看到他们是什么人了吗？
1: 我刚好遇到一个朋友，认识那两个人，他们是宪兵司令部下属的一个秘密情报站的人。
3: 你没有遇到危险吧？
1: 没有，不过那个房子……
3: 啊，房子的事儿你不用管了，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1: 对不起，我没能帮上你。
2: 没有，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把你牵连到我的工作当中。
1: 我很担心你，那些人会不会也找到你？
3: 你放心吧，他们不会找到我的。我住的地方很隐蔽。
1: 你这次来上海到底是什么工作？
3: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1: 好危险是吗？
3: 哼，我的工作没有不危险的。
1: 那你结束这次工作之后会留在上海吗？回重庆吗？
3: 现在都说不定，要看我这次工作的成果。
1: 所以这一走又是后会无期了。
3: 两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我会再跟你联系。
1: 再联系还有什么事吗？
3: 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地址，你来找我。
1: 找你？找你干什么？
3: 我想带你走。
1: 如果是两年前，你也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跟你走，哪怕刀山火海也在所不惜。可是现在，
3: 我知道，我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1: 为什么？为什么你现在又要出现？我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才渐渐忘记了伤痛，才终于又开始我的事业，我的生活。可你现在又出现了，又让这些往事历历在目。

0: 我就知道那一瞬间你看清了纸条上面的内容。
1: 编码是谁？
0: 我的上级。
1: 电报中说秘密和谈已遭泄露，宪兵司令部已有行动，是怎么回事？
0: 最近重庆方面要跟日本政府在上海进行一次秘密和谈，又不是第一次了，能谈出个什么结果？
1: 野马让我们设法保护和谈代表，为什么我们要离开上海？
0: 这次和谈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深陷其中的话会带来非常大的后果。
1: 如果和谈可以让战争早点结束，有什么不好？我要是继续潜伏，就一定可以完成任务。
0: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你在违抗命令。
0: 命令，命令就是生意。有些生意可以做，有些生意不能做。
1: 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服从命令就是天职。
0: 我把你当自己人才跟你说这些。
1: 拒绝执行任务吗？你怎么向上级交代？
0: 我会跟他们说，在江面的周围有无线电侦缉车活动，我们没有使用无线电台，也就没有收到命令。还有，收到消息说江面会在明天晚上解放，在这之前你别想离开船舱。你还是好好想想，面对戴老板的嘉奖，怎么好好表现一下自己立下的赫赫战功吧。
2: 就是呢，
3: 有人进去过吗？
2: 只有韩露进进出出的。
3: 他在忙什么？
2: 他买了好多东西。
3: 什么东西？
2: 一些茶叶、红酒，还有一些食物。
3: 红酒还挺浪漫，什么时候？
2: 听跟踪他的陈树干说，他还买了一些中西餐的食材，还专门去了一家日本食材店。
3: 我们跟对地方了，看来这次谈判耗时会很久，江兆国让他先来这儿做些准备。

0: 那个人应该就是江兆国。
1: 那我们动不动手？
0: 不要打草惊蛇，把日本代表来了一起动手。

0: 等船一开，把那链子解了。
1: 好。
0: 又收到你妈的电话，还在忙。别管他们。

0: 怎么了？
1: 安陆小姐，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
0: 我干什么了？
1: 跟你去贝当路22号那个男人根本不是江正国，对吗？而是你在剧组里找的男演员。你上一部电影《春光里》，他扮演的就是银行经理。你这么做根本掩护不了江兆国。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不是管不管的问题，而是你这样的话只会把你置身于更危险的境地。赵安如果一旦发现你是故布迷阵在干扰他们的事情，那么就坐实了你跟江兆国是有联系的。不但有联系，你还在试图掩饰江兆国。我之前就告诉过你，江兆国是赵安的暗杀对象，而现在你成为了能够找到江兆国的唯一线索。那赵安会怎么做呢？
0: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1: 马上跟我离开这儿。
0: 可是我的新电影还没有拍完。
1: 拍电影意外很多的，拍完没上映的都有。跟你的新电影说再见吧。

0: 哈喽小姐，这家酒店是法国人开的，要有邀请函才能入内，你在这儿很安全。
1: 谢谢你。
0: 不应该谢我，应该谢我的朋友，法租界的百事通，橙子。
2: 谢文东呢？
1: 谢谢。
0: 韩露小姐，现在你可以跟我讲讲关于江兆国的情况了吧？
1: 他之前是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一位官员，以前负责租界事务，所以经常来上海公干。两年前我认识了他，但这次他突然出现，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只是让我帮他租一套房子。
0: 那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1: 没有，都是他找的我。
0: 那你们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了吗？
1: 没有。
0: 好，那哈罗小姐，你好好在酒店休息，每天会有人给你送吃的，不要拉开窗帘，也不要离开酒店半步，明白了吗？
1: 好，
0: 再见。
1: 他会有危险吗？
0: 十分危险。
1: 你能保护他吗？
0: 尽量吧。再见。

0: 去哪儿啊？
1: 嘉兴。
0: 几个人？
1: 三个。
0: 货运证、通行证给我看一下。
1: 啊，都在这儿呢。啊，在你这儿。
0: 再去补办一下防疫证。
1: 防疫证之前没说要准备这个。
0: 最近啊，上海闹痢疾，出入码头啊必须要有防疫证，没办的去16铺码头医务室接受检查，然后补办。
1: 哦，行，那我这就去吧。
0: 你们三个都得去。
1: 不是师傅，我这里面有个人发烧了，另一个人照顾他，你这要不我自己去不行吗？
0: 那不行。
1: 您看这个，不好意思，添麻烦了啊。
0: 行，赶紧的吧，办完证了就发船。
1: 行。

0: 两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我会再跟你联系。
1: 不遥远，
2: 封神决战第二轮现在开始。
3: 要跑了跑了。

0: 发力了，他的速度啊跟整个想法已经打开了。
1: 邓师傅，两个锅同时操作啊，
2: 来 go like maximize that all that time that.
3: 都走到这一步了，都想自己赢，
4: 都开始展示压箱底的了，
5: 把能表达自己个性的东西都拿出来就好了。
0: 哎，菜是越做越有感觉了。
6: 我们会在主食材豆腐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一项食材。
7: 果然有隐藏，
1: 这才叫决赛嘛！
5: 好累啊，真的不是开玩笑。
8: 你有力，休息一下子。
9: 这真的对体力挺考验的，因为他们不休息。
10: 弄到手了，
11: 两分钟了，文文。
12: 马上。
13: 他这时间有点够呛哦，还在干。
9: 压力好大，真的。
14: 我希望他们找到最好的味道，最好的平衡。
15: 当你要持续的创新，在这么短时间去出餐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16: 只有扛过了所有考验的人，才能是厨神。最终获得《一帆风顺》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喂，你怎么样？我没事，你放心。好，你说那个地址我记一下。 知道了，不见不散。

刚才是不是江兆国打的电话？这上面是不是江兆国的地址？

你的这台编号四五A3-8是从军统缴获的，由于之前发报员的特殊习惯，造成电线异常磨损，所以收报员可以通过这些特征辨别这份电文正是从这台四五A3-8发出来的。

0: 张啊。
1: 怎么，抽烟也不行？你们凭什么抓我？
0: 你勾结重庆政府的人，我凭什么不抓你？
1: 说我勾结重庆政府，那你们有证据吗？
0: 江兆国是你什么人？
1: 我们之前是朋友，但已经很久没见了，这也有罪吗？
0: 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江兆国已于近日抵达上海，找过你。
1: 没有。
2: 你帮他租了房子，你说他没找过你吗？
1: 哼，我租房子就代表他找过我吗？
0: 嘴硬啊，你的确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得多。你发现了我们的人跟踪你，所以你没有让江兆国来你租的房子，并且你为了干扰和误导我们的调查，找人冒充江兆国，你还假装在为谈判做准备，对吗？但是你没有想到吧，我们的人从重庆那边带回了真的江兆国照片。嗯，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你们的猜测而已。
0: 嗯，猜测。那你看这个呢，眼熟吗？你写的吧，福煦路。我想江兆国现在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后面是什么呀？没有写啊。后面是什么呀？
2: 具体地址说。
1: 我是山下武夫的朋友，你们这样对我会后悔的。
0: 还山下武夫？山下武夫已经死了，就是他还活着也帮不了你。说不说？不说没有关系，福煦路就那么多幢楼。蒙奇，
3: 哎，
0: 一幢一幢的去找，直到找到江兆国为止。
3: 好嘞，我现在就去办。
0: 你保护江兆国，你觉得值得吗？你觉得他会保护你吗？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他开口，并且让他指证你。一旦坐实你勾结重庆政府的罪名，我会一刀一刀割开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儿。真漂亮。

0: 没事，他晕倒了。左小姐，你收到我发的电报了？
1: 对，我马上就过来了。你怎么了，左小姐？
0: 帮我把铁链弄断。
1: 好，好。
0: 去家门上找找有没有锤子什么的。
2: 小五，人呢？
1: 小五，人。
2: 怎么了？这是？他好像睡着了吧？睡着了，船都要开了，睡什么睡？来，起来，来，来，睡了，小五，别动。 双头一直在利用你，你看不出来吗？
1: 关你什么事？我乐意。
2: 蠢货，你知道自己。

0: 你这是在自毁前程。
1: 那可能我的前程和你背道而驰吧。
2: 后退，
1: 快走。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人不见的？
1: 大概10点左右，今天天冷，我跑去敲门，想问一下要不要加床被子，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应，我就打开门，发现已经没人了。
0: 行，去吧，谢谢啊。
2: 去他家看看。
0: 走。

0: 没想到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人，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
1: 经历了这两天的事情，让我觉得朋友和敌人的界限一下变得模糊了。
0: 你是说之前我是你的敌人，
1: 现在你是朋友了？
0: 可如果我是你的朋友，那我们俩是不是再也没有可能性了？所以对我来说，恐怕还是当敌人好一些吧。之前我太小看陈家平了，昨天要不是他，我就成罪人。
1: 你明明不是真心要害我，可你为什么一次次的胁迫恐吓我？
0: 你知道为什么？喝口咖啡吧，暖暖身子。陈家平既然调换了密信，那你的身份他是不是也知道了？
1: 他只是不想招安找我麻烦。我觉得你煮的咖啡比那个什么秦卡咖啡店卖的好喝多了。
0: 那等战争结束后，我干脆开一家咖啡馆算了。
1: 生意一定很好。
0: 不过一个人开咖啡馆还是太孤单了。
1: 今天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你之前都恨不得把我给杀了吧。
1: 其实你并不坏。
0: 不，我很坏。我自私、孤僻、偏执，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1: 我觉得你只是不太成熟，像一个大男孩，不知道该如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0: 那是因为我知道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我得不到，所以才做了那些不好的行为。对了，这个发报机你要我把它搬回来？
1: 我要你帮我发一条电报，
0: 发给你们上级，所以必须用你们的发报机。
1: 对，但我没有密码本。
0: 这箱子里有些抄录过后的电文和翻译过后的明文，用交叉对比的方式给我一晚上，我一定可以的。
1: 相信你可以的。

0: 韩露应该是回来过，然后又被招安的人给抓走。
1: 已经再三警告过他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0: 应该是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吧。

0: 破译了，破译了！左小姐，对不起，我是不是找到你了？你来了，成功了是吗？
1: 对，这是一组乱数密码，就是在单表的基础上套了一种数学公式，实现同码不同字，达到干扰对手分析的这个目的。但它这个乱数呢，也不是无限的乱数，通常是加入一首古诗作为加码。
0: 这对于没有掌握密码规律的人来说，确实是有迷惑性。但是我在之前掌握了它的密电文和明文的对比，我发现了它的这个规律，对我来说就迎刃而解了。你
1: 说的这些，我一知半解，但就是觉得你很厉害。现在好了，你可以给你的上级发报了。
0: 不过，
1: 我明白。 这是机密，我不能在场。我去上班了。
0: 谢谢你。
1: 你之后还会再来商行吗？太好了，还能看见你。走了。

0: 你确定每一户都找遍了吗？
1: 我们几个假扮成租界捕房的巡捕，以追查通缉犯为由，在福煦路挨家挨户都找了个遍，
2: 也没找到江兆国。
3: 福煦路这三个字，确定是韩露接电话的时候写下的吗？
2: 没错呀。
3: 我现在要去向穆森长官的汇报，我本以为今天能有所突破，现在却又得挨骂。你等我回来，我再去审这个韩露。
2: 是。
3: 他现在关在哪儿？
1: 还在后面停车场的仓库，没人会知道。
3: 韩露毕竟是个明星，影响力不小，让兄弟们看好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被关在那儿。
1: 明白，放心吧。

0: 伏虚根本不是江兆国的地址。我早就说过，我根本就不知道江兆国在什么地方。都是你们在那里胡乱猜测的。你干什么？
1: 你摸。
0: 你放开我。
1: 你摸到了吗？是不是有一个圆圆的印子？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0: 这是被枪管顶在额头，足足顶了5分钟。 才会出现这么深的冤印子。如果我再找不到江兆国，顶在我额头上的枪管就会射出子弹，砰，打破我的头，崩出脑浆。江兆国在哪儿啊？我不知道。你忘了我昨天说的吗？ 我会一刀一刀割开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儿，冯七。
1: 哎，
0: 最后问你一遍，江兆国在哪儿？我不知道。嘴硬，割开。
2: 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你真不说吗？
3: 啊！你，过年了，你咬我！

0: 你们两个，让你永远演不了戏。
1: 赵安，你简直就是胆大包天，你胆子包了几个天？
2: 这位是宪兵司令部警备处内田直树中佐。长官好。
3: 专门为韩露小姐的事情而来的，山下大佐在弥留之际，把他身后之事都交给了中佐先生。尤
4: 其嘱咐，让我关照好韩露小姐。
3: 李队长官，我们怀疑韩露小姐勾结重庆代表江兆国。你们有证据吗？
4: 有啊，我说的是确凿的证据。
3: 而不是你们一贯的捕风捉影，正在确凿啊！到底有还是没有？有，
1: 你个嘴！
3: 韩露小姐，你没事吧？
2: 她没事啊，我们才刚开始。
1: 快给韩露小姐解开！
0: 是，
1: 解开。

0: 中佐先生，来来来，先问请。赶到包天。去太和商行。哎，好嘞。我在别人这边。哎，这这这。哎，韩露小姐，你没事吧？没事，多谢您了，宁天长官。嗯。
1: 队长，这个内天之术，他怎么知道我们抓了韩露的？
2: 还问我？肯定有人搞鬼。
3: 陈科长好。哎，
0: 钱运子。
3: 哦，陈科长。
0: 哎，我订的杂志到了吗？
3: 什么杂志啊？
0: 星光呀。
3: 陈科长，你最近怎么有兴致看这种美女画报啊？
2: 还不是因为最近封面是大明星韩露小姐。哦，
0: 好，我给你找一找啊。哎，找到了，找到了，怎么了？
3: 韩
0: 陈科长。
3: 哎呦，
2: 钱友仔，你说说这韩露小姐是不是怎么看都好看？
0: 哎呦。
2: 就一开门呢，哪欣赏得了这种大明星啊？我的工作啊，就是把门看好，不用看大明星。
3: 哦，走了。
2: 哎，你说这封面活了啊？韩露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哎哎，别添乱啊！你看看谁在？哎呦，那天长官。 我是韩露小姐的影迷，不知道方不方便请韩露小姐帮我签个名啊？
0: 没事，我帮她签一下吧，很快的。

0: 他一定很喜欢韩露小姐演的电影。
1: 谢谢你通知那天，拉尔佩洛奇上。喂，你怎么样？
2: 房子我已经找好了，你呢？那些人后来没有找你麻烦吧？
1: 我没事，你放心。好，你说那个地址我记一下。
3: 亚尔培路72号。
1: 好，我知道了，不见不散。

0: 一会儿来我办公室找我。
1: 干嘛呀？
2: 这两个日本人现在在上海，你有没有本事把他们找出来？
3: 这两个人是谁啊？
2: 这事儿背景极其复杂，赵安之所以逼供韩露，也跟这事儿有关系。现在赵安失利了，我们的机会来了。
3: 雅尔培路72号。
4: 请进。
5: 陈科长。
4: 哎呦，冯琦兄弟。
5: 手受了点小伤，想去一趟医院。
4: 哎呦，我说兄弟，你这可不是小伤啊，得赶紧去啊。
6: 小伤小伤，我这不是找你来开一个伤情确认单，我才能领到公款，才能去医院吗？你就说这些臭官僚啊，弄这些莫名其妙的手续，你真是，我们要是执行任务的时候中了枪，回来也要填个单子才能被救啊，可笑。
4: 这些个繁文缛节的确耽误事儿。你是怎么受的伤？
6: 韩露那个臭娘们咬的。
4: 啊，韩露。
6: 哎呦，对不起啊，陈科长。
4: 嗯，
6: 我忘了你是韩露的影迷了。哎
4: 呀，没关系，影迷归影迷，兄弟归兄弟嘛，是吧？哎，你说是怎么受的伤来着？
6: 韩露咬的。对不起，我这臭嘴，
5: 抱歉啊，陈科长。
4: 哎呀，那冯琦兄弟，咱们得公事公办。
6: 那怎么个意思呢？
4: 不着急啊，给你翻一翻啊。第4条，第6条，来来来，看看。第7条第3项规定，啊，
7: 工伤是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职责而遭受的暴力、意外伤害等，可认定为工伤。
6: 没错啊，我这就是工伤啊。
4: 可是冯琦兄弟，抓捕韩露那是你跟赵队长的私自行为，那天直属长官和罗经理都是不认同的，那自然就不能算是履行公务，更不能算是工伤啊，是不是？
6: 那听你这意思，我这就白被咬了。
4: 冯琦兄弟，我就是秉公办事儿。
6: 陈科长，我觉得你这有点公报私仇的嫌疑。
4: 哎呦，我说冯琦兄弟啊，这公报私仇可不能。哟，
6: 哎，
4: 赵队长。
6: 队长，
8: 签错了。
4: 啊？赵队长，实在是对不起，这都怪我一时疏忽。你说还麻烦您亲自跑一趟，下回您给我打一电话，我给您送过去。
8: 没有下次。
4: 哎。
6: 哎，队长，你别走，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陈科长他不认定这是工伤。
4: 我说冯琦兄弟，你要是真认为我是公报私仇，那你就去找罗经理，或者去宪兵司令部投诉我嘛。赵队长，我就是秉公办事儿嘛。
8: 就这么点小伤，自己不是会包扎吗？他不给你认定工伤，自己包。
6: 好嘞，队长，我自己包就自己包。我会八字螺旋包扎法。我前女友小芳在日本留学。
4: 赵队长，一会儿给您送过去啊。
6: 他教我的。我自己包的比医院强多了。

0: 出事了，陈科长，左上道他跳楼。
1: 。不过，你干嘛呢？快下来！
0: 陈家平，你是不是要跟我离婚？你要是跟我离婚的话，我就跳下去。

0: 有什么话咱们下来再说啊！你别过来，老侯。
1: 好，我不过来啊。有什么话，咱们下来怎么都好说，好不好？
0: 要我下来可以，你先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我凭什么要道歉呢？
2: 明明是你对不起我在先的，你打我，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打过我，而且你下手还特别的重，到现在这边脸还疼吗？你不道歉是吧？你道不道歉？
0: 哎，好，我道歉还不行吗？都是我不好，都是我错了，我千不该万不该给了你一巴掌，我错了啊！下来吧，来。
2: 这不行，光你一个人道歉这不行。
0: 这是咱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还让谁给你道歉呢？
3: 我。我卑鄙，我拿心要挟左小姐，所以才发生了这些事情。对不起，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些事情离开商行，因为在这里有人需要你。我是说，陈科长。
0: 不过，该道歉的人都跟你道歉了。咱们就别闹了，快点下来。
2: 不行，还有一个人要道歉，就是我，是我错了，我不好，我好糊涂，伤害了你，伤害了咱们的感情，我不想失去你，你是我这辈子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所以老公，求求你原谅我吧，再给我给咱们的感情一次机会好不好？每个人都会犯错的，你忘了你在婚礼上说的话了吗？你说你不是完美的，我也不是完美的，但是
0: 咱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完美的。
2: 还真记得呢，那就让我们一起完美下去好吗？
0: 好、哦。

0: 但我还是不能原谅你，动不动就要死要活的，好歹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怎么跟泼妇似的？
1: 你不原谅我，我还不原谅你呢。哎，
0: 你刚才门口，为什么抱那个韩露？
2: 我没抱他，是他晕倒了，我扶住。
0: 嘿，真可笑，见别人不晕，见你晕呐，还抱那么长时间不撒手，不撒手。
1: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散了。你俩有啥事儿啊？关了门，慢慢聊啊。

0: 赶鸭子上架，演这么一出戏，让大家觉得咱们又重归于好，对吗？
1: 你也还不错。

0: 不仅是回来了，还逼着我在商行跟他演了一出戏，把他为什么离开又为什么回来这事儿给圆了。我在想，是不是军统又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啊？有可能，说不定这次准备长期潜伏了。
1: 哎，老陆，你这回别想着又让我撤离啊！我不干。
0: 这不是你能定的，也不是我能定的，这是组织决定的。现在情况出现变化，我得重新请示组织。那我
1: 来写申请啊！申请组织批准我留下来继续潜伏。我敢保证，不会因为左双桃影响我的身份安全，还有任务。我现在就行，我先把你们拖下来。
0: 哎，
2: 别着急嘛你！你就算写了申请，组织要批复，是不是需要一段时间？
0: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左双桃既然回来了，你怎么处理和他的关系？
1: 我是觉得吧，如果我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反而显得我是在欲盖弥彰。那我倒不如直接质问他一番，反正他回来了，肯定想好了怎么跟我解释。那我顺坡下驴，假装相信他解释。
0: 这么应付一阵子嘛，应该也没问题。
1: 哎，老罗。
0: 上次给你的密信破译了吗？破译了，非常有价值，是一个潜伏在延安的代号叫大雁的军统特务发出的。
1: 延安有军统的特务，
0: 正在秘密排查，据说还没有结果。密电的内容是关于延安的经济和金融状况，不是什么绝密的内容。
1: 但山下武夫既然这么重视这个密电，看中的应该不是内容，而是这个代号叫大雁的特务。
0: 大雁，
1: 嗯，
3: 翅膀能够硬的。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
1: 一直都会啊。
3: 为什么回来？
1: 我是你老婆，那两口子我吵架。我问你为什么回来？
3: 我之前在武汉的单位被行政裁撤了，那我在那边没有事情做，我还不如留在上海陪我老公。
1: 左双桃，我再问你一遍，你为什么回来？
3: 你对我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吗？不过咱们两个不是都说好了吗？这种方式对咱们两个都是最好的结果。你现在一回来，对我们彼此会带来多少麻烦，你不知道吗？我和我的组织失去联系了。什么组织？军统。
1: 怎么了？没见过军统啊？我
3: 这的确没见过。我逗你呢，怎么可能是军统啊？我的组织叫血魂团，是我在武汉的时候加入的。
1: 什么团？
3: 就是一些爱国青年，想做一些抗日救国的事情。
1: 你真不是军统吗？
3: 真不是，那军统都杀人如麻的，你看我像吗？
1: 那你为什么不回武汉呢？我刚刚不是说了，我跟我组织失去联系了。我的上级失踪了，那我找不到他，我就联系不上我的组织啊。我不
3: 相信，一定是你们又有什么新的任务了吧？哪有什么新的任务？我们组织那都是小打小闹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做不成什么大事情。
1: 那再怎么说也是抗日组织吧。
3: 这要是让老罗还有赵安发现了，我成了抗日家属了，你不得连累我呀？你没毛病吧？像我们这种组织多了，那么多中统、军统啊、中共，抓不过来，谁会搭理我们呀？我连累你什么呀？
1: 那高芳也知道你的身份，你走了他口说无凭，你现在回来了，他要再威胁你怎么办？
3: 我保证，他不会威胁我。
1: 那你凭什么？
3: 哎，我说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0: 胆小怕事的，这不像你啊。
1: 怎么不像？
0: 你如果胆小怕事的话，那天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在咖啡馆帮我？
1: 我那是急中生智，我现在想想还出冷汗。
0: 哎，不知道你是真害怕还是在装害怕。
1: 我当然害怕了，就算你不连累我，那你组织要是知道我杀我灭口呢怎么办？
0: 我们组织到现在做过最大的案子就是烧了汪伟军的粮仓。
1: 那杀了我不就是更大的案子了？
0: 所以你不会出卖我吧？
1: 我要是出卖了你呢？
0: 那我就闹啊。
2: 哎呦，那我更害怕。
0: 怕就对了。
2: 停，
1: 左双桃，我可以不出卖你，但你必须保证我的安全。
0: 只要你不出卖我，我不仅保证你的安全，我还乖乖当你老婆呀，天天给你做菜吃。说实话，看到我回来，你有没有一点点开心？
1: 没有。
0: 我知道，你现在对我是半真半假。
1: 哪真哪假？
0: 嘴是假的，心是真的。多吃点。
1: 没事。
0: 怎么，怕我下毒？我也吃给你看。
1: 不是毒，是咸。
2: 这可怎么办啊？好不容易送走，现在又回来了。看他这架势，是准备长期潜伏了。老陆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又要让我撤离。最要命的是明天还有任务。
0: 明天有事吗？
1: 明天商行有点事儿。
0: 星期天还有事啊？那看来当个汉奸也挺累的啊。
1: 我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汉奸。你呢？明天干嘛？
0: 啊，我姨夫找我有点事。
1: 那好吧，明天就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0: 明天下午2点，亚尔培路72号。

0: 我会家了，肯定会和父母摊牌，谁会妥协，他会不会辞职，结果都还不好说。你是不是爱上他了？这话是你问的还是谁问的？你的任务是配合我，配合是相互的。我还没有收到其他指令。
1: 你的那个女朋友是个间谍，她会把你把我们这个家全都给毁了。她是个台湾间谍，
0: 孩子不是。
2: 你疯了？
0: 在想什么？是不是她在威胁你？
2: 用心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你在干嘛呢？
1: 思考。
0: 思考？
1: 思考为什么豆浆一定要配油条？
0: 也可以加个蛋啊。
1: 啊？
0: 我洗个脸。怎么了？
2: 没事儿，淡掉。

0: 哥，我们该查的也都查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只能说明我们运气不好。不要太过于苛责曾经努力过的自己。
1: 喂，队长，要不然我再去查查。
0: 查个屁！
1: 那天中佐警告，再敢靠近韩露半步，打折我们的腿。我就想不明白了。
2: 韩露那天明明写的就是拂去露三个字啊！
1: 会不会是韩露发现了你，然后写了个假地址迷惑我们？发现了！我倒是想起来，那天我躲在床底下，韩露的便签本掉到了地上。
2: 便签本还在吗？
1: 应该还在。
0: 什么叫应该？
1: 在。
0: 这事你别管了，我别管了。那天中佐说了，听你的职，从现在开始不用上班了。
3: 停职？凭什么听我职啊？
1: 队长，我可都是遵照你的命令行事的，你不能听我职啊！
0: 凭什么？你很优秀吗？
3: 我
0: 把便签本拿过来。
3: 几哥，黑锅嘛，贝贝就习惯了。
4: 哎，哥。
3: 先生，这身衣服太适合您了。
4: 嗯，我要了。
3: 好的，先生。

0: 先生，这是我们新到的口红，你可以看一下。
1: 哦，这些都是口红吗？
0: 嗯。
1: 哪一个最贵？
0: 嗯，我们最贵的是这款，您可以看一下。

0: 在中日双方即将举行和谈之前，作为重庆方的代表，先以
1: 金村、信本两位先生交流一下，一是表达我方的诚意，另一方面也是要声明我方的原则与立场。

0: それと一番重要な条件は満州国の独立を承認することだ。
1: 还有最重要的一项是，中国政府必须承认满洲国的独立。
2: 哎，小张，赶紧给客人换茶，刚不是说让你换茶吗？你还愣着干什么？
0: そして。

0: 停戦協定が英米に不快感を与えてしまうかもしれないについて中将は今の心配だ。
1: 至于签订停战协议能否引起英美方的不悦，首相阁下认为不必如此顾虑。
2: 为了争取和平之城，
3: 中国政府做出了重大的让步，除了以汪精卫政府共组政府之外，其他的事情都在我们考虑范围内，也请二位先生向首相呈祥。

0: 哎，
1: 带几个人包围别墅，一个人都不可以从别墅出来。
0: 明白。
1: 去，
0: 你跟我去那边，你们两个去那边。
1: 走，慢慢走，进去。
0: 好。

0: 坏了，出事儿，快撤！
1: 江司长，我们暴露了。
0: 小段、杜春，你们护送两位代表先撤。
2: 好。
0: 你们俩去那边守着。
2: 好。

0: 怎么办？他们的人好像已经进来了，我们在这里肯定躲不了多久，很快就会被发现的。
1: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殊死一搏。我们去救姜司长。
0: 好，走。
2: 喂，放胆！我们两个死了。

0: 没想到吧？刚才没炸死你小子，算你命大。但你别忘了，我是在跟日本人谈判。啊，你这么做，不怕违背了你的主子吗？
1: 你别以为我搞不清你们所谓谈判的滑头精。那两个日本谈判代表在哪儿？我知道你不会说，没关系，我们能找到他们。阿宝刀，把车开过来，先把江司长带回去。
2: 好，队长，我刚才看见我们有一辆车被炸了。
1: 不是还有一辆吗？
3: 哥，我们山后有修女吗？他手里拿的啥啊？

的是啥？

0: 哪来这么多雷啊？下次我们也带。
1: 哥，这是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0: 那两个日本谈判代表应该还在。
1: 这是幻觉吗？我看到了什么？
0: 好像是那两个日本谈判代表。
1: 那他们
0: 好像跑了。
1: 那我们
0: 好像快死了。进别墅，每一个房间、每个角落仔细的搜，看看有没有遗留下来的证据。别气馁。
2: 刚才那哥手雷滚到我脚边，我都吓傻了，幸亏你推了我一把，要不然我肯定被炸死了。所谓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哥还得是你。
3: 患难个屁，你挡住我逃跑的路，我不推你推谁？先别废话。
4: 我是来救你的人。
5: 你是我们的人？
4: 是。
5: 那你在帮我个忙？

0: 别开枪！我出来！
1: 赵小兰，赵小兰，赵小兰，站起来！
0: 别开枪！
1: 举起来手！
0: 哎，赵队长，吓死我了！我以为是中共分子。
1: 人抓着了吗？
0: 啊！你在这儿干嘛呢？
1: 那你们为什么会在这儿啊？我们在执行任务啊。我也在执行任务啊。
0: 你在执行什么任务啊？
1: 你们执行什么任务啊？我们执行的任务是机密。我执行的也是机密啊。还有，问你们抓到人了没有啊？
0: 当然，
1: 我
0: 跑了。
1: 不是，我说赵队长，行动队这么多人都能让几个人给跑了？
0: 他们跑了，你跑不了。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啊？你是来通风报信的，救走他们几个人是你的同伙，你是什么身份？回去跟我接受调查。
1: 我说。

0: 校长，你要这么说，那就是冤枉我了。再说了，凭什么调查我呀？
1: 阿伯都搜的深，你敢？你凭什么搜我身啊？凭这个？这次行动不仅一无所获，死了我三个兄弟。
2: 一辆车被炸，一辆车被劫，所有的账算在你的头上。我查队长，你全都赖在我身上，你这是害怕了呀？人没抓着，闹出一堆罗乱事儿来，啊！一会儿法租界、工部局一个电话打到宪兵司令部去，一定会义正言辞的抗议一番。哎，木村长官再保你，这回也得把你拉去当替罪羊了吧？
1: 你再说一遍，
3: 我好话不说第二遍。所有都是事实。陈家平，你不是说罗经理来了，你会接受审讯吗？来了，那你详说一下，你为什么出现在亚尔培路汽车二号的别墅内呢？罗经理让我调查两方代表的下落，我顺着线索就找到了。
1: 我说罗经理，这是木村长官交给我的任务，你干嘛来横插一杠呢？
3: 那天中佐让我参与调查，你有意见吗？还有，你要是办事得力，需要我插一手吗？
1: 就算是陈家平执行任务，那也是1点钟，在我们行动之前，有人炸了我们停在路边上的车，通风报信。我凭什么相信这件事跟你陈家平没关系呢？
2: 不是，曹队长，你们的车什么时候炸的？包围别墅的时候。你都把别墅包围了，是你们能力不行，还是我太厉害呀？
1: 啊！别墅
2: 包围了，我能出去炸了车，我再回到别墅内。
1: 你什么时候进去的？
2: 我早就进去了。
1: 怎么进去的？
2: 屋顶呀。
1: 那你为什么要趴在床底下？
2: 我上楼找重要的文件，我打开保险柜，什么也没有。结果就在这时候，外面又爆炸，又枪声呢。我害怕呀，我可不躲下去吗？我又不知道带人来的是你赵队长，要不然我才不往床底下钻呢。
1: 你这件衣服哪来的？
2: 买的呀，永隆百货，发票你看吧。
1: 你穿的跟重庆代表一模一样，
2: 是吗？巧了呗。
1: 更重要的一点，你怎么知道谈判地点是在亚尔培路72号的别墅？
2: 我查的呀。
1: 怎么查的？
2: 我干嘛告诉你呀？
1: 你不告诉我就证明你心里有鬼。也许你早就知道谈判地点是你的上级告诉你的。
4: 家平，都这个时候了。
2: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老罗每个人查的都有每个人的方式方法，我告诉他们，他们不就学会？行，我就教教你们这些饭桶是怎么查案的。罗经理让我调查2个日本人的线索，我想说这大上海这么大日本人这么多，我上哪儿查去？可是巧了，我看报纸的时候发现前2天正好是他们日本人一个什么什么节，就是吃陆奥苹果那个节日。哎，我一想。
1: 那我找人去监视几家日本果子店不就好了吗？这么一查，的确这俩人去过，就这样。什么店？
2: 玉松果子店。我们在别墅大厅确实找到了玉松果子店的包装纸袋。你看看，有包装吗？
1: 就这么容易啊？
2: 就这么容易啊！我告诉你，赵队长，要不是你手下这些猪头三，两方代表一个跑不了。你不用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们的身上。就算车不是你炸的，也有可能是你的私自行动，让江兆国有所觉察，才导致我们围捕行动失败。
5: 我都解释清楚了，老罗，哎，这事儿没完没了了呀！
6: 你是不是私自行动？你没有通知我。
7: 老罗，好了，大家都是为了工作，这是个误会，对不对？行动没有成功就算了，我们都应该做检讨，而不是互相指责。

0: 行，要反思，要检讨。罗经理说的对，这是个误会。那放不放陈建平？罗经理说的算，
1: 我不跟你们在这耽误时间了。
2: 你可真够意思，我让你暗查秘密和解的事情，你全盘托出，你这不是把我给卖了吗？
3: 啊，我卖了你，你不够意思，我不够意思呀，我都被抓了，你连问都不问一声。
4: 那我人不是在这儿吗？现在
3: 我不到你能来？
4: 我发现你挺有趣的，这么重要的行动你一个人去也不通知我，现在招来这些瓜里之嫌，你不是活该吗？
3: 对，我活该。我本来有一个重要线索要告诉你，没门。
4: 什么情报？
3: 我不说。
4: 哎，
3: 哎也不好使。
0: 在哪里找到的？
5: 别墅外的草坪上。
0: 是这个人已经拍到了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文件，然后他发现自己被包围了，已经无路可逃，相机不好藏，胶卷好藏，于是他就取出了胶卷，扔掉了相机。
6: 那当时在那个房间的也就陈家平啊，难道微型相机是陈家平？
0: 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6: 那我就不明白了，如果陈家平只是通风报信，那他也许是军统的人，但他又为什么要分配他们自己人的文件呢？
0: 所以他不是军统的人，他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梅花寺。
6: 哇，哥你太厉害了，如果陈家平是梅花寺，那罗冠群
0: 凭他俩的关系扯着耳朵动了腮，罗冠群这回塌台了。
6: 那罗冠群要是一塌台，罗太太就名正言顺成了我们嫂子了。
0: 你能不能低调点儿？哎，对了，在陈家平身上搜到的东西在哪儿？
5: 在呢，我现在去拿。
7: 哎呀，我大哥，不至于，不至于，我说还不行吗？我说，
8: 什么情况？
9: 赵安是不是告诉你，日本代表还有江兆国都跑了，一个没抓着？
8: 啊，
9: 赵安骗你的。日本代表跟江兆国的确是跑了，江兆国的手下被抓了呀。
8: 你怎么知道的？
9: 我看到的呀，赵安手下把两个人押走了。
8: 那人抓着了，他不给我带回来？
9: 别生气，消消气儿。那赵安多精啊，本来就是秘密任务，他要老老实实把人交给木村，别说给他记一步，他名字木村都没准不给他往上报呢，所以他必须把人藏起来啊，作为邀功行赏的砝码。
8: 你分析的对，可这个情报有什么作用吗？
9: 不是老罗，你最近是不是云里雾里，这山山水水话多了呀？咱把人找出来，那砝码不就是咱的了吗？是吧？
8: 你是不是知道赵安把人藏哪儿了？
9: 我哪知道啊，这得你想办法。你想想这身边有没有平时跟赵安走得比较近的，能知道他藏人地点的，是吧？哎给你，我得去接我老婆去了，好好一个周末搞成这样，你想想。
0: 在他身上就搜到了这些东西，
5: 就这些了，都搜遍了。
0: 你们觉得胶卷会藏在哪儿呢？
5: 这种微型相机的胶卷，一般只有小拇指指甲盖那么大，会不会藏在这口红里面？
6: 哥，如果他要在……

0: 这个孔洞里面做了什么手脚，能让胶卷曝光，那岂不是又要死无对证了？
1: 拉窗帘，快！

0: 胶卷呢？
1: 让一下，让一下，出什么事了？
2: 发生了枪击案。
1: 枪击案里面的人呢？
2: 没有人了，就几具尸体。
1: 你让我进去。
3: 哎，
1: 你让我进去看一下。
3: 这里不允许进入，这里不允许进入的。
4: 把他交给我吧，我认识他。
2: 那你看好他。
4: 以为形象的人托我告诉你，他在婚礼火酒吧和你见面。
1: 好，谢谢你。

0: 江先生是吧？我有个朋友想见你。
1: 对不起啊，没兴趣。
0: 我想你会有兴趣。

0: 请问您是？
1: 碧莲，山下武夫。没错，我是日本。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我不光知道你会来这里，我还知道韩露小姐一会儿也会来。你什么意思？我们的人正跟着韩露小姐。
0: 要干什么？江先生，请放心，我们只是想法延误一下韩露小姐来这儿的时间，绝不会伤害她。你一会儿就可以见到她。请坐。趁这个时间。
1: 谈一谈，你要谈什么？

0: 路。
1: 好了
0: 啊，
1: 不哭了。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2: 流那么多血，说好好的，
1: 一点小伤，没事的。来，坐。
2: 我刚刚到了亚尔培路那边，路旁是烧毁的车，有很多巡捕在那里进进出出的。其中一个巡捕跟我说，也没有几句事。

0: 没事儿，出了一点小差错，还好我们的人救了我。哎，后来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一直没有接呢？
1: 那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有个特务藏在我家，我被绑架了。
0: 什么？那他们把你怎么样了吗？
1: 他们想要获得你给我的那个地址。

0: 世界亚运会落下帷幕，中国队以169金收官，实现12连冠。13岁小将于子迪当选女子 MVP。国庆长假过半，中短途的出行增长明显，机器人成各地景区的标配，文旅加科技解锁假日新体验。国庆假期 China Travel 热度攀升，上海入境外国旅客同比增加近20%，其中免签入境占70%。共鸣未来，遇见魅力上海，上海爱之夜中美人文交流活动在美国华盛顿举行。G20 贸易部长会议成果有限，商务部回应产能过剩等议题设置有争议，中方坚持原则促谈促和。多国对迪拜航空蓄意坠机事件展开调查，副驾驶的身份仍未公开，媒体称其有极端思想，曾被禁飞。2026年10月4日星期日，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第20届亚运会今晚闭幕，中国队实现金牌榜、奖牌榜的12连冠。13岁的于子迪当选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也成为了最年轻的亚运会 MVP 的得主。亚奥理事会推动亚运会全面的衔接奥运会，那么下一届多哈亚运会或5年后举行。具体的信息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秦毅。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晚落幕，此时此刻呢，闭幕式正在进行当中。闭幕式呢，历时大约90分钟，包含了运动员入场、仪式环节和演出等。与开幕式相比，闭幕式的运动员入场形式为各国各地区运动员混合入场，增加了互动性以及灵活性。中国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了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他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水翼帆板比赛当中成功卫冕，实现了亚运3连冠。就在刚刚，亚奥理事会的会旗呢，已经正式的移交给了下一届主办城市卡塔尔的多哈。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交出了优异的答卷，169金、89银、83铜，总计341枚奖牌的成绩，延续了中国连续12届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第一的优势地位。169这个数字呢，也同时刷新了中国队亚运会境外参赛的金牌数量记录。具体到项目来看啊，中国队在射击、田径以及跳水等传统项目上。

0: 继续保持领先优势，游泳更是拿下了30金13银11铜的历史最佳战绩。此外，高尔夫、现代五项拿下历史首金，铁人三项创造了参赛以来最好成绩，公路自行车时隔20年再获金牌。让人惊喜的是，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登领奖台。这支主要由23岁以下球员组成的队伍，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铜牌。比奖牌数更为喜人的是中国体育雄厚的实力储备。这届赛事，中国超过2/3的面孔都是初登亚运舞台，近30%的运动员呢都是05后。其中呢，当选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的于子迪，在本届亚运会上是拿到了3块金牌，并且打破了一项亚洲纪录和2项赛会纪录，而她呢还不满14岁。此外，张展硕、陈宇杰、严子怡等等新人呢，都展现出了超越亚洲的国际顶尖水准。他们都是中国队在2年后洛杉矶奥运会上争夺奖牌的年轻力量。当然，中国队这次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三大球项目整体成绩不如预期，尤其是男篮和亚洲顶尖水平的差距还在拉大。此外呢，乒乓球等传统优势项目也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男团丢冠就说明新老交替不畅，比赛竞争力出现下滑。更多有关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我们来看五星体育记者马进义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说真的，这一届亚运看下来，最让我心头一热的不是中国代表团的某块金牌，而是反正老将把经验递出去，新人把通劲顶上来，那种感觉就像是接力棒在手里，啪的一交，又稳又燃。今天是亚运会的闭幕日，对于中国军团来说，是最开心的就是13岁的游泳小将于子迪当选亚运女子 MVP。她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3金，是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3金得主。我记得张雨霏在看到于子迪为代表后辈们正升旗的时候，他在岸边笑着说过一句：“下一棒交给他们了。”是不是又骄傲又轻松？接力棒就这么稳稳地塞进了年轻人的手。陈芋汐也说过：“当年姐姐们教我怎么扛压力，现在我用行动告诉小队员，这不就是传承吗？”从1974年到现在，中国跳水100枚亚运金牌，连续14届不丢金，这已经不止技术的碾压了，而是一棒接一棒，精气神的延续。再比如网球女单决赛，当王希雨赢球之后啊，前辈张帅第一时间上前拥抱祝贺，还把提前准备好的国旗披在了祖国的肩上，这样暖心的一幕，谁看都不漏网。王希雨说，帅姐对他来说是最棒的前辈，一直不吝赐教，鼓励这些后辈。37岁的香帅也在赛后说：“我不能站上亚洲之巅，是手握怎样的烂牌完成逆袭？这种滋味你太懂了。”2代金花放弃职业巡回赛的积分和奖金，奔赴亚运，胜负之外，这份跨越12岁年龄差的彼此鼓舞，让人读懂了中国女网珍贵的角色。还有亚运男足，铜牌的分量不只是28年后终于站上领奖台了，而在于看见路了。U23亚洲杯亚军，亚运铜牌，王玉栋、李浩、胡和涛、彭笑、蔡静文、向宇旺、伊木兰，让我们记住这些年轻球员的名字。当然还有吴曦、张玉宁和朱晨杰，正是3位超龄球员的言传身教，把怎么打硬仗、怎么扛压力演给这批年轻人看了。当然他们本身就已经足够优秀，赛后更衣室里队员们又唱又跳，徐斌还把赛前受伤的李振权的球衣套在了身上。在所有关心中国队的国人看来啊，中国男足这枚铜牌的意义和金牌并不大，所以一场大规模的传承接力正在亚运台上上演。老将还在坚持，新人也没怯场，这一届亚运交出去的不只是接力棒，更是对洛杉矶周期的美好憧憬。
0: 那除了亚洲体育的硬核实力，本届亚运会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赛场内外一个又一个后勤服务的翻车现场。时隔32年再次举办亚运会的日本，为什么会状况百出呢？我们来看东方卫视驻日记者宋侃侃的观察报道。
2: 首先是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社会热情不足。此前札幌申办冬奥会受挫，已经反映出一种疑问：举办盛会要花多少钱，又能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当这种疑问得不到充分的回应，赛事就很难成为一座城市共同期待、共同参与的事情。第二是控制成本的方案对服务和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届大会放弃建设集中式运动员村，改用酒店、集装箱式临时宿舍，还有游轮分散安置运动员，节省建设费用有它的合理性，但住

0: 宿地点越分散，交通调度、还有餐饮保障和信息沟通就越复杂。部分运动员反映，房间狭小，床铺不够舒适，餐食不够充分，住宿区又远离城市生活，比赛和训练之外缺少可以去的地方。更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基本服务也没有做好，接送巴士漏派，运动员等待过久，甚至比赛开始的时间都受到了影响。男子曲棍球比赛本该播放韩国国歌，却误播放了朝鲜国歌，在这么敏感的问题上，最基本的核对竟然失手。这些失误不能用一句人为错误解释过去，人员如何培训，路线是否提前确认，国歌有没有复核，每一项背后都应该有可靠的流程。四号上午的总结记者会上，亚奥理事会和组委会将运动员的出色成绩作为大会成功的重要依据，并且肯定了不见选手村采用酒店、邮轮和移动宿舍的办赛模式，认为这有助于降低成本，减少赛后闲置设施。但是面对住宿和交通问题，双方的回应存在明显差异，组委会对运动员的交通造成不便表示歉意，强调一直在改进。亚奥理事会官员则淡化延误的问题，认为相对于庞大的运输总量，个别延误不足以说明运营的失败。每一场国际盛会都会在人们心中定格一座城市，运动员带来了精彩的比赛，也理应得到周到的保障。32年后的这次重逢，留下了这样粗糙的运营印象，实在令人遗憾。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宋看看爱知县名古屋报道。
1: 这届亚运会闭幕了，而下一届在卡塔尔多哈的亚运会档期呢，目前还没有确定，可能是2030年，也有可能会安排到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的前一年，也就是2031年举行。因为亚奥理事会啊，正在推动亚运会档期、规则、资格等等全面衔接奥运会。当前的亚运会长期固定在奥运会的前两年举办，这一安排造成了很多运动员呢处在这个奥运周期的调整阶段，加上亚运会多数项目不关联奥运会的资格分配，所以一些顶级的选手和队伍就会选择缺席，导致赛事的含金量和关注度不够。放眼全球啊，泛美运动会、欧洲运动会、非洲运动会都基本稳定在奥运会前一年来举办。亚运会如果也可以调整到这个档期，那么当前呢，很多问题可以解决，但是它依然面临困难。其中最麻烦的就是几十个项目都有各自的体系。那么亚运会能否成为他们的资格赛？各项竞赛的规则、门槛能否一一衔接？这些都会成为问题。另一个呢，就是钱。奥运资格赛的商业权益是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自行开发的，它纳入到亚运赛事以后呢，商业收入怎么分成，牵涉各方的利益，所以一切都需要去谈。如果亚运会会赛期间调整成功，那么意味着2031年多哈亚运会要再等5年，这也注定着伴随着阵痛。不少老将，包括孙颖莎那句可能等不到了，都是真实的写照。但多数项目的运动员和教练仍然认可亚运会作为综合性运动会的竞赛氛围和实战意义，支持它调整到奥运会前一年来举办。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也明确点赞，认为这有助于加强奥林匹克运动。亚运赛期换档呢，看似是时间上的微调，实则是亚洲体育适配全球格局、破解发展瓶颈的一次突围。希望这项走过75年的亚洲体育盛会能够在全新周期焕发新的活力。好，我这一情况就是这些，请
2: 益。好的，一飞，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在美国举行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仅仅就反对粮食武器化这个议题达成了联合声明，没能就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等议题形成成果文件。那么对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会议期间中方建设性的参与了各项议题的讨论，充分发挥了促谈促和作用。那么同时，中方也始终坚持原则，坚决地维护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促进 G20 团结合作。
3: 发言人表示，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议题从设置之初就有很大争议。当前 G20 成员普遍被加征强迫劳动301关税，也多为产能过剩301调查的对象。因大多数成员意见不同，会议未能就相关议题达成成果文件。会议期间，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就曾发言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以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为由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之实。然而注意到，美方会后发表主席声明中提及，其会同两个 G20 国家在 G20 框架外发表了有关强迫劳动问题的声明。对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议题，发言人表示，包括中方在内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讨论中强调，这一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为全球贸易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一旦被动摇，将

0: 严重损害多边贸易体制根基。按照各方意见，主席国未就该议题提出成果文件建议。发言人说，中方愿与主席国及各成员共同努力，坚持协商一致、团结协作，共同为即将召开的 G20 迈阿密峰会贡献积极务实的经贸成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无人作战已成为现代战争中重要的作战方式。最近，解放军释放出一系列关于无人机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0: 今年的中秋晚会上，上千架无人机编队在夜空中幻化出四川舰的轮廓，这是全球首艘无人母舰。更值得关注的是，表演还呈现了固定翼舰载无人机从甲板上连续弹射起飞的过程，其外形和我国自主研制的攻击11、攻击21无人机较为接近。
2: 各类无人机今后要大量使用，如果能够快速弹射和回收固定无人机，说明无论是航程速度包括打击范围都达到了舰载战斗机的基本要求。如果今后在甲板上大量使用灵活更换，对提高打击效果、侦察效果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把固定翼隐身无人机和四川舰相互组合，这种能力全世界只有中国才能具备。
0: 不久之后，一款实战亮相的无人机再次引发关注。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空长航时战略无人侦察机，无侦七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最近它首次亮相黄岩岛周边海空域，出现在南部战区组织的海空联合演训中。
2: 这款无人机被称为中国版的全球鹰，和空军500和其他战机组成南海的侦察攻击体系，在黄岩岛上空通过长航时多模态的侦察监视，可以对非方包括外方的各种小动作进行及时发现，做到一切尽在掌握。
0: 无侦七代号翔龙，机长14米，翼展22.8米，采用独特的菱形联翼气动布局，可搭载合成孔径雷达、高清晰度数字相机、红外热成像设备及电子侦察套件，具备全天候、全天时侦察能力。作为南海的千里天眼，它可在20000米左右高空长时间巡航，为这次演训提供了关键的情报支持。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共鸣未来，遇见魅力上海，上海爱之夜中美人文交流活动在美国华盛顿举行。15/5期间铁路枢纽上新，上海东站和宝山站明年的7月同步投运，假期建设不停工。上海火车站上演生死5分钟，热心路人志愿者与120接力急救，心脏骤停的旅客转危为安。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4: 兰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国庆假期已过半程，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35列，中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公路方面，跨省出行需求持续释放。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容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出行热度较高的省份。而随着出行规模增长，假日期间新能源汽车平均每天车流量都会达到1680万辆。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30个服务区域充电特别繁忙，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辽宁等省份，车主需要注意错峰充电。水路方面，今天预计水路客运量超过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受到欢迎，客流持续保持高位态势。长假期间，大家出游热情高涨，东北游也在持续升温。享有最美高寒高铁之称的沈家高铁沈白段，串起了长白山自然风光与延边朝鲜族独特民俗，催热假期边境游。
0: 位于吉林东南部的长白山风景区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假期期间迎来客流高峰。
8: 没来过东北吗？就想感受少数民族不同的一个特色，
9: 体验一下这个朝鲜族的文化，然后过来吃点好吃的。
0: 这波文旅热潮离不开最美高寒高铁的助力。一年前，沈家高铁沈白段的开通运营，将辽宁、吉林两省东部城市由线状串联升级为环线贯通。如今，从京津冀或长三角等核心客源地出发，

0: 八，最快半天就能抵达长白山和延边。
1: 北京、大连、丹东、沈阳前往延吉、长白山的游客将会比去年增多40%到50%，日均发送旅客3.1万人次。
0: 这个假期，常州中华恐龙园焕新升级，全新打造的鲁布拉戏剧海湾正式对外开放，传统游乐区转型为沉浸式戏剧体验空间。
2: 他们会发布各种的任务，然后我们就参与进去。现在这个地方孩子就很投入，很想来。
0: 游客还能近距离体验非遗技艺，感受全新的文化体验。同步亮相的角角森友会汇集了1000多只珍奇猛兽，让孩子们在游玩中收获科普知识。
3: 从我们的目前预定数据来看，是有了比较好的一个市场的反馈和反响。通过两个新区的投入呢，给我们的二销也带来一定的收入和增长。
0: 长假期间，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在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举办。展览汇集来自多个国家的文博机构的100多件文物及展品，生动展现琉璃塔从建造落成到走向世界的故事。长假期间，博物馆还通过主题点灯、开放夜间灯塔等形式，丰富市民游客假日文化体验。在上海，长假期间火爆的不仅是老牌热门景点线路，一些小众主题游也开始走红。南翔古镇这场与热门游戏联动的活动就吸引了大批动漫爱好者。
4: 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过，是有提到这边有的嘛，非常喜欢这种风格，尤其是这种比较中式的人物嘛，和这种古镇的氛围就非常的搭配啊。
0: 除了能和动漫人物打卡合影，免费获得纪念品外，游客还能参与一场小型音乐鉴赏会。
5: 主要是一个氛围，有很多共同的爱好的一个群体，大家一起在这里坐在一起，那个看这个比较好，然后氛围挺好的。
6: 这是我们古镇上这第一次尝试比较大型的一个联动，这次的尝试引入了更多年轻人，他们也会带着他们的家人一起来到我们的这个古镇，然后在打卡的同时也不忘品尝我们的南翔小龙。
0: 在上海金山，一场节日专属的海上电影也成为众多年轻游客的选择。以海为目，以夜为框，金山城市沙滩昨晚的海上烟花秀采用全国首创的海上巨幕焰火影院形式，带来国内独一份的焰火体验。观众还可以在海上皮划艇上漂浮看焰火，感受极致浪漫。
7: 他们在船上看烟火，我们在下面看他们也是一道风景，特别美。
8: 我们是昆山的，然后虽然下着雨，但是在这里看烟花也挺开心的，有种特别浪漫的感觉。
0: 为保障烟花秀近20000名观众的出行需求，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交管支队提前组织开设了3500多个临时路面停车位，并加派180名警力，在城市沙滩各大重点出入口维持秩序。今晚金山城市沙滩还有一场海上烟花秀，金山区组织了近60辆免费接驳车在主要停车场等点位循环运行，方便市民游客就近进场和离园。
9: 新增加了到那个我们周边的万达区域，包括是百联区域之外，区内的这块的短波点呢，用短波车辆上也写明了你这辆短波车是到哪个点位上去的，大家只要根据那个现场的指示牌寻找到自己的短波车辆，就能顺利的上找到自己那个车辆所在位置。
0: 一票串联2城烟火，看完金山城市沙滩烟花秀，游客凭烟花秀的票根还可以在浙江平湖众多商家享受消费优惠。东方卫视记者报道。
10: 长假期间，各地文旅花样翻新，推出特色文旅加科技的新项目、新场景，各类机器人表演成为了标配，为游客带来科技感十足的全新体验。
0: 长假期间，各地古城景区结合当地特色景观、无人机编队，打造光影盛宴，传统人文底蕴与现代科技完美交融。广东韶关丹霞山全新对外开放的八寨景区，无人机悬挂国旗飞行展演与独特的红色丹霞山相映成景。
11: 氛围的话呢是特别好的，古城的无人机表演呢也让人感觉很震撼，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2: 感觉整个那个浪漫在你面前炸开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好。音乐也是一些歌颂祖国的音乐，觉得不虚此行，祝祖国越来越好。
0: 随处可见的机器人带来科技加节日盛宴，传统热门景区变得越来越科幻。机器人奇妙夜全国巡演云南昆明站为期一周，是迄今云南省规模最大的机器人展演，各类机器人与真人演员无缝配合，巧妙融合科技国风民族文化，科技感氛围感拉满。 在江苏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数十只国产机器熊猫正式上岗，传统竹运与科技盟区。

0: 相应城区成为景区最亮眼的风景线。
1: 刚才看了那个机器熊猫的表演，科技感很足，然后小孩互动的也很开心。
0: 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各式智能机器人轮番登场，解锁假期新玩法，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打卡体验。
2: I think I was really surprised. They could do so many things, so many cool things. Really nice to see. I think in the future they can do even more things than now.
0: 各地科技馆、博物馆等特色场馆也掀起科普体验热潮。在四川绵阳梓潼县，航天科技馆、球幕观影、太空遨游、航天模拟操控等科技体验，让大家身临其境，遨游浩瀚太空。
3: 球幕太空影片看得我身临其境，像在太空里遨游，特别奇妙。
0: 山西平遥古城南大街，一场 XR 古城纪事馆带游客穿越时空，沉浸式体悟文化底蕴。
4: 沉浸式的感受特别直观，孩子边玩边学。现在 XR 用科技讲平遥晋商故事，传统文化一下子就生动起来了。
0: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请
6: 一。好的，一飞。十五五期间，上海的铁路枢纽将升级换新。那么，作为上海东部和北部的重要高铁门户，上海东站与宝山站计划在明年的七月份同步建成投运。国庆期间，两大枢纽的建设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0: 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东方枢纽的工地上，工人们火力全开。
7: 这里是东方枢纽上海东站的施工现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个高屋盖就是未来的站房区。目前啊，外形上已经初见雏形，而左右两侧呢，则是今后的站前广场。一栋栋建筑已经拔地而起。
0: 眼前这片区域，未来将打造成文化功能与国际级消费场景融合的智慧服务载体，总建筑面积超14万平方米。项目去年底开工，这个国庆假期刚刚完成主体工程基准面的关键节点。
8: 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那个底板封闭，包括那个桩基维护工程。接下来我们将大面积投入那个地上部分的钢结构吊桩施工，春节左右主体结构封顶。
0: 作为沪渝蓉高铁的起点和沪通铁路二期的重要节点，宝山站的建设也在加紧推进中。建成投运后，将成为一座站城融合的新型超级枢纽，填补上海北部无高铁枢纽的空白。到十五五末，上海连接长三角客流中铁路占比将达到38%，服务长三角连通全国的承载能力更强。重大工程不停工，配套也要跟上。
7: 这里是位于闵行区马桥镇的一处预制构建基地，它其实也是上海很多重大工程的幕后工程，像 G15 改扩建、外环抬升、沿江通道等项目的预制箱梁都来自这里。为了保障工程进度啊，在国庆期间这里依旧是一片忙碌。
0: 眼前这个弯配车间是生产预制构件的第一个环节，工人们通过油压机床将一段段钢筋加工成各种形状，
9: 做弯曲钢筋，再给承台打基础啊。
7: 像这一天要做多少根啊？
9: 2000根吧。
10: 像我们车间一共10个人都不放，为了给它按期完成那个工程建设。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重大工程计划完成投资2550亿元，尤其是交通类项目，数量多，范围广。基地负责人介绍，通过标准化、精细化的预制生产，既可以保证项目建设工期和质量，也能减少施工对城市运行的影响，扬尘、噪音等都能得到有效控制。
11: 我们的立柱、盖梁和箱梁一起的话，大概7到8个构件在出厂，最高峰可能要到10到20个之间。四季度是我们一个集中的供应期，冲击年度目标。
0: 值得一提的是，基地最近还投入了机器狗智能巡检设备，依托先进的视觉算法，它可以对构件尺寸和关键部位进行识别、测量与校核，进一步提高作业效率和质量。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6: 从云南姹紫嫣红的鲜切花到福建的石头缝里种百合，种花不只是浪漫，更是硬核的农业科技。上海都市农业以科技为桥梁，通过组培育苗、种质资源的创新，让本土的花卉走出实验室，绽放在祖国的锦绣山河，让一路繁花伴亮百姓的美好生活。
12: 看这里，原来我们是超荒了17年以上的这个上农田，在我们在石头缝里面种出了这个橙色阳光。
0: 福建三明闽江源头的金溪河一碧万顷，但群山间的山垄田却是不适宜耕种的石头地。4年前，当地花农陈少海想在这里种植百合，通过沪闽对口合作重点科技助农项目，上海农科院林果所的专家带来了上海自主选育的新品种赏识百合，橙色阳光，花朵可以观赏，鳞茎可以食用，可谓浑身是宝。不过要在石头缝里种植

0: 吃百合并不容易。
1: 百合它腐殖产量要求比较高的，能看一些综合优势，比如我们有种植、有土壤肥料的一些学科综合优势一起过来。
0: 改良过的山坡变成了小梯田，30亩百合开始试种，六月开花，九月采收。科研人员手把手地教花农们把留种的百合做成繁球，短短四年，种植面积就扩大了10倍，抛荒地慢慢变成了橙色阳光百合花开遍野的金土地。
2: 这款百合我们拉了绿色标志，单球达到250克以上的，在我们现在销售到上海，这一个球就可以大概价值就30到35块之间。亩产我们现在大概2500斤，但是如果算价值的话，大概在55000左右。
0: 功能花卉领域是花卉发展新赛道，在云南昆明，眼前这朵花头直径达30厘米的巨无霸菊花，竟然是可以鲜食的，单朵的甜头价就达到10元。
3: 挺新奇的，我第一次看到既可以吃，然后观赏性还那么漂亮的花。
0: 云南的这家花卉企业近10年培育出了73个自主知识产权的切花菊花品种。
4: 我们在做新品开发时候，由于上海的技术的这个基因的图谱，在上海也要做测试试种，在品种定位以后呢，我们就来到云南来发扬光大的。
0: 这个神奇的花苗育婴室正是源自上海的花卉种源创新中心，光是蝴蝶兰就有近400份不同的种质资源用来育种开发。在上海农科院林木果树研究所，除了蝴蝶兰，还有百合、朱顶红、崇明水仙等10多种花卉的新优品种在这里组培快繁。
5: 在这些新优品种的示范推广上面，我们有一个成熟的上海方案，所以这样才能带动外省市的一个示范和栽培，大家就可以实现全产业链的发展。
0: 在上海团队的帮助下，藏红花花丝开发出了面膜养生饮品，挖掘出美妆康养新赛道。赏识百合做成了百合冰淇淋、百合米糕，探索零食甜品新消费场景。
6: 我们在这些科研的基础上产出了一批高产优质的重大品种，也产出了一批适用优良品种的配套的先进技术。这些品种和技术多次入选全国农业主导品种和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为全国农业和乡村振兴做出了上海的贡献。
0: 记者梁卫浩报道。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8: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9: 儿童成长黄金期，
10: 每天两只妙兰多奶酪棒，
9: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9: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国庆假期 China Travel 热度攀升，上海入境外国旅客同比增加近20%，其中免签入境占70%。赏花海、逛市集、看比赛，上海假日活动多点开花，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引爆消费热潮。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今日启动，80岁卢拉对决小博索纳罗，两人势均力敌，选情焦灼。迪拜航空蓄意坠机事件引发口水战，以色列称将报复幕后的主使，伊美称以色列图谋嫁祸伊朗。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国庆假期过半，上海口岸跨境人员往来呢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上海边检总站的数据显示，10月1日至3日，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的旅客近35万人次。内地居民出境游的热度升温，而外籍旅客入境游的表现也十分的亮眼。China Travel 热度延续，上海丰富的文旅消费场景以及便捷的入境政策，也是持续的吸引境外的旅客前来观光交流。
1: 上午10点，在浦东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边检入境大厅，大批外国游客正有序排队候检。
2: The Chinese culture is amazing, is huge, and a lot of think about history, food, and people. People are very nice in China, so I'm grateful to come in China.
3: I'm just landing here in Shanghai, and I'm using my policy from Italian citizens of 30 days without visa. And I think it's not enough, but 30 days.

0: You can see really beautiful and a lot of big city here.
1: 国庆假期前三天，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达4.4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0%。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3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70%。同时，内地居民出境游热度也在持续攀升。10月1号至3号，上海口岸累计出境内地居民13.4万人次，占出境旅客总量的70%以上。从出行目的地来看，港澳、东南亚等短途目的地依然受到旅客青睐。
2: 我们是要去度蜜月，然后去马尔代夫，是从青岛飞，然后在上海转机这个样子，然后过关整个体验都非常的流畅，而且这边自助通道比较多，所以我们通过的时候感觉效率很高，对，整体体验都特别好。
3: 去香港玩2天，然后再去菲律宾，然后今天刚刚通关，这边非常的快捷便捷，很方便。
1: 边检部门预计，假期后半程，上海口岸出入境客流仍保持较高水平，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预留充足时间办理通关手续，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航班动态。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4: 国庆假期虽然深沉，阴雨绵绵，但是呢却没有浇灭市民的游玩热情。烟雨朦胧中，滨江花海浪漫绽放，咖啡市集香气四溢，让市民游客在前滩解锁雨中的松弛感。
1: 上午，前滩休闲公园里细雨纷飞，但不少市民游客还是来到花海里穿行拍照。
5: 今天打算在这里拍出9宫格，发在朋友圈里面。
1: 这里面还藏着彩蛋。随着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今年首次落地上海，游戏 IP 也走进前滩休闲公园。
6: 我是从天津过来的，去太古里和陆家嘴吧。
1: 本届前滩生活季以花、光、阴等五大主线串联起整个前滩片区，其中花是主角。
7: 大家就是在我们整个的赏游路线中，隔一段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景点。
1: 从公园步行几分钟就是限时步行街，一场咖啡甜品嘉年华在这里登场。近150家精品咖啡品牌齐聚800米滨江街区，从手冲到特调，从法式甜品到国潮糕点，不少市民全家出动，一路逛一路尝。
8: 我可能选手冲吧，还是对咖啡有点要求的。
9: 我刚刚吃了那个芒果的松饼，我觉得那个妈妈给我买的饮料最好吃。
10: 我们天气好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能卖到10000多。喝过我们咖啡的，就是他们还是很有主动意愿想要复购的。这个就是我们觉得上海这个市集蛮好的。
1: 接下来还有微醺嘉年华、膨胀面包节登场，爵士上海音乐节也将在10月16号接棒开演，整个生活季将一直持续到11月1号。中午走进苏州河畔的这个商场，一条南北糖水市集热闹排开，40多个来自天南海北的美食摊位将全球风味的甜食端到了市民家门口。
11: 我觉得很好吃，非常好的体验。
12: 出国的话会比较麻烦嘛，来到这里就可以尝到各地的美食，也挺方便的，挺好的。
13: This place is amazing, is very good with a lot of Chinese, but also a lot of foreigners from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1: 国庆前夕，商场引入全新业态，一家国内全链路卡牌文化空间品牌全国首店开张，吸引了不少年轻玩家来体验，超过一半是外国游客。
14: Very cool. We have some friends. Some they collect the card.
15: It's for my brother. My brother is a very big fan. He's collecting it in Germany.
16: 相当看好这一块内容，因为包括加上政府的扶持啊，相关的一些推动啊，生意不错不错，而且海外的游客啊都争相购买。
1: 一系列活动给商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客流，
17: 提高了30%左右。
1: 今年双节期间，上海推出200场促消费活动，覆盖16个区的商场购物中心。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杨柳一上海报道。
4: 国庆假期，世界 F1HRO 摩托艇锦标赛中国上海大奖赛正在宝山滨江激战。这一被誉为水上 F1 的赛事，不仅是点燃了假日氛围，更带动了周边消费热潮。
1: 随着引擎声响彻天际，一艘艘赛艇冲出起点，漂移过弯，水花四溅。这项赛事是世界最高级别的国际 A 类单项体育赛事，代表了水上动力赛事的最高水平。赛艇从零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用时不到3秒，最高时速可达280公里。
18: 我也是第一次来看这个比赛，就感觉非常刺激，
19: 对，那种风驰电掣的这种感觉啊，
20: 蛮震撼的。上海大概两大 F1 比赛都在上海办，也是我蛮骄傲的。
1: 另一边的清水步道上，不少市民带着长枪短炮赶来观赛。虽然天空中下起了绵绵细雨，但他们的热情不减，只为记录下比赛的精彩瞬间。

0: 是专门配套的美食嘉年华，为观众们准备了烤肉、啤酒、咖啡。赛场周边的大型商业体也借助票根经济迎来了一波大客流，观众凭借票根可在商场内享受餐饮、零售等专属优惠，不少店铺都坐满了人。
1: 今天早上就正好过来了，我发现今天吃饭能打八折，特别划算，然后就来这边吃一下，然后下午还去那边继续看比赛。
0: 国庆期间，宝山还推出了一系列主题活动，进一步点燃国庆消费热。东方卫视记者翟玉森上海报道。
2: 当地时间的10月3号，共鸣未来、上海爱之夜、中美人文交流暨魅力上海城市形象推广系列活动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一张来自上海的邀请函在美国的首都徐徐展开。
0: 从城市马拉松、城市音乐会到非遗钩针挂件、老字号大白兔奶糖，国会山广场化身迷你上海，吸引众多美国民众前来打卡。
3: 你最喜欢上海的什么东西？
4: 他们的面条很好吃。
5: Definitely on my bucket list. I'm very interested to go learn more about the culture. I hear excellent things about the history and the architecture. A lot of cool things to learn.
0: 傍晚时分，共鸣未来户外音乐会拉开帷幕。琵琶混搭交响乐，带领大家云游世界。声与唢呐吹响，齐天大圣战斗又起。美国青少年合唱团 One Voice 与曼哈顿爱乐乐团携手唱响上海共创友谊之歌《我们在一起》。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向连续3年赴华交流演出的 One Voice 合唱团颁发了上海爱城市推荐官荣誉。夜幕降临，交流未尽，来自中美政商、科技、人文、艺术等领域的嘉宾和青年代表汇聚上海爱之夜交流对话会。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致辞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对美国进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事访问。今天的系列活动正是呼应了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彰显了中美两国之间活跃的文化交流。而上海是中美友好往来的重要纽带。
6: Shanghai Media Group serves as an important bridge for China-US cultural exchanges. The state of Maryland is a pioneer in bilateral subnational interactions and pickleball diplomacy. And all the artists are envoys of goodwill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 encourage you to continue bridging hearts through the power of culture.And foster greater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affinity between our two peoples.
0: 与会美方嘉宾表示，中美关系不仅存在于政府和政策层面，更体现在一次访问、一场演出以及人与人之间一次次的接触之中。
7: And so what I love is watching people's opinions and ideas about China and about Shanghai transform literally before their eyes as they come and they see just how amazing the infrastructure is, how vibrant the city is, how exciting the business ecosystem is.
8: I really love the U Garden, the architecture, and the little stores on that little alleyways and just the like people were so friendly and nice. I really want to reunite with my friends that I made in Shanghai and talk to them and see what's changed about their lives. And I would love to try more food and explore new places around Shanghai.
0: 东方卫视记者王涛峰、李元清、李云泽，美国华盛顿报道。
2: 国庆假期，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也依然忙碌。从松江航空前置货站到外高桥海运码头，中国制造通达全球。
0: 尽管是假日，松江航空前置货站依然一派忙碌，海关官员正在对一批即将运往北美的跨境电商货物进行监管查验。
9: 运单尾号1776，然后起运机场是浦东机场，目的地是到加拿大的多伦多，一共有46个包裹，信息都对得上。
0: 松江航空前置货站是上海口岸货运通道里最年轻的一个，去年11月才正式运行。虽然还不满周岁，截至今年8月底，这家开在企业家门口的货站已经累计出口货物7.3亿元，900多万个跨境电商包裹从这里通达全球。
10: 国庆假期期间，前置货站预计日均出货量为100吨。针对企业出货需求，我们提前研判业务高峰，合理安排值班力量，全力确保跨境电商物流通道畅通有序。
0: 眼下正值海外电商平台年底大促的备货期，上海海运跨境电商运营中心里，一批批玩具、礼品等节庆货物陆续抵达仓库，经海关查验后直接

0: 装船发往欧美市场。
1: 海外的很多电商平台年底要搞大促销，很多国内的商家开始集货备货，我们这里的货量是上升了40%-50%左右。
0: 为解决中小微电商企业凑整柜等不起、单独发运成本高的难题，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创新推出总单加拼箱的监管模式，允许以提运单为监管单元的跨境电商货物与一般贸易出口货物混拼，经海关监管放行后直接装船出海。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突破1000亿元，连续八个月同比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持续释放买全球、卖全球的活力。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2: 今天开始一场为期2天的青少年科创赛事——世界机器人大会亚洲总决赛，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演。来自芬兰、韩国、泰国等多国的上百支境外的队伍与8000多名参赛选手齐聚上海，展开机器人科技的激烈对决。
0: 国家会展中心6.2管理，不少比赛区域被观众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他们中有不少是来自全国各地带娃来参赛的家长。
3: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大环境的趋势啊，对这个机器人无人机这一块是需求是很大的，名次我觉得都是次要的，我只是想让孩子能感受一下这种参赛的感觉，让他有一个锻炼的机会。
0: 这次大赛共设竞技类、非竞技类、具身智能类、开源创新类四大组别，29个赛项中，参赛选手既有4岁的20后，也有年轻的高校学子。在无人机 FPV 障碍穿梭、车辆自动巡线等项目中，小选手们边拧螺丝边改代码，不断试错和挑战。现场还邀请了300多家展商，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域，让没有参赛的小观众们也得以试试身手。
4: 我是看过，没有体验过。先自己飞飞看，如果飞得好的话，编一套程序跟我们，如果有团队可以去参加无人机比赛，我就去参加比赛。
0: 本次活动预计将吸引超150,000人次到场。主办方表示，未来2年内 Robotex 世界机器人大会全球总决赛有望落地上海，届时将被打造为常态化、国际化科创 IP。
5: I know a lot of other competitions also take place in Shanghai and take place in all over the world. We ultimately want to inspire the next generation. Whether they come from a Robotex competition or from something else, the main thing is that they become engineers and that they build a future. That's what's important.
0: 主办方表示，将与企业制造商沟通，确保赛事真正服务于行业需求。东方卫视记者张宇飞上海报道。
2: 前天上午，上海火车站北广场，一名中年男子突然倒地，心跳骤停。一位路过的年轻人率先跪地按压，红十字志愿者提着 AED 赶到接手，120接续抢救，3棒接力，几分钟之内就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0: 当天上午，上海火车站北广场入口处，一名中年男子突然倒地，脸色苍白，呼吸骤停。人群中，一个背着双肩包的年轻人冲了出来，直接跪地，开始胸外按压。没过多久，正在附近执行国庆保障巡逻任务的红十字紫娟应急救援队志愿者，提着自动体外除颤器飞奔到现场，不间断地轮换按压。
6: 已经是没有那个心跳了，然后脉搏也没有了。在按压大概2组以后，他的表情有了那种皱眉的表情，说明有一定的反应了。
7: 第一时间呢，就疏散了一下周围的旅客，打开了绿色通道，让我们红十字救护员还有我们120的工作人员呢，快速的能够进行一个现场的急救。
0: 约5分钟后，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接续抢救，患者恢复自主心跳，被送往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8: 当时考虑这个患者是一个急性心梗所导致的心源性休克，那么我们要快速的把这个患者的血管给打通。心梗的一个救治，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非常关键的，白衣小伙也好，那么没有他，也许就没有我后续的故事。
0: 这也得益于上海公共急救体系的布局，目前全市 AED 配置超过1.4万台，今年还计划再增配6000台。地铁全网523座车站已实现 AED 全覆盖。从2024年起，上海连续3年将培训80,000名持证应急救护员，列入为民办实施项目。目前患者正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杨柳一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今日启动，80岁卢拉对决小博索纳罗。

0: 两人势均力敌，选情焦灼。康奈尔大学性侵案重启调查，此前因受害者自愿饮酒未提起诉讼，纽约州州长表示将推动修法。
1: 迪拜航空客机近日在飞行途中发生了安全事件，搅动多方敏感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这是未遂恐怖袭击，誓言报复幕后主使。伊朗媒体则称以色列图谋嫁祸伊朗。
2: 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检方昨天对外表示，涉事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事件的性质和动机仍在调查中。尽管涉事副驾驶的身份尚未得到官方确认，多家媒体已综合各方信息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为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报道称，与哈马米同名的两个职场社媒账号显示，哈马米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7年，离职后又短暂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两个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另据报道，哈马米有极端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则称，这名副驾驶仅完成入职理论培训，最终未被录用。以上种种消息引发舆论对迪拜航空新员工入职审查的质疑。
3: Licensing is a technical qualification. It's a demonstration that you possess the skills to operate an aircraft safely. Nothing more. The vetting of individuals is very much down to the individual airline.
2: 围绕事件的争论不休，一名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该地区4个国家的安全机构正努力确认副驾驶的动机，同时试图确认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任何极端组织。有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官员将在阿联酋参与审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伊朗媒体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图谋嫁祸伊朗，以施加新一轮压力。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昨天称，此前一天也门境内遭到沙特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沙特阿美公司石油设施，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回应称，胡塞武装的说法具有误导性。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以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今天巴西总统选举将迎来首轮投票，正谋求第四个任期的现任总统卢拉将迎战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45岁的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
2: 根据巴西选举法，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有效选票的候选人将直接当选总统。若无人得票数过半，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决选。目前支持率领先的两位候选人，现任总统卢拉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选情焦灼。尽管各家民调机构公布的数据略有差异，但两人之间的差距都不足5%，而如果进入到选举第二轮，更是难以预测。
4: O Brasil não pode abrir mão de seguir crescendo e de seguir lutando. Nós vamos lutar, eleger Lula no primeiro turno.
5: De mudança mesmo, porque o Lula já está no poder há muitos anos. Então, vamos ver se essa dinâmica mudando, ver se melhora alguma coisa.
2: 在卢拉本届任期内，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约3%，超出外界预期。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失业率降至5.1%，创下历史新低。然而，亮眼的数据并未能完全转化为公众的乐观情绪。债务攀升、持续高利率以及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依然引发了社会的普遍焦虑。除了内政，外交也是本次巴西选举的重要看点。作为左翼代表人物的卢拉支持多边主义，拥抱全球化，不断推动拉美区域一体化进程，被试图控制拉美国家的美国特朗普政府视为眼中钉。而代表右翼的弗拉维奥则延续其父博索纳罗的对外政策，消极对待拉美区域一体化，积极与美国发展关系，在许多重要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立场。鉴于巴西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此次选举

0: 向左还是向右，不仅影响拉美未来的政治格局，也将对国际力量平衡产生影响。因此，美国一开始就从中作梗，包括要求巴西政府停止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等。本月一号，美国驻巴西大使馆突然宣布，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从二号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对此，卢拉竞选团队表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此事纳入正在开展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日本冲绳县警方今天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此事令人无法容忍，绝不能接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美方最大限度配合相关调查。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今天向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提出强烈抗议。美国驻日大使馆就此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哀悼，并表达了美方将全面配合调查的意向。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近日，一起两年前的性侵案让美国名校康奈尔大学陷入舆论风暴。案件当中，学校是否存在包庇，检方是否草草结案，引发了广泛争议。舆论压力之下，学校及其所在的纽约州分别作出回应。
0: 上月16号，一名女子把康奈尔大学和该校的齐飞兄弟会告上了法院，称2024年10月19号深夜，她在齐飞兄弟会宿舍遭该兄弟会成员灌酒，并强迫服用麻醉类药物氯胺酮，随后遭七人性侵，直至次日凌晨5:45。她同时指控学校为了声誉而掩盖真相，未对七名涉案男生做出相应纪律处分，反而包庇他们，允许部分人通过写论文争取减轻处分，并让受害人晋升，导致他不得不退学。诉状公开后，引发了轩然大波。
2: We're absolutely ashamed of the events that happened on our campus, and we don't stand for it whatsoever.
0: 美国纽约州检察官随后宣布，将对此案重启刑事调查。康奈尔大学则表示，已开展全面调查，对涉事学生采取包括开除学籍在内的处分，并禁止齐飞兄弟会在校园内活动，但同时否认曾要求涉案人员写论文抵处分。康奈尔大学校长科特利科夫昨天表示，学校将竭尽全力防止此类悲剧再次发生。
3: As a community, we must foster a culture in which sexual assault is inexcusable and ensure our community is empowered and understands informed consent, body autonomy, and prevention.
0: 比学校失职更严重的是检方的不作为。根据纽约州现行法律，未经本人同意被施用酒精或毒品而暂时无法控制自身行为的人，被认定为精神失能，无法做出性同意。但如果是自愿摄入这些物质后陷入同样状态的情况，州法却未提及。两年前，检方就是因为受害女子自愿饮酒，最终以证据不足未提起刑事指控。对此，美国纽约州州长霍楚尔二号表示，他将推动修订相关法律，以确保性侵案件嫌疑人被依法追究罪责。
4: Voluntary intoxication is not a license for sexual assault or gang rape. I support closing this loophole and will work with the New York State Legislature to accomplish this.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5: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5: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上海多云，18到23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15到22度。北京多云，13到2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天津阴转多云，13到21度。

南京多云转晴，13到22度；苏州晴，15到22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0到22度；香港雷阵雨，26到29度；上海多云，18到23度。

0: 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干一手。我们最不怕的就是犯错误，我们会热爱犯错误，犯错误才能知道一件事的真相。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1: 机器人
0: 处决皮肤死折，想怎么弄怎么弄，一扑，哎，还能使。
2: 方向可以分辨出来吗？
3: 可以。
0: 当摸到不同材质的时候，只要数据维度越多，
1: 机器人
0: 它就理解这个世界到底它在摸什么。
4: 平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5: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6: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4: 一场不见硝烟的江风开启，
7: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快走，现在！
4: 福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7: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4: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8: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五时期，我们将持续以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

0: 国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设计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1: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2: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当时母送子、妻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3: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0: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4: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0: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5: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3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6: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7: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7: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9: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10: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林克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11: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12: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13: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与勇敢。六十项的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14: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15: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把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我们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16: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 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7: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

0: 口味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味道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1: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我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2: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3: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4: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5: 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6: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7: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6: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两个月就被定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一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8: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6: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9: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6: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

0: 食盐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AI 推理这样对食盐要求极高的计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1: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0: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6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广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2: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2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100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八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

0: 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1: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2: 我谨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3: 我谨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七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1: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

0: 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我们这边有个项目叫做“比邻”，如果需要见面，明天我就可以出现在你面前，怎么样？我要的东西你搞到没？哎呀，
1: 真的不是不肯找，该下的功夫也都下了，就是很困难。
0: 我要是你们单位的领导，马上把你劝退，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方向错了就全错，你怎么老是不听呢？
1: 你让我跟你搞东西嘛，那不就是搞人？
2: 那你说要怎样放？
0: 你问一个科学家要数据，就相当于问陈水扁要他的乌纱帽。绝密数据那是工程师的眼珠子，你让人家把眼珠子抠下来给你，不难难才见了鬼了。
3: 去问咨询公司啊，看看是谁在给美国政府或者台湾的科研机构做战略调研报告，
0: 问清楚展毛路径。
3: 明白了吗？
1: 你接着讲。
0: 等他返回去，再给到你们的高层，就是一份绝密文件。
3: 不管政府当他有多绝密，
0: 到了咨询公司，也就是随手一扔。
3: 你什么时候搞到那些科技情报？
1: 什么时候再来换你要的东西吧。哎，朱先生说，他也特别想当面聆听这种点石成金的教诲。
3: 托我一定把话带到，
1: 真心诚意
3: 等你见面。
0: 会见面的，再等等吧，等到时机成熟时。

0: 先把里面东西搞出来。哎呀，
1: 我每天都在试，上百组密码，脑子都失误了。把密码参透，你复制回来那个 SD 卡没准也能参透，规律肯定都是一样的。
2: 这个邮件里说，莱恩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策反，还提到了三只麻雀。

0: 是香港和平基金旗下媒体驻大陆的记者，我姓杨，想问你有没有时间接受一下采访？
1: 抱歉，最近实在没有时间，下次。
0: 韩教授，我们的媒体啊，一点都不比海峡的还差，您给个机会，一个小时就好，韩教授。
1: 我不是挑三拣四的小伙子，采访必须言之有物，该表达的我都已经表达了，再说就是车轱辘话，对你对你们单位也都是不尊重，你明白我的意思？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同志们，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航空航天领域作为国家战略核心产业，技术保密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3: 本次会议旨在传达上级保密工作会议精神，
2: 复盘近期系统内保密检查发现的问题，明确下一阶段保密安全工作要求，筑牢技术保密防线，确保型号研制、试验等核心工作的顺利进行。同志们，关键单位的关键岗位更要保持警惕，绷紧国家安全的弦，真的不要以为那些血淋淋的教训和案例离我们很远。之前就在这里通报了761所的一个教授，他曾经在出国访问期间被境外的间谍机关人员一步步的策反、拉拢、泄露国家科技机密，严重危害了国家的安全，他锒铛入狱的事情还近在眼前啊。

0: 上班。
1: 没事，壮点壮点。
2: 不赢房子，不赢地的。那么拼命干嘛？没必要。
0: 你怎么不踢了？
2: 膝盖不行了。足球就是一碗青春饭了，年轻的时候不着急吃，现在想吃，晚了。
0: 我资历太浅，那些东西真的没用。
2: 三个月后，你会破格提升为副科，那个时候你就有办法。不要担心那些流言蜚语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国企的人会更明白。午饭有什么想法？边吃边聊。
0: 要么有急事，哥，下次了。

0: 你昨天来，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1: 让我看看，
2: 瘦了，怎么瘦这么多？
3: 想一想，给你准备的。
1: 不错嘛。
3: 喜欢，走。对了，你们研究生院有我爸一个同学，我明天带你去见他，以后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他。
2: 你要去厦门陪我？嗯。你不上班啊？
3: 我不管，你在哪儿我就去哪儿。那个破班多待一秒钟我都会憋死的，他们管得了提拔，管不了请假。你在这儿读完硕士，再接着读博士，别走了。
2: 我真的以为要等到过年才可以见到你。
3: 是啊，我也没想到你能这么快就回来。哎，不过这次怎么通知这么紧？
2: 他说可以插班，但是要马上报到，我就立马订机票飞回来了。啊？林看山，他没告诉你。
4: 我刚上班的时候啊，每次过来找领导，老吴都给我沏茶，我想表现呀，都抢不过来。
5: 我心想啊，这么客气，什么时候能把我当自己人，当兄弟？
4: 后来有一天，他不给我沏茶了，哎呀，太好了，我就赶紧表现。后来出门一打听啊，傻了，他给你沏茶是好事儿，他一生气就不沏了，该拿的情报没拿到手，老头生气了。怎么样，谢峰石最近还在给林寒山倒茶吗？
6: 最近这两个人没什么交集。锦兰从秋天那边捅过来的消息也是一样，林寒山买了新球鞋，最近迷上踢球。
5: 还不到40岁就开始注意锻炼养生了？
6: 那还不是因为球场上有他感兴趣的人。还有啊，762所的那个小周最近也被我们处列入了监控名单，他的台湾女朋友今天也会过来。
5: 总进不了球，他要中风了。
6: 陈水扁最近要投票越来越急，又要踢球，又要去谢峰石那喝茶，林看山最近也是越来越忙了。
5: 总共3只麻雀，这顶多算2只，最后一只在哪儿啊？

0: 是不是没热水了呀？
1: 我呢是不想回家住，所以就在单位附近租了个这么个房子，条件太差，这水吧老是不热。
2: 你想讲什么就直接讲。

0: 就我这么一个人吧，让你大老远专程跑过来，不值得。
1: 还有呢？
0: 我的意思是，你们想要什么可以直接告诉我，打个电话也可以，不用绕弯子，太辛苦了。
1: 从申请的第一天给学校写邮件到准备资料，我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在这里了。如果我不想要来，没有人可以逼我。我完全可以不来这里。我被卡住，那我只能去找林看山。林看山为什么要帮我？因为我答应他，我答应他替他决定，让你帮他做事情。可是我才无所谓，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帮他？你到底是不是要帮他？我只想来闽中。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你。
1: 我不怕。我一个人都已经从欧洲到这里来，可以见到你，我就什么都不会怕。

0: 喂，风水先生到了，他说你办公室的整体布局还可以，微调一下就行，回来看看吗？
1: 对位是水晶了，再移转转转一点点就好了。哦 ，OK，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坤位、离位是麒麟了，把麒麟摆上，离大吉财库了。你得朝我这边再过来一点，麒麟头对着我，好，可以，那边也是啊，啊，对称了，庚为大凶之位，财运受损，哎，这个保险柜不能放这边了，这是大凶之位，
2: 那放哪儿啊？
1: 正位，正位为大吉之位，正位这边，把它移过来。
2: 那你这样路过会不会不方便、
1: 啊、没有关系啦，发财挣钱第一位，快快快移过去，
2: 不好走路呢。
1: 不会了不会了，那就移这边。
2: 这个好重啊，我们要不要找工人来搬？
1: 哎，找什么工人啦，毛手毛脚，保险柜不能让别人碰了。我来我来，把上面东西拿走了，慢点哈。哎，这个是有点重哎。

10点半，单位让我去基伦总公司送一些文件，他们肯定会安排机要专车。如果你想看，你自己想看。

做任何事情都要先想到最坏的结果，不要寄希望于侥幸。一旦窃听器可能会暴露，就当他已经暴露，千万别再去碰它，你就当完全不知道。你要反复给自己洗脑，你不知道这个屋子里有窃听器，你跟他没有关系，你不认识他。

0: 房地产那个项目，
1: 明天陪你加入队，是不是得提前回家？
0: 晚上8点啊，老地方，我来通知大家，晚上见。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喂，
5: 晚上8点，
3: 邻居要去见一个人，具体见谁不清楚，会面内容不清楚，地点暂时也不清楚，你要不要去看看？
4: 知道了，我现在就去他公司盯着他。

0: 你好，打个电话。
1: 好的，先生，您请便。
0: 朱先生，是我，我把手机给你们丢了，不知道谁偷的，我猜可能是家贼吧。

0: 喂。
1: 啊，朱先生，明白，
0: 要我做什么？
1: 知道了。
2: 怎么了？
3: 你那个按摩椅啊，能不能找人调一下？每次按完都像被人打了一阵子，
0: 腰啊比不按还要疼。
2: 银行有两笔贷款，这个月要还了，装修包间还有买音箱的钱也要付了，这都是不能再拖的钱了。工人那边上午停了半天工，所以重新开业的时间要往后延半个月，但前提是我答应好他们，三天之内要把之前欠的钱付清楚。
0: 是什么？
2: 律师函喽，你老婆找人发过来的。
0: 你给她打个电话嘛，就说老二的抚养费我上个月初会打到她账户里了，就说我出国了。
2: 还有啊，皮鞋厂的那个股份还是上次广州那个买家感兴趣，但是一直在压价。
4: 要不我们再等一等，你越着急他杀价越狠。
5: 你看着办吧，反正开业是不能再拖了，再拖资金链就真的要断掉。我现在要陪焦老板打保龄球去。
6: 哎，
5: 老哥，
7: 哎，卧底的事情搞得怎么样了？
8: 本来想电话跟你讲了，想了想还是当面说比较好。现在情况有点变化，拆迁拆不动的现在有八家，

0: 重点是那个带头的钉子户，他现在开口要这个数。我找的人是他的妹夫，等价格谈得差不多了，他就会挑事吵架，等内部一乱，事情就好办了。
1: 我本来以为招商是最难搞的工作，没想到拆迁更难。哎，你要投资的那个酒店商量的怎么样了？
0: 大老板换人了。
1: 谁啊？温宗树。
0: 他搞不好他今晚就要破产了。
1: 换成你了？
0: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股东了，跟你小舅子一样。今天这个会我是临时组织的，没有通知何春晓了。他现在这个商业嗅觉很灵敏哦，你猜他会不会来？
1: 这种会他来干嘛？走，先进去了。
2: 哎呀，吴局，等你好久了。
3: 如果何春晓出现在这里，证明他和秋天、锦兰在穿同一条裤子，办公室里那个已经松了的窃听器会是他安的吗？他和秋天又有什么关系？又或者不是秋天？

0: 谁？
1: 秋瑾是包容的。
2: 晚上的会面有可能是一个试探你、试探秋瑾的圈套。
3: 喂，
4: 之前你拿给我的东西有一份有问题，方便吗？
5: 见个面聊一下。
3: 我现在不在民政，有什么问题？
6: 新里广场到了。
4: 不会让你赔钱的，七哥，核实一下很快的。要不我去金鼎广场找你。
3: 我现在有点事，晚点再说吧。
4: 那你定。
3: 晚上再说吧，地方你定也可以。
4: 那这样，晚上8点我打给你。
3: 好。

0: 接啊？喂，我的手机找到了，偷东西的贼不是他。
1: 已经来不及了。
0: 什么叫来不及了？

0: 政府的意思非常简单，房价不能乱，
1: 市场调控我们要尊重。
0: 土地的价格已经优惠给你们了吗？
1: 一定要反哺到市场，
0: 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嘛。

0: 你让车开到楼下吧，我直接下来。好，
1: 我们各自分工，各自做好各自的事情。我把拆迁做好，你们把房子盖好，房价定好，你好我好百姓好，我们念着领导的好，念着政府的好，我们好上加好，好不好？
2: 好
1: 好好，那都不要送啊，不要送，不要送。哎，
0: 小林，不要转。
1: 哎，行。

0: 哎呀，胡总，大家都很忙，下周新开盘的房子，到底怎么个涨价啊？都说说吧。哎，
1: 我先说啊，就参考厦门、泉州的房价，每平米涨个500，可能就比较合适。
2: 不行，太少了。
3: 买涨不买跌，干脆。1200，
4: 愿意花1000的人还在乎，多花这200嘛？
5: 有道理，
6: 有道理，
5: 有道理，就涨1000。
7: 涨多少价？三两句话就这么定了？
0: 那怎么办？难道每个人在场的都要拿一个算盘噼里啪啦算出来了？
8: 谁算呀？
7: 这也太简单了，我要不喝点酒都不敢信了。
5: 哎，小林老板，习惯就好，今后咱们一起发财、哎、啊！
9: 是，
0: 我给你约了王总了哦。跟他聊一聊，
5: 那就敲定了呗。
8: 对，
5: 就等着一起发财了。
8: 这价是不是还能再下点？
0: 横竖高低先商量嘛，能不能定价就再说了。
5: 好，
8: 来，
5: 发财啊，发财！
10: 之前你拿给我的东西有一份有问题，
11: 我现在有点事，晚一点再说吧。
10: 那你定，
11: 地方你定也可以。
10: 红旗市场旁边那个夜市不能再去了，我就吃了一碗粉，跑了3次厕所。
12: 真跑这么多趟厕所，你还有力气跑过来？别演了。
10: 我演什么了？
12: 剧本都是你写的，演什么你心里还不清楚呀？故意把我套过来，替你背锅，为你挡枪。何组长，不能这么欺负老成这样。
10: 再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马戏了。我约他见面，如果我让他定好时间地点，他就会反过来让我先说。如果我一选好，他反而不会来了。
13: 你打算怎么办？
10: 不管晚上邻居去哪，我都会想办法让马七也过去。一个曾经帮助过林老板的人，两个人再次见面，两个人心里都会有想法，这些想法就会最好的保护秋天。
13: 一举两得，你怎么能肯定马七一定会去？
10: 这是唯一的机会了，我们只能赌一把。
13: 看别人说你跟马七很像吗？马七就喜欢赌。
10: 如果模仿能把事儿办了，那也行啊。
14: 七哥，我是来跟你聊情报的，你在这里跟我讲故事。
12: 知道我不会顺着你的思路来，故意让我选地方，说了一次还要再说一次。你读准了我会逆着你的意思来，等我说让你定地方，你才把我带到这里来，告诉我在院子里见面。非要把车停到最里面，你故意让我穿过院子配合你演这出戏，是要给谁看呀、
14: 啊？你不信我给你看。
12: 不用往外套了，无非就是个幌子。早就给你的情报，为什么刚刚才发现有问题？你了解我，就像我了解你一样。你这么聪明的人，如果真有问题，刚一分开你就会返回来找我，怎么会等到现在呢？
10: 你不信，那我也没办法了。
12: 一步步都设计好，钻进了笼子才意识到要破你的案，有进步。虽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计划，但是我愿意让你欠我一个人情。让我猜猜，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在里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猜对了，才知道该让你领我一份多大的情。
10: 猜猜看。
12: 算了。不猜了，万一猜错了，我这面子还要不要啊？从你上车到现在一直在听我说话，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吧？我可以走了。
10: 哎，你看看你天天疑神疑鬼，来喝个这个，你看你眼睛都熬红了，醒醒脑。你要是不着急，我正好肚子也空了，我请你吃个宵夜怎么样？
12: 各回各家，早点走吧。房地产的老板们还在前面的楼里开小会呢，万一一会儿碰到熟人，还得假装跟他们寒暄客气。看着吧，市区的房子又要涨了，你和锦兰要不要考虑再买一套呀？
10: 年年都涨，也该到头了吧。
12: 我信林看山，他说长线买涨，那就一定要买涨。

0: 你喝了多少啊？
1: 你喝多了。
0: 你喝了多少？
1: 你。

你不会是卖我吧？也不会害我，都没骗我，对不对？ 说的都是真的，是不是？别骗我！这么大个城市，我能相信，敢相信的，就只有你一个人了。别骗我，好不好？别骗我！

0: 潘教授，我姓杨，咱们见过。上次差点把杯子掉在您的鞋上。
1: 啊，在学校门口。
0: 对。
1: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0: 我们主编让我三顾茅庐。如果您没有时间采访和约稿，能不能给我们做个顾问？酬劳您来提。
1: 最近太忙了，无暇分身。
2: 潘教授，
0: 我们还可以安排在香港发表论文，译文很方便。
1: 谢谢你们的好意，不用了。
0: 潘教授，潘教授。
3: 每次晋升课题都会有人说闲话，我历来没有时间跟他们一般见识，但这次不一样，
4: 波及领导，影响省政府名誉，我要是不反应算不算摸针？
1: 他们讲我当职称委员会副主任是因为总去省政府讲课，夸天理下，含沙射影，这是赤裸裸诽谤。学校要不要调查处理呢？
2: 调查，必须调查。潘教授，这有一个很急的事情，麻烦你啊，先看一下。
1: 这是什么？
2: 想麻烦你啊，起草一份分析本省及沿海经济形势的报告，很可能啊，宋松阳等你参。我觉得这个报告还得你来写，越快越好。
1: 那我说的留言呢？
2: 查呀，必须得查，查到了一锦校友啊，评优秀，你当仁不让了。除了你，还有谁呀？
1: 我相信学校会秉公处理的，
2: 一定秉公处理。
1: 喂，我在学校身边没有别人，你讲。

0: 肠息肉什么时候发现的？医生怎么讲？要不要做病历？去北京做检查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医生的意思呢？首先肯定是要先保密，不然谣言不知道又要传到哪儿去。你在体制内尤其要注意。哎呀，你先听我讲，病历该做就要做。没有时间去北京，就先去厦门。要不要我先帮你联系一下医院？
1: 张总好，
2: 张总好。
1: 武正。
3: 哎，张总，
1: 修订意见全部附在上面了，
3: 让外包公司尽快改好。哦，对了，下班前能不能叫最终的？
4: 说机务车会晚到，刚刚打过电话，说路上发生事故，堵死了。
3: 这哪有时间耗着等他们呀？这样，你打个车过去，把东西看好了。
4: 明白。

0: 长期伏案写作，颈椎的曲度确实不太好。
1: 你干什么？
0: 我颈椎也不好，总来，今天是碰巧。需不需要给您介绍一个好中医，可以正骨，息肉也能成？
1: 什么意思？
0: 您先生如果需要去北京做检查，协和医院和301的专家号我都可以帮忙。
1: 你怎么知道的？你在窃听我们的手机？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学术交流而已啊，还是想请您担任顾问，费用您来提。
1: 你不怕我报警吗？
0: 您和您爱人都在体制内工作，都不想跟间谍扯上关系。如果真要报警的话，更麻烦的会是你们。不用着急做决定，如果没想好的话，再想想。我们再联络。

0: 小周的事情很麻烦，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把车牌换掉，他的大麻不是买的，算误吸，跟单位请假把案底消掉。
1: 这盘棋几年前你就开始下了。
2: 你刚说一家动物，你小周家是什么动物？
3: 什么动物？小狼小狗的。
4: 三只麻雀也是一窝的，他们也是一家人。
3: 谢小周，
1: 潘小英，
4: 谢公子。
5: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6: 哇，百分百维 C，
5: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源，这餐撑撑撑撑。
7: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8: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9: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0: 结账。刚刚有人给您办了张黑卡，充了50000。哎，
1: 欢迎价值观。

喂，医生嘛，总是说的特别可怕，不要紧的。真要有什么事儿，他也不敢让你大老远跑到外地去看，早就把你扣下住院了。要不就去北京。只要你秘书不讲，司机不讲，谁又会知道呢？没事儿的，放宽心，啊。嗯。

0: 怕你报警了吗？
1: 我就不会坐在这里。
0: 你呢？
1: 免职当然是不至于啊，但是职称委员会副主任会被拿掉，经济委员会、学术研究会、省政府特别顾问，所有这些身份都会受影响。您先生那边，他本来就有健康隐患，妻子在跟间谍扯上关系，前途无量的仕途就到此为止了。
0: 还有你家里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未来的路还很长，万一不小心和间谍搅在一起，你也不希望出问题吧？

0: 你到灵台山公司上班以后，我们就不能像现在这样频繁的见面了。嗯，你记住我们约好的详细流程了吗？
1: 如果没有急事的话，每个月1号见面。

0: 哎呦，潘教授，哎，来坐坐坐坐坐。
1: 初稿大标题都是草拟的，哪些不合适，你们可以随便改。这么快啊？真是又快又好啊！这事啊，就得是你啊！重度焦虑。终身服药，我申请办理病退。
2: 是啊，哎，刚刚才几天嘛，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怎样会知道是怀孕？如果不是学校体检，我明天还准备去打球嘞。嗯。你不要把电话给他。啊，宝宝现在越来越唠叨，他话肯定讲不完的，我不要跟他讲。哎，你等一下，我电话没有电了，我回宿舍打给你哦，拜拜，妈妈。要不是我妈妈提醒，差点忘记哎。
3: 是吗？
2: 我们好像不可以把档案扔在这里，否则肚子一天天变大，我们还有一趟一趟跑回来。我们要不要把档案扔到厦门医院去？
3: 嗯，是，你自己在学校也不合适哈。
4: 要不我去厦门照顾你。
2: 你不用上班啊？
4: 对啊。
2: 你要辞职给我做全职保姆吗？
4: 嗯，
5: 不用。
3: 你就待在这儿吧，
4: 别回学校了。嗯。今天我爸生日，正好，我一会儿回去和他们谈一下。
2: 你不要和他谈。和你妈妈谈，越谈越崩，还不如维持现状。我又不逼你。再说了，你还有我爸妈在。你怕什么？

0: 就是这里了，那我先走了。
1: 舍不得我走啊。
2: 嗯，你怀孕了就别喝咖啡了。
1: 知道，我会喝咖啡的。

0: 我待会儿回去就跟爸妈讲清楚，
1: 不许吵架。
2: 没有人逼你，你一定记住我说的话。
0: 好啊，
2: 走吧。
0: 嗯，去吧。
3: 不用了，谢谢。
2: 嗯，拜拜。

0: 我们这儿是陆家奶，比不上巴塞罗那楼下那家咖啡馆，将就喝吧。不用了，谢谢。
1: 怀孕了不能喝咖啡吗？他回家了，肯定会和父母摊牌。谁会妥协？我要回厦门还是留在这里？他会不会辞职？结果都还不好说。只能看父母对儿子的溺爱程度了。一个是政府官员，一个是大学教授，如果他们不溺爱呢？严格教育呢？
0: 事情永远都在变，人也会跟着变，所以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1: 这话是你问的还是谁问的？不管在西班牙还是在大陆，你的任务是配合我。
0: 现代汉语词典第980页，你可以去查一查，配合是什么意思？
2: 协同合作，共同作用。配合是相互的，我还没有收到其他指令。
0: 我有其他指令，如果你有所隐瞒，你就会知道其他指令是什么意思。上面说要保护好自己，我觉得也包括保护好子宫。
2: 上面还说了，大陆人是死不完的，如果你非要嫁给大陆人，不小心变成了寡妇，也不好。你在威胁我？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世界上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中途退出不干。
0: 我们不可以，你一样，我也一样。我要是不干，台北会不会有人跑到我爸医院拔管子？什么叫威胁？你教教我。上面要你做的事情做了没有？今天的大麻，他抽了吗？

0: 在病理结果出来之前就不要再反复看了，就像以前高考，你再担心分数也已经是定死的，真考不上再考虑复读的事。
1: 哎，听说你副省长的女儿很喜欢你儿子啊？
0: 他女儿不是在英国读书吗？这么快就毕业了？
1: 毕不毕业不重要，现在人已经回来了，刚刚去银行上班了。
0: 银行好啊，低低调调的，也符合他的性格。这孩子我以前见过，又懂事又有礼貌，很好。
1: 也许只有你才觉得好吧？
0: 我们觉得好就行了，别的事儿我都不管。人这一辈子

0: 这样的事情还是要我们家长来定的。
1: 哎，据说五副省长要提常务了。
0: 老谢，有个事儿我要和你商量一下。
1: 你们校长给我打过电话了，你最近啊还不能辞职，一定要保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能给省长上课这很重要，对我一样重要。
0: 但是
2: 我回来了。
3: 哎呀，儿子回来了。
2: 说好的12点，现在是11点59分，我没迟到。
3: 对，你妈不是怕你饿着吗？啊，坐坐坐，洗手吃饭。
1: 哎呀，今天这是难得啊！啊，我们聚在一起吃顿饭啊，不多喝，每人3小盅，啊，来。
0: 你还要喝吗？哎呀，
1: 就一点点，
2: 好。对，儿子，我开车了，下午还有事，不喝了。
1: 就喝一口。
0: 下午有什么事？
2: 没什么。
0: 有还是没有？你爸过生日，他都还没有动筷子。
4: 小雨，
5: 哎，
4: 菜什么时候好啊？我快饿死了。
5: 哎。
0: 今天上午我给你们单位去过电话，单位说你请假了，理由是去医院。你怎么了？
6: 必须要在吃饭前说吗？
0: 如果是不好听的话，什么时候说都不好听。你想说什么？
6: 黄子妍怀孕了，今天我们去医院见了当。
0: 黄子妍是哪一位？你听说过吗？我没有时间去关心一个陌生人。
7: 她是我女朋友，
6: 未婚妻，孩子的妈妈。
0: 你再说一遍。
7: 她是我女朋友，未婚妻，孩子的妈妈。
3: 行了，小周，有些事情我要跟你交代，你跟我过来一下，走。
7: 哎，小周，准备进来，进来，慢走。
1: 儿子，爸爸以党性向你保证，我说的话绝对不是为了拆散你，跟你妈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有些事情你必须要知道。你的那个女朋友是个间谍，她会把你、把我、把你妈、把我们这个家全都给毁了。她是个台湾间谍。
6: 孩子不是。
1: 你疯了！在想什么？是不是她在威胁你？儿子，你傻呀！你现在不在欧洲，你在自己的家里，你背后都是能帮你的人，你怕什么？
6: 我怕你。我怕我妈，除了你们，我谁都不怕。
1: 儿子，儿子，你听我说，我不管你妈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管她会做什么，我也希望你能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但是最终你跟什么样的人结婚，只要你能开心，其他的爸爸都不在乎，真的。最近爸爸的身体也不太好，搞不好也要退下来，我以后只有你了。
6: 说完了吗？
1: 哎，小周，你读高中的时候也不听话，离家出走，甚至夜不归宿，这些爸爸都无所谓，但是你后来想要动手打妈妈，这个我绝对不允许的。儿子，人生有很多事情是不能突破底线的，底线一旦突破了就全完了。就像现在的你，爸爸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去伤害你，你能明白爸爸的意思吗？
0: 你是黄子燕吗？ 我是谢小周的妈妈，我要正式的通知你，从此时此刻开始，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你们到此结束。我不管你要什么资格告人家，你们我都不听。

0: 没了。
1: 儿子，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其实，省人民医院的人说，我那块息肉不太好。
1: 那个女人是个魔鬼，她会让我们家破人亡。

0: 你好，我报警，有人吸毒藏毒。我知道了车牌号，也知道他住在哪个小区。
1: 下车，下车，配合检查。下车，下车，配合调查。站长，站长，别动，不要乱动啊！快来调查。
2: 市长的儿子，
3: 你干什么嘛？
4: 你干什么？
1: 把他后备箱、椅子后面都好好搜一搜，看看毒品在哪里。
4: 你胡说，哪有什么毒品？
1: 没事，不会找你。好好搜搜。说吧，毒品在哪里啊？
5: 所以我就说，人跟人的关系就四种。报恩的，报仇的，要债的，还债的。
6: 你要一个家里啊，你碰上两个要债的，那就完了。
1: 你还记得咱俩在厦门订的那两口子吗？
5: 男的开出租，女的当老师，那个那不得天天吵吗？天天摔摔盆子摔碗的，
6: 吵的都不可安宁。
7: 谁家陪陪？我家，我们家
5: 还不起。我说的我小舅，跟我舅妈天天吵，家里电视半年换一个。
6: 他有的时候啊，他不是一家人也进不了一家门。
5: 你说他俩奇怪吗？啊，从年轻那会儿就吵，啊，吵一辈子也不离婚。
6: 其实那种情况下，最遭罪的是孩子。
5: 你别提我那表弟了，打小跟着他妈，骂我小舅，有几回我差点我揍他。他哪是一家人呢？这不三只动物。
7: 你刚说一家动物，你小舅家是什么动物？
5: 哼。什么动物？小狼小狗的，天天护养。
8: 这个邮件里说，台湾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策反，还提到了三只麻雀。刚才山的邮件里说，三只麻雀也是一窝的，他们也是一家人。
5: 谢小舟、
6: 潘小英，
8: 谢博士，

0: 我让司机去买水，我跟他讲，是您让我过来的。我让你过来，来干什么？解决问题，很麻烦的问题。当年的那个年轻人长大了，啊，能解决问题了。
1: 那丁老板，你可不能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啊！
2: 你可不能娶李同辉。哎。
1: 这个神经病了，他最近老是在电视上面抽风了，我都懒得看他了。我怀疑他假酒喝多了。<笑><笑>
2: 是是是，不管他，啊，
1: 宴席归宴席，生意归生意，咱们还是要一起合作，好好搞建设啊！
2: 是是，
1: 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合作了。
2: 小周的事情很麻烦，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 把车牌换掉，凭证拘留7天，他的大麻不是买的，算误吸，顶多算是病毒不侵吧。跟单位请假，把案底消掉，这件事情就当时没有发生过。我也可以让您的小孙子的未婚妈妈永远离开大陆。 不会再回来。
1: 这盘棋几年前你就开始下了。
2: 做人要坦诚嘛。您当市长的时候教我的。

我跟他很熟悉，交情匪浅了。如果没有我，他根本就毕不了业。您这么优秀的儿子，连论文都不会写，您敢相信吗？法院对私人录音的采信很慎重。 很多事情，您都不知道吧？不光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父亲，其实都不了解自己的孩子。

0: 近的案例呢，都是实实在在的，说实话也是为数不多的向社会公开的警示教训。关于这些涉及军事情报的泄密事件，主要是和涉密文件的违规传阅、工作秘密的通过网络和传输的泄露而造成的。保密五小时这次呢，我们还是以座谈为主，后面呢，我们会适当的增加一些情景化的教学。大家可以记录一下，比如模拟涉密文件的阅办、智能设备的使用，还有信息公开审查等。
1: 谢总，
2: 谢总好。
3: 哎，那个你们的硬盘都删了吗？
1: 上去就删。
4: 这次保密安全的培训啊，加了一个新的要求，只要是出差的硬盘，必须第一时间清理干净。这样，你们先把硬盘交到机房，等着统一处理。
3: 啊、还有。你们部门所有的保密资料
4: 以及所有文章作者的资料都要做一份统计，交给我签字。
1: 明白。
4: 这件事情也亲自处理一下，刘法医。啊，
5: 明白。
1: 哎，谢总，
3: 谢总再见。
1: 好，
3: 你俩过来。

3点半去泉州预约。

0: 是杨记者吗？
1: 哦，潘教授，有什么吩咐？
0: 晚上有没有时间？我有事情跟你谈。
1: 好。哎，不好意思，我要退票。
2: 你好，欢迎光临。

0: 教授，
1: 请坐。
2: 那个女的一直在缠着我儿子没完没了，有没有办法？
1: 您的意思是让她消失？

0: 那个，你说的顾问是要我做什么？只需要您在写内参的时候做一些引导，不确定性是经济学特征，您怎么引导，往左往右都不会有问题。这些行为不窃取机密，不传递情报，以后就算有人查，也很难找到证据，安全得很。
1: 你让我去影响政府的决策。

建言献策是您的本职，一样要讲话，那怎么讲都可以啊。讲好了，利国利民，利子利家。我还没给您点咖啡，你喝什么？

0: 冰箱里有这么剩的鸡蛋炒饭，要是没吃，
1: 可以炒个蛋炒饭。出什么事儿了？
2: 还不就是谢峰石那边的事。部里已经批准对他实行电话监控，太多针要打，太多洞要填，太多屁股要擦，我都累了。
0: 我去炒饭。
2: 我现在懂你说的了，你和秋天，就是那种，你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跌下万丈深渊，你却无能为力。
0: 谢峰石吗？
2: 他儿子。

0: 喂，给我儿子弄个绿卡，一周之内让他去美国。我要尔湾的一套房子，要一辆车，还有能保证他尊严的生活费。晚上12点，你再登录一下你的邮箱，我发了加密邮件给你，密码是我名字的缩写和生日。
1: 你在哪？
2: 警察说，
3: 大麻的事情是有人打电话举报的，除了我的应该人不会再有别人了。
2: 你听我说，从现在起，
3: 我们多留一个心眼，要是他约你见面，一定要通知我，我们一起去。学校也是安全的，你最近别乱跑了。等这几天过去，我来找你。
1: 我知道了。
4: 爱情永远都比友情重要。你看

0: 你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我。为什么泄露消息的人不能是你呢？
1: 你要是他也会这样想，很正常。所以啊，他要是知道怀孕是假的，化验单也是假的。
0: 他会怎么想？我会替你安排好医院的化验单、验血和 B
1: 超都要。为了你父母都不要了，什么前途、什么未来，通通都不要。到最后落下这样的一个结果，说实话，这些事情有时候都不敢想。你说。
0: 干这样的事情，以后会不会下地狱啊？你是在嘲讽我吗？还是嘲讽上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事情，可能有些话。 只能跟你讲吧。我本将星，下明月。算了，不聊了。一路平安吧。3天后，先到香港，再回台北。
2: 上司也会比我们更深一层。有他们在前面，会不会走得快一点？不想走又能怎样？你上次说过。
3: 做哪一行的人都可以中途退出，但是我们不行。我们现在不是在谈判，也不是在试探，你需要做的就是保命，保住家人的命。
4: 还有半个小时，谢小舟乘坐的飞机就要落地了，围猎的人很可能已经在机场出口在等着他了。
3: 快点，我们现在再和敌人抢时间，以免被我一死。
5: 乔亮。
6: 小周的女朋友，你们让我先说你们的。
7: 儿子一直联系不上，手机也关机，他跑了。
6: 哦，
7: 你能不能找找人给他手机定个位，看看他现在在哪里？
5: 我当初从农村考到省城，
6: 读了大学以后才认识你的，这一步步走到现在，这不也过得挺好的吗？
7: 你在说什么？
6: 家里的冰箱坏了。 中午要是回去的话，记得找物业修一下。
7: 哎呀，这个事儿你让司机办一下不就行了吗？
6: 自己家里老人去世了，请了假，一定要记得修冰箱啊，要不然冰箱里的冻肉又像上回一样，全都坏掉，整个家都臭了。

0: 只要把耳朵竖起来，眼睛睁大，脑子清楚，就不会有事。
1: 文宗树那边最近怎么样？
2: 洗浴生意没什么起色，但情报生意没闲着，不过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已经都控制住了。761、762所谢峰石的单位，还有最近新冒出来的点位，我觉得都是朱云甲下的一盘棋。他的目的就是把这些珠子串起来，串成一个项链。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马季和那边走在一起，就是叛变。
1: 你想说什么？
2: 我觉得他是想等待一个合适的契机，用这个为敲门砖，跟朱云甲做交易。
3: 敲门砖，礼尚往来，也不能让你的小金佛白保佑。
0: 这里面有什么？
3: 761、762，曹小平、贾春林，李广隆那么多年的小竹子，一成一池都在里边了。
0: 我还想马采菊当头炮，还想以后源源不断呢。
4: 饭好做，只要老哥你胃口够大。坦白讲，我会把情报卖到全世界，也不止你一家。
5: 进

0: 是公安局。谢小周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经被胁迫了。你现在多持一分钟，谢小周遭受的威胁就多一分。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也清楚也好。
1: 是谢小周先生吗？
2: 是我是我。
1: 我是你父亲的朋友。
2: 那个你，
0: 去美国，现在就走。
2: 谢小周，你听我说。
0: 你听我说，即使我们自烧了，也坐牢，得判刑。
2: 去美国就不用了，自由了。

0: 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
1: 封神决战第二轮现在开始。
2: I was thinking do the dessert for the second round。
3: 李永康开始发力了，速度跟想法已经打开了。
4: 邓师傅马上又交菜了。
5: 不到15分钟，太夸张了。
6: 2分钟了，文文。
7: 马上。
1: 本轮出局的是 Eric Roddy。封神决战第三轮现在开始。
8: 做到第三轮的时候，我非常放松，我抓得住豆腐的要点了。
9: 鱼汤吗？
7: 对，我用鱼汤和鸡汤做一个豆腐。
10: 哇，太鲜甜了。
3: 刘永康想法挺好的，有一些创新。
4: 什么？那菜一看都像餐厅端出来的一样。
6: 来喽来喽！
1: 本轮出局的是刘永康、孟浩然。
11: 欢迎来到《海天一饭封神》第二季决赛时刻，
12: 封神！
11: 我们最终决赛的两位选手，他们分别是大厨邓华东，
12: 加油加油！
11: 深耕川菜半世纪，传承百年技法的荣派川菜代表人物。邓华东，
8: 川菜它不是只有麻辣这个味道，它是百菜百味，想把我理解的川菜完完整整的交代出来，让喜欢的人再去享受它，然后让喜欢的厨师再去学到它。
13: 这太好吃了啊，
12: 太牛了。
14: 这个青椒炒肉丝配白米饭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
15: 最简单的菜就是最复杂的来做，软软全全是没有什么可以踢跳的。
8: 我觉得这是一种肩负的责任和对上一代的一种交代。
12: 邓师傅这个状态最好，
0: 气定神闲。
11: 另外一位晋级者是大厨张文文。
12: 加油加油！
11: 五星酒店百悦喜行政总厨，女性厨师代表人物张文文。
16: 对我来说，烹饪是热情，你只有保持热情才能做出最好的料理。
17: 你先把你的事情干好，然后你来 teamwork， 把水煮开30秒，然后蒸冰水，放到冰水里。
18: 我们湖南本地的产一六户炸的一个鱼，
19: 好吃，好吃，
2: 这个辣椒好好吃啊。
17: 我想打破大家对厨师这个职业的一个固有认知，我想做一个能传递幸福感的厨师。

0: 从来没有输过。
1: 从来没有输过，一场都没输过。
2: 又激动又害怕，那可是邓爷爷，这样一个川菜大师，我拿什么跟他打？那我只能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3: 我就想抓住每一轮比赛的机会，把川菜的技法和味型全力以赴地去展示。
4: 在最后一轮对决中，我们会在主食材豆腐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一项食材。哇，
5: 果然有隐藏，
6: 要加东西啊。
7: 做什么呢？
4: 一饭封神第二季最终决战要增加的食材是
8: 战哥，一起就知道不简单，
0: 它不是米饭就是面粉了，
9: 全场都是啊，
10: 这么多的稻草，
11: 这场景应该是米饭。
12: 一饭封神没有米饭不行了，
2: 已经没有脑子去思考他到底会加什么，走一步看一步吧。
3: 不管他出现任何食材任何东西，我都可以去面对。
13: 门开开了，
14: 很期待。
12: 哦，米饭啦，一饭封神怎么没有米啊？
15: 又是米饭，米饭。
3: 小时候物质贫乏的时候，真的那一桶米饭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高级的食物，永远要吃饱。
2: 原来这个稻田的意义是今天我们用的这个米饭。
4: 米饭是中国人餐桌上的灵魂，也是一饭封神每一年终极决战的惊喜。它养育了5000年文明，也承载着无数科研工作者的毕生心血。
0: 米饭来了，
16: 米饭来了。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及国家精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袁隆平杂交水稻创新团队带头人邓华凤先生。
0: 他还是袁隆平老师那里
11: 后面创新团队。
0: 天哪，哦，好帅啊！
17: 这个米养活了好多人。
11: 对，
17: 大家好，我叫邓华凤，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国家农业农村部认定的超级大双粮油138，该品种由我们湖南省农科院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培育，传承于袁隆平院士开创并毕生躬耕的杂交水稻科研体系，是两栖化杂交水稻技术持续创新的代表性成果，具有高产、优质、抗病、广施、制种超高产的优良特性，期待国威大厨妙手喷香，以一碗好米问鼎一饭封神。
15: 一碗好米问鼎一饭封神。哇，
18: 现在我宣布封神决战最后一轮现在开始。
2: 我真的觉得节目组不按常理出牌，我之前想的都是觉得他不可能跟去年一样，但是真的猜什么都没有猜到是米饭，怎么也逃不出节目组的手掌心。
19: 豆腐加米饭的难度了，对中餐来说了，就是精强的配搭来的，我希望他们找到最好的味道，最好的平衡。
12: 好硬哦，
9: 这边好软，你尝尝这个吧。
2: 米饭它其实有一些是硬一点的，有一些是软一点的，我都可以用。
3: 那个饭它冷了以后它就发硬，所以说我就盛去蒸。为什么我把麻婆豆腐放到第5个？因为我们的题目叫一饭封神，我最后一定要做一个饭拌麻婆豆腐。
0: 他们两个真的是命运的安排，刺激啊！
19: 我们已经不是比谁是好吃一点了，因为差不多一样了。 这个比赛的评审标准就是我们很想找到一个厨师对豆腐的食材理解和个人风格的创意。
6: 他是整个节目年纪最大的厨师，
7: 70岁，69，确实。
6: 但是他还是每天在厨房做
8: 一线菜，啪啪啪，
7: 他一直没停过，
6: 所以就可以保持了很年轻的状态。
8: 对。
10: 哎，你们看他这个切是这么薄的吗？
8: 但更入味一点。
14: 对，邓师傅还是有想法，我跟你讲，
3: 因为要因地制宜，如果是摆在餐桌上，是别人拿筷子煎的，你一定是大的。而胃上的盖浇饭，我把它改成小粒盖在饭上，哎呀，那个直接舀来饭就吃吃吃，那非常有味道。然后把豆腐加点盐，加点酱油去煮。麻婆豆腐的标准就是麻辣烫鲜酥捆嫩，烫就是把它煮透，把异味走掉。
7: 这边是做的什么豆腐啊？
2: 我前面有想做一个龙虾酸汤的烩豆腐，加一个臭豆腐，两个菜品。最后一场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我要做湖南的臭豆腐，也算是一种使命感吧。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臭豆腐要怎么去表达？
8: 豆腐、米饭。
20: 豆腐和米饭还能做什么呢？
21: 蟹黄豆腐煲。
22: 也好吃的。
21: 对啊。
2: 那当米饭出来了以后，那我想在本身的菜品上调整一下，我把软一点的米饭放进虾汤里，硬一点的米饭粘在臭豆腐外面一层，做了一个虾汤泡饭烩鸡蛋豆腐，还有一个脆米臭豆腐。我要做两个不一样口味的鸡蛋豆腐，第一种豆浆搭配鸡蛋用来煨在虾汤烩饭里面，第二种是用了湖南的臭豆腐加鸡蛋用来做脆米臭豆腐。蒸鸡蛋豆腐大概是需要10-12分钟，所以在蒸鸡蛋豆腐的时间里，我准备去做虾汤，先把虾打碎以后再去煎，让这个虾汤快速变得浓郁，然后下锅煮，熬好后过滤一下，放入软一点的米饭去煮虾汤的泡饭。蒸好以后，正常的鸡蛋豆腐我会把它切成拇指大小的一个粒去煨在我的虾汤里面，然后加盐和白胡椒粉调味。
23: 文文好像是唯一一个用湖南臭豆腐的人啊。
6: 两个选手的对比太大了，
1: 现在就很明显的创生跟传统的打架了。这
3: 豆腐煮的是我这边准备用牛肉做麻婆豆腐的酱料，这个牛肋条肉肥瘦相间，把它切片剁碎，因为它现场没有蒜苗，不能说没有蒜苗我就不做这道菜了，我就把蒜拍破，增加它的层次。然后你总要一点绿色的了，我就切点葱，然后我就把豆瓣酱和豆豉罐头剁碎，有点像辣椒酱那个豆豉一样，但是我也觉得我可以把它处理到川菜的味型。
10: 哇，这就要开始了，估计就是一分钟之内要浇菜了，这太快了，
8: 太快
10: 了，
14: 这流程要记好，
5: 眼神都不舍得离开一下都。
3: 麻辣烫鲜酥捆嫩，酥是牛肉的酥，把那个牛肉煸煸煸煸煸煸煸煸得非常酥了，肉末是肉末，油是油。然后我又把油倒回锅里边去，用牛油去炒的豆瓣酱，给它的牛肉味道更丰富，把豆豉一起炒，把蒜炒到里边去，炒香了以后了，麻辣烫鲜酥捆嫩，辣是辣椒辣，把大酱面下去一起炒，炒香，
14: 太香了这个。
3: 把豆腐水沥干倒进去，因为它毕竟要鲜味嘛，所以说我就放一点点佐料提鲜味，然后慢慢去烧它。
14: 啊，这个就厉害了，
8: 就有一点像鸡汤那种。
3: 把煸好的酥牛肉放进去，为了更好的保持豆腐的嫩滑口感，所以说我们要包芡，我们叫麻婆豆腐三道芡，但是我打了4次，我一定把那个芡给它锁住，让它不能脱水。芡只有包在哪个豆腐上面的才能颗粒分明。 每一个颗粒都是完整的，我们成都人叫宽头板脑的，全部整整的在里边，豆腐推得开，没有粘在一起。但是要起锅撒花椒面，我就没有花椒面，因为那个花椒也不是我们汉源花椒的要的那个味道，会破坏这道麻婆豆腐的味型。我那些花椒油

0: 还符合我的要求，说我起锅就放花椒油，放点芝麻油，麻婆豆腐一定要有芝麻油，然后葱撒上去，然后把蒸好的碗拿过来。
1: 细节，碗都是热的。
0: 不管它的配料再艰巨，我也要去呈现一个麻婆豆腐，因为我来的目的就是来呈现传统川菜。
2: 哇！封神！
1: 川菜之王！麻辣烫鲜酥粉嫩，得到了。
3: 邓爷爷，你这么快，你要我怎么搞啊？
0: 你看它油就是控制得很好，不是很多很多油，那个芡要打得把豆腐都要包裹上去，你看随便和它都不会碎，但是它又是很嫩的。
4: 那为什么师傅的油会比较少呢？
0: 他们控制不住，你看我炒的菜，包括我炒任何菜我都知道油要控制住的。
4: 是
0: 我怕评委老师怕油，我没有把油舀多。别人来吃这道菜不是来喝油的，不是拿油泡饭的，是拿麻婆豆腐拌饭的。
5: 哇，香到嘞！
0: 拌一下，拌一下饭，不然它上面有点咸。这个豆腐要吃的烫。
6: 香的不行，
7: 香味都飘过来了。
8: 麻婆豆腐还有过气，而且它没有烂，完完全全是它切的形状，它的麻味、辣味、一点点的蒜味调得特别特别好，真的找到我很想要的一个最适的感觉。
4: 对这道菜，这个米的糯啊，配上麻婆豆腐，我是很震惊的。本身我也很喜欢麻婆豆腐。我也吃过不少，但是这么一比较，我之前这一辈子吃的是什么啊？原来麻婆豆腐里面的这个牛肉的这个酥脆是应该这样的吗？原来这个芡挂在这个豆腐上面是应该这样的吗？所有的东西在我脑子里面，我都是重新发现了一次什么叫麻婆豆腐。
5: 吃完了，
9: 都吃光了。
5: 你看吃到这个地步，吃碳水居然还能逆情况吃完，那证明肯定好吃的是。
4: 谢谢师傅，
8: 谢谢。
10: 时间还有12分钟，
5: 十二分钟。
7: 我们很期待吴伦的这个创新的一个豆腐跟米饭做结合，
1: 创新版的臭豆腐很不错，又接地气。
11: 我觉得这道菜难点就是我需要有一些我自己的呈现，把鸡蛋臭豆腐裹上一层马铃薯淀粉，
12: 这样子它不会完全米粘到上面，炸的时候可以起来一点。
11: 把硬一点的米饭洗干净外面的淀粉，米饭会更加蓬松，然后把米饭裹在鸡蛋臭豆腐外面。
3: 臭豆腐
1: 我也没做过啊，不知道成不成功。
13: 两个人站在你面前看着你，哇，压力好大，真的
14: 是啊。还有这么多人都在
15: 全场，
5: 全世界都看着他们。
1: 对啊，
16: 太恐怖了。
5: 文文加油，
0: 加油
7: 加油加油，文
0: 慢慢来慢慢来。
17: 这个饭球要油温很高下去，就表皮那一层薄薄的，它越炸里面越干。
5: 它有第一下把它给锁死这样。
1: 先高温，然后再用中低温慢慢浸熟。
7: 炸不够透，会粘牙。
1: 看起来好像成功了。
10: 时间还剩5分钟。
3: 来不及弄了，来个椒盐吧。
11: 我本来脑子里想要煮一个湖南臭豆腐配的那个汁儿，但是我时间真的不太够了。最后我搭配了一个椒盐和辣椒粉调制的一个味型，去呈现它的一个辣味和一个咸鲜味。
10: 时间还剩2分钟，
18: 还有2分钟啊！
5: 加快速度，老板。
11: 炸好以后，我的虾汤烩饭也喂好了，所以我去装盘，撒了一些芹菜、香菜的小粒。然后剩下的米饭我用来去炸脆米，去搭配泡饭的口感。
16: 准备了，准备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完成了，
16: 出炉啦。
1: 终于等到你。
11: 我竟然做了2个菜，真的达到了比赛的快乐，因为它其实

0: 激发了人的潜能嘛。Last
1: dish，
0: 谢谢。本来做这个豆腐的时候，我想做一个酸汤豆腐的，没有找到很适合的酸汤的料，我就想着把它做成一个泡饭，正好最后一轮加了米饭。
2: 有巧思，有心意，最终就看味道了。

0: 它也是做的很全面，大的那个米放在上面，那个口感可以想象到。
1: 那湖南炸臭豆腐有一个讲究，就是要外面是脆，里面是空心，但是不能有油。
2: 他们咬了一口，我又听到它脆的声音。然后题目老师把臭豆腐竖起来的时候，我也看到了空心的状态。我至少是炸出了湖南人对于臭豆腐的一个要求，是我预期之外的一个效果。
3: 这个米的壳可以炸得这么的有空间感，这么干净啊，
4: 完美的一个球状，外面是脆的，里面是糯的，再往里是豆腐的这个水分跟臭香泡饭，有一个完美的汤底，然后这个饭的熟度刚刚好，很惊人的。
5: 其实是呢，有一个很优雅的一个臭豆腐的感觉，而且它也是用了蛮多的米饭和豆腐不同的炙烤，很喜欢这道菜。
6: 光盘了
7: ，
0: 有机会了，
8: 光盘行动，哇，
9: 全喝完，全吃完，不得了，
8: 啊，厉害，
1: 好歹做了湖南的臭豆腐，
9: 很棒，很棒，
0: 他们两个真的是精彩，别说
10: 这样，其实跟去年是有点像的，去年的杨叶斌做了一个炒饭，
0: 很传统，对，
10: 那很传统的炒饭，那小雨就做一个创新的东西出来，
1: 辛苦了，邓爷爷，要不要吃一下我的臭豆腐？
11: 抱抱爷爷，
9: 啊，抱抱爷爷，
1: 还有个臭豆腐，
12: 爷爷，
10: 其实也是最好的，
0: 真的很好，这样真的
10: 最完美的结局。
1: 我不辣的给你吃，你做了什么？我也要吃
11: 麻婆豆腐。
1: 啊，终于做了麻婆豆腐，吃一点点。
0: 这画面太和谐了，太好了，
1: 分享时刻。
11: 锅巴饭很香，
12: 香。好吃吗？
11: 好吃。
1: 我去吃麻婆豆腐。
9: 相互交流了。
1: 一点点。
11: 你怕辣吗？哇
1: 哦！我不怕辣。来给你们看直播，哇
9: 哇！告诉我们什么味儿？
12: 是什么味儿？
1: 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叫什么？人间哪有几回肠？
12: 我也想吃。哎呀，
4: 其实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5: 我刚刚也是这样想，
4: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一个是传统里面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天花板，文文这边是完全创新的一个，这等于说有一个新的品种的豆腐，它是他现在自己现场做出来的，
5: 变了第21款，
4: 21款豆腐是张文文做出来的。
12: 哎呀，很难选哦，
13: 这真的很难抉择，哎，哥，太难了，一个是传统，一个是创新，
0: 这才叫决赛嘛，很刺激。
2: 都走到这一步了，离冠军一步之遥，说不期待那肯定是假的。
14: 我一直给自己有信心，每一轮比赛我都把它当成最后一轮，全力以赴的去展示，我觉得结果肯定是好的。
4: 这个是太稀有了，太 rare 了。
5: 他做出来就是小，但是
4: 很精准。
5: 对，
4: 他就很准，每一次都他很准很准。
2: 等评委老师，一直等，时间还蛮长的。内心活动不丰富也是假的，想过无数种可能。哎呀，
9: 太难了。
13: 玩手开吧，你一会儿告诉我答案。好残忍，好残忍。
5: 我心里面觉得，
4: 哦，行。这样吧，
5: 行吧，
13: 选出来了。
15: 各位观众，《一帆风顺》第二季的冠军立马揭晓。现在，请评审公布最终的结果。
13: 张文文，
0: 张文文，
16: 邓华东。
17: 邓师傅的赢面是比较大的。
14: 每次的比赛对我来说，就是对我这么多年的厨艺的考试，我是在交代我理解的成分。
2: 很紧张，满头大汗。
6: 最终获得一帆风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0: 邓华东师傅，邓华东师傅。
1: 邓师傅临近七十，给自己加一份完整的一个成绩单。
2: 一代宗师，哈！哇！实至名归，参赛太斗，
3: 传奇。
4: 邓师傅呢？我们看得到他没有离开传统，但是他加了很多他从来没做过的配的。很特别的一个个人风格。
5: 邓师傅除了出一些传统菜，他也有完全创新的。他的传统经典菜里面，我们也是重新发现一个新的高度。他还在传统跟经典的基础底下，还在往前迈。
4: 邓师傅差不多七十岁了，他做的味道可能是传统，但是菜是
5: 还是很
4: 改变了很多东西在里面。
5: 我同意，稳稳在今天的表现已经是完美的，但是再去找的话，可能还能找到张稳稳等同的技巧啊、视野、味蕾啊等等。但是我们吃过这么多的中餐，就没找到第二个邓华东师傅。
0: 首先，如果能够有两个冠军，我们是希望可以同时颁的两个，但是我们是一番封神，不是两番封神。最后这道菜，邓师傅是让我重新认识了一次麻婆豆腐，这个是我觉得很感动的事情。张文文师傅也是同样出色的，谢谢，谢谢两位。
6: 其实传统是今天的传统，明天的传统，下一年的传统，是我们自己创出来的。中餐的传统需要你们创出来，继续加油，谢谢。
7: 其实我能走到决赛，我已经非常的幸运，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荣幸。这次比赛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这么多五湖四海的朋友还有老师们，希望大家以后来长沙不要怕麻烦我，朋友就是麻烦来麻烦去才变成好朋友。也恭喜邓爷爷，因为我觉得邓爷爷是很有资历的前辈，我也需要在传统上多去学习，多去前进，这样我才能走得更稳一些。谢谢大家。
8: 实际上我把每一次比赛都当成是最后一次，因为我这个岁数来，我肯定是想把我们的川菜和我理解的川菜介绍给大家。然后今天最后把这个云衣给我了，我确实觉得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上一代老一辈的厨

0: 他们以前默默不闻的在厨房里边，他们享受不到这样的荣誉。他们一年四季比我们更艰辛，他们教了我怎么拿刀，怎么端锅，怎么使用调料，怎么理解食材，他们给了我基本功。他们那个时候的传承真正是认认真真在教。今天把这个荣誉给我，我觉得是给我们所有厨师的，谢谢大家。
1: 首先是从内心里祝贺邓师傅，替你开心，那同时也为文文的勇气所感佩。一帆封神，实际上它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开眼界长见识的一个过程。比赛特别的精彩，非常荣幸能有这样的机会参加一帆封神，谢谢。
2: 这一季的厨师总体的来说都非常稳，很多少年老成的，很大胆，很敢拼，充满了好奇心，有创造的勇气，我觉得他们代表的是未来。我这个点我一直坚信不疑。

0: 师傅历代宗师，他这个年纪这个地位也是在做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
1: 一个经验与实力并存的一个大前辈，都很尊敬他。
2: 他会想要真的去把川菜传统的东西传承下去。他是一个传统，但是他又很愿意去学习新东西的一个前辈，是我很敬佩的一个。
3: 邓师傅是一个特别苛刻、要求特别严、从来不妥协的人。他让很多人看到了中国传统烹饪的生命力。
4: 川菜在传统只是有一大部分，可能是他以前师傅留下来的思考，但是现在是他变出来的传统。这个我觉得他对川菜里面的贡献，他对中菜里面的一个理解和标准，对我们中餐里面太大贡献了。邓师傅是师傅中的师傅了。
5: 烹饪对我的意义就是一生的事业，我这一生什么都没有干过，就是厨房，就是烹饪。我觉得每一个人只要一辈子他能够做好一件事情，对自己有交代，就是一件好事。

0: 哇！
1: 有请《疑犯封神》第二季颁奖典礼主持人、美食嘴替李诞。
2: 哎，大家好。我们还有几位特别的来宾，欢迎国民调味企业海天味业副总裁柳志清。欢迎美团副总裁，我们的老朋友啊，到店餐饮事业部总经理魏 Sir。 欢迎。还有我们非常尊敬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精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袁文平，杂交水稻创新团队核心成员邓华凤先生，欢迎。经过了三个月刀光火影，我们100多位的厨师在我们疑犯封神第二季都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我们封神的厨神每一季只有一位，但是呢，我们认为每一个师傅的精彩表现，每一道美味的菜品都值得获得一个肯定，所以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海天疑犯封神第二季的颁奖典礼，欢迎大家。哦，耶！
1: 在这片土地上，从来不缺少热爱做菜的人。当圆形斗兽场的灶火被点燃，来自不同地域、不同代际的厨师在这里开局。从经典名菜到山海之间的宝藏食材，从餐厅的经营之道到人生路口的出发与回归，从中国食材与世界食材的相遇到有限时间与未知命题之下，一道道从未存在过的作品诞生。7场对决，278道菜。
3: 我出来之前已经连续练了100天了，
4: 和大厨去 PK， 我能很清晰地感觉到我的菜品是有可以提升的地方，这个也是我来节目重要的意义。
5: 我腿部就是因为长期站立去做了一个小手术，但是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就是喜欢这个行业，喜欢做饭。
1: 有人为了一个味道推翻重来，
6: 太有问题，我们必须要去做相对应的调整，把我们想表达出来的东西给客人。
7: 我是觉得值得去冒这个险的，就只选了一个百合。
8: 他手滑了一下，
9: 无论怎么样，这手指没了，我都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1: 有人遗憾出局，
10: 我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哥，我眼泪就掉下来了。
11: 我这趟来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
12: 我们希望的就更多年轻人，要一代更胜一代，这样行业才有更多的希望。
1: 有人在最后一刻完成不可能的突破，
13: 快一点回来倒汤，
1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5: 我手虽然受伤了，单手我还是可以。
1: 也有人从对手的作品里看见了自己要去往的地方。
16: 如果想把做得更好，今天晚上肯定睡不了觉，
17: 我不睡了。
18: 我最想谢谢一个人，就是邓师傅，他让我看到原来热爱一份事业是可以用一辈子去坚持的。
1: 在这里，胜负从来不是唯一的答案，每一次交锋都在抬高棋局的标准。
19: 每一道菜都是这么有水准的，
16: 这些大厨们已经不是在比错误，是比完美。
1: 每一道作品都在拓宽中国厨师可以抵达的边界。灶火会熄灭，棋局会散场，但对于厨师而言，真正的探索从不会在一场比赛之后停止。
8: 学到老做到老了，是不是也好玩呢？
3: 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走，我们一起走很远。
9: 经历过的事情其实都是后面美好的回忆，以后我们聊起这段时光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们说的没有劳累，全部都是开心。
1: 谢谢你们带着各自走过的岁月来到这里，你们留下的不只是278道菜，还有这个被认真做菜的人真正点燃的舞台。

0: 掌声送给自己。
1: 百般滋味在心头，
0: 看得还是蛮感动的哈。李飞跃同学又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2: 又流泪了。
0: 好，我们今天的颁奖典礼呢，就从今晚的最高荣誉开始，荣耀厨神奖，这份荣誉邓华东当之无愧。我们要同时恭喜邓师傅成为海天天选厨神和黑珍珠荣耀厨神。一个人在近70岁的年纪，依然坚持在最激烈的后厨一线工作。
3: 我这辈子就干了这件事儿，就是做厨师。
4: 它这些都是手工菜嘛，现在很多成本问题都没有那么多人做，都用机器去打。
3: 我说，如果

0: 我能做得动，我一定会做下去，没有退休的年限。我想以传统的一种方式去呈现，让人们能够勾起过去味道的怀念和或者是追寻。
1: 完全不夸张的说，这个青椒炒肉丝配白米饭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哇，
2: 这个真是太好了，
0: 就是川菜。
3: 嗯，
4: 我想用这个葱末猪肝来回归我做厨师的初衷。
3: 它的猪肝可能是我吃过其中一个最好吃的猪肝。最简单的菜，这是一个功力是最深。
2: 我们请我们的 Vicky、霆锋两位评审上台，为邓师傅颁奖。
5: 哇，这样升上来，
6: 酷酷！
2: 颁发海天天选厨神奖状，这拿不了了呀，太多了，
5: 太多了。
0: 首先感谢大家，陪伴我们大家一起这么长时间。然后我拿到这三块牌，是为我们天下厨师拿下了这三块牌子，谢谢大家。
2: 谢谢邓师傅，请回座休息。你们谁帮接一下邓师傅？这感觉好重啊，这三块。
0: 来，
5: 让我摸一摸。
2: 哇，闻闻这还摸一摸，
5: 沾沾。
2: 我们接下来要颁发的奖项是海天中国味合伙人，有请颁奖嘉宾海天味业副总裁柳志清刘总上台为我们宣布获奖选手的名单。
7: 中国味是5000年华夏文明淬炼而出的味觉敬意，更是中华文化连通世界、跨越国界的无形桥梁。中餐既要守住心火，更要拥有面向全球的全新表达。海天承袭百年匠心，坚守老字号品质初心。去年，依托一饭封神栏目，我们携手各界伙伴正式启动中国味合伙人计划项目，以传承革新中华饮食，助推中国风味走向全球为使命，深挖各地本土特色美食，搭建厨师成长平台，守护饮食非遗文脉，赋能中餐出海远航。此刻我非常荣幸能为一饭封神第二季6强选手邓华东、张文文、欧浩然、刘永康、Alec Ritty、李飞跃授予海天中国味合伙人荣誉称号。愿6位选手扛起使命，化身中华美食对外交流的使者，同时也诚挚邀约各行各业机构、餐饮品牌与顶尖厨师携手入局，共同参与合伙人文化传播事业，同心聚力，让中国味飘香全球，让世界爱上中国味。谢谢大家。
2: 请分享一下获奖感言。
6: 我都说过了。
2: 没事，如果大家都比较社恐，可以选一个代表出来。选 Eric， 你们真行，你们太棒了，你们。
5: 外国人真是。
8: Alan， my favorite part to give the speech. Yeah, thank you so much, everyone. It's amazing experience, and I think it's like really happy.Is done, but same time thinking the all the good memories all the way until today. But yeah, let's keep cooking, let's keep learning, and have fun. Thank you. Wow.
2: 请回台下休息，谢谢。
5: 解说马上满了。
2: 接下来要为我们颁奖的是美团副总裁

0: 美团到店餐饮事业部总经理，我们的老朋友魏 Sir。 这个也有点厉害啊，魏 Sir， 听说美团要授予六强黑珍珠封神名厨称号，邀请六强出席2027年黑珍珠餐厅指南发布会及尊享晚宴。哇，感谢感谢魏 Sir 哈，
1: 这是今天为六强带来的两个小礼物。比赛虽然结束了，但是中国餐饮业的发展和厨艺的传承与创新还是路漫漫其修远，美团将继续致力于帮助更多的优秀厨师搭建展示你们才艺的舞台，谢谢大家。好，下面我来颁发保障菜品奖。保障不一定稀有，但一定值得珍藏。这些菜品让我们看见中国美食更多的可能，在经典之上再突破。二代香茅脆皮叉烧，曹世轩。哦耶！
2: 封神了我。
3: 脆皮叉烧是鼎盛首创首发出来的，
4: 哇，太香了，看
3: 没有脆皮叉烧之前没有这个名字，可以说是一直被模仿从来没有被复制的一个产品。
1: 酸辣鲜香东安鸡，黄慧明，恭喜。
5: 我呢专注于湘菜已经45年了，我用老坛里面发酵的酸辣椒酸姜来进行平衡，
6: 酸汤味道我觉得调得很好，比传统的东安鸡做法有很大提升。
1: 红树林高蟹烧宁德黄糕，恭喜。
7: 我的这道菜是我们餐厅首创跟改良的。
8: 阿妹大厨的菜光是一打开我就觉得非常有现代的简约的美感，
1: 谢谢你的爱。
7: 好，
1: 飞天小辣椒，恭喜。
8: 它的胡辣蟹很有火候，很有锅气，麻辣香鲜咸，那我觉得好吃。
1: 荷塘一碗清粥，恭喜。
9: 这个菜的一个重点就是以百合清甜的味型为基础，用不同制作手法去体现它的多样化多元化。
1: 回不去的早餐，甜哭了，恭喜。
8: 它的甜点它其实是加了咸香在里面，所有东西都是反差的时候，那就是口腔里是一个盛宴了。
10: 回不去的早餐，
11: 谢谢您，谢谢
10: 谢谢魏总。哦，厉害啊，
12: 好厉害
10: 啊。
12: 耶，
7: 老顽童
10: 全哥，
7: 全哥
10: 打一顿，
13: 谢谢谢谢，我们继续努力。现在是二代的叉烧，我还让他搞多几代啊，谢谢大家。
10: 不要讲价啊，
7: 谢谢大家的对我的爱，然后也谢谢你们的爱，希望大家每天开心，好好吃饭。
5: 我希望让湘菜传承创新，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真正的这个中华美食的酸辣开胃的经典，谢谢大家。
7: 因为一饭封神让我看到榜样的力量，我要炒菜炒到100岁，谢谢。
14: 谢谢大家，其实我来到这个舞台玩得很开心，做了很多以前一直没有尝试过的菜，然后这个荷塘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一时的灵感，但是它给了我很大一个启发，可能我后面会往这方面更去钻研。
11: 就是作为一个甜品师拿了这个宝藏菜品，事实证明甜点师也可以是宝藏，谢谢。
0: 谢谢六位，谢谢魏 sir。我发现我们厨师朋友也不能说性格内向，夸自己的时候都非常的害羞，但是一旦是要夸自己的菜还都非常非常的自信自豪，这样非常好啊。接下来要颁发的奖项是卓越队长奖啊，有请我们的评审 Vicky 为我们宣布获奖名单。
4: So, every team's success always comes with a team leader's leadership,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 in the right time, directing and dictating teamwork, controlling the flow of service, and making sure all the taste is balanced and timing is on point. 这几位队长领导团队胜出，他们是江佳玉。
12: 我现在有一些想法，现在只有两只羊。
15: 我最擅长的是风拳嘛。
12: 队长，你要把那个蔬菜洗一下，然后把那个鱼杀出来。
15: 好的，这道手可以吗？
12: 可以。队长，好了，你进去里面拿两颗青柠檬，然后来把锉刀。
15: 好，
16: 我觉得张佳玉很棒，度量非常的大，非常的包容。我觉得做队长最大的智慧就是他相信他的队友。
4: 邓华东。
17: 先卷干辣椒，
18: 好，
17: 卷了以后切好，我来炸，后生的我来切。
19: 一个厨房的团队正常上班就是应该这样的，具有执行力，又有配合。
4: 姜文文，
20: 啊 ，Let me check what do we have？ 蛋。
21: 我老师，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一个 chef， 他自己的性格也很好。
22: 豪哥，这个你留着我来搞吧。
20: 你先把你的事情干好，然后你来。那咱我们都走。Teamwork，
21: 我觉得我们的
23: 团队感很强，
21: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团队是非常非常扛打的一个团队。
4: 奥浩然，
24: 我觉得熊猫他虽然是做队长，但是他的包容心还是很强的。
15: 好看的交给头版跟甜品，其他的就比较实在一点了。
25: 我认同，
24: 可以做一个清鸡汤冲茶的汤。
25: Good idea，
24: 如果我擅长做这个，他就会放心的交给你。
26: 而且他是不太擅长去跟那么多客人聊天的人，但是
27: ，Hello， 各位大家好，是四号桌吗？有点近视，不好意思。
26: 他哈去迎接客人聊天，我觉得熊猫的表现是很好的。
4: 焦勇，
28: 赵勇师傅是一个尊重我们每一个师傅的。意见，我们公司有一道菜是全国卖的最好的辣味锅巴。
29: OK，
30: 他很厉害，甜品其实可以做一个，好像
29: 甜品可以做一个甜品。
28: 就我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甜品，
29: 我也不知道，信任就好了。
31: 对于这一局，我更愿意做一队员辅助这个餐厅的成长。好的食材会有优势，所以我们把经费 all in 了龙虾。
30: 我跟你讲，我这边不可以用，他的 breast 很 exposed。
31: 然后我想让每一个选择我的人都有一个更多表现发挥的机会。
32: I think he is also one of the top because I think like the, he has the creativity and he has the skills。
0: 恭喜各位队长。
15: 其实说实话，我最没底的就是这个奖。我唯一当了一次队长，就是我最没有建树的那一次。我一直要老杜来上来，真的是。这我们是高中的海拔嘛，我纯粹是个打酱油了是。如果是追加队长奖的话，我觉得啦，队长受之有愧。
30: 没，你眼光最独到。
15: 谢谢啊，一人一半。谢谢。
25: 生存战其实还多的，我们台上两位，还有我们港厨，哎，人呢？哦，看到了，对，还是多的队友们的帮忙，才有这个机会呢。谢谢。
33: 感谢我的队友，当时是 Eric 年少有为，还有苏华师傅，没有你们，我也拿不到这个奖。我也感谢在家里雷兰餐厅在给我守护后方的我的团队，也

0: 感谢他们的付出，所以这个奖能拿到这个奖，我很开心很开心，谢谢。
1: 谢谢文文。赵勇队长。
2: 我们是在餐厅生存站里边的，然后首先感谢 Chef Eric、 Chef Evan 还有我的苏师傅，谢谢你们，没有你们我是拿不到这个奖的。然后呢，我特别要感谢一些陈小青老师，当时我们这一战打的是最艰难的，也是他给到我们信心，给到我们支持。同时也是感谢杨彦斌、屈宇老师，然后还有 David 老师，感谢大家，谢谢你们我才拿到了这个奖，谢谢。
1: 谢谢赵勇师傅，恭喜各位，我们回座休息。我们接下来要颁发的是风味推广奖，有请颁奖嘉宾陈小青老师为我们宣布获奖选手名单。
3: 风味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一方水土里真实而完整的系统的生活。你们把各自熟悉的物产、技法和技艺带上餐桌，让地方味道走得更远，也被更多的人看见。风味因坚守得以延续，也因分享拥有新的生命。恭喜获得风味推广奖的主厨，用一张薄饼卷起福建山海鲜味的早餐爸爸。
4: 民间的一个小吃让他能够登上大雅之堂，这个也是一个水平。
3: 将云南山野风物带上更多餐桌的山野小背篓。
5: 我一直想做的是把大山的食材搬上远方的餐桌，
3: 用鲜活海味呈现大连城市味道的大连海王。
6: 海王有一首传承中又在做创新，真的是特别厉害。
3: 凭精细刀工雕琢淮扬之味的苏华。
7: 松鼠鱼呢，它主要是考究淮扬刀工，横切竖切36刀，刀刀到皮不破皮。
8: 这个刀工
9: 真是，就只有中餐厨师才有这个刀。
8: 确实，
3: 楼味，哇，湘潭老，
10: 太意外了吧！
3: 用猛火爆炒出地道湘潭滋味，刘永康。把新加坡多元饮食文化融入创作 ，Eric 以东方视角演绎北欧料理美学，午夜实验家，让台湾街巷味道焕发新意。
11: 我什么都不说了，大家短期之内来厦门找我吃薄饼。
12: 好嘞，
11: 长期的话，全世界都可以吃到我的厦门薄饼。哇！
13: 对我而言，我觉得一个厨师，脚下一定是要沾土气的。希望大家来云南和我一起把山里边的东西背出来。让我身边的朋友可以吃得健康一点，老家的家人小康一点，谢谢。
14: 我觉得最有意外收获的是我。首先，我能参加一帆风顺的拍摄，对于我这个非科班出身的原来一个外行来讲，就是一份幸运。爱拼才会赢，一帆会封神，谢谢大家。
7: 这一次我也非常的意外，我能拿到风味推广奖，也给我更多的信心，在餐饮的这个道路上，我会继续走下去。 谢谢大家。
12: Very happy to get this award, and I'll continue to explore myself as a Chinese and my Chinese roots.
15: Thank you for this award, and yeah, I keep cooking, keep learning. Thank you.
16: 谢谢各位师傅还有各位老师，然后让我来这里学。

0: 跟 Eric 说说他拿到的都是什么东西。Eric 这天懵懵的感觉，不知道自己获得了什么。接下来要颁发的奖项是新锐主厨奖，那我们有请 David、 小雨、燕斌上台为我们宣布获奖选手名单。
1: 非常开心能够在一半二的舞台上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厨师勇敢地去表达自己，也特别开心你们能够用绝对的实力加上自己自身的努力去演变当地当季然后符合自己风格特色的菜品，你们特别棒，每一位都是。
2: 我觉得所谓的新锐从来不是年轻，它更代表着不断探索的热情、突破极限的勇气，以及对专业毫不退让的一个坚持。
3: 希望你们永远保持心底的这份热爱，去即使创作出属于新一代厨师的无限可能。谢谢。
1: 接下来，恭喜获得新锐主厨奖的主厨李飞跃。港厨潜力股，朝阳门厨草，
4: 该你了，兄弟。
1: 爱绝才会赢，漂泊厨房，零零后新厨，
5: 零零后，我狂拼了，
1: 颠小王。先生，恭喜大家！
6: 好好努力，继续加油，然后永远热爱这个行业，为这个行业带来更多。
7: 谢谢。
8: 让我们继续保持热爱，保持新锐，一起一饭封神。
9: 啊，谢谢腾讯视频，还有一饭封神，因为这个节目，我们才能够那么多人一起去做菜，一起去交流。谢谢。
10: 希望大家可以一直保持热爱，保持探索，让大家知道年少可以有为。
11: 首先谢谢给我颁这个奖，无论大家走到哪里一定要按时吃饭。
4: 怎么按时吃饭？
12: 其实对我来说，这个节目最重要意义是认识了在座的各位，认识了这么多优秀有趣的人，以后我还会继续去漂泊，继续去学习，继续去看更多的食材，保持学习的心。谢谢大家。
13: 十分感谢腾讯视频一饭封神，给全世界的厨师能提供这么优秀的一个能被看见的平台，我觉得我们都是非常幸运的。希望节目一直办下去。
0: 希望你一直。
14: 其实来这个节目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我知道了自己和真正好的优秀的台下的各位厨师有多大的差距。我会继续努力成为一个好厨师，谢谢大家。
0: 谢谢，也感谢各位，请回座休息，谢谢。我们接下来颁发的奖项是坚守匠心奖，有请颁奖嘉宾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袁文平，杂交水稻创新团队核心成员邓华凤先生。
15: 这一世终一生，我们培育稻子守的是一粒种子，各位主厨守的是灶台上的每一道工序，你们以时间 沉淀记忆

0: 以专注打磨细节，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守住了厨师最珍贵的匠心。恭喜获得坚守匠心奖的主厨，他们是王刚。
1: 王刚师傅，他做那些孤军，他闭上眼睛也能做。玩孤军的能力就跟邓师傅炒春菜一样。
2: 胡长俊和这个技师，我觉得很配，这个火候掌握的。
3: 谢谢荣兄。
0: 蔡思伟。
4: 参加一万封神这个节目，很想表达是海外中餐有一个我，希望就是想要让全世界人更能了解中餐。
0: 江婉宁。
5: 哇，对我来说，做饭是可以给朋友跟家人传递快乐跟爱，我觉得这是厨师的意义。
0: 豆国金。哇，
6: 我作为一个年轻代的主厨，我希望让更多的食客去理解、喜欢、爱上福建菜。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我一直要去努力去做的事情。
0: 张龙，恭喜你们！
1: 我厨艺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基于固定的方式去呈现每一道菜给我的客人。还是基于传统的基础之上，不停地去做创新跟改良。
0: 张龙啊，
7: 谢谢谢谢，
0: 恭喜恭喜，
7: 谢谢谢谢，
8: 恭喜各位。
9: 非常感谢这个平台，能让我在我的人生又增加了一段美好的回忆，感谢，真的感谢。
4: 谢谢这个一帆风神夏令营，我们早点结束，早点下班，谢谢。
10: 太想上班了。
11: 我想谢谢一帆风神这个节目，给我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经历，非常感动，辛苦，开心，甜蜜，很多很多感觉。然后我很荣幸，其实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师傅。我站在这里跟他们拿这个奖，其实我很意外，谢谢。
12: 虽然我这次没有带着福建菜走到了顶峰，但是我觉得努力向上，看到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我们去追逐，这会让我更加的心潮澎湃。谢谢大家。
13: 作为一个厨师，就像刚刚片子上面说的，灶台的火会熄灭，我们在追寻烹饪的路上永不停息。
14: Have your dream, keep your passion, take care your responsibility。
8: 谢谢，也感谢邓先生，请回座休息，谢谢各位。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奖项，腾讯视频年度人气主厨。好内容自带跨越屏幕的感染力，在一帆风神的舞台上，各位厨师用顶尖的中国味道和极致的热情，打动了无数屏幕前的观众。年度人气代表的不仅是热度，更是与各位观众产生的情感共鸣。我们会在节目播出后，根据观众反馈，选出本季一帆风神腾讯视频年度人气主厨，请大家拭目以待。海天，一帆风神第二届风神颁奖礼正式结束。谢谢各位师傅，谢谢各位观众，我们第二季一帆风神到此结束，第三季的报名正式开始，拜拜。
15: 我等很久了。

一道菜端上桌前，有一整套中国人才懂得的讲究。一克调味的增减，一度火候的偏差，都是黑珍珠主厨对中国味道最顶级的尊重。用尺度丈量精准，用温度成就火候，把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融到这一丝一毫中，让中国味道有中国自己的语言，这就是黑珍珠的底气与高度。

上微博进入一帆风神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 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话题讨论，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二创大赛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二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下载网易小蜜蜂，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西窗烛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一帆风神第二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帆风神，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uc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

上微博参与一帆风顺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微博、网易新闻的大力支持，百度 APP、 百度娱乐、百度百科、新浪新闻、扎克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威里万年历、西窗烛、华语之声、钱江文娱、 DO News、 滴滴莉莉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1: 机器人碰到一个货架的时候，不应该去避让吗？有人去碰它，温柔的在抚摸你，愤怒的在拍打你。有人跟我拥抱的时候，我不应该去反应吗？这时候就会需要很多的触觉的反馈，传统的规则、传统的经验都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干一手。我们最不怕的就犯错误，我们会热爱犯错误。犯错误才能知道一件事的真相。
2: 张景琦90后，巨桥工业创始人 CEO， 他在做的是补上巨神智能通往物理世界的最后一粒米，触觉。
3: 再牛的机器人，你让它去划一根火柴，不能够点燃。
1: 是，
3: 为什么呢？是因为机器人就是没有触觉。
2: 从做康养智能座驾的织物传感器，到巨神智能的电子皮肤，张景琦用了近10年，把一项实验室技术推向工业化量产。
1: 为什么选我们？是因为当时我们是市场上唯一能找到可以大批量商业化的，就是量产的公司。
2: 公司成立不到3年，客户已达190家，量产良率达到95%，年产能达到50万片。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张景琦要做的是让它真正触摸到这个世界。
1: 现在这个是相当于手的触感嘛？就比如我轻轻碰，
3: 对，
1: 我使劲碰，
4: 哦，
1: 这是一个有这个就触觉的力度的大小的，
3: 哦，就很大，
1: 对，很大。
3: 来，我试试看。
1: 有，
3: 你可以看出来，它还是有的。
4: 看来这个是我们俩肺活量的区别。
1: 一般的传感器其实它有一个，就是它在死折过程中，或者完全就它是没法回复的嘛。但是这个布做成布料之后，对你随便弄，想怎么弄怎么弄，死折、压、使劲、抓、抓、水洗，什么都没有，一铺，哎，还能使。就是以前薄膜式传感器做不了的点。首先，它是可以完全复制我的手部动作的。现在好多市面的素材手套都用我们这个去做的触觉的底层的肌肤，
3: 就它能方向可以分辨出来吗？
1: 可以，可以。比如我现在往下拉，就往下拉，哎，往下搓，然后往上、往左、往右，
3: 啊，然后我知
4: 道，哦，它有不同的力矩的展示，
3: 对，
4: 方向，
3: 它有方向，
1: 还有一个整体的趋势，
3: 对，
1: 对啊。假如说我作为一个机器人，要去理解这个世界的这些材质，然后或者我比如说拿手机，我当抚摸到它的时候，啊，
3: 它可以呈现出来这个波浪，
1: 我要知道这个波浪，对吧？就是。啊，当摸到不同材质的时候，它的振动频率是不一样的。所以通过它就可以进行大量的数据采集和模型训练，
3: 对，
1: 来去慢慢的让机器人能够有这个知道，它就理解这个世界到底它在摸什么。只要数据维度越多，它理解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丰富。
4: 你那两个展示是用来做什么的？这是你们织布的用的线吗？
1: 我们把压阻材料彻底的给纤维化了，
3: 就是相当于你把这个压阻材料已经放到这个线里面了。
1: 对，然后这个是导电的材料，所以说现在相当于在
4: 两股线放在一起，
1: 对，这两个来回交织就变成那块布，这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现在在做的那个触觉皮肤啊，然后把这个东西就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包裹，
3: 对，
1: 足底，然后来去让机器人感受到有人在抚摸它、拍打它、拥抱它，基本都用的。哦，
3: 有意思。
1: 对，所以说这个就很丰富了。
2: 欢迎来到深科技思想秀，天真一代，我是晨晨。欢迎我们今天的天真一代巨桥工业创始人 CEO 张景琦和我们的对话嘉宾藤校全奖博士、百万粉丝科技博主、科普作家包坤，欢迎两位。刚才我已经体验一下这个电子皮肤啊，
3: 对
2: 啊，包括你的感受如何？
3: 我第一次感受非常有意思，特别是抓起来的时候，然后你再把它摊开，它不会那个死折，就是它还可以继续感受到那个应力，这一点很难得。对，你看这个机器人可以跑步啊，可以跳舞啊，可以打武术啊，但是在这个之前，应该是丹麦的一个团队做了一个实验，他们特别有意思，他说啊，再牛的机器人，你让它去划一根火柴，把一根火柴点燃。不能够点燃，
1: 是的。
3: 为什么呢？是因为机器人就是没有触觉。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实验，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就是在你的大拇指和你的食指上面抹麻药， 就把你这两个这个指头的触觉给它mute掉，就完全没有触觉，你去点那个火柴你也点不着。
1: 嗯，是的，
3: 就非常有意思。所以下一步要解决的，很多人讲是这个什么机器人的大脑的问题，我觉得在解决机器人大脑问题之前，可能还有一个步骤，就是你要解决它的触觉问题。
1: 对，因为我们现在有好多客户嘛，有大脑公司啊，然后有这个巨身公司，大家每天都在疯狂的在往前研发。今年的主要课题大家就是都做桌面活，
3: 对，
1: 就比如说我炒个鸡蛋，然后我做个麻婆豆腐，这时候就会需要很多的比如说触觉的反馈。
3: 嗯，
1: 对，他拿这个弄豆腐的时候切的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这是需要很多的反馈，很多的这些信息的输入输出才能把这件事搞定的。
3: 对，
1: 所以说我们就会经常问客户，哎，我们怎么才能做得更好。有的客户就说，你们这地儿怎么没有传感，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往上做一点。他在拿东西的时候，拿不同东西的时候，就有可能他的接触面积更大，他的信息就会更多，他就会把活做得更好。
3: 对，
1: 所以说我们就基本持续迭代持续迭代，我们现在差不多半个月就可以迭代一个版本。
2: 嗯，你们行业内是怎么称呼它的？就现在我们会说它是电子皮肤，但电子皮肤的所涵盖的这个含义和材料是不是比它更广一点点？
1: 其实我们从2025年5-6月份才开始做这个电子皮肤，在我们之前都是那种织物传感器，因为我们本来第一个落地场景就是这个康养，可以在护理床里，然后在这个汽车座椅里，包括很多康复的步道都可以用到这种织物的传感器，所以说那时候巨身这个行业还没有起来。
2: 嗯，
1: 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宇树的机器人，所以说当时就一拍脑袋就直接给那宇树做了一套上身的皮肤
3: 给他做了套衣服。
1: 对，
2: 所以那个是一拍脑袋出来的，
1: 完全没有任何需求，拍脑袋来了。包括我们第一次做手套，其实是为了控无人机，因为原来不是无人机你要拿一个大的一个手柄嘛，前后有很多的操作，但是假设你在比如说作战或者在干什么其他的过程中，其实你是没法拿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一直站着双手的。
3: 对，
1: 所以说如果你能解放双手，并且手套是可以直接给无人机特别多的指令的，比如说你回来下降，然后包括翻转，其实这个组合是非常多的。
3: 对，
1: 后来做着做着慢慢就是比如说有灵巧手公司就会过来，哎，说你们这个东西能不能在我们的手套上。
2: 他们是怎么知道你们的呢？
1: 哦，当时我们发了两个视频，一个是宇树上半身的触摸的，然后还有一个手部的那个触觉的。发布之后其实在海外流量也挺大的，
3: 很轰动，
1: 然后很多的那个题目都是，哎，一家中国公司把什么什么皮肤给做出来其实第一批来的好多是海外的客户。
2: 哦，
1: 为什么选我们？是因为当时我们是市场上唯一能找到可以大批量商业化的，
3: 嗯，
1: 就是量产的公司。
3: 对，
1: 因为我们当时这个织物已经能从我们的威海产线上一批一批跟做那个布料似的，一卷一卷做出来。
3: 对，
1: 激光切割，然后来去做手套，这是已经能达成的了。当时的触觉，大家都很出奇，都是实验室产品，因为实验室产品和工业化产品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过程，
3: 还有很大的鸿沟。
1: 对。
2: 我其实非常好奇，就是它从实验室产品到量产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做了哪些？你们攻克的难题是属于电子产品的难题，还是纺织业的难题？
1: 我们的产线其实很多都是这种传统纺织业的这种机器，但是呢，第一次我去交付客户的时候，当时小米看着这个技术，觉得说，哎，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好的智能产品？
3: 对，
1: 所以当时我们拿这个材料去做了小米的心电仪、小米的智能床，就觉得，哎，我们可以量产了，我们又有客户，我们又实验室做出来，我们一定这事儿能行。
3: 嗯，
1: 开始去研究这个东西怎么能做10万件。这时候的坑就来了。
3: 对，
1: 我们真正在做的时候发现，比如说我们拿砝码放到这个船里不同的点的时候，因为原材料的差异，因为纺织工艺的差异，会造成特别大的这种一致性不好，就是点和点的数是不一样的。
3: 嗯，
1: 然后呢你生产10片，10个数值全都不一样
3: 那没法用啊。
1: 对，
2: 好绝望啊。
1: 对对对，这时候就一直过不去，所以说我们就再往前揪，说一点一点去拆，到底它在哪个环节去有了一致性的差异。
3: 嗯，
1: 是工艺，是原材料，是什么东西。
3: 嗯，
1: 因为当时我们是没有公司的，
3: 对，
1: 也没有工厂的，所以说当时我们的产线其实都是外发的。
3: 嗯，
1: 都是那种传统纺织厂企业，但是呢我们要做传感器，他们原来是做衣服的。
2: 嗯，
1: 话语体系完全不一样。
3: 不一样。对，
1: 比如说我们假设做一衣服，比如说我假设切一个东西，我大点小点，大10%小5%无所谓的，人也看不出来，没事的。然后他们所有的机器包括温度 包括精度，其实都是甚至都没有小数点，全是整数。就这个温度到底是52度、53度，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整个传感器上下2%和上下3%的差异，对于我们来讲都很重要。
3: 对，
1: 所以说传统的纺织厂其实是没法跟我们沟通的，他们也很痛苦，说这些人在纠结什么？我们大批量去做就好了。
3: 我们都干了这么多年了，对吧？
1: 对，做了这么多年了，你们这
2: 太吹毛求疵了。
1: 你们非得是电压，非得是多少毫伏，然后整个温度要几点几度，那这对于他们来讲是没法理解的啊。所以说当时我们交付完小米之后，我一直想这个传感器还能做得更好，还能做得更好，还能做得更好，那一定要去做自己的产线，一定要做自己的机器，一定要精细化管理这些东西。
3: 对，
1: 所以当时就决定成立了聚桥工业，把整个原来的这些产线都给拉回来，自己去做我们自己的电机精度，包括控温，包括 SOP 生产的流程化，像做传感器做精密仪器一样去做植物传感器。所以说也用到了以前的纺织结构，但是同时在这里去做了大量的改造，才慢慢的把这个东西稳定在我们现在给客户交付正负6%以内的误差，其实在行业里其实已经是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拿得出手的。
2: 哎，这步路就是很多的高端制造业的那些创始公司的 CEO 都会走，就是从一个工程师或者说实验室

0: 是搞实验的研究员，然后转行成了厂长。
1: 我刚从危害产线过来嘛，
2: 就是因为他们要把相当于把普通的制造业变成一个高端制造业。
1: 是的，我觉得从实验室做出 demo 的难度可能对我来说占20%。
2: 嗯，
1: 我觉得真正的难度全是在后面的工业化大批量量产上。这
0: 给我们举个例子。
2: 嗯，
0: 最难的一件事儿。
1: 那太多了。泪流满面。
2: 泪流满面。最让你流泪的。哭得最厉害的那一次。
1: 就比如说因为我们要大批量的去生产。
2: 嗯，
1: 就是你的要求还不只是批次的一致性，它还要持续的长时间使用它的可靠性。当时我们有一个问题是那个水洗实验。
2: 嗯，
1: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东西一定要经过几百次的机洗之后这个东西还能使，这是当时我们的课题。第一次的时候完全一塌糊涂，就基本上
2: 洗两次就不行了，
1: 洗两次就不行了。而且它那个就比如说用不同的这种洗衣液，偏酸的偏碱的，它都有一方面的差异。所以说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没办法，就只能回来去改原材料，再去想怎么才能把它做得更好，然后再去尝试。然后尝试的过程中又发现新的材料在这个产线上真正批量生产的过程中它就会脆，就会断。
2: 嗯，
1: 就是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我改了这边那边问题又爆出来，它又没法量产，
0: 摁一下葫芦起了瓢。
1: 对，我们就得再去回去。所以我们就开始研究纤维在微观层面的内部结构。
2: 嗯，
1: 我们是不是能够通过改变它的结构来让它又具备传感功能，同时又可以大批量量产，而且客户还在逼着你，所以就一直在去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
2: 对，
1: 然后第一批就是已经给客户交付了，结果到临要上市的时候又发现有一批次的东西在洗某一个次数的时候它又产生了一些问题。而且这个东西是不是靠我们理智的测试能够测出来的。
2: 对，
0: 就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批次它就不行，别的都行了就它不行。
1: 所以说我们又得去找原因，一点一点去往回弄，到最后找出了问题是因为我们在原材料换钢的过程中，
2: 嗯，
1: 那个钢是前面那个材料没有进行彻底的清洗，里头的某一个材料跟我们现在材料产生了一个化学反应，所以说就这一批次产生的。
2: 太难了，
1: 这
2: 真的是。
1: 这个，当时我们去厂里住了很长时间，就一直在去找，因为所有人所有的理智指标全都没有问题。
2: 对，
1: 谁能知道就这一批次是因为没有把这钢洗干净导致的化学反应。所以这就是我们当时遇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就是咬着后槽牙就使劲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一大堆人在骂，就是因为他会有项目经理嘛。
2: 对，
1: 对吧，一步一步什么节点要交什么样的东西，虽然说我们是创新产品，大家给我们很多的空间。
2: 对，
1: 但是其实也是一直在 delay， 但是就是咬着后槽牙一个问题都解掉，我们这个产品终于能上线了。然后整个这个周期可能比以前计划的可能得 delay 了就三倍。这个时间，
2: 这个我觉得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个事儿，因为我想起我原来读博士的时候，我是做那个太阳能硅板的，你知道，我要两个事儿都要干，一个事儿呢就是偏做实验做模拟，就是我们做那个 simulation 啊，那个做 simulation 很好玩的，你知道吗？就跟编程，就是因为你编完程跑不跑得通，一秒钟就出来了，啊。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部分，然后我最讨厌的部分就是他刚刚讲的，因为你做完 simulation， 你得拿到实验室去验证。就遇到他刚刚讲了很多的问题，就是你明明每一次实验的步骤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出来的结果就是不一样，就然后你就会疯掉。就是我到最后真的，我觉得我后来就是做工程，我真的对于工程怕，就是怕在这里，你明明理论大家已经算得很好了，可是你一旦做实验就出错。
0: 哦，然后你就说我不干了。
2: 对，
0: 从此就不走这条路了，变成科技博主了。
2: 对，我后来我就讲，我真的我工程没法干了。
0: 哎，那你有没有哪科说我不干了？
2: 对，我就想你经历那么多困难，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不干了，这玩意儿对吧，跟我做实验不一样。
1: 我们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这种问题反而是一种
2: 兴奋。嗯，
1: 它是一个问题，我们看通过什么样的问题能给它去解决掉，能不能用创新的方式解决掉。其实我们一直持续的在做这件事情。
2: 特别好，这为什么人家人干到
0: 真正的工程思维。
1: 我们整个聚遥工业团队，其实后来其实我们在宣扬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最不怕的就是犯错误。 我们会热爱犯错，
3: 嗯，
1: 因为我们觉得犯错误才能知道一件事的真相。比如说我们去定义一个产品的时候，我们会做特别多的理智的逻辑判断，
2: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会做市场分析，
2: 对
1: 这些工具，麦肯锡的分析工具到底这个需求是怎么样的，做非常多的逻辑推演，
2: 对，
1: 但是其实真是一落地一实际干活，它就这个市场完全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
2: 嗯，
1: 这个事件多了之后我们就会认识到一个点，就是传统的规则、传统的经验包括这些东西都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干一手，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是跟一大堆小孩似的，就是你知道吗，犯错然后擦屁股，犯错擦屁股，犯错擦屁股，在这个过程中反而得到了最快的成长，
2: 特别好，
0: 嗯，这句话我记住了，干一手，
1: 对，
2: 天真就是允许犯错，
1: 对，
2: 天真也一定会犯错，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但是你现在回看的话，你所有的这些壁垒和别人竞争的壁垒就是来自于你碰到的问题比别人多，
1: 对，都是。
0: 你们现在比较稳定的产量能够达到多少啊？
1: 基本差不多现在能拿到50万片，
2: 嗯，
1: 每年，然后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就是产能是特别不足的，本来今年计划要扩产1倍，但是现在有可能要往3倍那么着去扩产，
0: 所以你们现在就是订单接不过来的一个状态，
1: 产能不足，就是我们还在努力吧，对，到现在可能排到10月吧差不多，
2: 而且我觉得这个需求会越来越大，
0: 作为公司还是非常幸运的，你看你们的起步根本就没有想到有这样一个大风口来了，
1: 对对对，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到，其实我们一直在被大家客户推着走，哎，你应该做这个，然后我们就赶紧改，比如说就是我们有客户我们需要一个下肢，我说下肢现在机器人要下肢干嘛，是因为很多小朋友去碰到这个机器人他就知道要做避障，它就是一个那么细分的应用，它就需要一个整个腿部的这种包裹，所以说就一直跟着客户的需求一直在变一直在升级，
0: 对，但是呢你说这个行业当中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头部玩家了啊，就是最近这一两年因为触觉这件事情被所有人都发现了是一个缺口，那做这块的公司其实非常多，就我们之前也看过一个视触觉的团队，也是在2024年的时候一个实验室产品来，然后他们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百亿估值的公司了，
2: 对，
0: 那包括像做这个柔性传感器的嘛，其实我知道的就比如说像有个上市公司叫汉威的，还有个叫华为科的啊，然后包括还有像这个帕西这样公司，这估值已经是百亿的估值了，是独角兽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就这个行业其实你看上去它是一个新兴的行业，但是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了，
1: 其实我没把大家当做就是某种竞争吧，
2: 嗯，
1: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其实在一个巨大的进程当中，
2: 对，
1: 就是机器人可能现在的发展大家有可能能看能跑能跳了，其实在我们认知里可能现在能够达到15%-20%，就真正走到家庭真正能去应用可能也就是非常初期，所以在这个状态里其实我没有考虑到比如说竞争，或者因为大家应用的场景其实都不一样，比如说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视触觉，视触觉其实特别好，而且我们有好多视触觉的客户，虽然我们都是做触觉的，但是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组合的，就比如说视触觉其实原理呢，手上有一个摄像头，它再去看一个这个硅胶层它自己的这种光学的变化，
2: 对，
1: 它比如说你拿一个硬币的时候，它整个这个硬币的比如说头像它都能看得出来，
2: 对，
1: 但是视触觉其实它在局部里能做得非常精密，
2: 对，
1: 做到它精密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是一个植物，我们再小再小我们的良率我们能做到比如说1.5毫米到2毫米，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跟他们去做组合，因为我们擅长是什么，我们擅长的是大面积，擅长的是柔性，擅长的是可折叠，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有几家视触觉的客户，大家一共去在去交付的过程中，他们拿手尖去做非常细致的这种怎么说呢感知，然后我们来去做手掌的支撑甚至小臂的支撑来去做触觉，这样的组合就变得非常好，
0: 嗯，
1: 所以说其实我们都在为这个行业让这个机器人越来越聪明能干越来越多的事儿去努力，所以说你说存在竞争吗，我们其实没往那方面想，我们既然能做这方面，那我们就使劲在我们擅长的方面一直往前做，跟大家去做组合，跟大家去做合作。
0: 嗯，
2: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行业未来足够大。机器人这个用马斯克的话来讲，是人类的10倍，就是我们有60亿人，未来有600亿个机器人，行业足够大。
0: 哦，
1: 我从最开始的时候特别崇拜的两家公司吧，一个是德国的蔡司，一个是日本的金士。然后蔡司呢，上百年的企业，其实就专注一件事，把这个玻璃片 片摄像头做的这世界上最好。到现在我们的光刻机，就我们做的芯片用的光刻机，它的实战率是100%。
2: 对，都是蔡司的，
1: 就是，必须得是蔡司。这世界上如果没有蔡司，就没有咱们现在所有的这些科技的发展。
3: 嗯，
1: 它只是做了一个镜片做的最好，它能做到比如说把蔡司镜片放在地球这么大，它的上下波动可能也就是一个2厘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波动，它能做到这样极致，所以它在一个细分领域细分技术上做到精尖做到极致，它其实为这世界带来了天大的价值，所以说我

0: 非常崇拜这样的公司。
1: 说得很好，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金氏，金氏其实是我能跟他们学到的，其实是面对客户，就是来去了解客户价值。
2: 嗯，
0: 然后其实有很多传感器公司啊，就大家卖传感器的过程中，永远跟您说的是，哎，我这指标多好，
2: 对，
0: 我这个性能多好，我能可靠性多少，我能用多少，就是它是这样的。但是其实金氏不一样，它必须得去到客户的产线里，首先要了解客户的产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投入产出 ROI， 所以说他等回来之后要写很严谨的分析报告，告诉你上了监视的这套东西你能够节省多少钱，而且这个算法是非常细致的，所以说他其实是先看到我能为你带来多少的价值。
2: 嗯，
0: 我卖你的是20块钱，我给你创造了100块钱价值，我卖20，但是其实这20已经比其他的传感器公司卖的价格要高好几倍了。
2: 对，
1: 嗯，
0: 所以这些性质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在公司内部也是一直在传递的。
2: 嗯，
0: 面对客户，了解客户，到客户现场去了解客户的价值，然后我们再去决定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不要自己拍脑袋来，天天在这儿想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它一定是市面上能卖得好吧，不要这样，就直接去一线去市场去体验。
1: 嗯，那你现在还有精力去做你原来的那些产品线吗？
0: 是这样，就是聚焦工业现在分为四个事业部，比如我们现在有聚焦关怀，就是专门做康养大健康，关于护理床这些方面的具身的这个事业部叫做聚焦精密，机器人皮肤、灵巧手皮肤，然后包括数据采集。
2: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叫聚焦定制，主要是负责汽车，然后以及智能家居这个领域。你马上就能看到市面上很多的智能床，很多矩阵式气囊调节的这些智能床马上就上市了。
1: 我觉得这个也很棒，因为现在不是很多 AI 床嘛，那 AI 床它首先得要能感知你，
0: 对
1: 吧，然后它能按照你的这个脊椎和你的睡姿来调整，所以这个当中你们又是一个刚需。
0: 是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的客户们就会把里头气囊给拆的一块一块一块的，然后我们的感知点能够感受到每一个人的肩腰背臀腿的差异性不同，所以说假设你一侧睡，整个床会自动的给你进行包裹和支撑，这是你超级舒适的一个点。而且以后的汽车座椅也都会变成自适应调节的，人一坐上去，看每个人的肩腰背臀腿什么时候支撑哪个部位，支撑什么样的。
1: 哇，天哪，这每个事业部都是一个大公司啊，都是10亿、100亿的产量。
0: 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产能，今年又是家具行业产生大量产，然后聚山行业又要做很多的手套，所以大家也会去抢这个产能，所以说我们也会去疯狂去扩。
2: 我觉得你这个跟雷军讲的非常不一样，这雷军讲说这个风口来了，猪都可以飞起来，你这个不是在找风口，你这个好像是你一直在做一件事儿，就是你擅长做的、喜欢做的，然后突然这个风口来到了你这里，你也没去找它，就突然就把你吹上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本质还是更多的数据，就是这是本质逻辑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个突破，其实我们把原材料突破了，也就是任何的柔性面都可以开始收集数据了。
2: 对，
0: 因为大家就靠这个数据为养料，
2: 对，
0: 来去训练出更好的智能，才会给人类进行服务。所以说这是一个巨大进程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只要在这里一直往前走就可以了啊。所以说你说这是风口吗？风口是一轮一轮一轮，后边还有5个风口、6个风口、7个风口，
2: 没错，
0: 但是其实它的本质逻辑都是一样的，
1: 让所有的触觉能够数据化。
2: 对
0: 对
2: 对，
0: 所以说就不用刻意的去赶风口嘛。
2: 我看到你们现在也内部也用了很多 AI， 而且你们好多问题之前说是悬而不决的问题都是 AI 帮你们解决。
0: 哦，对对
2: 对吧，
0: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见到其实 AI native 最深入的一家公司，我们全公司其实都用的是这世界上就是能找到最好的模型，而且我们不限制每一个员工的 token 使用数量，完全就是无上限的。是因为 AI 的投入产出比对于我们来讲太高了。
1: 学习一下，就是你们怎么把 AI 融入到你们的日常工作当中？
0: 就有一次我们开产品会，我当时就想尝试说，哎，它是不是能够直接出一个 PRD， 就是出一个产品需求定义，然后我感觉是没跟他描述清楚，我就把这个变成一个开放性话题了。会议结束的时候，结果我发现不管是 PRD， 不只是需求文档做完了，他连 PPT 也都做完了，而且做得非常好。
2: 对，
0: 就是说我们在要开会的下一个图度，他已经可能开会的20分钟已经做完了。
2: 对，
0: 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事很神奇。我当时记得我们几个高管在一个桌上看着一个大屏幕，然后就看着那个对话，然后就说就
1: 看着那个
0: PPT 对话，哇，哦，他好厉害啊！哎呦，就因为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因为当时我们那个方案其实要给客户交一个前端软件，那我们就说， 你还能做的更多吗？
2: 他把软件都做出来，
0: 结果就开始做。然后所以说我们只开了一个产品需求会，结果产品需求会可能一下午的时间就把整个的这个软件的结构全都做好了，而且非常好。
2: 对，
0: 所以说那个的冲击和那个的震撼其实是我们共同看到的。
2: 对，
0: 原来这种我们可能需要差不多2周和3周的时间进行交付，但是其实那就是一下午3个小时。那这时候我们高管就有这个概念了，就说这是一个好东西，这是一个投入产出比非常高的一个东西。
2: 没错，
0: 但是这时候我们其实的工程师员工其实不理解这个点的，而且大家会对 AI 有所抵触，是因为就比如说假设我是一个工程师，我学了这么多年，然后我有这么多年的经验，这是我的唯一价值，所以说其实他对这些方面是有稍微有一些抵触的。
2: 对，
0: 然后我选了一个比较激烈的方式，就是直接跟他去聊，就是说首先我觉得 AI 已经完全比咱们要强了，如果你要是在这个大的潮流里能够保持自己的竞争力，我建议你是不是可以往一个产品经理的方向去转，是因为当一个 AI 是可以控非常多不同的 agent，
2: 对，
0: 非常多的不同的工程师来去做不同的事情的，所以说只要是你能定义好产品好的方向，其实它是可以一下把这东西推出来的。
2: 是，
0: 所以说不要去再去抱着自己曾经的老知识来去做这件事情。
1: 哎，这个在你们的生产线上会有什么帮助吗？
0: 有的，在 AI 来之前，我们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传感器的一个数据处理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传感器领域里其实一直每家传感器公司其实都要遇到的问题，就是一个底层原理问题。然后呢，我们当时其实我读了很多的论文 paper， 世界上很多的教授一直在去持续的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实一直都不完美。然后后来我们就完全用模型，它的算力足够，它的逻辑非常好，我们拆完之后直接把这个问题给推出来了。
2: 对，
0: 就是用超高算力把那个结果推出来，虽然怎么推出来我们不知道，那个公式到底是怎么样不知道，但是结果真的好，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模型。
1: 哦，那真的很强。你有算过吗？你们现在不限 token， 那你们每个月就是你们所有员工用的 token 加起来是多少钱？
0: 光上半年吧，上半年可能小100万了吧，得有。
2: 哇、wow.
0: 人民币啊。
2: 哦、
1: 那你算过账吗？就是跟人力比起来
0: ROI 非常好。
2: 他说完我更想投他们公司了。
1: 太有潜力了。
2: 这个行业又好对吧，这个管理又好。
1: 嗯，景琦，我看你的背景，你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耳机公司是吗？
0: 对对对，我在森海塞尔，就是当、
2: 森海塞尔非常有名的。
0: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会发现，那个时候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100块钱的耳机和一个1000块钱的耳机，它是差异性是非常大的，大家直接一听都能听出来。
2: 对，
0: 但是时代一直在发展，技术一直在进步，你会发现几100块钱的耳机和1000块钱的耳机慢慢的听不出差距了。
2: 对，
0: 所以说越做我会发现里头的就是你值得去付出和创造价值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2: 嗯，
0: 所以说有可能我们很努力，只是把这个东西有了可能2%的差距。
2: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有点祛魅了。
1: 就因为这个所以你就离开了？
0: 对对对，没有那么多的兴奋点了其实。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对于我来讲是有很大的兴奋点，因为它是一个从零到一。
2: 对，
0: 而且它又能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它是一直能持续让我有兴奋点的。
1: 所以离开那个工作之后你就回来了？
0: 对，回来之后就直接加入实验室。
1: 哎，但我觉得这个反差很大。哎，就是从一个音频团队然后到了一个电子传感器的一个团队，而且是个实验室。
0: 对，
1: 就通常很少有公司到实验室的这种跳法，往往是从实验室到公司，
2: 跳到公司去。对，
0: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模拟信号，就是咱的声音都其实都是震颤，都是波。
2: 对，
0: 然后包括电也都是，
2: 也是
0: 都是这样，它其实它是一体的东西，所以说整个音频电路其实是来去把咱们自己的声波通过电来去处理成数字信号，是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跟传感器是一样的，
2: 逻辑上是一样的。
0: 对，
2: 对，
0: 其实它是一样的，它都是把某种物理的变化量变成一个数字的变化量，但是呢声音其实是比传感器要复杂的多的，我必须说实话。所以说那个其实给我打了一个我觉得比较不错的电路采集的一个基础。
2: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其实在设计现在传感器电路的时候用了很多当时处理音频的这种方式方法、所以就有了很多的突破。
1: 很多的创新真的都是从跨界开始的，
2: 跨界的，而且它嫁接的很好，就是其实你看做音频的那么多人，他们没有想到我要从做音频转到去做触觉，对吧？可是他想到了，而且这个嫁接是就有点降维打击的感觉。
0: 对，
2: 对吧，因为你声音其实更复杂，反倒触觉也没有那么复杂。
1: 你们是从实验室产品直接先变成了小米生产链？
0: 对，后来是这样，就是这个技术不是比较成熟了吗？当时我们就觉得，哎，我们这个东西能做一些可穿戴的产品，然后当时其实小米也给我们很多的 idea， 后来就说，哎，我

0: 我们能做一个新电一产品吗？因为咱们要打心电图的话，不是原来要粘好多的电极嘛？电极片要做好多东西，我们直接把电极变成织物，直接去贴身了，然后这样就直接能打出心电图来。人的心电图其实是能知道人的很多信息的，
1: 很多信息，对，
0: 人的紧张、放松、疲劳、不疲劳这些东西都可以出来。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那样的产品，所以就加入到了生态链公司做 CTO。其实那时候我觉得也算是我的第一次创业，就是因为那时也是从零到一，我们在一个传统纺织品的小米生态链公司，但是那时候是没有技术团队的，也是一点一点一点搭出来的。
2: 你之前所有的这些经历啊，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对吧？在外企打过工，然后呢也在实验室做过研究员，还在小米生态链做过 CTO， 到自己现在完全成为一个创业者。而且我听说最早你在学校里面还做过贸易的生意。
0: 对，是的，因为我当时不是学音频工程嘛，我也会去买很多的高端的音频线啊这些东西，然后我会发现英国根本就买不到这个东西，就是特别昂贵，并且买的东西都很烂，然后我就会去想说那深圳有没有可能把这东西生产出来。所以说当时假期直接回去，我就直接去深圳了，然后我就想这东西有这么难吗？结果发现其实很多的国外都是在中国去做代工，然后呢他们其实那几个原理在国外说的非常什么单晶银、单晶铜怎么去拉丝，其实在深圳来讲其实它就是一个工艺而已，就是原材料加工艺，没有什么那么的复杂的。所以说在整个深圳的生产出来是可以翻十倍卖到英国的，而且英国没有人去做。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不做了？所以说当时其实我就直接就是订了一大批，直接就运到英国去了，然后每天去上学的时候，然后有自己的品牌，有自己的包装信封，然后抱着一大堆，然后就直接塞那个英国的红油桶，发货发货发货，然后去上课，然后回来，然后易贝和亚马逊就会有收益有客服，然后就一直这种循环。当时有一段时间整个全英国其实在易贝上就只有我一家去卖音频线，所以就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
2: 英国的音频线大佬
1: 对，贸易大佬，
2: 垄断的，
0: 对，唯一一家。但是这只是其中之一，这是两个国家信息部队等太多机会在那里了。所以说就假设我没有创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世界太多问题需要解决了，就是就是我很乐于去发现问题，然后去看怎么着把这事儿给解决掉啊。所以这都是慢慢弄出来的。
2: 好有意思。那你每一段经历，如果抽取一个你最大的收获或者是学习到的东西，放到你今天的创业当中特别有用的，你会怎么去概括？
0: 我觉得在英国做贸易的时候，我起码对于毛利的概念，对于商业的概念，然后对于竞价的概念，因为原来我会有一个概念，就是越便宜的卖得越好，越便宜的卖得越多。其实后来真正实验的过程中发现并不是，
1: 没错，
0: 并不是你卖的便宜，大家要的是价值，很多人愿意花更高的价钱买更有价值的东西，你一味的去降价这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正常逻辑来讲，降价就会卖更多量，其实并不是。
1: 对，
0: 有一次我标价标错了，意外着标了一个很高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其实它反而卖的是更好的，就是
1: 大家觉得更有价值了。
0: 因为我本来要花很多的价钱去买一个高端的音频线，我为什么不选那个最好的呢？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失误。但是我后来去发现，哦，原来大家其实是愿意花更多的钱买最好的东西的，所以说这是当时有一个概念。在小米当然是量产啊，就是成本啦、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我量产化的第一课，一定要认真，不要自负，不要觉得这事儿 demo 做出来就好了，后面还有一万个坑等着你要去踩呢。但是碰见坑的时候要好好的踩，每一个坑都是一节课，
1: 有价值的。
2: 在那个耳机公司呢？
0: 耳机公司说实话没有得到太多的收益，
1: 得到的收益是这个耳机音频这个工业已经没戏了，
2: 已经结束了，
1: 已经结束了，
0: 结束了，
1: 小数点后面找这个差别已经找不到了。
0: 然后我认识到自己，就是我更可能在乎这个东西到底实际的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价值，我可能更倾向于更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
2: 所以那个收获就是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了。
0: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他天真的点在这里，就是不断的去找这些有意思的问题，然后天真的把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去解决掉。然后还有一个天真的点，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说他不会去追风口，然后呢用风口来给他的企业做一个估值，做一个定价。他反倒是就他一直在想解决问题，就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由当时的市场来定义，而不是由我来定义。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挺天真的。
2: 对，我觉得首先就是在他身上，我真的没有看到功利。
1: 是
2: 啊，

0: 就是因为你知道，当一个风口来的时候，当这个行业当中泡沫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倒推。
1: 对，
0: 我做一件什么事情是目前看上去在资本上回报最大的，
1: 对，
0: 然后我去选那个赛道，
1: 对，
0: 然后这个赛道当中倒推做哪件事情更好。但他的出发点非常非常的初始，就是这个问题值得去解决吗？而且就是说到有问题的时候很好，那个眼神
1: 很兴奋，对对对，真的发光，真的发光，真的发光，
0: 确实就是那一刻我觉得哦，他真的是很可爱。
2: 对，谢谢。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平静表象之下，藏着无声试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2: 如果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
0: 一场不见硝烟的交锋开启，
3: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4: 快走，现在。
0: 国安卫视以信仰为刃，护山河无恙。
3: 局里的内鬼还没抓到之前，绝对不能泄密。
0: 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He sounds so hoarse. Give him a little kiss from Mummy.
1: A kiss?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2: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3: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1: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我们回家啦，
5: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我找到了。
1: 癌症，没完没了的化疗，无休止的病痛，到了晚期，连吗啡都顶不住。妖姬在医院里目睹了这种痛苦，所以她决定放弃。她要用最快的方式结束自己。计划好了时间，她就开始安排后事。首先，她把棋牌馆转给了看店的小钟，然后再找一家非法借贷公司，借了一笔高利贷，黑吃黑。把这笔钱和这么多年的积蓄，用柳国香母亲的名字在银行开户存钱，然后突然人间蒸发，在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服毒自杀。一个连自己生死都能计划的人，在下周潜伏了这么多年，心里藏了这么多的秘密，他真的甘心就这样把这些秘密带走了吗？如果他要留下，会留给谁呢？
0: 小刘不是妖姬的女朋友，是她的前妻。在自杀的前十天，妖姬用姚明岭的名字和小刘办了离婚。她本来想把自己能挪动的钱，包括海外活动的经费，全都转到前妻名下，但她自己也没想到，有人比我更早一步找到了她，逼着她把一部分钱吐出来。这个人就是林雨。

0: 上头卖命，到头来连骨灰都买不回去。他咽不下这口气，就把特多录下的监控传到邮箱里，担心林玉留下监听，在临死之前只能用哑谜告诉了我一个人。除了私吞经费，林玉和他之间还有这些年上面一直想要的全部秘密。
1: 从最早的黄德明到现在被策反的国宝，包括对黄海和小婷的苦心经营，东南到西北，下周到兰州，不管是军事地图还是导弹资料，大陆和海洋，科技公司和军方渗透，18年之间抓捕的各个间谍都是为了织这一张网。心思缜密的妖姬一定会在他临死前去见跟他单线联系的上下级，上级是鲶鱼，下级会是谁？是那只凤凰吗？
0: 妖姬是一把钥匙，只要打开这扇门，就能看到林玉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妖姬、霍川鲁、刘小华、于贩子、林处长、姚兰、李春秋、金世达，口腔医生在海军服役的女朋友，还有只能照本一个字都不能多问的我和你，林玉宁可冒着随时可能被抓的危险，还要在下周继续埋着。梅西，他想要的是核导弹有关的国防机密，这些东西能判咱俩无期。
2: 我只能说太好了，我只能说辛苦了，我还能说什么？好好好，我请客，我请客啊！看你时间，我必须好好请你喝一顿啊！哎，我爹在我满月那天存了3瓶汾酒，我都带上啊！好，就这样啊。
3: 哎，
2: 找你有事？
3: 先听我说，先听我说。哎，
4: 小蕊死了，李小满知道吗？
0: 该知道的时候总会知道的。半年前我还总是心里抱怨，那个时候我完全想不到他会找人勒死我。我觉得他要的东西快要到手了，这件事情最多不会到过年就会画上句号，否则林玉不会这么激进，连咱俩都要弄死。
4: 什么意思？你手里有老板的把柄，鱼死网破他们敢？
0: 今天早上8点，老板退休了。
4: 自首，我自己去找段英九，你带李小满走。
0: 我要是林玉的话，也不会让你到处乱跑的。还有机会，绑架黄德明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活不了了，这不照样活到现在了？还是那句话，麻烦就像糖葫芦，只剩最后一颗了，就算是我的牙齿都掉光了，我也要把它吞下去。
4: 万一？
0: 没有万一，只要把妖姬的事情翻出来。
5: 精卫填海，一直排查17年来身份造假的海量户籍，终于有了两个进展，其中之一就是化名耀海宇的妖姬，他用这个名字生活至今。与此同时，他还买了一份受益人是柳国香的大病保险，用的是他希望瞒天过海绕开同伙的另一个名字，耀明。

海外间谍要想在本地扎根，就得有一套合法的假身份。这是一整套的地下产业链，从身份证、名字到户口，甚至档案，都有人安排操作。他们通常会找一些偏僻的乡村，利用失踪人口做文章。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给妖姬做假身份的人回忆，18年前。 他同时给3个人伪造过身份，时间太久，他记不清名字了，只记得其中一个。

0: 你在看什么呀？
1: 不是鲶鱼，是那只凤凰。
2: 这里紧急！黑龙江福建发现的一个鲶鱼网，这方向可以毁掉安全球，还在展示会往里切。

0: 前几天就发过烧，那天我回来晚，然后火春鲁还特意给他去买的药，我当时还以为是感冒呢。
1: 小瑞的事儿，他是不是知道？
0: 不可能，早晨走的时候还没事呢，到了学校下午就来电话了，说生病了。这怎么了？到底是？
2: 血常规 WPC 增高，严重贫血，凝血功能也有异常，血小板和那个红细胞都有下降，可能还得做一个骨髓镜。
3: 结果，那医生结果怎么说呢？
2: 医生说，疑似是急性白血病。别急，还有个化验单没出来呢，我现在就去取吧。

生。

0: 听说你那个体检中心刚开业就转手了。
1: 资本运作不就是你一倒给我，我倒给你吗？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0: 赚够了就退休，没有什么不对的。现在形势不好，该撤就撤，理解。不过是不是急了点？咱们小的时候玩捉迷藏都知道，越是着急就越容易被人发现。
1: 我怎么觉得你比我着急？
0: 是吗？有可能。所以啊，咱俩要相互提醒，人都有不自知的一面嘛，又不是上帝，你说呢？
1: 我不信教，我只信我自己。你要是信不过我，换个人去找那个专车司机吧。
0: 你看你年纪越大越像小孩一样，咱们这么多年了怎么会信不过你呢？
1: 那是次意外。
0: 一次是意外，两次还是意外吗？
1: 要不你再约他一下，今天咱们再试试。
0: 先缓缓吧，我不想让警察把他和肖瑞报警的事联系在一起。再等等吧。

0: 都打起精神了啊！
1: 嫌疑人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0: 差一秒、差一步都会前功尽弃。
2: 谢谢。
3: 别郁闷了，要是咱俩换换，让我为了避嫌主动申请调岗，我也得照办。
2: 那为什么你还让我来？
3: 得来啊，这不是有我在这儿盯着你呢吗？

现在开始读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0: 喂，
1: 你刚才打电话什么事儿？
0: 机智，我想借笔钱。
1: 前面说方便吗？要钱干什么？我现在要去处理一件事情。
0: 你等我电话，今天不管多晚，我去找你。

0: 我就不爱来福泉，什么好吃的都没有。但是没办法，人到哪儿嘴就在哪儿，我看你倒能适应。哎
1: 呀，其实开始的时候也不习惯，后来有一次出差去首都，喝了一次酸豆汁，之后就什么都习惯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喝豆汁得配胶圈，来点小咸菜丝儿，再滴上几滴香油，这就完美了。你很忙吗？啊？
1: 哦，其实也应该到了，估计是在永浩路堵住了。
0: 还有人来吗？啊，
1: 哦，来了来了，来，快进来。好，你去吧。
2: 老司机口的豆汁，今天早上第一锅。
1: 我还担心会赶不上早一班飞机呢，没想到，托您的福啊，准点到达了。您尝尝，
0: 你可真有心呐。
1: 不知道口味对不对？

0: 可以，真可以，那就好，那就好。嗯，你要不要来？不，实在是欣赏不了。嗯，也不敢问，这次您的时间紧不紧？如果有空的话，
1: 不敢问，你也问了。哎呀，其实我就是特别馋您的二锅头，您每次喝的都是原浆。
0: 喝不着，我就是闻闻味儿，也能解馋。12块钱一瓶，臭大街的东西。
1: 你馋久了吗？
0: 其实我想要的是另外一样东西，但是不敢催。
1: 你要那东西有眉目了，最迟不过月底。

其实啊，那玩意儿跟这个豆汁儿一样，什么时候出锅得看火候。

0: 请谁？
1: 我猜他是马甲，
2: 绝对是坎肩
0: 坎肩坎肩
1: 坎肩就是马甲。
0: 哎，来了，

0: 如果这次行动一切顺利，你们就能提休假申请了。今天一共三个小组，第一组监控李小满所在的医院，第二组跟踪李唐，你们是第三组。出发前对好时间，只要等鲶鱼一通知黄海，马上出发。你不冲。
1: 哦，老魏呢？
2: 啊，
1: 准备好调料，我们要吃酸汤鱼。
2: 好嘞，
0: 准备了。
3: 你好，请问李小满住哪个病房？
4: 我在那儿，34号床。
3: 好，谢谢。

0: 姐，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小满。哎，觉得你忙就没跟你说。也帮不了什么忙，交个钱取个药什么的，还能跑个腿。小婷跟你说的吧？
1: 他本来想来的，又怕不方便。看见你姐夫了吗？啊？看见李唐了吗？没有，我以为他也在呢。他是回去了吗？我们俩三班倒，他晚上我白天。哎，你今天着急吗？不着急。
0: 我今天休息。
1: 那你帮我看一下小满，我出去办点事儿。
0: 要我跟你一块儿去吗？
1: 不用不用。

0: 阿宝啊，今天就满月了，我给他找了个奶妈，那边那孩子呀死了，他妈那奶水正足呢，你不用找你妹妹了，她没有时间，根本不回家，你就把那陈华给我叫来，我跟他商量商量。嗯，我跟你说话呢，听见了吗？
1: 听见了，妈，听见了。嗯，奶妈已经找好了，您放心啊。
0: 嗯嗯，
2: 天天六点起，今天八点才睡醒，醒了之后就这样。带他去医院吧，他又不肯。我找前院开诊所的那个大夫来看过，说别的能治，这糊涂治不了。
0: 小九啊，坏毛病多，你呀，别跟他计较，等阿宝啊断了奶，孩子我们帮你带，把孩子就放我这儿就行了啊，不耽误你们上班看病人。哎，我跟你说话听见了吗？你刚来我们家就这样，现在还这样，你得说话呀。
1: 妈，
0: 哎，
1: 我说着呢，一直都说呢。
0: 嗯，
1: 您得好好养病，把身体养好了呀，给我们带孩子，我们呀就信得过您。
0: 我好，我好，

0: 你好，你好，专车麻烦停在外面。
1: 吃饭。
0: 啊，对不起，里边请。这边。
2: 今天外边人特别多，路上很堵，感觉所有人都不需要回家一样。我怕迟到，所以没回去换衣服。傻吗？
3: 特别傻。
2: 你以前点菜抠抠搜搜的，这次这地方找的还挺大的。
3: 你请客我怕什么呀？
2: 要不是你提醒我，我真忘了咱们来下周多长时间了。
3: 给你看看这日子，咱们俩认识多久了？
4: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2: 说。
4: 他们俩见面还吃饭，你就一点感觉也没有？
5: 你怎么看我这个人？
4: 我能说实话吗？你心里肯定觉得不舒服，但是吧，又要面子，怕我妈觉得你小气，越难受吧还越憋着，明明不希望她去，可是又不好意思拦她，是不是我妈故意问你的？她吃准了你肯定不会拒绝她。
5: 猜错了。
4: 你不会是受虐狂吧？
5: 怎么说呢，这人和人啊不一样。就比如说啊，大家都爱吃好吃的，有人呢、啊、讨厌做饭，有人就愿在厨房待着。我希望你妈妈高兴，我希望你妈妈天天吃我做的饭，只要她觉着香，有烟味我都觉着好闻。这感觉很奇怪。
4: 我就是觉得我妈这人挺厉害的，一个你，一个我爸，都让她灌了什么迷魂药了。
2: 你再不吃，我就都吃光了。想知道我第一次见你心里在想什么？
3: 你别念诗啊。
2: 我那时候真不知道你懂诗。
3: 你觉得我是特庸俗不堪一女的吧？
2: 俗点挺好，结婚前再装，结了婚以后日子也会过得稀碎，柴米油盐吃喝拉撒，哪有时间弄诗。
3: 我爱你与你无关，歌德对吧？
2: 不是歌德，是德国一个女诗人。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跟你说过，你忘了？
3: 忘了，不记得。
2: 那谁知道你当时惦记着什么呢？
3: 你跟个闷葫芦似的，什么都不说，谁知道你什么样人呀？那你呢？你第一次见想的什么呀？
2: 那个时候真的没有现在漂亮，眼睛长得年轻，性格不好不坏，话不多，人挺装的。
3: 那你觉得我装，你怎么一直不说呀？你累不累呀？
2: 有些话搁在肚子里，自己跟自己说，挺有趣的。我就这性格，一辈子改不了了。一个跑出租的，满脸煤灰，没事还写两首诗，你说有人会相信吗？
3: 哎，有天我打扫卫生还把你那小破本找出来，还特意问了你，你说什么来着？
2: 你问我还写不写诗，我说每天累得贼死，没时间写。
3: 还是不累。
2: 我怕你笑我，你说话太损。来，我敬你。
3: 敬什么呀？
2: 这些年，你又教书，又带孩子，我在外面瞎忙，家里的事儿一点都没帮着你，辛苦了。

0: 长得好看，又能干，完全可以找一个更好的，跟着我这么个窝囊废，让你受委屈了。
1: 放心，那下次就不会了。
0: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霍川路虽然平时有点絮絮叨叨，但是个本分人，跟着他好好过。咱俩要不是离婚，你吃饭的时候都不会用正眼看我一下。
1: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问过你能不能送我一首诗。

0: 我以为你不会这样说话。
1: 抱着遗憾想念到失眠，
2: 怕说不好，就不太敢说。
0: 对所有人吗？
2: 不，对在意的人。
0: 你写诗吗？
2: 我写的不好。
0: 肯定好。有时间的话，能送我一首吗？
2: 好啊，等咱们平安回去，我一定写给你。
0: 嗯，一定能平安回去。
3: 之间蜜语甜言，那个时候啊太幼稚了，两句话就把我给骗了。结婚的时候连个买戒指的钱都没有，我就让你给哄了，还真以为能跟你白头到老，我还真就信了。
4: 我的钱都在你那儿，谁说暂时不值钱，非得要把钱给李小美攒了黄金。
0: 他比咱们俩有福气。

0: 人给李涛打电话。
1: 现在在哪儿去？我去找你。那就码头见吧。我第一次见到你的地方。
2: 李涛要去见谁呀？会不会跟黄海一样，也去见鲶鱼？那鲶鱼到底要见谁？

一组按原计划分进黄海，二组人员加倍咬死李唐。不管他们见的是不是同一个人，今天都该是大结局了。

0: 在哪
1: 儿？沿着你右边的这条路一直往里走，别着急，很快就要见面了。我还有你要的钱一会儿见。
2: 鲶鱼，黄海跟李唐要见的都是他。老魏，李唐在干什么？
3: 很安静，他在等人。
2: 先皇后礼，一个一个

你找谁啊？一个朋友。你朋友不喜欢你带手机。

0: 这踪器怎么不动了？
1: 钟馗，房海的手机信号在印刷厂不动，赶紧找到他。
2: 收到。

0: 指挥，把人散开，尽快找到黄海。
1: 这片棚户去路杂，很多地方没有摄像头，
0: 监控死角特别多，这是他们故意挑的地点。
2: 收到。

0: 只看到一个人，接你电话的这个。
1: 你要告诉我什么消息？
0: 在电话里说吗？那你让我来干什么？
1: 哎，把他先捆起来。
0: 你们两个人还怕我一个啊？
1: 不好意思啊，安全起见，先委屈你一下，我马上就到。
2: 什么消息那么值钱，能值50万呢？说来听听。
0: 他不会来了，对吗？还是说，以后再也不想见了？
3: 等等，事到如今，我告诉你们，我也走不了。他是不是要离开下州了？他以后是不是不会来？

子要见我，他想跑路，想杀人灭口，他也

吃一点。知道你难受，难受也得吃东西啊，免疫力也得要子弹，是不是？那你想吃什么跟我说，我回去给你做。榨菜肉丝汤，每次你爸爸喝多我给做的那个。怎么样？我现在就回去做啊，很快就回来。

0: 这里应该是一个已经废弃了有两年的旧桥，桥的两边都给封死的，车子开不上去。李唐的目标应该就是这里，他刚刚把车停在路边，
1: 现在正在徒步往桥中间走去。
2: 哪吒那边呢？
3: 阿良已经到了，他也徒步往旧桥方向走去。
4: 我们在桥的另外一边。
2: 三个人凑到一起干什么？看风景啊。人迹罕见，四通八达。

婷，小婷你在吗？小婷。

0: 25号，有人受了刀伤，心脏，快一点。
1: 没事，
2: 没
1: 啊。

0: 汪处，
1: 情况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1: 鱼都已经上岸了，刚进厨房，你好好歇着，等开饭喝清空酒就行了，等你们组的好消息吧。
2: 虽然被爆了头，面部无法识别，但是年龄、身材、外貌以及最重要的 DNA 都能证明死者就是鲶鱼。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能证明鲶鱼被阿良所杀，随后阿良跳海逃走。李唐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一点。阿良有间谍的嫌疑，鲶鱼一直在威胁他，所以说既有证据也有动机。目前的情况就是鲶鱼被杀，阿良失踪，到目前还没找着。如果说鲶鱼不是被阿良所杀，但是现场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杀手另有其人，同时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李唐他就是间谍，和那两个人是同伙。
3: 要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说，那阿良除非是迫不得已，否则一个即将上市马上就要洗白的企业家不会轻易动手杀人。会不会他有什么把柄在鲶鱼手里？如果有的话，那是什么把柄？关键的人。

0: 来咱们说的都是问号，等他们变成句号。
1: 徐志良的社会关系都在这儿了。
2: 徐志良，
0: 从注意他到查他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3: 到下个月六号就4年了。
0: 说说你们对他的感觉。
3: 守时，自律。
4: 还有他的那些公司，无论大小，从来都没有拖欠过员工工资。
5: 每年都按时体检，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挺怕死。
6: 这个人平时不抽烟不喝酒，
7: 咖啡、冷饮、红牛从来都不沾，除了喝茶，没有任何成瘾的习惯。每天都散步，一周固定有2次泳，一年2次的马拉松雷打不动。
0: 可是像这么极度自律、自我约束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会突然开枪呢？咱们再说李唐，感性、忧郁、早恋，还有私生女，跟前妻离了婚，还拉拉扯扯、纠缠不清，儿女情长。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间谍，居然平常还喜欢写写诗。好像这样一个人才是最容易激情杀人的人。如果开枪的是李唐，那么咱们刚才说的那些问号是不是有很多就都能解释通？

0: 你要是晚来一点，我是不是就死了？
1: 他们给你下的药是迷惑法医的，让人认为你是心脏病，慢性是没有直接下药。
0: 那我这算是走运还是不走运？
1: 你说呢？狗屎运也就这样了。
0: 要不是你们，我早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1: 你说你是不是傻？他们说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件是真的。李唐不是凶手，林玉也不是证人。他们说在老家给你弄套房子，还说把你和李唐接回去去退休养老，这能是真的吗？
0: 你骗我，我骗你，都是这样。
1: 4岁的时候，我爸就没了。我现在要绞尽脑汁想，才能勉强想起他大概长什么样子。我为什么拼了命去学习，往前考？那个时候我个头小，我爸又没了，人人都欺负我。但是只要我考了全校第一，他们就不敢。以后也不会再有人骗你了。就算有人欺负你，打不过就跑，跑不过的话，还有我呢。

0: 李桃呢？他知不知道我的事情？
1: 啊，他那么忙，肯定还不知道。先不告诉他吧，要不然他肯定会担心的。

既然都已经知道了，还问什么呀？是我干的，我都承认；没证据的，我也编不出来呀。李唐呢？你跟李唐的事儿需要编吗？有人找阿良想搞死他，而这事儿我可没参与啊，更不是我下的手。 什么人叫阿良去杀李唐吗？你们干嘛不去问他呀？阿良有家看牙的诊所，我在那儿见过他一回，还是个左撇子。我感觉。

0: 头，
1: 电话。
2: 什么电话？
1: 你同学口腔医院中止科郭大夫。
2: 怎么了，老郭？茶和咖啡都不能给你喝，白开水管够。

从第一次见你，我就觉着不简单。怎么说呢？你就不像个开出租的。但我实在没想到，你会跟阿良他们是一路的。丁老师呢？他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在这儿呢，沉默有的时候确实很管用。李唐，你是一个聪明人，但是聪明有的时候过了头，会反被聪明。我说的对吗？人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会杀人。李唐，你为什么开枪？

是因为他让阿良找你害你，那么你的杀人动机是不是报仇呢？还是？

0: 你们统计他女朋友出差和回家的数据是要做什么？是要推算海军在南海的演习时间和地点吗？确实，这种方式很聪明。如果你不是第二次去威胁老郭，以他的胆量，不会站出来指认你的。要是一个人证不够，我们还有两个。来，见见老朋友。
1: 迟早得说，李汤，日子还得往下过呀。
2: 还记得咱们说过的话吗？领域不可靠，靠自己吧。
3: 意外吗？宝平的事情也梳理完，做了了结，还用讲给你听听吗？有什么想说的？
4: 活着挺好，孩子不受罪。我是说他们。
0: 间谍杀人，咱们先聊哪个？
4: 你没有证据吗？

不胜战场，危机如影随形，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我以前不开心的时候就想来这儿看日出，平时不注意太阳好像瞬间就会升起来，可当你注意它的时候，等待的时间就会很漫长，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很多很多，好像把一辈子不开心的都想完了。当你直面这些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只是你漫长生命中的一小部分，一切总会过去。太阳出生的那一刻，好像所有的苦闷都会被它的光击碎，有光就有希望，每天都是全新的一天。
1: 其实你不用安慰我。
0: 其实我也是在安慰我自己。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我想起小的时候流浪的时候了，当你一直在黑夜里前行，你就很希望看见早晨的阳光，因为那可能就是新的希望。
1: 希望？人生哪有那么多希望？如果真的能有希望，
2: 我倒是希望太阳能够西升东落，
1: 我希望能够回到过去。如果我能回到国外，我一定会不顾一切地把我师兄带回来。如果能回到过去，我一定会重新计算，绝不会让西文出事。
0: 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如果，太阳不会西升东落，但是太阳会照常升起。那样，我们要像太阳一样，落下去后再重新升起来，并且非常壮观的升起。
3: 大阳，你看，太阳升起来了。

0: 队长，我巡逻的时候发现季专家屋里的灯是亮的，我上去以后发现屋里没人。
1: 程胜，你那边呢？
2: 车间跟办公室都找过了，还是没找到季专家。哎
1: 呀，这人能去哪儿啊？
3: 队长，长医院我去问过了，没看见季专家。还有，值夜班的白慧不见了。
1: 门卫问过了没有？
3: 问了，没有看见他俩出去。
1: 他能去哪儿呢？季专家应该和白慧去了什么地方？程胜、佟斌，你们马上组织人手，在厂里再仔细找一遍。
4: 是。
1: 丁杰，你马上去白慧家，仔细看一看，他人还在不在？
4: 是。
1: 哎，对了，佟梅去哪儿了？
4: 不知道。
1: 行，你先去吧。
4: 是。

0: 从今天开始，我一定会把蜜蜂舱的问题解决掉，就像在犀牛角一样，从哪跌倒从哪爬起来。
1: 这才是你该有的样子。

0: 白慧同志，谢谢。你是怎么想到去看日出的这个主意啊？我也是情急之下，姬专家这个样子好几天了，大家该劝的都劝了，药也吃了，可就是不见效。我想寻常的办法肯定是不行，也许带他爬爬山，看看日出，心情能好起来。
1: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跟专项组汇报呢？
0: 我当时也想跟你们说，但是我知道跟你们说了以后，你们肯定不会同意。我也是没办法，一心就是想让他好起来，所以就只能违反纪律了。
2: 那你是怎么知道这西侧院墙能翻出去的？
0: 前天，我去前空车间指导消毒，无意中看到的。
2: 就算你们三点出场，两人徒步从厂里。
0: 到东山犀牛角，这时间也来不及啊。
1: 我爸以前上山采药，我经常跟他在一起。有一条小路，从三条峡直接上去，节省时间，但是有点凶险，很少有人知道。有点凶险，
0: 你们连手电都没带，这是十分凶险的事情。白慧同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季丹阳出事？
1: 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想能让他赶上看日出，但是现在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后怕。
0: 熊爸，事情的经过呢，你也讲清楚了，你先回厂医院上班，等待我们调查的结果。哎。
3: 白慧呀，我说你什么好啊？深更半夜的啊，你把季专家拉去爬东山看日出，人家可是专家呀，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就把人家给带走了啊？你可是标兵啊，这是标兵能做出来的事情吗？我跟你说话呢，你脑子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0: 葛云姐，我知道错了。 我就是想着季专家一直心情不好，那你不是也说吗？他是因为心理问题造成的抑郁，我就想着用这种方法试试呗，没想到还挺管用的。哎，
3: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
0: 我知道，违反了厂里的规章制度，违反纪律了，
3: 那你还明知故犯？
0: 当时着急，我也没别的办法。
3: 哎呀！
0: 你看看啊，医院呢出了决定下来了，暂停你护士长的职务，这段时间不能接触专家了，停职反省，做深刻检查。我接受一切处分。葛云姐，你要是看见季专家他现在的状态，你也会觉得我背什么处分都值得。哎呀，
3: 白慧，我可真服了你了，心怎么这么大呀？
4: 笑。白慧和季丹阳翻墙出厂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大的安全隐患，马上处理。是。哎，
5: 红梅啊。
4: 啊，队长。
5: 你晚上没睡吧？
4: 没有啊，睡挺好。
5: 哦，睡挺好。
4: 嗯，
5: 那你做梦了吧？
4: 这梦里肯定去东山看日出了吧？你知道了，你怎么知道的？哼，那，你这鞋上还沾着泥呢，你都已经暴露了。我就知道，什么事儿都瞒不过队长之双，火眼金睛。<笑>
5: 别给我打马虎眼，以你的警觉性，他们俩爬东山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不过都那个点了，你就不担心他们俩出什么事儿吗？
4: 担心。 不过好在，我看季丹阳现在状态恢复的还不错，值了。

0: 确实我没上报，这事儿有没有写检讨啊？
1: 你说呢？他们俩都得写，你也逃不了。
0: 是。
1: 行了，写吧。
0: 是。还是暴露。
2: 我说你胆子可真大啊，怎么就一去不回了？去东山多危险啊。
3: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样才能促进感情，是不是啊胡事长？
4: 你们俩很闲呀、啊、没事在这听我挨训，赶紧干活去。

0: 都是因为我才造成了此次实验事故。主公，我重新计算了数据，密封舱的建造和设计思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我想再尽快展开一次试验。
1: 你有点跃跃欲试了。而且我这次要申请进入密封舱实验。好，你想参加实验。 说明你的心态重塑了，要鼓足勇气重攀高峰。看来这次东山看日出，很值得呀。其实我知道你来过两次，就在门外。说心里话，实验失败之后，我一直挺消沉的。 我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甚至都没有办法面对你。现在是怎么好起来的？犯了个严重的错误，但是却把心病治好。严重的错误是什么呀？到时候你看通报批准就知道了。
2: 白慧，哎，你可别给白慧添麻烦了，他现在不能接触专家。为什么呀？都是因为你挨了处分，停职反省了。
0: 停职反省？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3: 是我的问题，我不会逃避。那段时间我心态不好，算错了数据。 不能怪别人，
4: 你也别着急揽责，万一这里面出现的问题不是因为你呢？
5: 怎么可能啊！
6: 这样，丹阳，你先帮我写几个一看看。

0: 一个一又能看出些什么呢？不管我当时什么心态，错了就是错了，这个处分我接受。
1: 哎呀，的确看不出来什么。丹阳，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人，你再帮我回忆回忆，还有谁能够接触到这张纸？

0: 我实在想不起来还有谁。那段时间我心情不好，根本就不想接触其他人。
1: 今天早上天还没亮，丁公安就来了。
2: 小慧啊，
1: 大半夜的，你出门做啥子？
2: 我去东山了，等丹阳，看日出。
1: 大半夜就去东山，走哪条路啊？三条峡到犀牛角，这个路爸爸没领过你去啊？
2: 我以前跟朋友的时候走过。
1: 哪个朋友？
2: 啥时候啊？爸爸跟你说过吧，那片林子那是有野猪的。
1: 爸，你说我都多大了，你还跟我说这个？
2: 那就许你走，不许我走呀？三条峡有些地方我可比你熟呢。
1: 文雪慧，坐一会儿。
2: 干嘛呀？
1: 爸爸有话跟你说。

0: 孩子，告诉爸爸，现在咱们父女俩踏踏实实的过这样的生活不好吗？
1: 爸，你什么意思呀？
0: 这些日子呢，爸爸看你家里家外忙忙叨叨的，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爸爸呀？
1: 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啊，爸爸？你为什么总是没头没脑说这些话呀？这很莫名其妙。
0: 也许是爸爸想多了。
1: 你吃完赶紧歇着吧，最近看你太累了。
0: 看你屋里那桌上有一本乐谱，过去没见过。
2: 如果你不服从我的命令，你和你女儿都不会有好下场。
3: 白同志，
1: 陆秘书，
3: 你当护士长了，还干起床单的活儿？
1: 我都停职检查了，这活就手就干了，不干这个能干什么呀？
3: 你还知道你自己停职检查呀？大半夜的去东山干什么？白慧，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喜欢齐丹阳？
4: 陆秘书，这种话能随便说吗？
3: 那你不喜欢他，为什么要带他去看日出？你就不怕那些流言蜚语吗？
4: 你是以厂办秘书的身份跟我说这个，还是以个人身份？
3: 有什么区别吗？
4: 有。如果你以厂办秘书的身份，那我可以告诉你，处分我接受，检讨我也写了，我无话可说。
3: 那我要是以个人身份呢？
4: 那我可以告诉你实情，我带季专家去东山是为了水滴工程，是红梅姐交给我的任务。
1: 季专家心情低落，红梅姐让我想办法治疗她，开导她，给她熬药。
4: 我好不容易才想出带她去东山看日出的办法，而且她心结确实也打开了。你说我有错吗？
3: 就这么简单？
4: 不然呢？你要非说是爱情，那我不太懂。不过我从你的诗句里面倒是能体会一点。
1: 爱情是很玄的东西，是光阴写下的诗，是云水深处的无言守候。即使你从未给过我半分爱情，我也愿你一生流浪在你的故事里。
3: 你看我给你写的诗。
4: 你给我写的？你还真是傻的可爱。收床单。
3: 啊，好。

0: 长生，我又找着个一。白慧的护理记录里，只找到四个一，但跟演算纸上面的不一样。演算纸上的一是重笔轻体，而白慧写的是轻笔轻体。
1: 不行，那要这么说的话，应该就不是白慧写的吧？那可不一定啊。
2: 如果这演算纸上的一真是白慧写的，
1: 肯定不可能像这护理记录上写的这么随意吧？我觉得这个一写得很正式。
0: 咱们可以这样，咱们找个机会啊，让白慧多写几个一不就完了吗？
1: 那样你这个办法好啊，你这是给白慧递刀子呀。
2: 哎，我得什么刀子了？
1: 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这个一真是白慧写的，你把白慧叫过来，当着咱们面再多写几遍一，这不明摆着告诉他啊，你被我们怀疑了。
0: 我又没让他过来写个一，咱们可以找个机会。
1: 找珊珊，珊珊跟白慧关系好，你找个机会让她写几个一不就完了？你可别扯我家珊珊。
3: 哎，行了，别吵了。专家和技术员那边怎么样了？
4: 红梅带着人正在专家组核对笔记呢。
1: 队长，你觉得专家们能有问题吗？都是千挑万选过来的，也许这次真的是鸡蛋羊写错了呢。
3: 他别的错我都能理解。

0: 但偏偏是数字是他最擅长的，怎么会错呢？太不可思议了。对了，队长，主公说要再进行一次密封舱的实验，而且季专家要求要亲自入舱。我能理解季专家，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次实验舱一定要顺利进行，绝对不能再出问题。
1: 丹阳啊，要汲取教训。如果遇到异常情况，马上按警铃，千万别硬撑着。
2: 我明白。要不，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用……
3: 不用了，
4: 国硕，我相信我的数据，实验舱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3: 主公，实验舱检查完毕，可以随时开始实验。

0: 我们现在就去找贺专家，让他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1: 好，我们现在就去。
2: 贺专家，你们先休息，希望别再出上次贺专家的事。不会的。
3: 看他状态挺好的。出工，开始吧。一切准备就绪。第二次模拟潜艇实验舱试验，3、2、1，开始。

0: 我得早点出院，跟大家一起庆祝模拟实验舱实验成功。
1: 数据还没核算完，就想着出院啊？
0: 我跟你一起算，
1: 在这儿。
0: 对啊，只有早点算完了，你才可以跟楚宫汇报成功。
2: 现在唯一的难题是如何通过数据证明，在更大的实验舱内，每一处的接触面所能承受的压力数值都要保持一致。
0: 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还得再拓展一下。
2: 好，给我。

0: 这些数据这么快就算出来了，是邢文后一起算的。你这孩子，人家还住着院呢，还麻烦人家。
1: 叔叔，这真不赖我。您是了解席文的，他也是想让您尽快看到这次实验成功的结果吗？
0: 所有的担心啊，都是值得的。有了这些数据，咱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生存实验了。
1: 生存实验？
0: 我们的潜艇官兵啊。
2: 不可能在水下面只待90分钟啊！我们的潜艇要让我们上百名的官兵能在水下生存更长的时间，这些数据就是关键的一步。这工程量可巨大了，
3: 有你们这些青年才俊，我是充满信心啊！
4: 放心吧，已经确定水地工程实验舱实验已经成功，
2: 下一步，他们应该模拟潜艇生存实验。
4: 都到这一步了，看来他们造出潜艇

0: 已经指日可待了，主任，如果我们再不下狠手，韩世兴东恐怕就来不及了。现在卢门急缺人手，鬼枭却仍然拒绝归队。哎呀，
1: 这个鬼枭啊，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电告雪狼，从即刻起。
0: 对鬼枭不必再畏首畏脚，他可以全权处置。是。你看看这个，没想到吧？我还能拿到你这样的一张照片。
2: 他不是我。你确定？
0: 确定。但是对于没有见过你的人来说，他就是你。 你就是他，厉秋晨。这是老天赐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啊！这个人对盘石行动非常重要。我告诉你，从即刻起，你必须对这个厉秋晨做到深刻的了解，他的兴趣爱好、性格，他喜欢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甚至要细化到他晚上睡觉磨不磨牙。
3: 打不打呼噜，等等等等，要做到百分之百的了解，要做到熟人于心，
2: 懂吗？临床上护士的三查七对你做到了吗？给我背一遍三查内容：一查查药品的有效期，配伍禁忌；二查药品有无变质，浑浊；三查安部有无破损，瓶盖有无松动。回去给我写一百遍，写到记住为止。
3: 是，哎，
2: 张良，你怎么又针对我带的实习生啊？
3: 你这话说的，别人我该批评也批评，我这是为他好。
2: 人白慧当护士长都没你凶，人家是实习生，你好好说不行啊？
3: 你少拿白慧压我，咱们这些人不犯错误，就是对白慧最好的支持。

0: 干嘛呀？这不高兴全写脸上了，谁惹你了？
1: 张玲。
0: 他怎么了？
1: 没事就找茬批评我带的护士，什么脏活累活都给他们干。他一天的实习生整天倒是清闲自在的，还不是就会拍他马屁吗？
0: 行了，别生气了，回头我劝劝他。
1: 他什么性子你还不知道啊？你吃他嘴上亏的时候还少呀？我真是想不明白了，你说自从你当了护士长以后，怎么就跟他搅在一起了呢？
0: 那我不是也停职了？
1: 谁不知道你过几天就得复职呀？
0: 哎呀，珊珊，我说那啥我都是夸你的，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才是我的好朋友，张琳他也有他的用处嘛。
1: 什么用处啊？
0: 你说这护士站上上下下的都得管，还有实习护士，你说我这性格能天天跟着他们指着鼻子说这个错了那个错了的吗？就张琳能管得住，你说换你能管吗？
1: 你在利用他呀。
0: 哎，不能这么说啊，同事之间嘛，要取人之长。
1: 我怎么觉得你变了呢？
0: 哎，我哪变了？我呀，还是那个我，不还是你的小慧慧啊？
1: 那就好。
2: 白慧。
0: 哎，红梅姐，
1: 你们聊，我先去忙啊。
2: 你心挺大呀，背着处分停职检查一点事儿没有？
0: 我那是做好事儿，问心无愧。
2: 那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到带鸡蛋羊去东山犀牛角的？
0: 我也是没办法才想到去犀牛角的呀。反正我就是觉得吧，只要能让蛋羊振作起来，能对水利工程有帮助，让我在厂医院洗一辈子床单我都愿意。
2: 果然是我妹啊，看看这格局。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你说。
2: 我刚从夏院长的办公室出来。
0: 怎么了？
2: 你复职了。
0: 真的？
2: 真的。
0: 红梅姐。
2: 哎，你手上有水，别动我。
0: 没有水，你看。没有。
2: 有水。
0: 没有水。哎呀，一个水给你洗。
2: 老师，

0: 张阿水家里翻出来的厂医院地图我们都已经调查过了，跟厂内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笔迹是一样的，所以恐怕这事儿得从厂外查。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从张阿水住院期间一共有44个人是住过医院的，所以是不是能请市局的人帮忙一下？
1: 行，那我让郭局去查一下吧。啊，对了，季丹阳怎么样了？
0: 他从东山看日出回来啊，心情就好得很，现在已经热火朝天地投入战斗了。
1: 对了，红梅，有一件事情呢，我一直想问你。
0: 啥呀？
1: 那个白慧是不是喜欢季丹阳？
0: 那我哪知道啊？
1: 那你呢？你是不是也喜欢他？
0: 那我更不可能了。怎么老是你突然问这些事儿？
1: 红梅，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你得好好问问自己，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他啊？
0: 我认真想想，确实一看见他就烦。
1: 我看见他的时候就想，是不是？我告诉你，那就是喜欢他。
0: 不是，哎呀，老师，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卯汉车间的事，我哪有心思想别，哪有心思想别的呀？是那个武瑞原籍档案的事情查的怎么样了？啊，
1: 那边的同事已经帮着查了，这个材料呢正在寄往卢门的路上了。
0: 那有消息老师第一时间通知我，不然我得看看从哪里找突破口。
1: 哎，你可以好好再想想季丹阳啊。

0: 哎，慧，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来看看你，想跟你说说话。我知道你经常到这儿来。白大夫今天出诊了吗？
1: 你可真行。
0: 哦，对了，送你的护手霜用完了吧？再去给你买一个吧。
1: 啊，不用不用，我都没怎么用呢，你别破费了。
0: 哎呀，你别省着用啊。
1: 真的不用，我也自己可以买。
2: 一片白云，又一片白云，无休止地向我扑来，就好像朵朵白玫瑰长在我的心房，如梨花微雨，发丝缠眸，浮在我的脸上，让我心旷神怡。怎么了？怎么了？写的不好吗？
1: 啊，没有没有，我就是觉得，又是玫瑰，又是梨花，又是微雨，我有点没反应过来。你这写的是什么呀？
2: 写的是一个美丽的邂逅。
1: 啊，蛮好的。
2: 真的好吗？啊。其实还有其他诗呢，我再念给你听。哎，白慧。

0: 看一看。
1: 看一看。
2: 对呀。
1: 对呀。

0: 蔡慧，你喜欢啊？啊。那来看看哪个好看，买给你。啊，
1: 我就是随便看看。
0: 哎，那这个吧，这个多少钱？
1: 一毛钱。
0: 好。
2: 白慧，我送你。
1: 你还真买了？
0: 那当然了，你喜欢吗？哟，白大夫。啊，
1: 我刚才还以为看错了呢，还真是。
3: 嗯，哟，小辉，哎，陆秘书，
4: 白大夫好，
3: 你好，你好，
1: 您怎么在这儿啊？
5: 你说这个白慧，他是怎么知道从这儿能翻过去的？
1: 要不说呢，真有他的。好在丹阳现在算是恢复了。
5: 哎，我听说，这个季专家从实验舱出来，生龙活虎的，什么事儿都没了。
1: 但愿他是真的没事儿。哎，今天不是魏同斌值班吗？怎么成你了？
5: 这不是今天礼堂要播新电影，他跟我换班了。
1: 他看电影去了。
5: 我说红梅，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啊，你就一点没看出来？
1: 看出来什么呀？
6: 真没想到，这梅姨竟然是刘妈，藏得也太深了吧！
7: 特务嘛，就是这么阴险狡猾。
6: 那你们抓特务是不是也那样啊？那你得注意安全呀。
7: 这么关心我？
6: 我才没有呢。对了，你之前说那个搞破坏的赖师傅，我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是特务。你们是怎么发现他的？
7: 这，哎，我工作的事儿你别问了，我没有保密原则。
6: 我都不能说，
7: 连我妈都不行。
6: 那你别跟我说话。
7: 哎，别嘛，咱好不容易出来看个电影，咋还怄气呢？

0: 珊珊，
1: 我发现你这方面怎么慢半拍呢？哎，
2: 你瞧，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哎，干嘛了？你俩干嘛了？啊？啊？
1: 我可以假装没看见啊，你们继续牵着吧。
3: 什么牵着？哎，红梅。
4: 红梅姐，
0: 丁杰没看见，我可什么都看见了。
4: 我们刚才就是看了场电影，《杨长暗哨》是吧？可好看了。
0: 要是当没看见也行，但是我怎么想喝汽水呢？哎，
1: 你们要是这么一说呀，我也有点渴了。
3: 行行行，走走走。
5: 小慧啊，你说你不喜欢人家陆秘书，干嘛要跟人家一起去逛夜市啊？
6: 路上碰见的，我也没办法呀，想着都是同事。

0: 也不好总拒绝，闹僵了也不太好。看你们两个挺合适的。爸，行啊行啊，既然对人家没这个意思，别耽误人家啊。这种事啊，是最怕给人家留下念想的。我知道了，爸。
1: 你都多久没逛夜市了？你今天怎么想起去了？
2: 爸爸看你啊，最近情绪也不高啊。去夜市给你买了一面小镜子，在药箱里呢。
0: 嘿，还真有。
1: 怎么，还不相信爸爸说的？没有。
0: 我这不是没想到吗？爸，
1: 你今天在夜市上是不是在看什么人呢？爸爸还真看见一个人。哎呀，如果没看错的话，他还是个坏人。
0: 谁呀？

0: 我们现在不是在谈判，也不是在试探，你需要做的就是保命，保住家人的命。
1: 还有半个小时，西小舟乘坐的飞机就要落地了，围猎的人很可能已经在机场的出口在等着他了。
0: 快点，我们现在在和敌人抢时间，你明白我意思？
2: 乔梁、林开山，还有小舟的女朋友，你们让我先说两句。
3: 儿子一直联系不上，手机也关机。
4: 他跑了。
2: 哦，
3: 你能不能找找人给他手机定个位，看看他现在在哪里？
5: 我当初从农村考到省城，
2: 读了大学以后才认识你的，这一步步走到现在，这不也过得挺好的吗？
3: 你在说什么？
2: 家里的冰箱坏了，你中午要是回去的话，记得找物业修一修。
3: 哎呀，这个事儿你让司机办一下不就行了吗？
5: 家里老人
2: 去世了，请了假。你一定要记得修冰箱啊，要不然冰箱里的冻
5: 肉又像上回一样全都坏掉。

0: 只要把耳朵竖起来，眼睛睁大，脑子清楚，就不会有事。
1: 文宗树那边最近怎么样？
2: 洗浴生意没什么起色，但情报生意没闲着，不过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已经都控制住了。761、762所谢峰石的单位，还有最近新冒出来的点位，我觉得都是朱英甲下的一盘棋。他的目的就是把这些珠子串起来，串成一个项链。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马七和那边走在一起，就是叛变。
1: 你想说什么？
2: 我觉得他是想等待一个合适的契机，用这个为敲门砖，跟朱英甲做交易。
3: 敲门砖，礼尚往来，也不能让你的小金佛白保佑。
0: 这里面有什么？
3: 761、762，曹小平、贾春林，你拱了那么多年的小竹子，一成一池都在里边了。

0: 还想马采菊当头炮，还想以后源源不断的
1: 饭好做，只要老哥你胃口够大。坦白讲，我会把秦包卖到全世界，也不止你一家。
2: 晋，台海的地下情报之王。
1: 晋，马采菊。

0: 如果没看错的话，他还是个坏人。
1: 谁呀？
0: 有七八年了，解放前呢，这个人是跟徐文正有些关系的。我不知道我看的对还是不对，如果真是他，还得到公安局去举报他呢。
1: 徐文正就是你说的那个大特务？
0: 是啊，解放前徐文正那不可一世。他有病的时候怎么样，他还不是得找我这个江湖郎中给他看？只是爸爸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十恶不赦的大特务，刚一解放政府就把他镇压了，死有余辜了。哎呀，锦衣华服，豪门大院的，未必就是幸福的；粗衣布履，窄巷露街，也未必就是不幸福。人活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就是万事都能图个心安。
1: 我知道了，爸。
0: 炙手可热的突然就完蛋了，阖闾奉承的呢突然就失势了，春风得意的呢突然就落魄了，那些前呼后拥的突然也冷清了。人生啊，要经过很多的事，等你回头一看，都是过眼烟云。
2: 红梅姐，我和童斌这事儿你可别往外说啊。
3: 还用我说吗？我感觉就我不知道了吧。
2: 哎，哪有啊，白慧都不知道
3: 啊。你们俩天天黏在一起，她都不知道？
2: 那是以前，不是现在。现在有些知心话也不能随便讲了。你也知道，他当上了护士长之后，什么事情都得以身作则，所以他就更忙了。但我最搞不懂的是，自从他当上了护士长之后，天天跟张玲搅在一起。你也知道，之前杜芳和张玲那么欺负他，他都忘了。反正我们俩这么久以来一直都是好姐妹，我也没把他当护士长看。但我总觉得吧，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3: 说说哪儿不一样了？
2: 要说不一样的话，严厉吧。
4: 在那儿呢。
5: 哟，
4: 这俩人咋还聊上了？
5: 哎，童斌，
4: 哟，
5: 让他俩先聊会儿啊。
2: 反正我们私下里都觉得他不像以前那么平易近人了。红梅姐，你说这人当了领导真的会改变吗？
3: 嗯，可能是他刚当上护士长，所以有点压力，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2: 嗯，可能是我想多了。

0: 毕先生是做什么生意的？主要在东南亚做轻纺生意，最近涉足橡胶产业。在独门有一座铜矿，还有一座农场。
1: 这次回来，是按照家父的遗嘱，把家里的资产全部捐献给祖国。

1: 李先生，听说你是在国外读的大学，年轻有为。我听说您在国外认识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士，叫
0: 琳达女士。
1: 琳达女士，没错。
0: 教父生前让琳达女士在国外照顾我的一切，她的丈夫是一位银行家。
1: 哦，您好像有一位未婚妻，
0: 是越南华商之女，现在就读于巴黎，明年毕业。
1: 啊，好。
2: 然海，
1: 不，我现在应该称呼您厉先生。不过再过几天，东南亚的那位厉先生就会前往香港，而您明天早上也将前往香港，去会会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你。厉先生，明天一早我会亲自为你送行。
0: 是，主任。
1: 我去帮林队长收拾一下。
2: 文玉，你接替林然海手上的一切工作。
3: 是。
2: 电告雪狼，密切关注水滴工程的下一步动向。
3: 是。
2: 天助我也。
3: 牛肉，嗯，这武瑞怎么成你徒弟了？你说你一个大连人，他一个保定人，你们俩是怎么就成师徒了呢？哎呀，在我们那个老厂子大连造船厂，那个时候啊，他刚进厂啥也不会啊，整天在我前头忙前忙后，后来工会的那个黄主任就说：“要不你就把他收了吧。”
2: 这么就把他收了啊！刘叔，我跟你说个事儿。哎，公安啊找我问来了，问的是火炮的事儿，还有冷却液的事儿。你知道啊，我们车工这劳动手套啊，很少用，用的发的那基本都放在柜子上。我记着，在实验室水池浇铸前，武瑞给你拿件儿的时候，好像动了我们的柜子。
4: 是，哎，是。乔师傅，你可不能往我徒弟身上泼脏水啊！这个当然了，也许是我们车间哪个小年轻、那个小子是顺手拿的，
2: 这不重要，不是，不用一提。来，喝酒，喝酒。
4: 哎，妞，喝酒。哎呦，哎呦，哎呦，
2: 主任，快坐，快坐，快坐。
5: 二位大师傅原来躲在这儿喝酒啊，
6: 把你给锤了。
5: 嗨，好不容易放半天假，我得犒劳犒劳二位大师傅。
4: 哦，看您这，
5: 你们是难得喝酒啊，我的，敞开的喝。

0: 武瑞的原籍走访资料是局刚刚送过来的啊，
1: 你看了？
0: 是啊，我也没想到。刚才看资料上，武瑞的童年还真的挺惨的。哎，对了，武瑞今年多大？
1: 这上面写的25。
0: 他才25岁。
2: 红梅。

0: 赵主任跟牛师傅、杨师傅已经喝完酒了，杨师傅喝了八两酒就步履蹒跚了，以他的状态不可能喝完酒又回到场内搞破坏。
1: 有没有可能是装的？
0: 不可能，我亲眼看着呢。杨师傅虽然好喝，但他酒量不如牛师傅，而且他身上那股酒气，呼吸那个味道是装不出来的，真正能喝的味道不会那么重，所以藏不住。

0: 反正队长让我去找赵主任，还送了一瓶酒过去。
1: 那这瓶酒啊，是我个人出资给他买的，至少呢可以排除杨师傅没有问题。这酒啊，花得值。
2: 这么说来，目标就剩一个武瑞了。
0: 嗯。

0: 这块儿我跟杨师傅商量过，全是各种管道，要想牢固，不仅不能减重，还得增重。
1: 如果我把这管道放在下面呢？
0: 那图纸就得另设计。季专家，你不嫌麻烦？
1: 几个通宵的事儿，一切不都是为了咱们想要的仪器能够早点造出来吗？
0: 你们这种科学家的精神，我老能服。
1: 来，您来看看这个。

0: 哎，王公案，不能只看这火花，伤眼睛。我看你忙活半天了，不歇会儿。哎呀，
1: 师傅在眼皮底下呢，先干完活再说吧。你跟着你师傅来龙门这么长时间，也没想着回家看看？
2: 家，13岁就离开保定老家了，哪还有家？
1: 父母呢？哎，那些年打仗，父母早死了，只有一个姐姐，后来嫁给人家当童养媳了。没几年也病逝了，我就被那家啊一脚给踹出来了，我就一路要饭，跑到了东北。那家人可够狠的。哎，现在还记着他们呢。他们呢，我姐姐都病了，也不给治，还让他干活。那家人在当地有实际目的。
2: 但是地主也不能拿人不当人，是吧？
1: 后来你去东北是多大呀？16岁吧，还好东北解放的早，不会看我年纪小，就让我先学习再识字，然后再工作。后来呢，我到了某汉车间，看见我师傅，他们所有人从工长到主任都对我师傅恭恭敬敬、客客气气的。后来我每天就跟在他身边转悠，帮忙拿拿东西啊，端茶倒水啊，好长时间，他才收了我这个徒弟。
0: 没想到你还挺有办法。现在这个世界上，师傅是我最亲的人了。哎，我就来个车间，你也不用这么跟着吧。毕竟稳定器的事还没有调查结果呢。你这图纸是水滴工程下一步的计划吧？
3: 啊。
0: 所以是机密喽？
3: 嗯。
4: 慌什么啊？那就不要轻易示人。哎，
3: 不是，我这不是人，怎么开展工作啊？那再说了，这还只是曹老板，我还准备找席文去商量，赶紧好好修改一下呢。
4: 跟贺专家现在不吵了。
3: 我们那是合作中的观点争论，这太正常不过了。水滴工程也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我们之间得配合，咱们也得配合。
5: 当初在香港，你怎么没这配合度？我说我这人生中最惊险、最刺激这段，你算是忘不了了是吧？那肯定忘不了啊！哎，丹阳，最近看着气色不错啊。
3: 哟，看出来了啊！不是，你这女人怎么了？这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这不是你说的吗？这世界难题嘛，你最近啊，最好别跟他斗气。
5: 什么时候敢跟他斗气啊？那怎么了又？
3: 他呢，大半夜的跟着某两个人爬东山看日出，这气儿呢还没消呢。最重要的是，我这检讨还没给他过呢。

0: 古瑞对达如流吗？没错，跟走访资料一致，而且连他姐姐做童养媳家的地主家的姓氏都对得一清二楚，可见他的童年经历是没有造假的。
1: 哎呀，我是在想这个时间差呀。他13岁就离开了保定，15、16岁去了大连造船厂，短短3年时间，他要饭就能要东北去吗？
2: 是个问题，局长，这上面44个人的笔迹和背景都调查清楚了，大部分都是仪器厂的职工家属，与在赖广润家搜出的示意图笔迹不符，没有疑点。喂，海外关系。好，我知道了，嗯。
3: 我要去一趟灵务所，但他这一路要饭，要怎么调查这个经历呢？
4: 人只要站在光下，就肯定有影子。
2: 专家组理赔章的老家收到了一封海外的来信，是他的表哥从东南亚寄过来的，说是询问一下家里的情况。那这个人我们调查了一下，背景的确是海外华侨。
4: 他叫厉秋晨，原来是卢门人，家里的产业非常大。他的父亲呢，是一位爱国华侨，前不久去世了，是李培章的舅舅。培章同志，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我们在来卢门之前，都经过了政审。再说，李培章同志，是我特意从国外带回来的专家。他跟厉秋晨在南京沦陷之后呢，就分开了。厉秋晨就跟他的父亲。
5: 来到了卢门，后来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联系过。但是这个事关水滴工程，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
0: 是，
5: 局长，厉家爱国华侨的身份我们已经调查过，这不会有问题。但是，毕竟敌人安插在场内的特务已经非常熟悉专家组的人员构成，我担心他们会不会利用厉家这个身份使用手段离间同志们的关系。
0: 这就麻烦了。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主公，那李培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他进行钛合金的研究，这个工作不能停啊。主公，但是按照规定，李培章同志在没调查清楚之前，应该被暂停工作。水滴工程现在进行到关键的时刻，我怕这件事影响大家的情绪啊。
5: 局长，队长。
0: 我有个建议，能不能让李培章同志继续他的研究和工作？不过给他一间单独的工作室，这样他既可以安心工作，同时也能隔绝与其他专家的项目接触。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6: 主公，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的。好。
7: 节骨眼儿，怎么会有海外来信呢？
8: 要来的话，早就该来了呀。
9: 说的就是啊，可就算是有海外关系，跟裴章又有什么关系呢？也没必要离开吧。
7: 是啊，
9: 好了，你俩别乱说。裴章还在专家组，楚公是让他专心研究钛合金，没有钛合金，我们的潜艇模型也没法进行实验。快回去工作。

0: 你好，同志，麻烦问一下，我的衣服改好了吗？
1: 哦，还没有呢，着急取吗？
0: 着急，我这两年都没得换了。
1: 那你稍等一下，我一会儿就给你改啊。哟，
0: 谢谢谢谢。
1: 那行，我就给你先收一下，领子放一下，后天来取啊。
2: 好，谢谢啊，
1: 慢走啊。
2: 好嘞。
1: 你怎么知道？

0: 接来找我，违反规定。我是万不得已，我也不会来找你的。那天你在夜市上也看见了，鬼枭盯上你也发现我。今天我在我们单位门口发现他在那儿晃悠来着，雪狼到底什么意思？到现在还不发话。如果那个姓白的去公安局告发他们，那可全都完了。还有啊。
1: 我一直不明白，这鬼枭都那么大岁数了，雪狼留着他有什么用啊？
2: 鬼枭的能力你也见识到了，如果能为我们所用，那就是如虎添翼。雪狼又制定了一套新的方案。
3: 哎，狄仁杰，你好，你好，建国。

0: 办公室的咖啡，趁热喝。怎么把工作台放到这儿了？
1: 方便研究啊，可以随时跟车间的师傅沟通。
0: 需不需要帮忙？正好这两天在设计大密封舱，我没什么事儿，只负责数据，不用出图。
1: 你要来帮我？
0: 是向你学习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1: 我也不知道你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只是我最近的处境有点尴尬，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0: 你是说那封海外来信啊？那可是一封爱国华侨的信，你觉得我们中谁会因为这个觉得你有问题啊？而且论到海外关系，我比你复杂多了，我可是在国外9年。
2: 放心吧，单向总会调查清楚的。
0: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3: 我先说结果啊，李培章这个人呢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的优秀而且清白。李修臣呢，父子两代啊都是爱国华侨，他们两个人相当于是表兄弟的关系，也就是李培章管李修臣的父亲叫舅舅，他们俩啊从小是一起长大的。南京沦陷前呢，李培章一家就去了上海，李修臣一家呢就回到了老家的卢门，他们家的产业做得非常大。哦对了，大华矿场啊就是他们家的。不过这48年以后啊，因为不满这民国政府的贪腐腐败，就举家去南洋了。
4: 在这个期间，他们两个有没有联系啊？
3: 我查过了，45年，也就是抗战胜利以后啊，他们两家见过一面。不过当时李培章在北京读书，所以他们俩就没见成。也就是说，在37年到现在呢，他们两个也就没再联系过了。信我也查过了，李修臣说想回国看看，为咱们新中国的建设呀出资出力。
5: 还真是个爱国华侨。
4: 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咱们赶紧向楚工汇报，让李培章同志回到原先工作岗位上工作。
3: 是。

0: 这简直就是艺术品，我都迫不及待造一艘真的家伙，东海、南海走上一圈。
1: 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咱们几个志向要走，你要走出太平洋才行。
2: 裴章，
3: 我得感谢你，制造出这么有特色的太和金潜艇。
2: 先别感谢我，我觉得，丹阳的数据才是基础。
1: 要不咱们再下降一米，看看数据。
2: 好。再下降一米。

0: 上班了。
1: 哎，小慧。嗯。这个发卡好看。
0: 爸。嗯。我是不是所有发卡你都记得？
1: 当然，这不是自己买的吧？
0: 管那么多。对了，爸。嗯。我今天得晚点回来，你别等我，饿了自己吃点干粮。
1: 你干什么去？
0: 我跟张玲约了剪头发。
1: 剪头发能用多长时间呢？你不能太晚了。
0: 哎呀，知道了。

0: 哎，慧，
1: 陆秘书，
0: 有什么事儿吗？
1: 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0: 咱们去那边说吧。
1: 哦，好。

0: 白慧，我们晚上看电影去吧。
1: 看电影？
0: 嗯，
1: 我怕。
0: 哎呀，我好不容易托人买的票，英雄虎胆，于洋和王小棠演的。你不是最喜欢王小棠了吗？
1: 嗯，好，那我就收下了。
0: 好，拿着。晚上7点，红光电影院不见不散。
1: 哎，快上班吧，别耽误了。
0: 哦，好嘞。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

0: 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在这儿看书啊，
2: 想清静一会儿。刚才有几个护士怎么教都教不会，我又不像你能跟他们板着脸说话。
1: 你就是太善良。看的什么呀？怎么看五线谱啊？
2: 我想学手风琴。
0: 真的？那以后咱们护士组又多个节目了。
1: 那你看吧，我去忙了。
3: 快吃服用，等你吃完我再给你开，好吧？
4: 好嘞。
5: 白大夫，你也不用总盯着我，我又来了。
3: 我盯着你，是我想看看你往哪儿走，我好对症下药。你这病，不抓紧治，他命就没了。
5: 哎呦，我的白大夫，你可就别吓唬我了，我可不想掺和你们的事儿啊。晚上七点，你可以去见他，老地方。哦，对了，你看我这送信的，差点把信给您忘了，给您放这儿。

0: 这个话匣好干。白慧，白慧，你爸来了，他挺着急的，好像有事找你，你过去看看吧。好。
1: 什么情况？
0: 不知道。
1: 白叔来了。
2: 爸，怎么了？跟我走，走走走。哎，你慢点儿。爸，你干嘛呀？啊？你来。你慢点儿，怎么了？干嘛呀？小慧啊，一直在单位吗？
0: 对啊。
2: 头上的发卡呢？
0: 啊，我刚才也没找着，不知道怎么不见了。
2: 是不是这个？
0: 哎，怎么在你这儿啊？
2: 哎呀，小慧。 今天上班的路上，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0: 没有啊，我这条路天天走呢，我能遇到什么事儿啊？
2: 你不会有什么事瞒着爸

0: 没有啊，爸，你怎么了？
1: 这样，马上请假，这个班不上了，跟爸爸回家。
0: 哎，不是爸，你干什么呀？我以什么理由离开啊？再说我是护士长，这医院好多工作要做呢。
1: 回家，爸爸跟你说。
0: 爸，你别让我在医院为难，行吗？
1: 六点下班，立刻回家，哪也不要去，答应爸爸。
0: 你干什么呀？
1: 你答应爸爸。
0: 哎，我答应你，行。
1: 回家等你。哎呦，葛主任！
2: 哦，白大夫，
1: 你好！哎呀，你好！
2: 您怎么来了？
1: 啊，我这小慧呀，粗心大意。
2: 怎么了？
3: 把我这一味药给我放错了，好悬误了我大事。这都搞医的，你还不清楚这个吗？
2: 哎呦，白大夫，您说这个我可不信。那白慧多细心的孩子。
1: 哎呀，葛主任，那是因为在你的领导之下。行了，只要他能在工作上好好的，不出差错，这就是最好了。
2: 白大夫，放心吧，白慧特别努力，也勤奋，要不然大家怎么会选他当护士长呢？是吧？还有啊，您不知道我们医院的护士有多少人都羡慕白慧有您这么一位父亲呢。
1: 哎呦，羡慕什么呀？我们两个就是苦命人罢了，葛主任。小慧今后在工作上还得麻烦您多多关照她，帮助她。
2: 您放心吧，我特别喜欢白慧这个孩子，我一定会好好帮助她。
1: 哎呦，谢谢。行，那我先回去。
2: 好，
1: 葛主任，有时间去家里啊。
2: 好的，好的。
1: 好，
2: 您慢点啊。
1: 哎。

0: 你放心吧，肖院长，我这就去市医院找刘主任。
1: 好，这次他们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你也替我好好谢谢他们。
0: 好嘞。
2: 陆秘书，
0: 哎，
2: 借一步说话吧。你是要去市医院吗？
0: 耳朵挺灵啊，市医院的刘主任给咱们厂弄了一套治疗检查仪器，我去取一趟。
2: 太好了，那我能顺路搭个便车吗？
0: 你要去哪儿啊？
2: 新华书店。
0: 行啊，不顺路我也送。
2: 谢谢，那我去换件衣服，很快。
0: 好。

0: 珊珊，这些药你帮我登记一下，我有事儿先走了。葛主任要是问，你就帮我说一声，就说我家里有事儿啊。
1: 行，去吧，
2: 慢点啊，护士长。哎，
1: 干嘛？
2: 别这么生硬嘛。你看啊，你和白慧是好姐妹，白慧和我是好姐妹，那不就等于咱俩也是好姐妹吗？
1: 哦，好姐妹，有事你说。
2: 好姐妹，你说，白慧一会儿跟季丹阳好，一会儿又跟陆秘书好，她到底想跟谁好啊？
1: 我哪知道啊，我又不是白慧肚子里的蛔虫。
2: 你俩不是亲密无间吗？
1: 哦，你刚才不也说你俩是好姐妹呢吗？你怎么不知道啊？
2: 那我知道，我还用问你吗？不管是季专家还是陆秘书，都合适。
1: 怎么说呀？你还想一女两嫁呀？
2: 我没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护士长都配得上。
1: 就你会说。

0: 不用了，你去忙吧。
1: 哎，白慧。
0: 啊。
1: 晚上7点，红光电影院，不见不散。
0: 那心慌不了，晚上见。

0: 同志，你好。
1: 我想做一件制服。
0: 什么款式的？
1: 列宁装。
0: 这布料送来了吗？
1: 三天前送来的，两块灰色的布料。
2: 你好，这边请。
3: 许郎要见你，但是得委屈你一下。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做事一向比较谨慎，不轻易见人，所以呢，还请你多多理解。
1: 你们要干什么？
3: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啊，对不住了哈。
4: 梁师傅，梁师傅，有人在里面吗？我来取衣服的。
5: 怎么这么早就关门了呀？
6: 哎，不对呀，我刚才还听见屋里有声音呢，这么一会儿就关门了？桂兰，
5: 哎呀，说好了我今天下班来取的，真奇怪。
6: 那应该是有事出去了，一会儿就该回来了吧？你等一会儿吧。
5: 啊，好，行嘞，啊，好，那你继续忙。
4: 这不屋里有人吗？怎么一直敲门都不开呢？哎，苗师傅呢？
7: 我表姐啊，家里有点急事，我们过来帮帮忙。刚才啊，没听见。
4: 我说呢，啊，那个呀，我是来取衣服的。哎，您看看。哎，你看，就是那件蓝色的。要不我自己来吧。
0: 我来，我来，我来。啊，这件是吧？
4: 哎，对。
0: 好好好。
4: 啊，行，谢谢了啊。
7: 哎，好，没事没事。
4: 那个，我下次再找苗师傅啊。
7: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你慢走啊。
6: 桂兰啊。桂兰在吗？
7: 你好。那个，我表姐啊，刚才有点急事儿，出门了。我
8: 了解。
7: 啊，对对对对对。
8: 你是苗桂兰的表弟
7: 啊？啊，是啊是。
8: 怎么没见过你啊？
7: 我们俩都是他表弟，从乡下来的。
0: 对对
9: 啊，我说呢，前段时间东家那杂货铺不是着火了吗？我们来各地看看有没有消防隐患什么的。
7: 哎，那你们看看看看，
0: 来看看吧。
7: 那个，您看大概线路就是这些啊，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8: 哎，你看这个地方，真是纸板是吧？
7: 哎，是。
8: 这个纸板啊，不能离开关这么近，离得近的话容易引起火灾。
7: 哦，明白了，明白了。
9: 哎，这衣服……
7: 哎呦呦呦，没事没事没事，我来我来我来就行。
9: 这熨斗怎么能这样放呢？熨斗下面不搁块石头隔热，这样太不安全了。有没有石头？
7: 有有有有。你看，
9: 垫在下面。
7: 这个砖头可以啊。
9: 这样不就安全多了？记着啊！
7: 对对对对对。
8: 哎，那衣服
7: 啊，我一会儿捡。对了，同志，那个我门背后啊还有一个电闸，您帮着看看有没有什么隐患什么的。
8: 电闸呀，那是得看看。
7: 是，门口门口。在这儿。

0: 事儿都有人弄的话，我觉得还有责任吧。那你帮我问一下吧。哎，白叔叔，你怎么来了？
1: 哦，我们家小慧呢？
0: 她早就回去了，说是家里有事情，还是我帮她请的假呢。
1: 哦，她走了？
0: 嗯。
1: 哎，她大约几点走的？
0: 4:30左右吧。她没回家吗？
1: 没事，你忙吧。
2: 哎，白大夫。
0: 太奇怪了。
2: 怎么了？
0: 白叔叔今天都来了2次了，感觉像是有什么急事儿，会不会是家里出事情了？
2: 家里能有什么事儿？走吧。
0: 嗯，走吧。

0: 我对你啊是一点恶意也没有。四毛哥也说了，这次任务不是为了伤害你，我就是个干活的。
1: 你既然是干活的，那你应该知道我是谁。

0: 给我解开。
1: 这可不成，我也是奉命行事，您呀也别难为我。
0: 是雪狼让你们这么干的吧？他究竟想干什么？
1: 雪狼？雪狼是谁？我是真不知道。不过四毛哥说了，绑你啊是为了一个人，只要这个人能够答应重出江湖，你啊就什么事儿也没有。
0: 谁？
1: 这个我可真不知道。不瞒您说，我今天也是和四毛哥第一次见面。
2: 刘四毛去哪儿了？
1: 啊，他出去了，一会儿他回来您亲自问他。我是什么都不知道。
0: 我大概知道雪狼是想逼谁出山了。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可以给我倒杯水吗？
1: 哎，您一等啊。

0: 姐姐啊，大概知道您是谁了，但是呢，我也不敢得罪你，就希望您日后啊，别记恨我就成。反正四毛哥也说了，等完成这个任务啊，就给我盘着，让我回老家了。哟，许是四毛哥回来了。四毛哥，我的任务完成了，是不是可以结账了？
1: 走吧。
0: 谢谢四毛哥，谢谢四毛哥。

0: 还不是
1: 刘四毛，还真是想不到啊。
0: 我也没想到雪狼口中的飞虎居然是你。费了这么大的周折请你过来，要是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
1: 还真是一次好招待，还不打算给我松绑吗？
0: 好，解开脚可以，但是手不能乱动，咱们出来坐着慢慢聊。坐。
1: 我知道雪狼让你们绑我是为了逼一个人重出江湖，而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白明海。
0: 你看呐，果然是虎父无犬子，
2: 飞虎就是飞虎，厉害。
1: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不清楚。
0: 嗯。
1: 我父亲年纪已大，你们这么大费周章的逼他出山，为什么？
0: 你呀，是太小看你的父亲了。解放前，他可是大名鼎鼎的鬼枭，也是雪豹徐文正手下的得力干将。我想你也知道，当年在卢门，雪豹雪狼那可是平起平坐的。雪狼之所以这么做，
2: 都是为了磐石行动。
0: 台湾的寇先生已经等不及了，再加上你的父亲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存在，这就是个巨大的阴谋。
1: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我是我，他是他。
0: 以前壁虎在的时候，你父亲总是追着抓雪狼，可是现在呢，一直往后躲，你就不觉得奇怪吗？
1: 我再说一遍，我只希望我的父亲安度晚年。麻烦你回去转告雪狼，磐石行动我会执行，但我绝不允许你们逼我父亲做他不想做的事情。

0: 你真的以为他能藏一辈子吗？共产党迟早会查明他的身份。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到隐姓埋名过一辈子的。
1: 废物，废物，我只是奉命行事。
2: 我父亲现在在哪儿？
1: 我只知道他去找雪狼了，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2: 好，那你告诉雪狼，不准碰我父亲，有什么事直接找我，听到了没有？
1: 听到了，听到了。呀！
2: 记住，这是你惹我的代价。

0: 唉，嗯，红梅，
1: 爸，
0: 这么晚了，干嘛呢？
1: 补习作业，插钢丝绳呢。这华扣的案子到现在也没个头绪。你这干嘛去了？
0: 啊，我陪珊珊逛了个灯会。
1: 怪不得，看你这高兴的。这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去了。
0: 哎，对了，你跟白慧关系那么好，她家没出什么事儿吧？
1: 白慧，她咋了？
0: 啊，我听珊珊说，今天白大夫去医院找了两次白慧，感觉有什么急事儿。白慧也是，下午4:30就急匆匆的从厂医院走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有这事儿吗？我赶紧去看看。

0: 小辉，
1: 怎么的？离了电话变成哑巴了吗？我女儿在哪儿？做事情不能太过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做事的风格你清楚啊，否则你也不会三番五次来找我吧。
0: 但是如果
1: 你用绑架我女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威胁我、强迫我，那结果就是适得其反。我知道你能听见我的话，我把话点到这儿了。我希望我回到家以后，所有的一切都能如故。如果你真的需要我帮你做事，行啊，你必须亲自来见我。如果连这个信任都没有，那以后别再来烦我。

0: 吃饭。这么晚了，上哪儿去了？
1: 你去哪儿了？哦，我刚去了趟市医院，给韩厂长取个医疗仪器。陆秘书跟我一起的。哎呀，你怎么不听爸爸话呢？不是让你下班就回家吗？哎，
0: 这不是临时有事忘了吗？对不起，阿爸，让你担心了。
1: 别动。
0: 搬医疗仪器的时候不小心让绳子给勒了一下，没事。啊，对了，你白天那么着急找我，没事吧？
1: 没事，回家吧，爸爸累了。

0: 爸，吃饭了吗？我去做点吃的。
1: 几点了，我还不吃饭？等你，爸爸就喝西北风吧。谁呀？
2: 是我，
0: 红梅姐。红梅姐，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啊。
1: 哎呦，唐公安，
3: 白大夫，
1: 你来了，快坐快坐。
3: 没事儿，我今天听说您到厂医院找了小慧两次，她又提前了一个半小时请假回家，这不是担心家里出点事儿什么的。没事儿吧？
1: 嗯，没事儿，让你费心了，快坐吧。
0: 我爸老糊涂了，有一味药找不到了，非得来医院问我在哪儿。我这一时又想不起来，就跟我急了，让我回来找，也不顾及我上班呢。
1: 来，坐这。小慧，以后啊，不要动爸爸的药柜。
0: 哎，不动就不动，以后你也别让我帮你收拾。
1: 你看看。
3: 哎，白大夫。嗯。这么晚了，你还出去呢？
1: 哎呦，行医嘛，不管多晚，只要有病人，你就给去啊。
3: 你也跟着你爸看病去了。
0: 我们回屋说，爸，我们回屋了啊。

0: 我实话跟你讲，8点我就来你家等你了，现在都10点了，到底干什么去了？电影票？你跟谁看电影去了？
1: 我跟你说要帮我保守秘密啊。陆秘书。
0: 陆秘书？你跟他看电影去了？
1: 我下午不是搭他的车去市医院吗？我看有时间就去书店逛了逛，然后他就，反正他也跟我说过很多次了，我今天实在不好再拒绝。
0: 你不会认真再考虑他吧？
1: 当然不会，但是他的心思全厂医院不是都知道吗？我是怕一旦处理不好，影响工作就麻烦了。红梅姐，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0: 这种事情我也不好给你建议，但如果是我的话，不喜欢就明说，不拖着他也别委屈你自己，对吧？
1: 是，这话是这么说，但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嘛，不像你跟丹阳。我还真挺羡慕你和丹阳的。
0: 我跟他怎么了？
1: 你不知道呀？那你问问陈队长他们知不知道。
0: 不是，怎么说着你又说起我来了？我跟你说啊，你跟陆成这个事儿你自己得好好想清楚。
1: 红梅姐，你慢点啊，明天见。
2: 小慧。
1: 爸。爸，你这么晚还没睡啊？
2: 庞管走了。
1: 啊，走了。
2: 他问你什么了？
1: 问我这么晚了去哪儿了。
2: 你怎么回答的？
1: 我跟陆秘书看电影去了。
2: 看电影吗？
1: 怪难为情的，就没跟你说，担心了吧？
2: 时间不早了，爸爸累了。
1: 爸。
2: 嗯，小慧，以后晚上还是要。

0: 你要是不想出去，啊，爸，我能照顾好自己，也能照顾好你。我去睡了，你早点休息。
1: 小慧，晚上出去，爸爸不放心。
0: 我知道了，爸。

0: 白大夫，白大夫，哦，来了，哎，哪一位？白大夫，嗯，麻烦您看一下我这胳膊，昨天摔了一跤，人动不了了，
1: 摔了啊，
0: 来来来，快去，扶住，坐，
1: 哎，好，
0: 我去拿个东西，
1: 麻烦您了，
0: 哎。
2: 来找我爸看病呢。
0: 是，是昨天晚上天太黑，我这走路一不小心摔了，我这胳膊肘一撑地，扭伤了。哼，那以后走夜路要小心点。是是是，一定要小心了。哎，
1: 爸，
0: 嗯，坐，
1: 这
0: 胳膊摔了，
1: 轻点，轻点。
0: 啊，这样疼吗？
1: 这还行，
0: 这还行是吧？
1: 还行，好的。
0: 这是摔的吗？
1: 是摔的啊！哎呦，我怎么看着你好像被人拿的呢？
0: 不是白大夫，真是摔的。老唐吧，我告诉你，被碰的还是摔的，我还能看不清楚吗？懂你这胳膊人呢，这是个练家子。
3: 爸，我去上班了。
0: 啊，快去吧。
1: 啊。
0: 你明白吗？
1: 白大夫，你赶紧过来，
0: 来来来来，我上班了，我知道，你把这撑住。哎呀，撑住啊！哎，你放松，放松，哎，你是哪儿的？啊，
1: 我在市政工作，您赶紧给我看看，要不上不了班了我就。啊，
0: 来，
1: 啊，
0: 你感受一下，
1: 我动了，
0: 嗯，
1: 我动了。
0: 哎，能动了，行了，
1: 不疼了。哎呦，
0: 谢谢你白大夫。哎呀，不客气。那个多少钱？
1: 多少钱呢？啊，
0: 这么说吧，以后啊，你卸你胳膊这人远点，这算是我对你的忠告。
1: 这个不收费，
0: 啊。
1: 那谢谢你白大夫了。
0: 走吧，哎。
4: 一会儿你问他，我记录。关在这儿。
5: 孟秘书，
4: 找我有事儿啊？啊，想向你了解点情况。啊，行啊，那咱去屋里说。
5: 啊，不用，就在这儿吧。
4: 啊，好。到底什么事儿啊？
6: 昨天四点半，你是出厂了是吧？
4: 是的，是夏院长让我去市医院取一个医疗器械。
5: 一个人吗？
4: 啊，还有白慧。因为我们顺路。
5: 顺路，都去哪儿了？
4: 我们先去了市医院，然后把白慧送到了新华书店。然后呢？
7: 找我有事儿，求之不得呀！你说，要是有人问起你昨天晚上我去干什么了，你能不能跟他们说我们两个在一起看电影，红光影院就是那场昨晚七点的电影？
4: 为什么这么说呀？昨天等到你电影结束，你都没来。
7: 是我不好。 下次我请你好不好？但是这次你一定要帮我一下。我昨天晚上遇到一些。

0: 事情，但是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就是拜托你帮我这一次，我就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也不希望我被赶出厂医院吧？
1: 好好好，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
0: 谢谢你，陆超。
2: 公安同志，这个也要说吗？
3: 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2: 啊，没有没有，我们去吃了碗面，然后晚上看了场电影。哎，公安同志，下班以后看电影应该没事吧？
3: 哪个电影院？
2: 红光电影院。
3: 你还记得是几点场，几排几座吗？
2: 晚上7点，9排22号。
3: 票据你还有吧？
2: 这电影票我随手就扔了，谁会留这东西啊？
3: 队长。
4: 队长，怎么样？
5: 据我们了解，俩人昨天确实是在红光电影院看的7点的电影。
4: 他俩看电影？
3: 我第一反应跟你一样，我去问了白慧，确实白慧也说的跟陆程是一致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为什么白明翰突然之间急匆匆地去厂医院找白慧？我是担心这中间有什么我们还没搞清楚的状况。
5: 队长，我是觉得很奇怪的是什么呢？你说陆秘书他喜欢白慧那么久了，以他的性格，那能把白慧约出来看电影，那恨不得那得全世界都知道。但他这次为什么那么低调？
3: 说不定是这种事情女孩子不想宣扬，所以白慧要求的。
5: 那
4: 红梅啊，你觉得白慧会喜欢陆秘书吗？
3: 肯定不会啊。

0: 陆秘书，白慧，在等我啊。厂里人多，不好跟你讲。今天庞公安来问我了，问我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但是我都按照你说的说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相信。
1: 你也知道，我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庞公安一点事，
0: 你放心，他是我姐，我了解他，他们只是例行公事。谢谢你。
2: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0: 白慧，我总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昨天晚上到底干什么去了？公安为什么会问？可以陪我到河边坐会吗？好，来，我来。 昨晚我去见了一个人。
2: 谁啊？你应该知道，白大夫是我的养父。小时候，我在孤儿院待过一段时间。昨天晚上，我就是去见孤儿院领养我的老师。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瞒着公安呢？他是逃犯。逃犯？那你为什么不举报他？我没有办法，他对我有恩。
0: 如果不是他，我可能就会饿死在路边。是他把我带到孤儿院，教我读书、识字。去年我才知道，他妻子得了重病，他为了给他妻子看病，他走投无路，偷了公家的东西。他昨天晚上来找我，我没办法，只能给了他一些钱。事后我也怕。 我怕红梅姐他们知道，我是不是犯了大错？
1: 这个从原则性来讲，确实有一些问题。不过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

0: 一个善良又有同情心、知恩图报的人，我没有看错你。这件事情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可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
1: 白慧，你放心，我会把这些话烂在肚子里。
0: 谢谢你。

0: 白慧，白慧，我发誓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真的。林然海，你记住，共产党现在处处防范森严，做事处处谨慎小心，你现在只是形似。 你没有达到神思，我希望你到香港之后学下对方的神，争取做到形神兼备。你的内心也要处处小心。你别忘了，厉先生在卢门还有个表弟呢。
1: 是，主任。
0: 现在真的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也到了你这把宝剑该出鞘的时刻了，你到了卢门之后，要整合卢门所有的力量，你要做好一枚雷管，把早已埋好的炸药要彻底引爆。然海，你记住，磐石行动，你才是我最关键的人，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2: 我赋予你在卢门的全权职责，
0: 无论是对飞狐。
3: 鬼枭，甚至是雪狼，你可以随意处置。是，好，好，去收拾收拾吧。嗯，帮我谢谢李经理啊，这次香港之行安排的很周到，我很满意。
4: 我一定会替你转达的。
3: 刘律师，哎，渣打银行那边安排什么时候会面？
5: 已经约好了，明日9点见面。
3: 我父亲常说，在投机当中赚到的钱，不过是人脉跟机缘的巧合，上不了台面。而真正的投资是投资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在香港不会滞留很久，因为我要回到祖国，毕竟那里才是我的根嘛。

0: 厉先生，您还好？
1: 你是谁啊？啊？这……你们要干什么？

0: 刘先生不必担心，我还需要你继续当我的律师，工资提高20%，但需要你适当闭嘴。你们为什么要找李先生？谁叫李先生？李先生不是在这儿吗？可假的，他毕竟真不来。
1: 怎么，我不像吗？你外形上像，但是没有但是，从这一刻起，我就是厉秋晨。看来刘先生好像还有所怀疑啊。 你女儿长得蛮可爱的，什么时候结的婚？
2: 咱先说好，咱们这都是男人之间的事情，不能涉及家人。
1: 如果你不想家人受到伤害的话，就乖乖地按照我说的做。

0: 你什么先生？李先生，
1: 他刚才跟你说了什么？你就继续按照他说的做，别耽误了我的行程。
2: 是，那我先去办事儿了，李先生。
3: 你觉得他会听我们的话吗？他可以不听我们的，但是他得听他太太的。等过了口岸，给东南亚发个电报。放心吧，交给我。但是以现在大陆的形势，主任派你回大陆，你想过后果吗？
4: 珊珊，红梅姐，
5: 怎么了？
4: 这有两封信，我爸让我给你，说是在图书馆的档案室里找到的。他说呀，这两封信可能对你有帮助，让你好好看看。
5: 哦，替我谢谢你父亲。
4: 没事，那我先走了啊。
5: 谢谢。

0: 白大夫。
1: 哎，韩国安，那有事吗？
0: 明显吗？
1: 啊，
2: 老傅啊，回去按照这个方子去抓药，如果临时突然发病了，就把这个药呢药丸啊拿一个放到嘴里嚼了，不能乱动。前段时间你这一发病，要不是人发现及时，你这不就没了吗？好好吃药，可是啊。
3: 好，知道了。
2: 啊，好，慢走。哎，哎呀，旁观。
3: 哎，快坐。
0: 他这是什么病啊？听着挺严重的。
2: 他就是心脏不好。
0: 啊，我来是想向您了解些情况。
2: 你说。
0: 前两天我们收到徐文正的两封家书。
2: 哦。
0: 里面有提到您，原来您跟他认识，是因为给他父亲治病啊。
2: 哎，是有这么回事。徐文正把这事儿看得这么重，还写到家书里去了。这事儿说来挺巧的，我也是呢，通过给他父亲治病，认识了徐文正。
0: 这样推断下来，其实48年以前您就认识他。那他解放前在卢门的身份，您应该清楚啊。
2: 王国安，我认识是认识，有交情是有交情，都是从另一方面。但是确实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尤其不愿意在那方面跟他们这些人有什么瓜葛吧，或者喝喝茶呀，聊聊天，他到我这儿看看，反正也就是这。
0: 嗯，啊，信里还提到一个事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
2: 嗯，
0: 1949年9月，您有进过小灰楼，给当时被俘的中共干部看过病，但此前您跟我说过，您没去过小灰楼，这怎么解释？
2: 那是有这回事儿。当时有一个姓赵的共产党员，伤得很重，他们把我找去，直接就蒙着黑布去了，就叫人带下地下室了。但是一看呢，伤太重了，我也没治疗。哎，为这个事儿还真是挺遗憾的。
0: 之前我跟您提起小灰楼，您从来跟我都只字不提。今天看来，也有很多没记清楚的事情。那关于我父亲，您是不是还记得些什么？哪怕只有一点点。
2: 王公安，你干嘛非要认定我知道这些事儿呢？我这……
0: 1947年。就是我父亲走的那年，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走之前他让我照顾好爷爷奶奶，跟我说他会走3个月。

没想到一走就是一辈子，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离开那天的背影。这么多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他，我都想知道他在哪儿。是我无能。

所以，如果您知道他在哪儿，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我希望您告诉我，让我这个做女儿的，至少可以让父亲入土为安。

0: 好了，不打扰您了，坐，我走了。
1: 啊。
2: 又有两个兄弟被抓了，小六子那小子是靠不住，早晚会把我供出来。今晚可能是你最后一次给我做针灸了。
1: 丁中国这都成立了三年了，我劝过你，要么走，要么说说。
2: 还不是因为当初做着反攻大陆的春秋大梦，现在倒好，想走也走不了了。你我单独联系，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把你供出来的。对了，你让我找的地方没有找到，只是找到了这把钥匙。我知道那是雪狼的秘密据点，就知道是个酒窖，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潜伏后，雪狼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但是我知道他的使命就在卢门，只要你不离开卢门，就一定能找到他。
1: 明白。

镜头所向，百态如画，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帧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0: 白明翰是这么跟你说的？
1: 对，跟以前一样，回答得很自然，而且理由也算充分。老师，我觉得就算他有问题，也不单单是特务这么简单。

0: 白明翰的手应该伸不到车间内部去。是。对了，看一下，这又一个跟林无所有关联的人。
1: 爱国华侨力秋晨支援国家建设，他不是李培章表哥吗？回来了。市接待处的人已经安排他住下了，但是他提出来要见一下他的表弟李培章。
2: 可是，一气场毕竟是保密单位，他去不合适吧？可他们毕竟是表兄弟，不让他们见面也不太合适。这件事呢，你来负责，记住，热情的接待，注意保密。
3: 是。
4: 师傅，你没事吧？
3: 怎么了？
4: 我这手被夹了个口子。我们是厂医院的护士，帮你看一下。呀，这伤口太深了，你帮我去拿个手绢。你忍着点啊。快！师傅，这伤口深，我怕会感染，你这得去医院处理才行。
3: 那去咱们厂医院吧，就在附近。
5: 那麻烦你们了。
4: 医院就在那边，跟我们走吧，走吧。
6: 走了，
3: 对，已经离开了。
6: 那他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3: 说是去东方农场了。
6: 东方农场，谢谢啊。
3: 嗯。

0: 哎，陈队长，你值班啊？
1: 珊珊啊，白慧。
0: 陈队长，这人手受伤了，我们带他去医院处理一下。
1: 啊，你就是那个爱国华侨李秋晨？
2: 对，是我。
1: 这怎么受的伤？
2: 刚才修车的时候不小心刮了一下。
1: 啊，这一定要注意安全。行，那你们赶紧带他去治疗一下。
3: 好，那跟我们走吧。
2: 谢谢。

0: 哎呀，伤口很深呢，需要缝合。
1: 葛主任，要不我来处理？没事，我来吧。认真点啊。
2: 忍一下啊，先生，你不是我们厂里的吧？怎么以前没见过你？他就是列秋晨先生，刚从国外回来的。哎，对了，你们华侨怎么穿成你这个样子啊？
1: 珊珊，不要以貌取人啊！华侨应该穿成什么样子啊？
2: 我看那报纸上的华侨照片都是穿西装打领带的呀。
3: 哪像他这样一身工作服，
2: 那是你观察不够仔细，没看上厉先生穿衬衫和皮鞋呢。
1: 还真是。厉先生刚回国不久吧？怎么想起到我们这个小城市来了？
3: 我就是卢门人啊。
2: 哦，是吗？
3: 这次我回来，发现农场很多机具都缺乏维护和保养。
1: 我这刚修了一个卡车，准备试一试，结果没想到半路上就抛锚了。
2: 东方农场，
4: 那就在我们隔壁啊！一个农场好多人来我们医院看病呢。是吗？辛苦你们了啊！
2: 没事儿，好了，散会，准备缝合。哎，
5: 可惜你这个手帕了。
2: 没事，给我吧。
4: 这都洗不出来了，我给你买个新的吧。哎呦，
2: 真的不用了，谢谢，
6: 厉先生，红梅姐。
7: 听说您受伤了，怎么样？处理好了吗？没事
4: 了。你是？啊，
7: 我叫庞红梅，这个厂的。这位您认识吗？阿泰，你不认识我了吗？阿山，
4: 对呀，
7: 阿山，阿泰，哎，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6: 我也是，
5: 你们俩兄弟这名字起的。
4: 我们家啊。

0: 两个男孩，所以给我们起名叫泰山，希望我们长大以后能像五岳至尊泰山一样，是吧？
1: 没错。哎，你手怎么了？
0: 没事，小事情。
2: 被夹了一下。
3: 白慧、珊珊，你们先去工作吧。
4: 好，
2: 好。
1: 辛苦了，两位护士。哎，
3: 怎么样？手好一些了吗？
0: 好多了，谢谢你啊，葛主任。
3: 不客气。
5: 正好，葛主任，两兄弟刚见面，能不能借你们会议室，让他们叙叙旧？
3: 好啊，跟我来吧。
1: 走走走。表哥，来喝口水。哎呀，这南京沦陷，1937年到现在，时光荏苒呐。我还记得咱们小时候还经常去祠堂前面玩那个抓人游戏，你还有印象吗？
6: 那都忘了吧。哎呀，现在想一想，还是小时候有意思，无忧无虑的哈。
1: 是啊，我还记得那时候，你也是从树上摔下来，然后这个手臂上好像还落了一块疤，是不是？
6: 弟妹在呢。能不能别总说我小时候的丑事儿？
1: 什么弟妹？
6: 那这位是？
1: 他说他就是我同事。
6: 你说说我？那个不好意思，误会了，误会了，不好意思啊，庞小姐。
5: 没事儿。
1: 这是不走了吧？
0: 应该啊，我得去铜矿一阵子，等过段时间事情忙完了，我再来看你。
1: 太好了，各项数值啊。
7: 哎，丹阳，哎，来来来来来，
8: 哎，裴章，红梅，行，那咱们就按这个办。明天早上我看新的一个啊，辛苦。
1: 丹阳，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表哥李秋晨，也是国外留学回来的。
8: 你好，季丹阳。
6: 啊，你好，
8: 不好意思啊，
1: 手受伤了。哦，对了，你们两个都是在同一个城市念的书啊。
8: 是吗？我是理工学院数学系，你呢？哪个大学？
0: 跟季专家比不了，我是商学院，学的是商科。
8: 红梅，你知道这两个大学有多近吗？相当于从专家楼到厂医院，就这么近。
5: 还真是够近的。
8: 哎，李先生，那你一定知道威廉姆教授了，他是从我们理工学院，然后到你们学校任教的。
0: 不瞒你们说，我跟我这个表弟比不了，他是学究，我从小就不爱读书，我去国外读书也是家父逼的，就是为了给自己镀一层金而已。而且我更喜欢的是工科，所以你说的那些教授我平时接触的并不多。
1: 表哥，你也太谦虚了，我可记得小时候你的理科可比我好太多了。
0: 那不是小时候吗？长大了就喜欢工科了。
5: 既然两所学校离得这么近，厉先生应该知道安文山吧？
0: 安文山，听说过，他是理工研究材料学的吧？安先生可是名声在外啊，可惜我并没有见过他，怎么突然提到他了？
8: 安文山呢，是我的师兄，前段时间在国外去世了。
0: 啊，那真是太遗憾了。季专家，你听说过琳达女士吗？她负责照顾我在国外的一切，而且她照顾过咱们很多华裔的留学生。
8: 我这半工半读的，可请不起琳达女士。
0: 其实我觉得咱们在国外应该早点认识的，不过现在也不迟，绕了一个大圈子还是认识了。有机会咱们一起逛过炉门，怎么样，裴章？
7: 没问题啊，走。哎，
1: 我们先走了啊。
6: 裴章，你也是留学的？
1: 对啊，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留苏的。
5: 琳达女士，
6: 我母亲啊，她一直很惦记你。
8: 怎么说呢，相当于管家的角色，有钱人家到了国外会去找她，她负责安排好吃穿住行。
5: 这么说来，这李先生家境是够殷实的。
8: 是啊，
9: 姑姑从小对我来说就是对我最好的。
5: 你觉得他怎么样？
8: 什么怎么样？黄红梅，你不会老毛病又犯了吧？我觉得李秋晨有问题，
9: 别走了吧。
5: 我就随便问问还不行？
8: 你能不能不要再多心了？
9: 等这次工程结束，我一定去看一下他。
6: 一定啊！
9: 一定。
6: 你要是哪天休息的话，可以去我们农场玩啊。
9: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你看每天都那么忙。
6: 行，有时间，有时间。
9: 行了。
8: 拜拜，
9: 哥。
8: 人家厉先生有那么浓烈的报国热情，都把自己的资产捐献给祖国做贡献， 那这样的人如果是特务的话，那特务的成本未免也太高了吧？

0: 队长，
1: 红梅回来了，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有？
0: 没什么大问题。
1: 行，没什么大问题，那就是只有小问题了。
0: 就算有小问题，我也不能怀疑人家，毕竟人家是爱国华侨嘛。
1: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成熟了，不像刚来卢门的时候干什么事儿都风风火火的。
0: 只是我就觉得很巧，为什么就偏偏在水滴工程这个关键节点上回来呢？
1: 他不是说完成他父亲的遗愿吗？这还能挑日子？哎，对了，卯汉车间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0: 现在还一切正常，季专家和贺专家我们都提醒过了，现在非必要不去车间，所以还算平静。
2: 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我看我们还要多注意一下厉愁臣，这个时候回到卢门确实有些蹊跷。
0: 是。

0: 厂长，这是你要的文件。
1: 好，你放这吧。
2: 别说话。厂长，您最近是不是又没休息好？一定要按时吃药。
1: 放心，一定吃。你看这两天啊，这电话就没断过。我这还运动。
3: 厂长，我们这车间有点事儿，麻烦您过来一下。
1: 好，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0: 厂长，让我陪你一起去吧。
1: 哦，不用。哦，对了，把文件和钛金属样品锁到保险柜里。
0: 好嘞。
2: 厂长再见。
0: 您慢走啊。

0: 厂一直看着我呀，怪不好意思的。一会儿厂长回来再看你。
1: 没事儿，白慧，我晚上去看电影吧。
0: 我上次跟你看电影，我爸回去晚，他都说我了。要不这样，等哪天我夜班的时候，咱俩白天去看。
1: 好呀，一言为定。
0: 你们办公室可真吵呢，我现在来这的心情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2: 一直是这样，从来没变过呀。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0: 因为你呀。
1: 你这么一说，我也感觉这个地方敞亮多了。
0: 陆成，你好好干，我相信凭你的努力，总有一天你能坐到这个位子上。
2: 我可从来没想过。
0: 这有什么不敢想的？我都想过，我还想，也许以后厂院扩大了，我能当一个护理部主任呢。我们年轻人就是要争取进步，不是吗？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相互促进，
3: 共同进步。
0: 你加油，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1: 嗯。
0: 我先走了。这是什么东西啊？真好看。
2: 这个是钛金属。
0: 钛金属？它好美啊，像钻石一样。把我们两个的影子都在上面呢。

0: 你说奇不奇怪？这么多块儿，我只喜欢那一块儿。它跟别的长得都不一样。
1: 因为这上面有我们两个人的影子。嗯，
0: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替我保管好那一块儿，有我们两个的影子。我走了。
2: 等一下，白慧。
3: 送给你。
0: 这个可不行，这是公家的东西。
2: 哎呀，你就拿着吧。
1: 这也许就是块边角料，更何况这上面有我们两个的影子。
0: 那好，那我想你的时候，我就看看他。

0: 陆秘书好，
1: 陆秘书好，有什么事吗？我是来征求意见的，征求各位专家对我们厂办在配合专家组工作当中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你们配合的特别好，没什么意见。<笑>
0: 那建议呢？ 李专家，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啊？没有。专家们可千万别客气啊，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吧？没有意见，咱们总不能编出个意见来吧？哎，立新，这个再帮我核对一下。
2: 这毕竟是厂里交代我的任务，还请专家能配合。
0: 那你们先忙，我再问问楚工那边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3: 哎，好嘞，哎，秘书，不送了啊。

0: 黄小姐。
1: 李先生，
0: 你怎么在这儿？
1: 这么巧，我刚好路过。拍什么呢？
2: 我这刚回祖国，
0: 看什么都新鲜，想多拍点照片寄过去给我们老太太看看。
1: 也好，
0: 要不我给你拍一张照片吧。
1: 不了，
0: 拍一张吧，你让我们老太太看看，您是我回到祖国以后遇到过最美丽最善良的人。
3: 看我，看我，看我！哎，一、二、三，
0: 晚上有空吗？要不一起吃个饭？
1: 不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你慢慢逛。啊。
0: 你好。这里能做工装吗？
4: 能，只要您说出个样子，我都能做。里面有一件，进去看看。
0: 谢谢。

0: 刚才在路上梦见庞公安了。
1: 长官，请喝水。
2: 啊，坐。
0: 你蜗居在大陆多年，对党红的贡献永不共睹，辛苦了。
3: 长官客气了。
0: 把这个交给飞虎是对他的奖励，还有这个，他现在的任务极其重要，发电报回台湾，告诉他们我已经安全到达。
3: 是长官。不过你刚才在街上怎么会碰见那个庞公安啊？
0: 可能是对我有所怀疑吧，毕竟我的身份现在回来，他们不得不防。
3: 可那个庞公安不是好对付的。
0: 我会小心的。
4: 是啊，这两天熬了两夜。下一步关键就是我们的潜艇实验舱的生存实验，具体情况丹阳跟西门同志在做实验的演算，这是定稿的图纸，来咱们看一下。
5: 洛成，这个会议不需要记录了，你先出去吧。
6: 去吧。
7: 好，那三位领导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叫我。
4: 好好，辛苦了。关键是这一块没地方，
6: 这么复杂呀。
4: 所以啊，要咱们厂各部门通力合作，共同打造。建成之后啊，这里边需要15个人员实验20天，这可是水利工程关键的一步啊。
5: 主公，这个图纸还有谁看过？
4: 专家组都看过呀。
5: 专家组我不担心，还有其他人吗？
4: 这张图纸我们昨天晚上才定稿，一直在我手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0: 在这个建成之后啊，除了安全和安静的环境，温度、湿度相对恒定，这样测出的数据啊，才有意义啊。
1: 恒温恒湿，
0: 对。要是建造满洲这种条件的大车间，成本、工期都是问题。嗯，
1: 大城市也很难做到啊。是啊。
0: 我们昨天专家组也在探究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来啊，想请各位看看你们有什么好办法。
2: 那如果炉门没有的话，是不是可以改造一下？
3: 抗美援朝的时候，我打过山甘岭，当时呢，我们挖了很多坑道，坑道里除了空气不咋地之外，温度好像真没什么变化。哎，那是不是山洞也可以满足这种条件呢？
0: 那个需要一个很大的山洞啊，除了安装设备外，核心舱外围还有很多工作人员。这个一般的山洞达不到这个要求啊。
2: 这样吧，这个事情我跟韩厂长来想办法。嗯，楚工，
4: 哎，
2: 施工是不是一定要按照这个图纸？
4: 那当然。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接触过这个图纸的人就不可控了。我们必须要在保密的前提下安全的建造。
4: 好。

0: 报告。
1: 是。
0: 主任，雪狼发来电报。
1: 对。
0: 是。林队长已平安抵达卢门，未引起怀疑，
2: 已与我部会合，共谋大事。雪狼。
1: 回见雪狼。光复大业未成，诸君仍需同心协力，冰城合作，凡事行动务必听从林队长指挥。
3: 此事若成，
1: 党国定不负诸君。
4: 哎，厉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5: 我专门打听了一下，知道你住在这附近，特意过来感谢你的。
3: 这是我们农场的一些特产，表达一下我的心意。
4: 这不行，我不能收，谁碰到那种情况都会救你的。
3: 这个你必须收下。
5: 你知道吗？在海外有一句谚语，
3: 忘恩的人落在困难当中是不能够得救的。你这样拒绝我，是不是想让我忘恩啊？会不会太残忍了？啊，
4: 我不收你礼物就成残忍了。
3: 至少对我是这样，我可不想落在困难当中没有办法得救啊。
4: 那谢谢你啊。
5: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3: 啊，对了，我最近啊这个胳膊一直不太舒服。我听说你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老中医，能不能麻烦让他帮我看看？
4: 可以啊，你跟我来。
3: 来，我来。
4: 放这儿就好。
6: 啊，好。
4: 爸。
7: 嗯。
4: 爸。
7: 嗯。
4: 你看。
7: 回来了。
4: 这位是爱国华侨厉秋晨厉先生。
6: 白大夫，
7: 手怎么伤了？
6: 皮外伤。
4: 哦，对了，爸，他胳膊不太好，你给他看一下吧。
7: 哦，快坐，坐吧。
4: 啊，坐吧，
7: 谢谢。
4: 坐吧。我去泡茶。
7: 厉先生，来，我瞧瞧。
3: 云在青天，

0: 水再平，李先生是渴了，等一会儿小慧就把茶拿来了。从哪儿来呀？台湾。哼哼，这个玩笑开的有点大了。
1: 离开多年了，怎么着也得回来看看。
0: 李先生，我这个庙太小，你这胳膊还是到大医院去看吧。我了解过您的本事，白大夫。您还记得徐文正，他是家父的榜样。
2: 如果没记错的话，李先生的父亲应该叫李沧海吧？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去过你府上给你父亲瞧过病，我记得那个时候厉少爷胃不太好。
0: 以前的事情我记得不太清楚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之前爬山摔了一下，现在只要一受凉就不舒服。请问白大夫，这种病应该怎么治啊？
2: 我看，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啊。你这胳膊。
0: 不算什么病，回家就好了。回家，回到了卢门，就是回家。九姑妈让我替她向您问好，她老人家一直惦记着您过去对她的好。
3: 小慧，
4: 哎，
3: 茶还没烧好吗？来了。白大夫，您身体怎么样？呵呵，黄土埋脖子了。
0: 有一天是一天吧，
5: 李先生，我爸就是这样，平时特爱说笑。
3: 没事，以后我常过来陪老爷子说说话，熟悉了就好了。对了，你们家有什么体力活杂活的，可以留给我，这些活我都会干。
0: 对，
2: 我们家活还确实不少，但是，哎，这些活都是李先生干不来的。
0: 谢谢。
6: 李先生，你别介意啊，我爸他不是冲你，他那人就那样。第一次跟他接触的人都会觉得他有点怪的，但是接触久了就会觉得他人挺好的。
7: 真的没关系，这老爷子年纪大了，以后我常过来给他送点东西，让他调理调理。
6: 哎，
7: 不能拒绝。如果你不给我感谢你的机会的话，我会愧疚的。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6: 嗯，那您慢走。

0: 爸。嗯。厉先生走了。
1: 走了。走吧。
0: 哎，您刚才怎么对人家那么冲啊？
2: 佳慧啊，他是干什么的？
0: 我们厂隔壁东方农场的，是个爱国华侨。
2: 你怎么跟他认识的？
3: 啊，有一次他大卡车坏路上了，修理的时候手划伤了，
0: 我姗姗路过就给他包扎一下，但是伤口太深，我怕感染，就就近送到厂医院，就这么认识的。
2: 跟这个人以后最好不要来往了啊。
0: 为什么呀？
2: 这个人爸爸认识。
0: 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2: 那还是解放前的时候，他们家举家前往南洋之前，我给他看过病。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人呢，心事很重，对你没怀好意。小慧，你也是，随随便便就把这么个男人带到家里来，你就不怕别人生闲话？
0: 爸爸，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人家李

0: 先生是爱国华侨，现在可光荣了，人家说要把所有的国内财产都捐献国家的。
1: 愿意捐谁捐谁，反正我告诉你，不要再跟这个人来往。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我说的有我的道理。
0: 莫名其妙。
2: 生存实验是我们接下来的重要任务，这些个图纸啊、数据啊，都是保密的、绝密的。我是这样，我根据咱们工厂的生产和实验舱安装的各个单元，把图纸和数据分成数个小组。同志们，你们每一个小组在生产过程中一定要盯紧，监督好生产。
3: 主公，为什么这么分配？
2: 这样分配啊，也是为了保密的需要。你们记住啊，到了车间可以跟师傅、车间主任讨论探讨、核对数据，但是图纸必须随身携带，
4: 生产完之后所有的图纸都要交回来。
2: 同志们，这件事你们一定要重视起来。
5: 生存实验将是我们胜利的宣言，
4: 行百里者半九十，大家万万不可大意。

0: 这图纸改成这样了。
1: 这只是莽汉车间负责的部分，方便工作，当然了，也有保密的成分。
0: 这么一看倒是简洁明了，只是只看部分，我怕将来会出什么岔子。
2: 您的手艺能出什么岔子？师傅，过度的谦虚也是一种骄傲。
0: 不知天高地厚，你知道这活儿有多重要吗？啊！
2: 我就信他了。
3: 武瑞挺懂事儿的，这么多人呢，您不能总说他吧？
1: 我觉得武瑞就挺好，有年轻人那种朝气蓬勃的劲儿。
0: 你们就别夸他了。这小子啊，就是心浮气躁。如果他能把心踏实下来啊，将来拿个五级、六级工匠什么的，我觉得问题不大。他现在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自己以为什么都懂，可是什么活儿一上手，永远就差那么一点点儿。
3: 您手上那是多少年的功？
4: 刘师傅，
3: 他比不了。
4: 刘师傅，我们这儿还有点问题，您再帮我们看看。
0: 好好。
3: 我在楚工那看到你的入党申请书了，我也递交了一次，我可不能比你落后。
4: 你可以吧？
5: 你还不是党员？
3: 嗯，
5: 我以为你早就是党员了。
4: 行行，
3: 牛师傅，你也入党了吧？
0: 49年入的党，这日子呀，我一辈子都忘不了。5月1号，
6: 鼻子出血了。
7: 怎么又流鼻血了？堵上堵上！
6: 师傅师傅，我这鼻窦炎又犯了，流血了，我去趟厂医院。
0: 我狗屁鼻窦炎！你小子就是在老厂子跟人打架，把鼻梁打塌了，以为我不知道啊？快去快回！
6: 好好好好好。
8: 你好。护士长，
9: 放这儿吧。
8: 嗯。
9: 你这鼻子是旧伤吧？
6: 嗯。
9: 别动。

0: 我的衣服好了吗？等着啊！这件衣服啊，可是倾注了我好多心血，看看喜不喜欢。
1: 谢谢苗婶，我很喜欢。

0: 这件衣服啊，可是倾注了我好多心血，看看喜不喜欢。谢谢苗婶。
1: 我很喜欢，走了。小慧，老家来人，他想见你。小慧，
2: 爸，
1: 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2: 给你做了一件衣服，你看。
1: 哟，好端端的给我做什么衣服呢？
2: 不是女儿一片孝心吗？哦。
1: 看看喜欢吗？女儿做的，哪能不喜欢呢？嗯，
2: 走，回家试试去。
1: 好，
2: 我帮你拿。
1: 哎，
2: 走。
1: 哎呀，飞虎，你给我记住，在没有取到你之前，你依然是你的白慧。

0: 同志们，水滴工程进行到关键的一步，到了哪一步，我们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问，更不用讨论。但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双手双脚，给水滴工程提供最安全、最可靠的设备。我们卯汉车间啊，是全厂的标兵车间、光荣车间，所以
1: 吴瑞啊。
0: 更不应该。咱这次焊接的东西，是不是季专家跟你师傅一起合计出来的？对我们的信任。
2: 那可不说。
0: 前辈给我们打下的坚实基础。
3: 我算看出来了，
0: 因此
3: 连专家都得听你师傅的。
0: 谁听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水滴工程。觉悟。可自从稳定器的事情出了以后，别的车间主任在我这议论纷纷，咱们得要这张脸啊，是不是？
2: 是。
1: 这次任务我们卯汉车间一定要鼓足干劲，加班加点，保质保量，争取提前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1: 好，开工。
2: 哎，走走走走走。
1: 吴瑞，怎么样？咱俩关系怎么样？有话实说。我看这次动静这么大，我估摸着水滴工程也到了关键节点了。
4: 这个以后我有没有表现机会，可就不好说了。你能不能跟你师傅说一下，通融一下？
1: 通什么？我想拜师。
4: 你要拜师？
1: 啊，
4: 我不抽烟。
1: 拿着，参加水滴工程不容易，如果要是能在胜利结束前呢，
4: 我能学点本事，我才算没白来啊，跟着牛师傅有前途。
1: 你拜我为师呗？
4: 那不行。
1: 你不是我师哥吗？
4: 我可没认啊。师哥，你帮个忙，我以后怎么带师傅，就怎么带你。我买瓶酒去。你想喝酒啊？
1: 师傅好酒。
4: 好嘞，师哥，我这就去办。
1: 哎，
4: 回来回来回来。
1: 师傅当着外人面别叫师傅师哥。
4: 为什么呀？
1: 大家都来拜师，师傅收得过来吗？
4: 好嘞。
5: 白慧，这都当护士长了，还自己晒床单啊？也没人帮帮，
6: 这不是很正常吗？那你来帮我。
5: 好啊，这儿，我求之不得。
6: 不知道你会来的。
5: 白慧啊，其实我最近天天想你，每天都在想，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啊，实在是太忙了，没时间来看你。
6: 整点是好事啊。

0: 你知道吗？其实你工作的样子还挺腻人的。
1: 真的？
0: 啊，对了，你最近在忙什么呀？
1: 这不水滴工程到了重要的节点吗？承建商。

0: 据我所知啊，只有韩厂长有一份，楚公那儿也有一份。
1: 哦，那你可要注意休息，多注意身体。
0: 我知道，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1: 看我，
0: 咋摸一下嘛？哎。
2: 再给我转。

后边九号穿过去就是。啊。

0: 大爷，刚才那个穿西装的都问您什么了？他问我哪儿有茅房。我一看他是个干净人，我就想啊，哎，往右走，穿过大街，后院九号老李头家的茅房最干净，我就告诉他了。
1: 九号是吧？
0: 对。
1: 行，谢谢您啊，大爷。
0: 不客气。

0: 先生，风柏树梢，故人去。水映荷花，伊人来。
1: 飞狐，没想到你就是飞狐。南山少年班一共14个人，大多凋零，没想到你飞狐还在。自从启动你之后，你跟秋影配合得非常完美。
0: 只可惜，楚怀旧贺希文命不该绝，竟被能全。我来面见长官，不是来听长官表扬的。
1: 你很清楚，你的父亲就是韦骁，保密局老人了，为什么迟迟不肯归队？
0: 那是他的事，我不会逼我父亲做他不愿意做的事。
1: 你应该不会忘记，你的亲生父母是被共党所杀。
0: 你就不想报仇吗？
1: 这次的磐石行动需要我们所有人精密合作。
0: 没有我父亲，我一样能完成。
1: 说吧，什么指示？这次他们的封闭实验舱是生存实验，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寇老师说，你一定不会忘了他的救命之恩，全力完成任务。

0: 你不要再怕，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再伤害你，我还会教你本事，让你替你父母报仇。从今以后呢，你就有一个新的名字，叫黑狐，好吗？
1: 寇老师都还好吗？
2: 他很好，他对你抱着极大的期待。
3: 事成之后，他会亲自到香港接你。

0: 飞狐，你这次的任务非常重要，你要拿到他们封闭实验舱的总装图纸。据我所知，他们把图纸分成几块，各车间各司其职，没有几个人能接触到总装图纸。
1: 你刚刚不是说没有你父亲，一样可以完成任务？
0: 请长官等我的消息。

0: 哎呀，老吕，以后再耍呢？耍啥嘛？没有，让老夫看看。哎，要得。老夫，老白啊，怎么样？最近？ 心脏还好啊？还好，还好。那个药还按时吃的吧？
1: 吃的。哎呀，今天怎么得空过来了？
0: 啥得空过来？烦，找老朋友聊聊呗。
1: 喝茶。
0: 老夫，
1: 哎，
0: 你还记得吗？4年前，我这托你帮我找个酒窖，没忘吧？哎呀，
1: 没忘。 这是我唯一没帮你办成的事儿。咱们卢门一共3个酒窖，其中一个市政修管道给扒了，还有2个现在都在酒厂。林，你一直找酒窖干什么？哎呀，
0: 有些事儿不大，但是呢，堵在这个胸口上啊，压得我还真是喘不过来气来。
1: 哎，这个事儿要是干不成，还是有点不甘心了。<笑>
0: 你不说，我也不问。就凭你救我一命，我就是头拱地，也要给你找出来。
1: 那个，
0: 有劳你这心了。来来来，
1: 喝茶喝茶，
0: 先麻烦吧。
2: 谁啊？陆晨，白慧，你怎么来了？白慧，陆晨，救救我！有人要追杀我！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还记得那块钛合金吗？我记得，被我老师拿走了。
3: 被孤儿院救你命的老师拿走了，对不起，陆成，对不起。前2天我去看他，我跟他说我找到了可以托付终生的人，还把那块钛合金拿给他看，我说是我们两个的定情信物。他听到后特别开心，还说想帮我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上面。我当时特别激动，我就毫不犹豫地给他了。可是今天我去找的时候。
2: 他说他把那块钛合金送往台湾了。台湾？对不起，陆晨，我没有想到我老师是特务。
4: 举报他！赶紧举报他！
2: 我是想举报，我第一想法就是举报。可是他威胁我说，如果我敢举报他，就把你偷钛合金的事情说出去。
4: 公安不会放过咱们的，陆晨。你知道吗？他们还想找你要一样东西，还想要一样东西。
2: 他们要封闭藏的组装图纸，
4: 是吗？
2: 用这个，
4: 那可都是国家机密呀！他们胆子也太大了。
2: 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说，如果你不干，就杀了我全家，还有你。

1: 我们应该怎么办呀？我
0: 还有一个办法，他们说只要你能拿到图纸，就会给我们一笔钱，安排我们去香港。
1: 我去香港干什么呀？
0: 再说了，我接触的图纸都是阶段性的，总招图纸我接触不到。我理解你，从认识你开始，我就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不管怎么样，谢谢你，这件事情一目而解，我不会连累你的。
2: 你干什么去？
0: 我去找他。
2: 不行，你这么做就是去送死，
0: 不然怎么办？
3: 白慧，我不能没有你。

0: 杨师傅，您帮我看看，我这插的怎么样？
1: 你这插麻绳有意思呗？
0: 我是瞎插。
1: 还是怀疑我呗？
0: 不是，杨师傅，这事儿现在不还没有调查结果吗？我们也是一种调查方法，您别多想，帮我看看。
1: 说实话。
0: 当然了。
1: 不怎么样。啊？你这个是斜着往里插的，我们管它叫麻花插法。
0: 麻花插法？那这还有别的插法？
1: 是这样啊，你别小看一个小小的插钢丝绳，这里边学问大。就好比这个练拳，分个南拳北拳。
0: 什么意思？就是插钢丝绳也分南北？
1: 这个是工人用签子的手法不同。这个麻花插法呢，是斜着往里插的，顺着这钢丝绳的纹路呈45度角斜着往里插。而十字插法呢，是呈90度角直着往里插。
0: 所以这是北方人的插法啊。那南北是以什么来分界呢？
1: 这也就是个大概，就好比什么关外呀、天津啊、河北、山东啊，这些都属于北方。南方呢，就包括我们这地儿，还有什么武汉、上海啊，属于南方，大致都这样。
0: 谢谢啊，杨师傅。那，你们看，这就是杨师傅说的北方人的插法。你看，他都是斜着插过去的。你看这个签子，虽然说已经生锈了吧，不过磨损的痕迹还都在，也是呈45度角，这就叫麻花插法。
2: 哦，你还会这个手法？
0: 那你也不看看，我学了多久呢？我跟你们说，这个不是还不知道，这里面学问还挺大。就是他这个，这
3: 没事吧？
2: 行了，赶紧去医院包扎一下。
0: 没事没事，小伤口。
2: 这是命令，赶紧去。
0: 真没事儿。行行行，我去。你们再看一眼啊，这绳子上还有什么线索？
2: 别的手法，红梅这个发现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卯汉车间几百人，哪些人是从北边来的？赶紧查。
3: 是。
4: 这好好的，工人的活你也学？
0: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自己亲口尝一尝。但愿这个案子能早点找到突破口。
4: 那你找到了吗？
0: 至少现在可以缩小范围。

0: 不过，不许多问。白大夫最近怎么样？
1: 我爸还是老样子。哎，对了，哪天你跟南阳有时间来家里，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0: 哼，他呀，忙得很。
2: 红梅，有一个重大发现，咱们都忽略了一个人。
1: 那你们先聊。
0: 谁呀？
2: 木工组啊，有一个人也会插钢丝绳，叫房凯，前两天刚请的假。
0: 木工组？
2: 嗯。
0: 什么请假理由？
2: 说是他老婆这两天要生孩子，明天才回来上班。
0: 卯汉车间没结果，来了个木工组。先调档案，明天去会会他。
2: 嗯。
3: 主公。啊，你看，没想到啊，这厂子后面还有这么大的防空洞啊！
4: 这个防空洞呢，是抗日战争时期留下来的，原来就是存放一些军用物资。新中国成立以后啊，这就废弃了。
3: 就在我们厂后面，距离合适。你看啊，这洞口啊。选的也非常的有门道，迫击炮往这一架，进可攻，退可守。附近呢还有水源，这要是粮草弹药备足了，一个排能挡住他一个连。
4: 韩厂长，你这打仗的也是又犯了吧？
5: 楚工，张局长，韩厂长。
3: 媳妇啊，媳妇怎么样？
5: 比我们想象的好太多了，甚至可以说远超我们的预期。洞内的湿度、温度还有气压都非常的稳定，而且里面的空间也非常的大。关于密闭舱周围的一切都有足够的地方安放。
3: 太好了。
6: 哎，你咋还不走啊？今天不是不加班吗？这就走了。
7: 这是要送到前工车间呢？
6: 对呀，他们不是加班赶进度吗？葛主任让我送过去。
7: 我去吧，正好路过，然后就回家了。
6: 对，最好啦。咋了？
7: 没事，走了啊。
8: 但是他威胁我说，如果我敢举报他，就把女童胎和金的事情说出去，他们要封闭舱门重创同志。
9: 他们说，如果你不办，就杀了我全家，还有你。
8: 从认识你开始，我就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不管怎么样，谢谢你。
10: 白怀，我不能没有你。

0: 主任，嗯，你师傅呢？啊，师傅在外面看料呢。啊，怎么回事？
1: 您看看吧，又坏了。哎，主任，您来的正好，这个机器又坏了，您赶紧给看看吧。
2: 这个地方是不是少了一个皮带轮啊？在我这呢。你看看，你看看，要我说呢，关键时刻还得是咱赵主任。这些名单上的人呢，都是从北方来的，一共有152个人，但是会查钢丝绳的只有21人。好，缩小范围就好办了，先不要声张。这21个人，我们逐个排查。
3: 我就不信撞不住他。是。
4: 白慧，再见。再见。
5: 陆秘书，
6: 我干什么？
3: 白慧，我现在心都要跳出来了。
6: 要不咱们还是算了吧。
3: 你昨晚怎么答应的呀？
6: 我现在太紧张了，我。

0: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们争取一个幸福的未来，对吗？按照我们俩今天说好的做，这是最后一步吧。反正为了你，我是豁出去了。
1: 白狐狸，
0: 记住，晚上我会来找你的。我等着你。

0: 我跟你说，我
1: 过目不忘。
0: 这个我觉得这肯定是有问题。哎，陆秘书，陆秘书，
2: 牛师傅，怎么了？
0: 这次的图纸跟上次那张对不上。
2: 这图纸不就是按照编号对的吗？怎么会对不上呢？
3: 牛师傅错不了，你看看是不是印错了。哎，厂长在吗？
2: 在，厂长在。

0: 厂长，
1: 哟，刘师傅，赵主任，有事儿啊？
2: 厂办今天下发的图纸跟我前天干的活对不上。
3: 厂长，这图纸都是按照编号发的，不可能错的。
1: 先别争，我看看。
2: 你看，这个。

0: 你好，你们组长是谁？
1: 老张。
2: 哎呦，公安同志你好。
0: 你是组长是吧？
2: 啊啊。哎，小刘，
1: 哎，
2: 你先停一下，把那木头搬一下。
1: 好嘞。
2: 公安同志，我听丁公安说了，您是来找房凯的吧？
0: 对，他人呢？
2: 他说是来上班，但是又没来。他媳妇儿难产，被抢救过来以后啊，身体一直很虚弱，家里也没有个亲戚朋友帮忙照顾，所以他一直在家帮忙照顾。
0: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2: 好像是河堤路登阁巷。
0: 好，我了解了，你先忙。
2: 哎，有事您再叫我。

0: 这图纸之前不都核对清楚的吗？陆成，怎么搞的？
1: 这图纸我也看不懂啊，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0: 厂长，要不然咱们拿总图出来对一下吧。
2: 这么大一个工程，一点都不能错。
0: 牛叔，我这个总图，咱们对一下。
3: 好。

来这边，眼镜，这儿吗？

0: 哎，小梁，快去找人，快！
1: 来人呐！

0: 看出来了吧，厂长，这个总图上这个焊接口是15，你再看这个，你看这多出一个16，这将来组装的时候肯定对不上。
1: 罗成，这图怎么能错？
0: 厂长，这个图纸平时都锁在柜子里边，用哪张拿哪张，怎么可能错呢？
2: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3: 没错。
4: 快，着火了！暴风仓库着火了！快给我来救火！快！
3: 哪着火了？
4: 暴风仓库
5: 是着火了！
4: 快走！这边，快！
5: 救门！快！救门！
6: 组长，水来了！
5: 来，快住！里面有人，
7: 在里面，
5: 旁观在里面，
7: 唐红梅，
5: 对，就是他。
7: 不行，这个太小了，
5: 对，
7: 关得大点。
8: 一二三！
5: 队长，厂区着火了，木工车间那边。
3: 什么？
5: 走，去看看。
7: 厂长，木工车间着火了！
3: 着火了？怎么回事？
7: 不知道啊，你赶紧去看看吧，火势可不小呢。
3: 你赶紧去吧。
7: 哎，
9: 陈总，要不然你先去看看图纸的事儿，就这样了啊。我和赵主任回去干活去了。
7: 好，去。

0: 不成，谢谢。
1: 为了你，我豁出去了。
0: 他们说，明天会有人去找你，你们一起去找韩厂长，其他的事不用管。可是，厂长会盯着我的。我想，他们会有办法的吧。

0: 杨师傅，怎么了？
1: 喂，皇冠被困住了，据说他们都进去了。快！

0: 没什么事了，你就在这医院里好好住三天。这次真是太悬了，要不是白慧急救的及时，还有季专家，要不是他及时把你背出来，可真就出大事了。啊，你们聊，有什么事找我。
1: 谢谢。没事儿了。
2: 我真的要被你吓死了。
1: 记得杨同志，你是专家，就算我在火场里。

0: 自己不应该来救我。
1: 在你面前，我不是什么专家，我就只是季丹阳。刀山火海，我也都不会让你出事。
0: 你不怕那么大的火就那样闯进去？
1: 没顾得上跑，现在想想有点怕。但看你这个熊样，值了。
0: 你才熊样呢，露个大白牙，傻子似的。

0: 队长，马航车间油库等重要查测都没有什么异常。
1: 队长，专家都一切正常，立刻封锁现场。
2: 是。
3: 队长，有发现？
1: 这应该是乙炔引起的爆燃。
3: 乙炔爆燃？
1: 嗯。
2: 经过化验，这是白磷燃烧后留下的痕迹。
0: 那现在就可以判定，白磷自燃引起的乙炔爆燃。
1: 对。可是这所有的重点部门，咱们都排查过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你说这特务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除掉红梅吗？
4: 红梅对咱们产生什么威胁啊？
5: 钢丝绳，一定就是钢丝绳。
4: 就算是为了这个，难道除掉红梅就能阻止我们破案吗？
5: 我们的敌人雪狼不可能这么简单，不能排除这是敌人一次很周密的破坏行动。
4: 队长，你是说他们还有别的更大的目标？不能排除。目前我们场内什么最重要？密封舱的制造工作。密封舱的制造，每一个车间的任务都不一样。如果我们的敌人目标是这个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
5: 密封舱的设计总图，这总图啊，一共有两份，一份在韩厂长那儿，一份在楚工那儿。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楚工那儿是没有问题的。
6: 其他人跟我救火！
7: 别受伤了，
5: 韩厂长，丁杰，跟我去韩厂长那儿看看。
6: 是，走。
8: 你们看，总图在这儿呢。
9: 哟，专项组的同事在呢。嗯，
10: 韩厂长，在着火的时候，您确定您没动过这个总图吗？
11: 着火的时候，哦对，陆成带牛师傅和赵主任过来对图纸，
9: 拿出来看过。是的，派发的图纸对不上，所以只能过来对总图了。
11: 啊，
9: 哎，厂长，这是你要的资料，
11: 好，你放那吧。
12: 那我先出去了。好嘞，韩厂长，着火以后你去了现场，那这个总图你是怎么处理的？
11: 我当时把总图锁在保险柜里以后，我就去找火现场。
12: 很明显，敌人通过饼干桶里的水慢慢流失后。 这里悬着的乙炔石就会掉入这个消防桶中，与桶中的水发生反应，产生了血气体。同时导致桶内的温度升高，加热了消防桶上的这个铁片。铁片上的白磷一旦超过40度，就会引起自燃，然后就点燃了桶内的乙炔气体，
4: 引起了燃烧。
13: 可是这个纵火装置这么复杂，那嫌疑人为什么不把我关起来之后直接引燃呢？

0: 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制造他有不在场的证明。红梅，你再好好想想，你有没有看见到底是谁？
1: 他一直用毛巾蒙着脸，我虽然跟着他，但始终距离不是很近，而且自始至终呢，我只能看到他的背影。
2: 季专家，你看这个桶的大小。 以及这个小影的尺寸，还有这个乙炔泥的重量，能不能精准地计算出迪特到底延误了多长时间？

0: 根据你们提供的数据，我推算出这些蚁穴石百年前的重量约为500克到600克之间。
1: 所以，当这个桶里的水低于1公升时，这些蚁穴石便会落入水中，产生化学反应。而这个桶的容积是4公升，
0: 根据桶上小眼的直径所能产生的流速，我的结论是，在桶里水加满的情况下，
2: 最多需要5到5个半小时，便可达到燃烧效果。
3: 5个半小时。这中间出入木工组的人可太多了，能不能再缩短一点时间？
0: 这个没什么办法，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具体装了多少水，只能按照最大值来推算。
4: 啊，没关系，这样已经非常好了。至少我们现在的目标明确：第一，在这个时间段内，都有谁经过案发现场；第二，白磷，什么地方会出现白磷，从厂内到厂外都必须严密搜查；第三，一定要查出这个饼干桶的主人是谁。董斌，这件事情交给你了。
5: 是。

0: 厂里是不是有特务？
1: 这我怎么知道？
2: 可是为什么木工车间会着那么大的火，还有人差点死呢？
1: 那着火的时候，你看到图纸了吗？
2: 到底是谁在配合我？你让我给图纸拍照片，却有人把厂长调走。是你，你就是那个特务，对不对？
1: 你怎么可以怀疑我？
2: 我告诉你，专项组的人已经去找厂长，去说图纸的事。
1: 所以呢？如果他们真的发现了什么，你现在应该是在公安局里。很显然，你成功了。不成，相信给我。
2: 如果真的给了你，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1: 那块钛金属样品已经在台湾了，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我们现在只有一起坚定地走下去。如果你后悔。

0: 我现在也只能后悔一件事，就是你不该喜欢上我。
1: 我是不应该喜欢你，更不应该给你写那些诗。
0: 可是我做不到。就像现在这件事情，我明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但是我还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
1: 白慧，一旦我们暴露了，
0: 全都完了。你还有我。一旦暴露了，我们只有死，所以我们悔不了头了。 就像你收不回那些事，收不回对我的感情，我也一样。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一起面对，事成之后一起去香港好好过日子。
1: 你总说去香港，那我问你，但一旦去不了呢？
0: 那我们就死在一起，做一对苦命鸳鸯。 知道你是有志青年，你有你想做的事情。是我太自私，我打破了你的一切。如果你爱我，就请你相信我。
2: 嗯，
0: 相信我。

0: 哎，王凤山，外面有人找你，先帮我拿着啊。
1: 我在这儿呢。
2: 梅姐，你在干嘛？
1: 哎，出院了。
2: 出院？葛主任收了你最少要住3天，你这不到2天就要出院？
1: 我不同意啊！
0: 我这不是好好的，没事儿了。
1: 你还是歇歇丹阳吧，我看见你们两个在火场里面，我都要吓死了。
2: 王梅，你看我。
1: 丹阳，你快确认他吧，他要出院。
2: 要出院？
1: 说到你就来了，我在这待着也待不踏实，嘴里还那么多事儿呢。带水果了？啊。
2: 自己好好补补吧，要不然你给白慧。
3: 对。
1: 哎，我不吃，你还是自己留着吧。你看你这脸色又没生气好吧？要不要我给你熬点药补补？
3: 药补的话，整个庄家组都得补补。没办法，接下来的生存实验才是水滴工程最大的挑战。
2: 生存实验？危不危险？
3: 只要做好保障就不会。哎，对了，白慧，你们医保小组也要参加？
2: 好啊，那我第一个报名，时间在哪？
3: 在场外，具体地址主公他们还在找。
2: 哎，你身体行不行啊？你嘴唇还白着呢，要不再住2天吧。跟你说了，我好着呢，放心吧。
3: 哎，那水果，
1: 自己留着吃吧。
3: 那要不
1: 自己吃吧。
3: 哎，送不出去了这。

0: 同志，这是您定的布料，看一下满意不？满意。
1: 硅谷刚传出来消息，目前仪器厂正在寻找可以组装密闭仓、展开实验的地方。这么大的设备，能在哪组装啊？应该是他们厂内满足不了需要。根据国外研制天性的情况，他们应该找一个既安全。 又符合研究的地方，卢门哪个厂都有这个条件。
2: 我看看，卢门并不大。如果他们想把实验的地方设在其他的工厂，到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得到消息。
1: 通知下去，所有人去各方打探，找到实验位置。

0: 注意安全啊！那个线接到那儿去。好，好，好。王师傅，哎，
1: 郭军，
0: 王师傅，
1: 施工情况怎么样？
2: 慢点啊！
0: 都按照工期如期进行着，没什么问题。
1: 工人的背景呢，都是仔细核查过的，没有问题。
2: 来，这边。
0: 目前进入的工作人员不得出车，一定要严格遵守规定。
1: 明白。
3: 站长，
0: 到。
4: 山顶高点隐秘处，要设立岗哨，安排站岗值班人员。
3: 是。

0: 我以前也做过针灸，没想到白大夫的治疗这么疼。哼，不是什么人都这么疼的。看来我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是什么人都有这种感觉的，但你不一样，你这个病嘛，就是要以疼治疼。
1: 白大夫，我冒着这么大出现来找你接头，你一直不肯接招，是不是也太罔顾我们同事之间的情谊了？就连你的老长官徐文正，他都不敢这么对我。哼哼，你们的事儿跟我无关，你更不配呢。
0: 在我面前提徐文正这个名字，你就不想回台湾？你就甘心带大卢沟一辈子？你就不为你的女儿考虑考虑？
1: 我的家在卢美，
0: 你想干什么？啊！你难不成要把我们所有人都挖出来，然后想共党高密吗？
1: 我要是告密，你们早都死定了。 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也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哪怕就算你是从台湾来的，我也不在乎。我对你们的行动计划不感兴趣，我不想参与。但是既然嘛，你来质问我，那我也问问你，当年你们是不是逼着我的女儿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
2: 看来白大夫。

0: 还是关心女儿的吗？
1: 放心，她太年轻了，雪狼只是想以她逼你出山罢了，我不会伤害她。
2: 干嘛非要逼我？
0: 因为只有你
2: 才能杀得出文秋。
3: 这么多年做事的手段还是这么下作，
2: 无耻！
3: 你急什么？
2: 疼死你！

0: 好了，桂霄好手段啊！你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我会如实禀告寇长官。
1: 随你的便吧。
0: 我再多说一点，我们对你可是知根知底。
1: 小心我把你所有的资料送给共党，我让你的女儿前途尽毁！
2: 你敢？
1: 别逼我，否则的话鱼死网破，咱们谁也别得好。真的打算金盆洗手？
2: 出山可以，还是那句话，让雪狼来请我。
0: 雪狼要是死了呢？
1: 那好啊，那我就金盆洗手，好好行医了。
2: 我是雪狼的长官。
1: 你，雪狼说他吗？
0: 去，让雪狼来替你证明。晚上记得老地方，我让你见雪狼。

0: 白慧，怎么样了？东西给他们了吗？事情解决了没有啊？
1: 就不说话的地方，跟我来。啊，陆成，镇定一点，你这个状态反倒会让人看出你的反常。
0: 可是我害怕呀，我怕那些公主国家机密。
1: 嘘，你小点声，你怕别人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0: 知道要办过他的罪吗？白慧，我们走吧，今晚就跑。
1: 跑？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走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就算我们跑了，早晚还是要被公安抓。陆昭，你看着我，我问你，总装图纸现在在哪？
0: 在张长的柜子里。
1: 好，有人看见你的拍照吗？没有。
0: 你不准管了，你什么都没做，你紧张什么？可是我的确拍了照片，我把底片给你了呀。
1: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种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没有拍照片，根本就不存在你把底片给我这件事。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什么都没有做，你这么紧张反倒是自寻烦恼。
0: 白慧，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
1: 他能解决问题吗？我怕是因为我看到了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将会是美好和幸福的。我在为我的幸福而努力，我有什么可怕的？陆正，你再忍耐一下。老师说了，他会以你的名义在香港准备一个账户、一个房子，等那边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我们就离开这儿，好吗？ 陆成，你要坚强一点。你现在就是我的精神。

0: 之树。如果连你都倒下了，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你答应我，你再忍耐一下，为了我，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忍一下好吗？
1: 好，我一定好好保护你。

0: 找你半天，陆秘书也在
1: 啊？啊，是，我找白薇说点事儿，说完了，我现在就走。
2: 陆秘书再见。
0: 他又来纠缠你啊？
3: 是啊，陆美姐，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真怕又有流言蜚语，说不定哪天不是他调走，就是我调走。哎，不说他了，陆美姐，你找我有事？
0: 啊，我是来问问你。我听珊珊说你昨天去钳工车间送过药，那我想问一下，你肯定也经过过木工车间，这一路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事儿？
3: 我从小路过去的，没有经过木工车间。
0: 你想想看，这路上你遇到了什么人，或者是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3: 嗯，碰到了保卫科的房干事，其他人就没看见了。
0: 好，那你忙吧。那个，我虽然也没什么感情经验，但陆秘书的事儿你当断则断吧。
3: 嗯，我知道了，红梅姐。我要是能有你这样性格就好了。
0: 什么性格？
3: 刚不离卢翠。
0: 忙吧。

0: 微笑，我是雪狼，来了。
1: 怎么的？今天还不打算露面吗？
0: 这是老规矩，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1: 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吧。
0: 随你怎么想吧。
1: 既然这样，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从此互不打扰。
2: 站住！
3: 师兄，
4: 哎，什么事儿？
3: 找你有点事
4: 儿。洗漱去。
3: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来坐。
4: 你干嘛啊？我这累一天了。什么事儿？
3: 还是拜师的事儿。
4: 我跟师傅说了，师傅没吐口，再等我吧。
3: 哎，师兄，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4: 你现在端一整只鸡来也没有用，师傅他轻易不收徒弟。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能等。哎，不过得先过了师兄你这一关，不是？哎，赶紧吃啊！
4: 好，大便我什么我都会做这些事情。
3: 师兄，当年师傅收你的时候，你的焊接技术比我现在还好？
4: 跟技术没关系，这事我琢磨了。你看看，你有没有认识厂里的领导？我说，他说。众口铄金才行。
3: 谁帮你说的呀？
4: 我那会儿工会的黄主任。
3: 黄主任？
4: 对，这师傅才收我为徒的。
3: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亲戚啊？
4: 你问题太多了。
3: 师兄，我是不相信你认识工会这么大领导，要不然凭什么帮你呢？
4: 我刚入厂那会儿，厂里办了个识字班，他就是我的老师。
5: 看我表现好，好学，这才帮我说的话。
3: 我上哪儿找这么大领导帮我说话呀？
4: 自己想办法去。
3: 哎，师兄，要不然你帮我想想办法呗？要不然你帮我说说呗？你认识大领导？
6: 白大夫，

0: 苗慧兰？
1: 不是，雪狼。
0: 一个传话跑腿的裁缝转眼变成雪狼。
1: 这个不重要，徐文正、赖广润、张阿水，我们现在死的人越来越多了。桂霄，如果我们不完成磐石行动的话，我们将永无出头之日。我命令你归队。
0: 答应我一个要求。
1: 说。
0: 让你的手下任何人都离我女儿远。

0: 我们要把他送到那个地方，我们要把他送到那个地方。
1: 一言为定。
2: 说吧，什么事儿？让我做什么？我们需要你的医术。
0: 医术？
2: 你怎么又来了？我想你啊，你知不知道？我现在一天见不着你，我心里就不踏实，我心里有多煎熬，你知道吗？
3: 我不是不想见你，是红梅姐给我敲警钟了，她眼毒，我怕她看出什么苗头来。这事儿她也管。
2: 既然他们都在查案，我们最好少在上面接触。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被公安看出什么破绽来。
0: 事已至此，我白回中交会是你的人。我既然选定了，就不会后悔。你信我吗？啊，对了，你有没有饼干桶啊？
3: 什么饼干桶？
0: 我听说专项组正在查饼干桶，好像和什么务工车间的纵火案有关。
3: 这事儿和你跟我都没有关系，别担心。
0: 我就是害怕呀！我现在做梦都想去香港，这个地方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我就想天天守着你。
3: 老师说就快办好了，我在香港，别说我天天黏着你啊。
0: 怎么会？
3: 你快走吧，一会儿红梅姐又要来了。
0: 好，那你先忙啊。

0: 哎，护士长，又得麻烦您，又流鼻血了。
1: 你这鼻子怎么又流血了？
0: 一着急就流鼻血。
2: 跟我来吧，我来处理。
0: 好好，
2: 你先去。
0: 麻烦你。
1: 好。

0: 师姐交代的事情都已经办好了，你最近注意点，专项组正在查饼干桶呢。这么快？这是上峰给你的费用，以防万一，情况不对赶紧走。还是师姐最关心我。可是现在，南山少年班只剩你和我了，这么多年，在你身边工作我最踏实。
1: 一定要注意安全。护士长，五号房的病人需要你去看一下。
2: 知道了。
1: 您怎么又流鼻血了？
3: 犯了毛病了，估计是治不好了。
1: 别说话。

0: 走吧，这段时间没事尽量别来找我。
1: 你看看，是这个吗？
2: 这不是我百宝箱吗？这是我从老家带回来的，怎么给烧成这样了？谁干的？
3: 最近你宿舍有什么人来过？
2: 那多了，这一屋子那么多人呢。
3: 具体说说，包括最近你们都在忙些什么？
2: 我这除了忙工作还能忙什么呀？哎，对了，前两天休息，我、武瑞还有小嘎子晚上我们去捞虾，回来呢，武瑞教我们做虾酱，当时啊就从这个桶里拿出来过滤网。哎，对了，这个虾酱还在这儿沤着呢，来看一下。
3: 当时拿过滤网的时候，武瑞在场是吧？
2: 当然，他们都在。
3: 好，我们了解了。今天的问询别往外说。
2: 明白，公安同志，不会的。

0: 是不是武瑞偷的呀？这位同志，不该问的别问。哎，
1: 我明白，咱们厂最重要的就是保密制度。这个饼干桶是王庆超的，所有的疑点现在都指向当天晚上和王庆超在宿舍一起做虾酱的四个人。这里面嫌疑最大的是武瑞。我记得当时卯汉车间钢丝绳插扣的案件，最大的问题也是出在他这儿，而且还有一个重大发现。
2: 王峰山，接着说。我通过王峰山了解到，
1: 怎么样？
2: 武瑞最近没什么动静，现在大家都在忙着密封仓的活，武瑞跟着牛师傅挺辛苦的。
0: 你想办法侧面打听一下，当年他是怎么拜牛师傅的。另外，如果他提到一个造船厂叫黄吉庆的人，马上告诉我。
3: 黄吉庆，我记住了。
0: 去吧。
3: 啊。
0: 据王峰山说，武瑞当年是由黄主任介绍给卯汉车间给牛师傅当徒弟的，而这个黄主任叫黄吉庆，是潜伏的特务。当年被公安发现后拒捕，已经被击毙了。
3: 他之前。
0: 有没有离开过车间宿舍？木工组的火是不是他放的？着火之后，有四个人离开过车间，分别是去找厂长的牛师傅和赵主任，还有就是武瑞和钱安康。钱安康是去车间组送货，武瑞说他是去车床车间给牛师傅取件了。
3: 牛师傅，哎呀，看来我们得跟牛师傅好好谈一谈。
4: 武瑞，哎，
3: 东西给你放这儿了。哎，
4: 好嘞，谢谢啊。哎，
3: 武瑞，武山，把焊接好的件往车上搬，快点啊。
4: 哎，好的，主任。
3: 牛师傅，牛师傅，
4: 什么事儿啊？
3: 专项组的公安让你去一趟。
4: 他们找我。
3: 对，快去吧。

0: 车队长，黄公安，有事儿。
1: 啊，是这样的，牛师傅，我们呢想从侧面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武瑞。当年他进入卯汉车间，成为你的徒弟，是谁介绍的？
0: 我们大连造船厂工会的黄主任，叫黄吉庆。怎么了？
2: 到现在，我们也不瞒您了，黄吉庆是特务。
0: 特务？
2: 是。您帮我们仔细回想一下，前些天木工组着火之前，武瑞说他去车床车间替您取件了。那么，您想想，他去了多久？
0: 那天呀，去了个把小时，我还骂了他一顿，去取个件慢慢吞吞的。公安同志，武瑞这小子……
1: 刘师傅，武瑞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
0: 异常？这小子吧，平常油嘴滑舌的，人聪明，学东西也快，干活也不错，最主要他对我好。要说异常嘛，喂，
3: 哎，刘师傅，你吓我一跳。
0: 你小子干什么呢？
3: 昨天晚上抓两条鱼，给您烤鱼吃，解解馋。
0: 我是说，你为什么把手套扔火里？
3: 哦，这手套破洞了，当火引子。
0: 你怎么就没有勤俭节约这根弦呢？
4: 这手套再破，它也是手套啊。你留着以后能换新的，你现在把它烧了以后怎么换新的？
3: 那师傅，我这急着给您烤鱼吃，你不必上纲上线，
5: 是不必上纲上线啊，这个。
0: 你小子，就是
2: 他说他是用手套去引火。
0: 是啊。
2: 可据您刚刚的描述，这火堆是已经着了的，为什么还需要用手套引火呢？
0: 对呀，火都着了，他还引什么火呀？这小子在跟我撒谎。
2: 队长，很显然，武瑞烧掉的那只手套就是杨德山丢失的那只，他这是在销毁证据。
0: 这小子跟了我6年

0: 我真是瞎了眼，我就找他算账。牛师傅，我们呢，倒有个办法。
1: 哎，陆瑞，你干嘛去啊？
2: 上厕所去。
1: 哎，正好，走，一起去。干嘛要一起？你是狗皮膏药吗？
0: 谁狗皮膏药？我这不正好也要上厕所吗？
1: 啊，那你去，我不去。
0: 去，别呀，一块儿去啊！
1: 哎，师傅，我们正要去厕所呢。
3: 哎，走，
1: 回来。
3: 我憋着，干活去吧。
0: 哎，我干活了，牛师傅。
3: 师傅，憋着。
1: 憋着。
3: 跟我过来。
1: 师傅，
3: 哎呀，师傅，
1: 我都憋，我叫你闭嘴。
3: 站好了。我问你啊，上次那个烤鱼，你是怎么烤的？
1: 用火烤的呀。师傅，您看见了呀？
3: 那我就直说了，上次你弄的那两条烤鱼味儿还不错，这两天再弄两条给我烤烤。
1: 哎，这不是小事吗？今天晚上我去给您抓两条，您烤上。
3: 但是别耽误工作。
1: 好的，我去厕所了，师傅。
3: 哎，上次你烤鱼的时候，把人杨师傅的手套烧了。

0: 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0: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您看这我们该怎么弄啊？
1: 这里明白了吗？
0: 明白了，谢谢何专家。
2: 何专家，
1: 白慧，你干嘛去啊？
2: 我刚给韩厂长量完血压。你这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没休息好啊？
1: 最近一直在赶图纸。
2: 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有什么需要来找我就好。
3: 站住，别跑。哎，站那儿，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严重，退后，别冷静啊，退后，再向前一步我就杀了他。
5: 武瑞，你冷静点，把刀放下，千万别干傻事。
3: 开什么玩笑，你先把枪放下。
4: 武瑞，你把何专家放了，我们跟组织申请，争取宽大处理你。
3: 你们所有人的命都没有他的命值钱，他的生死就握在你们的手里。别废话，我弄一台车，快！
6: 武瑞，你小子可别反魂啊！把刀放下，咱可不能一错再错。
3: 师父，对不起了，就当从来没有我这个徒弟。
7: 牛师父，冷静啊！
8: 武瑞，
5: 武瑞，你想想，你现在死了，谁会高兴？是你背后的主使，他们现在把你当枪使，你现在这样死了值吗？你现在还有机会，把刀放下，争取宽大处理。
9: 吴瑞，你的刀不能再用力了，再用力他的动脉就会被你割破的。
3: 滚开，滚开，退后。
4: 白慧，别过去。
9: 吴瑞，
3: 退后，别过来，退后。
10: 小心。

0: 你也真够勇敢的了，这要换做别人啊，早都不知道吓到哪儿去了。我也怕，但是也不能看着何专家出事啊。哎，真没想到啊，武瑞竟然是特务。
1: 白慧，怎么样？这么严重啊？
2: 季专家，白慧这个伤口挺深的，你看看。
3: 就是外伤而已，养养就好了。倒是席文姐，你还好吧？
2: 白慧。 我当时我都懵了，你真的太勇敢了，要不是你，我
3: 别这么说，其实是红梅姐救了我们。
2: 我当时也是懵的，就是觉得不能让你出事。
3: 这伤怎么样了？
0: 真的没事，你放心吧。哎，这得缝个七针八针的。

0: 虽然我们晚了一步，但毕竟把武瑞给挖了出来，贺专家也算是有惊无险。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能泄气。我
1: 是气我自己，怎么就没抓到活口？朕应该亲口问问他，到底谁是同谱。红梅，这事也不能怪你，你要不是把他击毙了，这贺专家可能就没命了。
2: 你瞧，结果这狗头真是便宜他了。我们击毙一个特务，就少一个特务，这也是一种胜利。我还记得当年战场上，对面的狙击手，我带队跟他对峙了6个小时，他们以为我们已经走了，所以提前移动，最后被我们给击毙。现在也是一样，特务能忍，我们要更能忍。
3: 可这不一样啊，少了一个活口，我们还有这么多未知的线索，这可怎么办？
4: 现在他场内的同伙一定已经知道消息了。队长，我想会会这个厉秋晨。

0: 红梅姐，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去图书馆找了点资料。你怎么没上班啊？我今天夜班，白天帮我爸跑跑腿。看什么呢，红梅姐？红梅姐。
1: 一个熟人，刚才，你去哪儿？
0: 我给傅伯伯送药，他最近总犯病。
1: 你胳膊上还缠着纱布，别乱跑。
0: 我先走了。

0: 你没有见到飞狐？
1: 见到了，刚刚在巷子口，他示意我后面有尾巴，要不是他发现，咱们就暴露了。
0: 这个飞狐啊，跟他爸一样不简单，我们只能另寻机会了。秋银已经牺牲了，我们不能再有任何损失。
1: 死了？
0: 是的，飞狐也对此心有余悸。
1: 为什么会暴露？
0: 现在说这些还重要吗？好在他被灭口的时候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1: 事关飞狐的安全，我们得防止他们顺藤摸瓜。
0: 你放心，飞狐做得非常好，仪器厂的人都很信任他。这也算是秋银最后一次表现了。
1: 我会向上峰为他请功的。你知道刚刚在巷子口谁跟着我吗？庞红梅。
0: 你暴露了？
1: 不至于，我觉得他应该是对我的身份还有所怀疑。
0: 飞狐提醒过我们，大家都要小心他，蚯蚓就是栽在他的手上。
1: 你对这个庞红梅了解多少？
0: 我们对他的资料掌握的并不多。
1: 我得想办法会会这个庞红梅，让他打消对我的疑虑。
0: 你最好离他远一点，越远越好。猴子、壁虎、蚯蚓全部都是栽在他的手上。
1: 那我就更得会会他。
2: 大爷，
3: 季专家，季专家，
2: 大爷，
4: 请不要动他，刚做完手术。见完之后是你亲手送给楚宫的。
2: 是。
4: 那么楚宫中毒昏迷，现在还在医院躺着，你觉得跟你没关系吗？你不要负责吗？你怎么在这儿？
5: 庞公安，
2: 白大夫，
5: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一个人静静，

0: 想些事情。你说，我父亲当初会不会也像我这样，站在这卢河边，看着这里？
1: 哎呀，卢门这个地方也不大，凡是到过这儿的人呢，都会到卢河来看看的。说不定啊，你父亲也来过这儿。
0: 是，卢门也不大。对了，我刚看白慧送药去了。
1: 哦，哎呀，我这不腿脚不好啊，送个药嘛，帮着干点什么，也就都靠他了。啊，判官，那我先走了。

0: 哎，哎呀，哟，老傅，老白，你说的地方，我找到了，
1: 什么？

0: 我们需要你的医术。
1: 我想你一定有办法毒死楚怀秋，还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2: 想得太天真了吧？告诉我，怎么靠近楚怀秋啊？
1: 我会来创造机会，安排所有的一切，而你需要做的是准备好你的药。
3: 白大夫，别让党国失望。

0: 整个实验舱的关键部位都要进行严格排查，这件事情呢由韩厂长和车间的赵主任亲自组织人手进行逐一排查。丁谦，这件事情你负责，有任何问题马上向我汇报。
1: 是。
0: 冯斌啊，
2: 到。
0: 武瑞最近接触的人都调查了没有？
3: 查过了，队长。
0: 他除了宿舍还有车间的工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3: 他最近总是流鼻血，好像又在出事前几天还找白慧给他治疗过。白慧。
0: 白慧给他治疗，也属于正常的。白慧救了贺希文，他怎么会有问题？
4: 一码归一码，现在武瑞死了，所有的秘密需要我们自己来挖掘，任何一个疑点都不能放过。
0: 没错，我们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0: 哎，哎，慧，
1: 陆秘书，你怎么来了？哎，慧，你手好点了吗？啊，没事儿，不疼。
0: 知道你手坏了，我心疼坏了。本来想去医院找你，但是怕别人发现。
1: 你做得对。
0: 怎么了，白慧？你跟我说实话，那个吴瑞是不是你们老师那边的人？那他会不会指认你？
1: 他人都死了，死人怎么说话？

0: 但是你这个老师还是不能相信，他今天可以这么对吴瑞，明天就可以这么对你，太危险了。不行，咱们还去自首吧，现在还来得及。
1: 吴瑞是被红梅姐枪毙的，我们做的事也是要被枪毙的，我还不想死。你放心，我老师不会这么对我的，等到那边一安排好我们就走。
0: 真的？可是咱们两个走了，那你爸呢？
1: 我爸也去，但是我们分开走，他年纪大了，我怕他担惊受怕的身体受不了。还有就是我现在还不想把我们的事跟我爸说，等到香港再跟他说实话。
0: 好，还是你想得周到。不过这件事情一定要快，夜长梦多呀。
1: 你放心吧。你知道密闭舱实验在哪儿吗？
0: 你怎么还想替他们打探消息啊你？
1: 我当然不是。我老实说，等到密闭舱实验的时候，他们的人力警力都会集中在那儿，就不会有人注意我们，方便我们走。
0: 具体厂长没有说在哪里，但是只知道咱们厂的后山。
1: 那我们就绕着后山走。
0: 百惠，经历了这么多，就不害怕吗？
1: 不怕，但是有你在，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所以你不能再对我有儿戏，不能再怀疑我，知道吗？
0: 知道了。
2: 小慧
1: 啊，
2: 哎，小陆秘书，哎，
3: 白大夫您好，
2: 下班了，您
3: 白大夫，
2: 这不进屋，在这说什么话呢？
3: 没有，我找白慧说点事儿，这就走了。
2: 哦，那你们说。
1: 啊，那明天见。
3: 好。
4: 嗯。哎，这小陆秘书，心事重重啊。
1: 是吗？
4: 嗯。
1: 可能最近厂里太忙，累的。
4: 哎呀，走吧。嗯，你这胳膊怎么了？
1: 啊，不小心划伤的，没事儿。
4: 哎呀，怎么总是不小心？重不重啊？
1: 不重，今天他们都给包扎了。
4: 哎呀，你看看你，
2: 下班还不赶快进来？
5: 白慧，
1: 哎，
5: 葛云姐，郭叔来电话说让你中午去给楚工做推拿。
6: 楚公肩膀好像不舒服了，
1: 是吗？
5: 嗯，
1: 那需要煎药吗？
5: 哎呀，这个我倒没问，应该不用吧？别忘了啊，中午。
1: 哦，知道了。

0: 哎，就这儿算。这是肩颈穴，用双手拇指按压1分钟，然后再按揉2分钟，局部感到酸胀就可以了。哎呀，这段时间啊，确实有点累，白慧同志啊，又麻烦您了。楚公，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对不起啊，红梅，你今儿怎么想起丁白慧了？你不会怀疑她吧？
2: 我不是怀疑，可能是我想多了吧。
0: 好，我马上过来。挂了啊。对不起啊，白慧同志，我有点事儿，耽搁2分钟。
2: 主公，要不我先回去，一会儿再过来。
0: 没关系，你就等2分钟啊。

0: 哎，陈队长，
1: 啊，主公，
0: 哎，都到门口了，打什么电话进去嘛？
1: 哎呀，我这不是害怕耽误您休息吗？什么事儿？说，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是想问一下您，生存实验室的时候专家组都有谁参加？
0: 年轻人都非常踊跃，可是只有15个名额呀，我想这样，投票表决。
1: 啊，主公，您看这样行吗？
0: 给我们也留2个名额，啊！
1: 你们想体验一下这种生存极限啊？这可是个考验呐！我想再难也难不过炮火连天的战场吧？嗯，<笑>好，我考虑考虑，那就辛苦楚公了。啊，我这都快把楚公问烦了，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有？
2: 队长，我看这个白护士啊，真是个好姑娘。这楚公走以后啊，人家就踏踏实实打扫卫生，什么书桌、书柜、保险柜都躲得远远的。
3: 这吴瑞现在死了，但这个案子并没有结束。这样，你和长生去查一查，看看这个白琳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4: 是。
1: 怎么，还在担心白慧啊？
4: 队长，我也希望是我想多了。 可是这一切都太巧了，偏偏在我追踪厉秋晨的时候，他就突然出现。我就开始回想，从一开始张阿水的案子，到后面丹阳坠崖，再到现在的武瑞，每一个案子他都牵扯其中。更何况现在白明翰的身份还没有调查清楚。
1: 你说的这些呢，我都理解。但是这个武瑞啊，毕竟是葛主任的患者，葛主任把他交给白慧呢，也是比较合理的。现在我们唯一缺少的，就是证据。
5: 至于你说的那个厉秋晨，你觉得他跟白慧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啊？现在还不好判断，但确实是白慧转移了我的视线。
1: 进。
6: 哎，
1: 啊，裴章，
6: 正好都在。嗯，
1: 裴章，什么事啊？
6: 那个，我表哥让我帮他带个信儿，他想邀请航空梅同志下午一块去爬个东山。
1: 好。
5: 我？
6: 对啊。
4: 为什么？
5: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没事儿，如果你不想去的话，那我就跟他说一声。
4: 没事儿，我去。
5: 行，那我去告诉他啊。你们先忙。
4: 辛苦佩章了，你看看，你刚刚跟丢，只有主动送上门了。我去会会他。
1: 好。
4: 厉先生，就你一个人。
1: 本来约了裴章跟丹阳他们吧，挺忙的，太忙了，我又不能爽约，就自己过来了。
4: 也是，他们现在工作确实挺重的，理解。
1: 科学家嘛，走吧。
4: 好。
1: 您这布朗相机是50年代第一代吧？哼，观察的还挺仔细啊，你是不是见到每一个人都要先观察一遍啊？
4: 别介意，职业习惯。那你能不能也分析一下我？好啊，说错了你可别怪我呀。
1: 说来听听。
4: 比如说，我们见过没几次，但是每一次不管你穿什么，鞋一定很正式，也很得体。这说明你应该是一个很有主见、很独立、

0: 而且很重规划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凡事你都喜欢制定计划，然后执行。
1: 那照你这么说，我岂不是没什么缺点？
0: 也有，就是太完美主义，你不允许你的计划有一点的纰漏。
1: 没想到咱们庞公安还是个福尔摩斯啊。
0: 那只是小说里的人物。
1: 我能叫你红梅或者庞小姐吗？
0: 都可以啊。怎么走？
1: 怎么走？怎么走？我得想想。这毕竟十几年没来过了。这边吧，这边应该比较近。
0: 好。
2: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3: 哇！王小姐，你不喊两声吗？
0: 不了吧，没什么意思。
1: 你对每个人都这样吗？
0: 什么样？
1: 哦，你对季专家不这样。哎，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情，也许你心里面喜欢的是季专家。
0: 咱们才认识几天，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受？
1: 直觉，一个男人的直觉。而且我这个人的直觉向来很准。
0: 好啊，聊聊你的直觉。
1: 我的直觉啊，就比方你现在心里面一定在想，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为什么要约你来爬东山。
0: 所以为什么呢？
1: 因为我欣赏你。我欣赏你的率真，欣赏你说话时看人的眼神，欣赏你。
0: 这好像不属于我们工作范畴之内。
1: 被我说中了。OK， 如果你不想聊这个，那咱们就换一个话题。
0: 你这次回来，不会只是为了带个相机来游山玩水、走街串巷的吧？
1: 为什么不呢？这是我的家乡。这里的一山一水一木都让我流连忘返，我怎么看都看不够。

0: 对了，下午会有大事发生。
1: 什么事儿？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厉先生还真是喜欢卖关子。
0: 你听，听见了吗？多么好听的鸟叫声，咱们别惊扰到他们啊。

0: 这可能是我一生当中拍的最好看的人像了。
1: 要不我在这给你拍几张照吧。
2: 不了，我不喜欢拍照，谢谢你。
0: OK， 那太遗憾了。

0: 谢谢。
1: 欢迎爱国华侨立秋晨先生讲话。
2: 大家好，这次回到祖国，我深切地感受到新中国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还有你们一张张热情洋溢、充满幸福的笑脸。这次将大华铜矿无偿捐给国家，是家父的遗愿。

0: 今天我很荣幸能替家父达成这个愿望，同时呢，
1: 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希望可以允许我在矿上工作一段时间。家父生前对这个铜矿有着很深的情感，我希望我能够在矿上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2: 队长，
3: 省厅送来加急文件，你看，是省厅调查叶先坚的资料，与李光明在狱中供述的基本吻合。
4: 南山培训班，队长，
5: 回来了。
4: 啊。
5: 陪着厉秋晨去了一趟东山，又参加了捐赠仪式，怎么样？对他的看法有没有改变一点？
4: 这个厉先生作为爱国华侨，又是捐铜矿，又是深入农场，确实是让人挑不出毛病。但是，从我跟他的接触里，我总觉得他不够自然。
5: 啊，说说看。
4: 那天我在图书馆跟踪他。他在15分钟之内看了3次表，往门口看了4次，很显然是在等人，而且书还没看完，急匆匆就走了。
5: 但只有这些，也不能断定他就有问题啊。
4: 所以还得继续盯着。
5: 嗯。
4: 这是什么？
5: 老师刚送来的资料，那你看看，能不能看出哪个是吴瑞？
4: 南山少年班。这个，
5: 老师通过省公安厅查清了叶芊芊现在的情况，寇雪松之前主持过南山培训班，上面照片上的这些孩子都是该班的成员，
4: 所以叶芊芊也是学员之一。
5: 没错，武瑞也是。这资料上还显示，该班一共有13名学员，8男5女，只有编号，没有名字。
4: 这个寇雪松连孩子都不放过。
5: 也只有寇雪松才有这个无耻的行为。照片上的这些人，除了跑去海外的，留在内地的，或死或者被抓的，仍有一个人成谜啊。
4: 没有线索。
5: 据说大北监狱关押着一个被捕的学员，老师正在跟那边取得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呢。
6: 嗯，你这最严重的还不是胃病。外无咳血，内无湿热，脉搏一强一弱，收缩得很不均匀。金病啊，
7: 别说的那么玄，让你做的药做好了吗？
6: 这是雪狼交代给我做的，我必须得亲手交给他，这个规矩你应该比我明白。
7: 谢谢了白大夫，相信您一定能够妙手回春，药到病除。
8: 张局长，你看那边。主公，主公，
4: 主公，
9: 啊，张局长，
4: 辛苦了。
9: 韩站长，
8: 辛苦了。
10: 主公，那我去忙了。
9: 啊，你忙。
11: 这个西文啊，
9: 来。
4: 张局，韩厂长，
9: 你给首长们介绍一下情况。
4: 这个密闭舱是完全按照模拟潜艇的气象条件所设计的。并对里面的空气进行了实时监测与控制，列入了温度、湿度还有压力等等，这里完全可以满足模拟性、气密性、安全性、居住性。这里呢总共分几个舱室，参与进入实验的工作人员可以长期居住在这里面。你们看，这个是双层观察窗、双层活口、双层进出门，后勤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这里进入第二道门，以便更换人员，也可以保证密闭室和外界不直接相通。
12: 看来在外面很容易的事情，到了这儿之后都会变得很艰难。
9: 嗯，是啊。
13: 好疼啊，什么东西在咬我。
4: 好在毒性不是很大，送来的也及时，不然就得去市医院吊血清了。你们以后千万要注意，

0: 不能再被这东西咬了。
1: 主公，这次幸亏有白慧在，她懂草药，也知道东山那些有毒的东西，单从伤口就能判断出来是被什么咬了。这要是换了不懂的，恐怕真不能治得那么及时。
2: 谢谢白护士啊。
0: 您客气了。
3: 人没事就好啊，但是这件事也提醒我们了，这山里除了蜘蛛，那还有蝙蝠啊、蛇呀，它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来，不能常待呀，咱们得想个办法呀。
1: 楚公，我建议啊，对咱们实验场进行一次全面的消毒驱虫，而且以后你们在实验的时候应该有医护人员在场，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专家的安全。
3: 哎，这是个好办法，我同意。哎，这个很有必要啊。
2: 楚公说的是。
4: 各位稍等。
5: 丁姐，这是张局的批示，
6: 请他们进去驱虫消毒，你看一下。
4: 小雷，带他们进去吧。
1: 来，你负责这个区域啊，都要喷洒的。这边，这边，你过来，这边。还有，桌子底下都要喷洒啊。
4: 好的。
1: 哎，白慧，你过来。这么大的设备，你看那还有床呢，这太窄了，能睡下人吗？
7: 这应该都是模拟情景的环境吧，这都是吉米出去走的时候。
1: 知道了，
7: 干活。
8: 罗主任，这个区域已经喷完了，还剩一些消毒液。
1: 哦，那我们进实验舱消毒。
8: 好。
5: 哎，葛主任，请不要随便走动
1: 啊。同志，是这样啊，我们还有一些消毒液，倒掉就浪费了，我想进实验舱也彻底消毒一下，不放过每一个死角。
9: 对不起，上级有命令，这里面不许随便进入。
1: 是这样，那好，那我们在门口消毒一下可以吗？
9: 啊，可以。
8: 好，
1: 这个区域啊。
8: 好。
10: 岳鹏后没去爬山，一点收获都没有，倒是他不停地在试探我，
11: 飞回来情报了。他们的实验地点设在仪器厂的小后山。抗战的时候，卢门警卫部在小后山挖了一个防空洞，一是用来人员防空，二是用来放战备物资和枪械弹药的，就在这附近。但是现在还有个关键的信息，他们可能不知道。当初我们准备挖一个二号防空洞，但是因为战局变化，还没施工就结束了。就在这一号防空洞的山对面，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个洞口了。
12: 哎，人都去哪儿了？
10: 都去忙活防空洞了，那边现在是重中之重。
12: 谁给我的信？
10: 啊，我从门卫那边帮你捎回来的。

0: 就是这儿。这个地方以前叫石桥村，解放前呢，国民党在这办过一个电台培训班，溃败的时候就给炸毁了。
1: 那以前怎么没发现这里有问题呢？
0: 解放后政府排查过，没有发现问题。五年前这又着过一场大火，所以这个村子呀，彻底就荒废了。红梅，
2: 跟我回家好不好？
3: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就是这儿。这个地方以前叫石桥村，解放前呢，国民党在这办过一个电台培训班，溃败的时候就给炸毁了。
1: 那

0: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1: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0: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2: 哎呀，我宝贝儿真聪明。
3: 什么事？
0: 老蒋。小时候，我父亲常常给我读这首《木兰辞》，就是希望我长大能像花木兰一样。
4: 这墙上到处都是浮灰，只有这一处被人擦拭过，有人来过。会不会是之前跟你要去的人啊？

0: 9年了，我们终于找到了你的父亲。从遗骨的化验报告上来看，没有枪伤，应该是刀具造成了老庞的牺牲。另外，在现场发现的皮箱里的医疗器械，可以证明行凶者应该懂解剖学。解剖学？
1: 会不会是白明翰？
0: 白明翰是个中医，没有证据证明他懂解剖学。
1: 红梅，你觉得是谁把这把钥匙寄给了你？还不能确定。
2: 老姜，酒窖里的线索很可能是事关雪狼，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0: 是。
1: 老师，红梅，你父亲终于可以安息了。 你要记住，他对你的期待。

0: 听他们说你找到你父亲了。
1: 来龙门以前九年，整整九年我都在找他。到了这里之后，我就发誓无论如何我要找到我父亲，让他入土为安。

0: 在理想和信仰面前，就算是死亡，真正的勇士也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鲜血去换取新中国的诞生。我父亲就是真正的勇士。
1: 你看，这场大雨寄托着我们的思念，落在泥土里，滋养着大地，也落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时时刻刻的铭记。我相信，你父亲看到现在的你，一定会十分的欣慰，十分的自豪。

0: 同志们，这次我回国看到咱们祖国的建设正在热火朝天的开展，我了解到各行各业都急需大量的铜，现在呢就轮到我们大华铜矿为国争光的时候了。只要我们每天多生产一斤铜，就等于是为祖国的建设多出了一分力。我决定由我负责抓安全促生产，从今天起咱们呢三班倒轮流干，为祖国的建设卯足干劲儿，争取把咱们的产量往上提一分儿。辛苦大家了。
1: 老师，厉秋晨把大华铜矿捐给国家了，只是他离小后山可真不远。
2: 我已经通知国局了，让他在矿山和场地之间加强警戒。
1: 看来您早有防备，还是老师想得周到。
3: 局长。
1: 队长。
2: 同志们，密闭舱的实验马上就要开始了，在这个时候敌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机会破坏我们新中国的建设，这是个关键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4: 这次实验的外围保护工作由我们专项组和长保卫科共同负责，长医院组成医护组，全程负责实验人员的医疗保障。下面我来宣布进入实验舱综合实验的人员名单。
5: 刚才我所说的呢，就是我们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好，下面我宣布，经研究决定，参加本次实验的医护组人员有
6: 葛云主任、护士长白慧、护士洛珊珊。
7: 值得高兴的是，白慧、洛珊珊作为替补入舱实验人员，随时做好准备，替补待命。
5: 同志们，这次综合实验呢，是我们全厂的大事，
6: 大家务必要全力以赴，确保医护保障工作的顺利完成。
8: 这次封闭舱综合实验的重要性，我就不多说了。
9: 有人啊，曾经建议过用军人和工人代替我们，被我拒绝了。
8: 我认为此次实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任务和使命，是无可替代的。为了新中国坚挺早日建成，我们必须拿出勇于拼搏、敢于奉献的精神来，为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9: 好，现在我宣布一下
8: 实验人员名单。
9: 入舱人员：贺希文、谢立奇、李培章、龚杰。外围研究人员名单：楚怀修、季南阳。
11: 不是说好了等他们实验咱们就走了，你怎么现在又参加上实验了？
12: 你问厂长啊。

0: 这是厂里决定的，我能不参加吗？我接到通知的时候我都懵了。
1: 那就说你身体不舒服不能参加实验，那不还有很多预备人员吗？让他们去啊。或者咱们现在就走。
0: 你疯了，我试过多少次了，现在走我们能去哪儿？而且在这个节骨眼上走不是更要被怀疑了？更不能说我身体不舒服，我们刚体检完大家都知道我身体没有问题。
2: 可是我现在就要疯了，我那思想就要崩溃了。我
0: 沐橙，你怎么连这一点小事都扛不住？都熬了这么久了，你怎么就差这几天了吗？我现在真的很怀疑我将来跟你在一起你能不能保护我。你以前说的那些保护我的话都是假的吗？
1: 不是啊，那些可都是真的。可是现在
0: 我说过这件事情是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怕什么？
1: 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在做梦被狗暗抓，甚至都梦到被枪毙的那一幕。
0: 刘超，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呢？等一切安排好后我们一起从从容容的去香港，你再忍耐一下，就20天啊，在这实验的20天里你就正常的上下班，20天以后我相信一切都会安排好的。你看着我，顾城，你看着我。嗯，我参加实验的这20天里，你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你答应我，别让我担心好吗？

0: 这次生存实验里里外外都是需要周密保护的人，经过张局的批准，徐长生同志进入了实验名单。长生，
1: 到。
0: 你进入实验舱后要带领专家训练体能，同时呢也要协助专家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2: 是。
0: 董斌，
1: 到。
0: 防空洞的大门以及周边一定要做到严防死守，任何危害到实验的物品绝不允许出现在实验舱里。
1: 是。
0: 丁杰、红梅，
3: 到。
4: 这个期间，
0: 我们三个负责保护好场内。
1: 是，
0: 执行。
1: 是。
0: 队长，听说白慧也要参加实验。对，他们只负责外围的工作。
4: 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0: 我也理解你的担心，但是白慧在场医院表现也比较优异，我们也没有理由把她拿下来。
4: 明白。

0: 哎呀，这天闷的，这雨该下下不来啊！你看着吧，等过两天呢，一下就是大暴雨。卢门这个地方，这才叫怪。
1: 爸，
0: 嗯，
1: 过来歇会儿，喝口茶。
0: 喏，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怎么想起来给我倒茶喝了？
1: 今年头茶，过来尝尝。
0: 哎呀，新鲜，新鲜的啊！哎。好，嗯，哎
1: 呀，怎么样？
0: 嗯，好喝。
1: 爸，
0: 嗯，
1: 跟你说个事儿。
0: 说。
1: 嗯，从明天开始，我有20天不在家，你得自己照顾自己了。
0: 干嘛去？
1: 封闭舱实验。我被选入加入医护组。因为实验是封闭的，所以这20天我得在实验场。不过你放心，葛云姐和珊珊他们都在呢。
0: 嗯，我说今天怎么回事呢？又给我倒茶，给我献这个殷勤，闹了半天，这最终的目的在这儿吧？啊，小辉，上次建实验水池的时候，所有人都怀疑楚公是女孩，是吧？所以啊，爸爸劝你啊，离这伙人远点儿，别跟他们交往。
1: 那是两码事。
0: 怎么？

0: 是两回事。
1: 医院那么多护士，就缺你一个，怎么每次都得你去啊？
2: 那我是护士长呀，我得以身作则。
0: 你去作则去了，把爸爸一个小老头扔在家里饿着。
1: 小辉，就说你们厂这个项目，
0: 从上来以后，这一件一件的怪事还少吗？啊，就这次这个实验，搞不好又出什么幺蛾子。
3: 别瞎说，
1: 好，
3: 不是，那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就是那防空洞。你想啊，它要是不安全的话，能让那些专家们进去吗？
1: 小辉，
0: 你这身体本身就是湿气重的，防空洞里有毒虫啊，蜘蛛、长虫都有。你小的时候就怕这些东西吗？怎么你还去吗？
3: 云锦已经带着我们做好消毒了。爸，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但是这次实验很关键，我得去。你放心，就二十天我就回来了。我给你多准备点吃的干粮，你照顾好自己。啊，对了，这是我这个月工资，您收好。
0: 我不要，一个人在家饿死。
3: 听话。
1: 你咋不听话？啊，总让我听话。你要听话的话，去。跟科主任请假，不去。
3: 我都已经在名单上了。那这次实验调动了全厂上下，就是为了保障实验安全的。那你说这个时候我能打退堂鼓吗？
1: 你不打退堂鼓，我爸爸打退堂鼓呗。
3: 你是我爸，你就不能支持我一下吗？
1: 非得去。
3: 啊，
0: 这是跟爸爸商量，
1: 先斩后奏啊！你这是叫。
3: 这还给你灌点啥？喝一口。
1: 哎呦。

0: 长官，
1: 你看看这个，这个是小后山大概的位置，那个洞口大概在这儿，附近有一个大石头。
0: 好。
1: 一定要找几个要钱不要命的主，关键是得找一个道上的人，这样在山洞里面才不会跑偏。有合适的人选？
0: 我已经想到这个人了。
1: 包括想办法从矿上给你整一些炸药出来。潼关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三班倒炸山，时间是上午的9点、下午的1点跟4点。记住了，如果你要报复，一定要保持通风。
2: 是。
3: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实验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我们将在这个狭促的空间里度过20个昼夜。这里边没有阳光，只有灯光。我们的伙食呢，是按潜艇官兵的标准配置。在这20天里啊，我们要做一系列重要的实验，以获取数据，包括你们本身身体的任何变化，也都是重要的数据。总之啊，我们要在这里完全模拟潜艇官兵的生存环境。在这之前，我们在这方面的认知啊，等于零。所以，在我们的实验中，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艰难。我虽然不能进舱，但是我会和你们一起共同奋斗。
4: 由于实验的特殊性，一旦我们实验开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所有人员不得进出实验舱，以确保我们实验数据的准确和完整。大家各就各位。
5: 是。
6: 裴生。
7: 郑上。
6: 龚杰。啊，郑上。
8: 楚工。舱内报告，舱内温度19度，湿度60%，所有仪器数值正常，汇报完毕。
9: 哎，雪儿，我这个数字和你那个数字，咱们再核对一下。
10: 记着你，这是你要的资料。
7: 谢谢。

0: 谁呀、啊？
1: 我是毛哥。
0: 啊，来了。来了来了。
2: 四毛哥，你咋来了？
1: 怎么着，我不能来啊？
3: 最近总是见不着你小子，又去哪个朝代的木化材了？
2: 哎呀，你最近管这么严，我拿盗墓的手艺都生了。再说，就算出了好货，也不好出手啊。
3: 手生了，我生了吗？上个月兰家沟有个明朝的墓，是你开的吧？
2: 什么事都瞒不了你啊！哎，不过你看啊，不过这成色不错，要不你给收了，一点瑕疵没有。
4: 是啊，看着真是成色不错，有点意思啊，真值几个钱。
5: 是官窑的瓷器，
3: 着什么急？着什么急啊？看看，
5: 真的假的呀？
3: 看看就知道了。
5: 真家伙呀！
1: 废话，够不够？
5: 够。
3: 找上你两个弟兄，有他们大活。
5: 啥大活？
3: 那放下，放下！我告诉你，当年国军逃走的时候啊，在小湖山藏了一批金银财宝，带不走。这两根金条呢，
1: 就是从那儿捞出来的。
3: 我呢，特意给你准备了一藏宝图。如果咱们挖到这批宝藏的话，那下半辈子什么都不用干，只管吃香的喝辣的，你也不用再挖坟干那些损阴德的事儿啊。有兴趣吗？
2: 这么好的事儿，你自己怎么不吃独食？
3: 我倒是想啊，但是当年国军逃跑的时候，把洞口给炸塌了。这挖洞找穴，我不在行，你在行啊。
6: 我找你找谁呀、啊？
2: 不过，这事儿我得琢磨琢磨。
6: 好、啊，那你琢磨琢磨，我找别人了。
2: 我没说不干呢、啊。明天，明天我就找人去干。
3: 这就对了嘛，切记，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声张。
4: 最近小后山有哨兵公安巡逻，
3: 还有啊，找几个有本事、信得过的兄弟。
2: 行，但亲兄弟明算账，拿了货就跑分。
3: 你看你这点出息，五五分。
0: 来来来来。来，
7: 小子，上队的同志，怎么样？
8: 汇报楚工，舱内温度20度，湿度70%，汇报完毕。
7: 这个给你。这个人呐、啊，在自然环境下生活是最轻松，这个密封舱，这个环境就苛刻了。因为这里边是人造空气，稍微出一点问题，后果就非常严重。现在看来还行，整个指标还算平稳。

0: 大娘，吃药。
1: 哎，谢谢。
0: 小慧，这是什么呀？啊，维他命，专家每天都要吃。
2: 每天？
0: 对。你要不要来一点？对身体好。啊，
1: 我不用。
0: 记得吃药。
1: 哎，好。
0: 什么时候来的？
1: 早来了，看你一直在忙，没敢过来打扰你。
0: 没办法，这些数值一点都不能出错。

0: 房。
1: 珊珊，检查一下你的设备。
0: 我你也不信啊？
1: 我当然信你啊，但这是规章制度，所有进仓的设备都要检查，咱们必须执行，对不对？
0: 没问题，配合你的工作。

0: 就是，到了，
1: 到了，
2: 你不让就别人离职，
1: 好的，
2: 看，想办法里边啊。

0: 你们俩怎么样？这儿，
1: 是这儿吗？
0: 我确定是这儿。华子，二叔，咱哥几个后半辈子能不能衣食无忧，就看这一把了啊！
2: 嗯，
0: 等会儿。

0: 各位同志们，根据实验的要求，我们先要做的是复合实验，三分钟内交互蹲跳，每个动作都要标准，中间不得休息。大家散开。这个烤烤项目是秘方舱下人体生理的极限实验，这是海军一些研究所提出的一个项目。
1: 这个女姑娘消耗极大呀，这才第三天呢，看来。
2: 未来的日子里，对这些科学家们太难熬了，必须坚持。你俩不累啊？吃饭了怎么还不来？我这都快饿晕了。不要慌了，每回出来做什么，就别话嘴巴，赶紧干活。
3: 上面有公安和哨兵，多耽误一天，就多一分被发现的风险，知道吧？我是真不行了，哥，你俩干吧，休息一会儿。
2: 哎，哥，哎，你咬我！
3: 这是在干什么你啊？
2: 咬我疼！
3: 不休息，你急什么？你喊什么你啊？
2: 赶紧干活，
3: 张开，你给我看看。 真疼啊啊啊！我
4: 看。

0: 这边，我这边啊！别动，别动，别动！我给你解释。别动，忍住，对不对？翻来了啊！不是你们躺那干什么呢？偷懒啊！
1: 四毛哥，耗子被毒蜘蛛咬了，得赶紧送他去县大夫，不然要出人命了。
0: 怎么那么多事儿呢？出去，我看看。
2: 麻了，有点啊！这啊，人命要紧啊，哥。这样，哥哥撒把脸，带他出去看看。你们俩接着干别偷懒了。
3: 浩子，浩子，醒醒！浩子，
2: 行，走吧。
3: 负荷实验完毕。 负荷实验完毕，所有舱内实验人员前往过渡舱。重复，所有舱内实验人员前往过渡舱。医护保障小组准备进入实验舱。医护保障小组准备进入实验舱。
4: 葛主任，医护小组只能在过渡舱停留，不能去其他舱室。
5: 明白了。

0: 巾帼不让须眉啊！
1: 贺专家也要做体能实验啊！
2: 女性未来也会在潜艇工作，我的数据一定会用得上。

0: 大夫，白大夫，赶紧救救我这兄弟！哎，给忍点，忍着点啊！来，白大夫，我这兄弟让一个毒虫给咬了，你看，越来越严重。
1: 咱们是不必要的，不多久，不到一小时。
2: 哪个山上咬的？
1: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个山路？
3: 白大夫，我们没上山，就是路过山脚下的时候，你就中了这药了。
1: 没上过山？
3: 没有。
1: 那治不了了。
3: 哎，白大夫，
1: 龙门啊，到处都是山，不同的山有不同的毒虫，东山是长口。 樱花山这是蝎子，不同的毒啊，再有不同的治法。你不告诉我去哪个山，我怎么治呢？小后山，不是给一个大蜘蛛咬的。
3: 小后山，你小后山，你撒什么谎呢？这是洞穴里上户蜘蛛咬的，还好来得及时。再晚点儿，你就真的不能动了。哼，忍着点儿。嗯。
0: 忍着点儿，来。

0: 报警，信号没了。
1: 报告。
2: 进来。
3: 局长，在电侦科和过去的移动电侦车的配合下，我们初步确定了敌方电台的位置，
4: 在小柳城西关一带。
2: 范围是不大，但是是在市中心的老街，人口比较密集。自从楚宫开展了生存实验以来，敌特的这个电台的活动也是越来越频繁了。我断定，他们肯定要对这次实验进行破坏。
3: 难道那些特务真的找到实验地点？
2: 不得不防，毕竟防空洞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建造的。
5: Up in the dales, surrounded by those hills, there's no place on earth like it.
6: Yorkshire.
7: I got an interview.
8: Excuse me. This is Darraby, isn't it?
6: I'd almost given up on you. I'm Mrs. All. I keep house for Mr. Farnham.
9: I'm Farnham, Siegfried.
8: I've got a gelding gone wrong in Oof.
9: You've dealt with many horses before.
5: This will be my first.
9: Blimey.
5: Quite something, isn't it?
10: That's no way to greet Mr. Harriet. You are a handsome devil.
9: Harriet!
11: Siegfried's bark really is worse than his bite. Underneath it all, he's a good man. Stand up to him. He'll love you for it.
12: 现在来到了南京最出名的地方，这里是狼门洞，我们一起去 ，Let's go。这个路你会发现很多人来这里拍照片打卡。这个是我的学院，工业设计学院。周五踢球吗？老师好。来中国是一个我人生做的是真的最好的一个决定。
13: 我是在中国生活16年的叙利亚朋友，我是捕食，我也是博主。中国很美丽，我在这里生活，这里已经当上我第二个家，爱你们。
12: 龙江，龙江之后，下关，浦口，我忘记太多了，每次在搬，然后可能是第五个地方。或者第六个地方。
14: 在南京生活了10多年的叙利亚人拉丁，不久前刚搬到这个新家。
12: 你看他们，我喜欢中国，因为他们工作非常勤劳，很努力。师傅好，辛苦了。我做了一个视频，我发在外网，他们很惊讶，因为我是。拍了这里，我说这里会放水，这个水没有人会拿，但是你要的话你可以扫码买单。
15: You just scan the code, get your water, go up to your home. I cannot believe this. That's China's safety.
12: 然后我发在外网，他们是真的很惊讶，说如果在别的地方这个一秒就没了。青青可以不换血。这个是我爸爸的画，这是我爸爸送我的画。对，我们有一次在南京做的一个展览叫颜色 Color， 然后是代表我们国家和中国的 Color， 就是颜色，代表自然，代表和平，代表爱，各种各样的。我以前叫叙利亚小伙，你知道为什么我叫叙利亚小伙吗？
1: 因为你是来自叙利亚呀。
12: 那当然，但是谁给我起这个名字吗？人民日报还有网友。
14: 2023年甘肃地震，拉丁赶到灾区做了一名普通的志愿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为他点了赞。
12: 当时我也很荣幸，也是受到我人生最大的一个荣幸。
14: 最近几年，拉丁开始拍视频，把中国的故事讲给远方的人听。
12: 我去了102城市，我拍过旅行、美食、日常生活、家庭、

0: 科技文化、文化交流、艺术都拍到的。外国人在中国看到什么拍到什么，真实的，正能量的。
1: 用真诚记录真实的中国。拉丁说，那些奖状和证书是对他的认可，这让他很开心。
0: 我的视频是接近生活，非常的真实的。这个
2: 扫码呼叫直升机 ，Oh my god！ 中国已经发生了这样吗？
0: 我拍了一个中国人生活在未来的一个视频，但是上了热门，就是新华什么央视都把它转发，然后我当时真的很开心。现在来到了南京最出名的地方，外地人、本地人都会来到这里。这里有很多美食，这里是南门东，我们一起去 ，Let's go。
3: 这里说
0: 中文好吧？
4: 好好好。
0: 你们哪里来的？
4: 我们南昌来的，江西的。
0: 南昌，江西的。
4: 那我们南昌就是。
0: 有没有带一些辣椒？我上次去了南昌，好辣，每天早上给我辣，中午给我辣，晚上给我辣。我在中国生活16年的叙利亚朋友，
5: 叙利亚，
0: 对对对对对对，欢迎你们来南京，玩得开心，拜拜拜拜。老板，我要锅贴3份，那我们里面有位置吗？
6: 可能会有点热，
0: 有点热，没事，我们赶快吃 ，Let's go。南京的牛肉锅贴，
7: 拍个照可以吗？
0: 没问题，完全没问题。你们南京的吗？
7: 对，我们是西安的。哦。
0: 我要说，大哥，你选择很好，因为嫂子很美丽。没事没事，哇，我都出汗了，都紧张。我们来尝试一下，看里面有多少肉。
1: 在秦淮河畔的南京艺术学院，拉丁从硕士一路读到了博士。
0: 这个是我的学院，工业设计学院。我在这里学习了很多年。这个没有，当时我在这里还没有这些，来这里是有未来感，你看，像未来的车。
1: 受画画的父亲影响，他选择了艺术类的工业设计专业。
0: 对我来说最骄傲的是这个，我做了一个健身设备，这个很聪明的一个叫 Smart Fit， 它不是用真正的哑铃，它用那个刺贴。
1: 如今，拉丁每年跟着老师做一个项目，其余时间扑在视频创作上。他没有给自己画好路线，在他看来，留在中国，未来什么都可能发生。
0: 这个地方离我住的是1小时，因为这里面积比较大，而且租房是更便宜。
3: 常回来吗？
0: 怎么说呢？
3: 有时间
0: 就能就来。我一听到有鸟的声音，晚上好啊。这是姐姐。如果去我的家，我就给你苹果什么的。但是你看他们，我还是让他们少一点准备的。他说我欢迎你们来我们的家，我们也是在你们中国的，你是你们的大家，大的家。
8: 你们知道我非常我们非常想他，
0: 我很少回来，
8: 他很少来啊，对的。
0: 我也喊他出差，我一直喊他跟我一起，他说我不想去。
1: 拉丁一家和中国的缘分跨越了半个多世纪。1956年，叙利亚成为第二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在那个信息还很稀缺的年代，关于中国的消息就已经是这家人茶余饭后的话题。
0: 我爸爸妈妈他们从小会登每一个信息，会有那个中国日报，然后他们很期待，就会看，会看看，对，然后会学习关于中国。他们以前在这个报纸上面会有一个参加比赛的，或是你抽奖，可能可以去中国。然后他一直就是

0: 是不是我能出奖，真的能去中国吗？
1: 随着两国交往逐步深入，叙利亚对中国的报道也多了起来。
0: 1982年，他妈妈做记者，然后他第一个项目是关于中国的国庆节，天安门的这个是红红的那种，就是我妈妈在要给。
2: 有机会去到中国来？
0: 没有没有，他还在叙利亚，还在我们国家做这个报道，他要做这个报道给叙利亚介绍这个事情。这是我妈妈的中国朋友给她一个礼物，
2: 这是第一个礼物，
0: 第一个中国礼物。你看我们带到这里，
2: 年代了，
0: 对，美丽，40多年的一个礼物。然后我们在肚子的时候，然后出生的时候，爸爸妈妈一直让我们听这个。
3: زرعت محبة الصين بقلوب أولادي。
0: 对，我们从这里就开始热爱中国。
3: قدرنا الصين。
0: 然后最后缘分，我们全家来到
3: 中国。
0: 这是妈妈想说谢谢中国，也是在这里我们是感觉非常安全。
1: 2016年，拉丁的姐姐到中国留学，两年后哥哥也来了。
4: 现在十年多以后，我在中国，这边是真的是 dreamland， 这个是 dreamland。所以以后我哥哥做了一个纪录片叫
0: 《纪录男》嘛，
4: 对，冒险，Dream Come Truth， 因为真的在中国 ，Dream Can Become True。
0: I'm the kid.
4: Yeah.
5: 我们三胞胎，艺术家父亲和新闻记者母亲，在中国生活着，如梦想的时刻。
1: 正在读博的姐姐以后想做戏剧导演，哥哥开了家贸易公司，希望生意越做越大。妈妈的愿望很好猜。
0: 我们说我现在老婆是中国人。对对对对，她
2: 在这边安家了。
0: 是的是的，希望我很快有一个小宝宝。
1: 爸爸瓦利德希望继续办画展，用画布把叙利亚带到中国人面前。这些年，从西安到杭州，从广州到烟台，他带着自己的作品走过一座又一座中国城市。
0: 就是如果你细节看，这个是老南京，你看这个寺庙，然后这个是大马士革。然后把两个连在一起。
6: 还有Tiraz Sin China，
2: 对
6: ，Damascus。
1: 这个叙利亚家庭和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缘分，到了今天终于有了回响。在中国，拉丁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他的家人也各自奔赴着自己的梦想。
0: 你的国家永远是你的爱，但是也有一句话说，你生活的地方是你的家。所以我这里当我的家，所以我也觉得现在我的心是两半，一半是叙利亚，一半是中国的。反正 China Syria in my heart。
7: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8: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2026年10月5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国庆假期 China Travel 热度攀升，上海入境外国旅客同比增长近20%，其中免签入境占70%。
2: Chinese culture is amazing, so I'm grateful to come in China.
0: 赏花海、逛市集、看比赛，上海假日活动多点开花，文商旅题展深度融合，引爆消费热潮。
3: 一共有46个包裹，信息都对得上。
0: 今年前8个月，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国庆假期跑出加速度，中国制造通达全球。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启用在即，香港超1000人获邀参观，率先体验无线网络等公共服务。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发生安全事件，涉事副驾驶员计划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受伤机长回忆遭袭细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突发山火，过火面积已超400公顷，当地发布多个疏散令和危险预警。11假期，上海口岸跨境人员往来保持了高位运行，内地居民出境游热度持续的升温，那外籍旅客的 China Travel 热度呢也是在延续。长假的前3天，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34.5万人次，日均约11.5万人次，同比增长2.4%。
4: 浦东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边检入境大厅，旅客正有序排队候检，不少外籍旅客从上海入境观光。
2: The Chinese culture is amazing, is a huge and a lot of things about history, food and people. People are very nice in China, so I'm grateful to come in China.
5: I'm just landing here in Shanghai and I'm using my policy from Italian citizens of 30 days without visa.
4: 国庆假期前3天，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达4.4万人次，同比增长18.9%，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占比超70%。与此同时，内地居民出境游热度也持续升温。10月1号至3号，上海口岸累计出境内地居民13.4万人次，占出境旅客总量的70%以上。
6: 去香港玩2天，然后再去菲律宾。
7: 我们是要去度蜜月，然后去马尔代夫，是从青岛飞，然后在上海转机这个样子，然后过关整个体验都非常的流畅，而且这边自助通道比较多。
4: 边检部门预计国庆假期后半程，上海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将保持较高水平。记者沈春春报道。
0: 昨天起呢，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的中东部，多地的气温是再创了新低，南方的雨水减弱。昨天的傍晚前后呢，时断时续的雨水渐渐的收尾，上海的外滩是再度迎来了大客流，黄埔公安多措并举筑牢安保的防线。
8: 昨晚上海外滩人潮涌动，晚上8点过后，中山东一路上多家餐厅门口依然排着长队。
9: 北京过来的，我觉得秩序非常非常的好。
10: 单向通行，此通道此处不进。
8: 针对大客流，黄埔公安也启用了南进北出、拉链式过马路等方式，对现场游客进行疏导分流。
11: 今天因为没有什么怎么下雨，客流一下子感觉就比昨天要多。针对今天的客流情况，我们从下午的5点开始，我们就采取了南进北出这个措施。
8: 据介绍，为做好外滩江堤客流安全管控，今年国庆期间，黄埔公安还创新实施标兵线人墙疏导举措，在江堤9号口、10号口通道上方设置人墙，依托物理引导实现客流有序分流，筑牢大型活动期间安保防线。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报道。

国庆假期，上海消费市场活力涌动，烟火气弥漫上海的各个角落。从苏州河畔的天安千树到前滩国际商务区，从南北糖水到咖啡甜品，各色市集汇聚起了热闹的人气。再结合首店首发、主题花园、热门 IP 等多元场景，深度留住潮流消费者，让下雨天的上海同样好。

0: 将不同风味的甜品美食聚在一起。
1: 我觉得很好吃，非常好的体验。
2: 下雨，刚好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就是一边散散步，然后一边吃一点东西。
3: This place is amazing, is very good with a lot of Chinese, but also a lot of foreigners from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0: 家门口的烟火气好吃也好逛，上新首发最能打动人心，拉动消费。国庆前夕 ，Card Lab 全国首店入驻天安千树，打造沉浸式体验、消费转化、圈层社交、全链路卡牌文化空间，吸引了一批青年玩家，外国游客占50%以上。
4: It's very cool. We have some friends. Some they collect the card.
5: It's for my brother. My brother is a very big fan. He's collecting it in Germany.
6: 生意不错不错，而且海外的游客、啊、都争相购买，有荷兰的，有美国的，有日本的，有韩国的，有印尼的，大家都以卡会友。
0: 这个假期，2026前滩生活季正在火热进行中。咖啡甜品嘉年华汇聚了近150家精品咖啡品牌，从手冲到特调，从法式甜点到国潮糕点，吸引了不少市民全家出动，一路逛一路尝。
7: 我刚刚吃了那个芒果的松饼，
8: 有点小雨，还没有氛围感的。
2: 喝过我们咖啡的，其实今天有不少顾客有买我们的挂耳咖啡，还有买咖啡豆，然后也有加微信说想要去线上复购的。
0: 咖啡市集香气四溢，从这里再步行几分钟就来到了前滩休闲公园。细雨纷飞中，片区里粉黛乱子草如烟似雾，格桑花千日红开得正盛，100余种花卉植物错落交织，不少市民游客冒雨在花径间穿行拍照。花海里还藏着彩蛋，随着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今年首次落地上海，以人气角色为主题的特色花园上月起向公众开放，吸引游戏玩家从全国各地赶来打卡。
9: 我是从天津过来的。
10: 我是在山西上大学嘛，我从山西过来。
0: 本届前滩生活季以主题花园、光影节、市集等五大主线串联起整个前滩片区。接下来，微醺嘉年华、膨胀面包节等活动还将接连登场，整个生活季将一直持续至11月。记者杨柳一、刘毅然报道。
11: 国庆假期呢，沪上的热门景点和游览线路是人流如织，而一些不同于传统观光的新潮玩法，也是吸引了市民游客的打卡体验。千年古镇遇上了动漫 IP， 海滩呢是变身焰火影院，潮玩互动与夜游烟火气，让假日的文旅是迎来了更年轻、更沉浸以及更具传播力的全新打开方式，进一步的释放了假期消费的动能。
0: 一大早，南翔古镇就已人头攒动，游客中 Z 世代年轻人比往年大幅增加。
12: 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过，我是从隔壁苏州的，就顺路就来了嘛，非常喜欢这种风格，尤其是这种比较中式的人物嘛，和这种古镇的氛围就非常的搭配啊。
0: 原来十一假期，南翔古镇与热门游戏《明日方舟》联动，推出了多项活动，吸引了大批动漫爱好者，不少都是从外地特意赶来。
13: 杭州那边，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来逛之后告诉我，跟我说，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有意思，然后我说，那我也就来一下吧。
0: 与卡通人物合影打卡，参与一场游戏动漫音乐欣赏会，活动人气爆棚的同时，也为动漫爱好者们提供了绝佳的交流机会。
14: 主要是一个氛围，有很多共同的爱好的一个群体，大家一起在这里坐在一起，那个看这个，一起会交换物料，然后拍照什么。
15: 这是我们古镇上这第一次尝试比较大型的一个联动，这次的尝试引入了更多年轻人，他们也会带着他们的家人一起来到我们的这个古镇，然后在打卡的同时，也不忘品尝我们的南翔小龙。
16: 国庆假期，2026年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中国上海大奖赛在上海宝山滨江激战正酣。这项由国际摩托艇联合会于1981年创立的国际 A 类单项体育赛事，代表了水上动力赛事的最高水平。赛艇百公里加速时间不到3秒，最高时速可以达到280公里，被誉为水上 F1。赛事不仅点燃了假日氛围，更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带动了周边消费热潮。
0: 随着引擎声响彻天际，一艘艘赛艇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漂移过弯，水花四溅，引得岸边观众阵阵惊呼。
17: 感觉非常棒，非常棒！不愧为这个叫水上 F1 啊，我们觉得这还是非常震撼的。
0: 另一边的清水步道上，不少市民带着长枪短炮冒雨专程赶来，只为记录下比赛的精彩瞬间。赛事专门配套的美食

0: 嘉年华为观众们准备了烤肉、啤酒、咖啡，观众们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观看比赛，惬意十足。
1: 过节嘛，出来这样逛逛很舒服。
0: 距离赛场最近的大型商业体上海海上世界也借助票根经济迎来一波大客流，观众凭比赛票根可在商场内享受餐饮、零售等专属优惠。
2: 今天早上就正好过来了，然后发现今天吃饭能打八折，特别划算，下午还去那边继续看比赛。
0: 此外，国庆期间宝山还推出了一系列主题活动，包括青春音乐派对、红色研学、非遗体验、公益音乐会，以赛引流，以文带商，进一步点燃国庆消费热。记者翟玉森报道。
3: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香港特区政府邀请了1000多名市民前往参观，率先体验往来口岸的公共运输服务和联检大楼内的设施。在蓝田公共运输交汇处，近180名来自西贡和观塘已报名的香港市民分批登上旅游巴士，前往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香港各区组织超过1500名市民参加此次活动。他们抵达后，先在公共交通运输交汇处了解往来口岸的交通安排，之后进入室内参观，包括了解大楼的室内设计亮点，并体验无线网络等设施。期间，由香港消防处、惩教署及入境处人员担任讲解员，介绍口岸设施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等，也有海关人员讲解旅客清关及查验的流程。参观者在港方口岸区停留约1小时，但没有体验过关。
4: WiFi 好畅顺咯，我就即系因为去到导赏员都同我哋讲，因为嗰度系已经即系接收唔到香港嘅信号啦，咁啊叫我哋搵 WiFi。咁我哋上 WiFi 都一路都影相啊、声相啊，都好快就出到去。
5: 就唔使排队嘅，好干净，好实，好靓嗰个厕所。1个钟太少啦，唔够时间。
3: 有带队的区议员指出，不少香港市民提出改善意见。
6: 有少少街坊就可能因为全新啊，未正式开放啊，咁就可能口渴想饮水，会唔会有啲饮水设施啊？都希望未来可以多一啲由我哋唔同嘅区份。去到新皇岗口岸的交通，譬如以我哋西贡将军澳为例啦，暂时系未有一个直接去到嗰度嘅一啲交通工具啊。
3: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到场视察，与参观者交流，向他们派发礼品包。保安局此前指出，体验日不是压力测试，而是让市民了解新皇岗口岸的运作，也希望借此收集社区意见。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7: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假期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的中东部，多地的气温将会创下新低，凉意加重，需要注意添衣保暖。同时，南方的降雨将会减少减弱。明天，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呢将会基本停歇，但是天气转晴以后，夜间降温明显，公众需要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8: 今天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中东部多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9级，高海拔山区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这一轮降温过后，东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跌到15摄氏度以下，华北多地也迎来秋后新低，同时伴有明显大风。如果您在北方游玩，大风天气会影响山顶观景、旷野徒步、滨海岸边游玩体验，可以适当压缩露天户外项目，多安排城市博物馆、展览馆这类避风的室内游览内容。受大风和雨雪天气影响，部分高山景区会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就临时关闭。也提醒所有打算前往各类高山景点的游客，出行前一定要查阅景区官方公告，灵活调整行程。今天南方降雨将逐渐停歇，可以抓住雨停的间隙安排户外游览、古镇漫步。不过要特别留意，虽然南方本轮降雨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但前期连续降水，土壤含水量高，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像贵州、湖南一带的峡谷临水景区，河谷水位还处在高位，游玩不要靠近河道边缘，遵从景区现场警示。南方天气放晴以后，昼夜温差会逐步拉大，广州、福州、南宁等华南城市的最低气温也会跌破20摄氏度。很多游客还保留夏天的出行穿搭习惯，晚上逛夜市、江边散步的时候，随身要带上外套，谨防感冒。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发生安全事件，涉事副驾驶员计划驾机撞向一机场航站楼，受伤机长回忆遭袭细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突发山火，过火面积已超400公顷，当地发布多个疏散令和危险预警。
1: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2: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好，我们先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4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了多次的空袭警报，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遭到了一架喷气式无人机的袭击，而袭击发生时呢，桥上正有车辆通行。事发时，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基辅市区，乌军防空火力随后实施回应。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袭击导致北桥桥面受损，目的是将基辅市一分为二。截至目前，事件共造成2人受伤，其中一人已送往医院救治。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另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称，俄军用制导炸弹袭击乌克兰东北部城市苏梅，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儿童。袭击击中居民公寓楼、私人住宅，并损坏汽车。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将继续对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并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离开乌克兰。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了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乙方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原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的机场航站楼。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选择在客机飞至约旦上空时袭击机长，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受伤机长不惜一切代价打开驾驶舱门，挫败了哈马米的企图。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哈马米在审讯中表示，他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涉事副驾驶曾多次直飞迪拜航空的迪拜至特拉维夫航线。据悉，涉事副驾驶最后一次驾驶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是在9月30日安全事件发生前的一周。按照规定，迪拜航空涉事航班起飞前已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嫌疑人此前供职阿曼航空期间，就因存在极端化倾向被该航司永久停飞，但以色列方面对此并不知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事件暴露出以色列重大安全疏漏。此前，以色列交通部官员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与嫌疑人同名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信息显示，该嫌疑人曾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7年，2025年2月离职。同年6月，他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今年1月离职，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账号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这些账号如今都已被删除。有报道称，嫌疑人有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曼航空公司被禁飞后转岗从事行政工作。上述信息引发舆论关注，迪拜航空对新入职员工的审查是否有疏漏？消息人士称，嫌疑人受聘前的标准审查重点是是否有刑事定罪记录，未深入调查背景。迪拜航空一名发言人表示，事件仍在调查中，无法进一步置评，但承认现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6: 安全事件发生以后，迪拜航空客机机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机长斯米特马奇基尔讲述了自己遭袭时候的细节。
7: I was just lookingat the front and not at the back. And suddenly, after I think I would say about 4-5 minutes,

0: big blow to the back of my head.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there was a catastrophic damage to the aircraft and something is not right. After that, the blow kept coming one after the other. And that's when I realized that it's not the aircraft, it's the other guy who was in the cockpit with me. I did try to stop him, but because of his initial blows, my vision was almost like nothing. And I was completely blurred out. And at this point, I remember I was lying down on the cockpit floor. And I felt the aircraft and the whooshing sound and people screaming. I had that one last fight left in me that, you know, call it personal or call it for people, but let's say I did it, that if I don't do it, I'm gonna die. And that's when I pushed against everything. I gave everything that I had and just went for the door and opened the door. And thankfully, people were waiting to pounce back. Took over the control.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运营方是以色列航司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所有直飞以色列航线的飞行员都要掌握身份信息，查清背景，并开展相应安全审查。一架小型飞机从百慕大飞往波士顿的途中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证实已经发现了飞机残骸，机上六人下落不明。涉事飞机是湾流 G100 型喷气式飞机，用于医疗运输，原定飞往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马萨诸塞州港务局发言人证实，该飞机未按计划抵达洛根机场。百慕大政府表示，已与机上人员的家属取得联系。有消息称，该飞机在飞行途中似乎发生了电路故障，导致导航失灵，驾驶员陷入盲飞状态。飞机失联前不久，一场风暴正在逼近飞机所在区域。飞机靠近海岸时，飞行员报告遭遇电路故障。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提供的实时航班飞行状况，初步数据显示，事发时飞机从约7300米的巡航高度急剧下降至约3050米。美国交通部前监察长、航空安全专家玛丽下午推测，飞机可能在风暴横穿飞行路径时遭遇导航失灵，飞行员失去空间方向感，只能盲飞。据了解，该飞机是一架在加拿大注册的空中救护机，于3日凌晨0时41分从百慕大起飞前往波士顿，机上共有4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这两名乘客原本计划前往波士顿接受医疗救治。
2: 印尼中加里曼丹省主干道附近发生了野火，浓重烟霾导致了能见度大幅度的下降，严重扰乱了交通秩序。
1: 近期，印尼多地持续受到林火和烟霾影响。印尼政府表示，今年1月至7月期间，全国范围内已有超过20.2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3: Dapat kita lihat di sekitar samping jalan terdapat beberapa titik api yang menyala sehingga ada beberapa saat terganggunya arus lalu lintas.
4: Kami meluncurkan 2 tim, segera kami luncurkan karena laporan dari warga api hampir saja merambat ke daerah jalan.
1: 相关部门披露，人为烧荒拓地、泥炭地水分流失以及极端天气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印尼出现林火和烟霾，部分地区空气质量甚至达到危险级别。与此同时，烟霾还跨越国境，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
5: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吉利斯国家森林一处地点突发山火，并快速的蔓延，当地已经发布了多个疏散令和危险预警。
1: 据美国林业局称，此次山火最初于当地时间10月3号下午3点后不久，在布凯特峡谷路和采石场路附近被发现，火势随后迅速扩张。截至傍晚6点55分，过火面积已超400公顷。画面显示，消防员从地面和空中奋力扑救，更多直升机被派往火场。由于能见度低，固定翼消防飞机于当天傍晚6点左右停飞。此次火灾疏散避难所设在卡斯蒂克路卡斯蒂克体育中心社区活动室，避难所允许携带小型宠物。加州消防部门称，火情尚未得到控制，起火原因也暂未查明。另据加州公路巡警称，布凯特峡谷路与瓦斯克斯峡谷路交叉口已关闭。
2: 巴西亚马孙州伊兰杜巴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森林火灾，目前呢，火灾仍然在持续，当地消防部门正全力扑救。这场大火已经给

0: 亚马孙雨林的野生动物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伊兰杜巴位于亚马孙州首府玛瑙斯附近，这场火灾9月30号爆发，消防部门10月1号曾表示80%的火势已得到控制，但此后部分植被区域再次开始燃烧，目前灭火工作仍在持续推进。 这场森林火灾导致亚马孙雨林的很多野生动物死亡，并危及部分鸟类栖息地。同时，火灾产生的浓烟还直接影响了玛瑙斯市等地的空气质量。当地政府怀疑火灾系人为故意引发，极端干旱和缺水条件进一步加剧了火势。据亚马孙州消防部门通报的数据，今年6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该州共扑救城市和森林火点17,178处，其中玛瑙斯及周边有3,798处。 受到秋季的降雨锋面和台风的影响，日本近期持续的降雨。目前降雨已经结束，连续37天的降雨天数打破了日本有相关统计以来的记录。据日本气象厅数据，东京都中心地区自8月27号以来连续出现降雨，截至10月3号已经持续37天，打破了2019年6月27号至7月29号连续33天的降雨记录。 9月，日本东部地区，包括关东、甲信、北陆、东海等地的降雨量为往年同期的 214%， 创下该月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日本气象机构分析称，日本近期频繁降雨可能与热带信风减弱及超级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另外，大气河流现象也是引发暴雨的主要原因之一。
1: 受到今夏创纪录的高温和持续干旱的影响，比利时根特运河被大片的浮萍覆盖。当地水稻管理部门表示，这是人们首次在根特的水稻看到浮萍如此大规模的生长。根特是比利时中世纪古城，运河穿城而过。近段时间，这条运河被大片浮萍覆盖。
0: 比利时今夏经历多轮热浪，降雨稀少，叠加异常温暖的天气，为浮萍繁殖提供了条件。蓝天映衬下，绿色的浮萍形成一种独特的美景，但也有很多人因此担忧气候变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 对众多游船的船主而言，问题更为实际，因为浮萍会堵塞游船的发动机，导致过热。过去一个月，已有多艘船出现此类故障。前两天，澳大利亚悉尼以南大约20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遭遇了罕见的龙卷风侵袭，导致了当地的房屋和树木受损。罕见龙卷风侵袭了位于澳大利亚悉尼以南大约226公里的小镇阿勒达拉。 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视频显示，龙卷风袭击了当地的住宅区，导致房屋和树木受损。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紧急救援部门当天接到了10多个与龙卷风相关的求助电话，出现了树木压倒电线等紧急情况。气象部门表示，澳大利亚每年约有50起龙卷风，但发生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区域实属罕见。
0: 近日，在阿根廷的瓦尔德斯半岛，大量的幼鲸尸体被冲上了海岸，引起了当地居民和游客的恐慌。研究人员正在调查它们的死因。有科学家认为，这些幼鲸可能是因为被海鸥灼伤而感染了一种海洋细菌。当地居民表示，近几个月已有数百头南露脊鲸幼崽死亡，但研究人员暂未公布死亡总数。研究人员表示，2026年记录的幼鲸死亡数量异常偏高，属于反常事件。依据现有证据推测，这些幼鲸可能是因为被鸟类灼伤，细菌经由伤口侵入幼鲸体内，进而引发感染致死。目前，研究人员已提取样本，正在确定引发感染的细菌种类。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幼鲸可能感染了一种名为红斑单毒丝菌的细菌。研究人员还认为，气候变化带来的海洋条件变化，如海水温度升高，可能强化了这种细菌的攻击力，使其击溃了幼鲸的免疫力。成年鲸可以将背部保持在水下，避免海鸥攻击，但幼鲸无法完成这种动作，因此容易受到攻击。
1: 一头雄性的象海豹是出现在了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圣康拉多海滩，引来了游客的关注。在沙滩上休息了数小时之后呢，这只象海豹已经返回了大海。
0: 视频显示，一头象海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游弋。上周五中午11点左右，它爬上沙滩，随即躺了下来。不久之后，这头庞然大物便打起了盹儿。象海豹主要生活在亚南极地区，成年后体重可达3吨。 现身里约热内卢海滩的这只象海豹虽然体型较大，但被认为

0: 属于年轻个体。当地媒体报道，这头象海豹很可能是在追逐鱼群时，随一股来自南方的冷洋流一路北上，最终抵达里约热内卢的海滩，属于较为罕见的情况。
1: 霍兰海狮拱门是美国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的地质奇观之一。不过，据美国内政部的证实，夏威夷霍兰海狮拱门已经于近期坍塌。
0: 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通报，这一突发事件发生在9月23号到27号，确切时间尚不明确，可能发生在热带风暴来袭，公园临时关闭期间。这处高约27.4米、拥有550年历史的地质奇观已经彻底消失。据了解，海狮拱门是长期海水潮汐侵蚀岩壁形成的，基拉韦火山喷发引发的地震、热带风暴带来的巨浪冲击，使其结构稳定性逐渐遭到破坏，进而发生坍塌。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上海金山城市沙滩再现海岸焰火盛宴，数百架无人机编队在夜空中升起，将演出氛围感推向高潮。上海火车站北广场，一男子突发心梗倒地，热心人挺身而出，志愿者120接力抢救，数分钟内挽回生命。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好，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7:32，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3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6度。今天的天气转好，白天呢大家洗洗晒晒，出行呢都是非常适宜的。早晚的气温还是比较凉的，那么在户外的时候请您注意添衣保暖。
2: 国庆假期呢，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是依然忙碌，海关官员坚守岗位，保障中国制造通达全球。据统计，今年的前8个月，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连续8个月保持着同比2位数的增长。
4: 运单尾号1776，然后起运机场是浦东机场，目的地是到加拿大的多伦多，一共有46个包裹。信息都对得上。
5: 国庆假期，松江航空前置货站依然忙碌，海关官员正在对一批命中查验的发往北美的跨境电商货物进行监管。松江航空前置货站是上海口岸货运通道里最年轻的一个，去年11月才正式运行。截至今年8月底，这家开在企业家门口的货站已累计出口货物10854吨，货值7.3亿元，超907万个跨境电商包裹从这里通达全球市场。国庆假期预计日均出货量100吨。
6: 我们提前研判业务高峰，合理安排值班力量，全力确保跨境电商物流通道畅通有序，切实满足企业节日期间的出货需求。
5: 在外高桥的上海海运跨境电商运营中心，同样是一派忙碌景象。眼下正值海外电商平台年底大促的备货期，一批批玩具、礼品等货物陆续抵达仓库，经查验后装船发往欧美市场。过去传统海运以整个集装箱为最小单位，中小微企业一度面临凑整柜等不起、单独发运成本高的两难。如今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创新推出总单加拼箱监管模式，允许以提运单为监管单元的跨境电商货物搭上一般贸易出口货物的顺风车混拼，经海关监管放行后装船出运。
6: 今年前3季度，上海海运跨境电商清单模式下出口货值已远超100亿元，在去年全年基础上翻了一番，吸引亚马逊等国际头部平台货源向上海口岸集聚。
5: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达到1069.8亿元，同比增长28.7%，连续8个月同比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其中，浦东机场口岸进出口跨境电商清单整体申报量达5.78亿票，货值575.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1.37%和6.62%，两项指标均刷新历史记录，清单票数连续3

0: 三年稳居全国空运第一，从海运拼箱破局到空运前置货站提速，上海口岸正以制度创新与科技赋能，持续释放买全球、卖全球的活力。记者沈春春报道。
1: 昨天晚上，上海金山城市沙滩上演了第二场海上电影焰火奇幻夜，海面做银幕，焰火是剧情，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节日的光影盛宴。
2: 暖场节目《白日焰火》，七彩祥云，十一发礼花弹过后，主场节目《飞越那片海》浪漫上演。节目以海天为幕，以焰火为笔，描绘出少年海上旅行、寻找人生方向的动人故事。整场演出节奏层次分明，画面氛围感十足。
3: 我觉得这里拍照很好看，很出片。
4: 烟花给我的感觉呢，还是很有震撼力的，看得我是热血沸腾。
2: 节目尾声，数百架无人机编队在夜空中缓缓升起，与海上焰火遥相呼应，将整场演出氛围感推向高潮。
5: 我们这次也是把大海、沙滩、烟花，包括一个电影的元素，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想给大家留下一个海边非常美好的一个记忆。
2: 沙滩上，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高光时刻，欢呼声与焰火声此起彼伏。据了解，本次海上电影焰火奇幻夜为期两天，也是国内首创的剧情式海上焰火电影。
6: 国庆假期，地处乌蒙山深处的贵州毕节大方县的畲乡古镇火出了圈，当地举办的梯田音乐会大地指纹音乐会开启了国庆专场，为观众带来了别样的体验。
7: 夜幕降临，大方县畲乡古镇的层层梯田灯带逐次点亮，从高空俯瞰，回旋蜿蜒的光带一环接一环，勾勒出多彩贵州的大地指纹图样。演出现场，《灯火里的中国》《如愿》等经典歌曲依次登场，全场观众和歌手一同放声歌唱，歌声在山谷中回荡，场面壮观，气氛热烈。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体验，当地在节前对道路、通信、电力等配套设施启动了为期20多天的提质改造。国庆假期音乐节当天，共吸引近10万名游客前来打卡，一场音乐会带火一个城镇。据测算，从8月1号至10月1号，畲乡古镇8场音乐会共接待游客29.6万人次，古镇累计接待游客75.66万人次，同比增速达到154.74%。
1: 在云南大理，夜晚洱海上繁星点点的鱼灯成为国庆假期里的一道景观。洱海鱼灯呢，其实是当地的渔民为了优化鱼类的种群结构，定期开展的灯光诱捕生态调控作业。这个假期啊，恰逢洱海鱼灯最佳的观赏期，洱海边上追星星的巴士成为了假日夜游的新亮点。
8: 夜幕降临，云南大理洱海渔民开展日常生态调控作业，湖面渔火点点，宛如星光洒落。当地推出星星巴士环洱海夜游专线，串联双廊、文笔村等特色观景点，方便游客安全便捷观景，
9: 解决游客夜间自驾观鱼灯不安全、停车难的问题，所以就诞生了星星巴士，希望带给游客松弛的、真实的、自然的体验，不用自驾轻松沉浸式的夜游。
8: 据了解，假日期间洱海星星巴士每晚班次基本满员，这也让沿线餐饮、住宿、文创等业态迎来夜间消费热潮，游客停留时间明显增加。
10: 重庆过来今天晚上就是过来看鱼灯的，
11: 在对面的我们也看了，然后我们想换个角度看嘛，我们就了解一下，可以坐这个巴士可以绕洱海一周嘛，就比较方便。
6: 金秋十月，黑龙江市迎来了一年四季当中最富诗意的美好时节，独具韵味的龙江欧式秋景成为了国庆假期各地游客奔赴北国邂逅浪漫的热门打卡地。
12: 此刻呢，我们正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起乘坐在连接两岸城堡的跨江索道上，索道缓缓前行，脚下是松花江的秋波，而抬头呢就能看到成片的江鸥。现在我们对岸的江上城堡也已经一点点映入眼帘了，回望这一端就是太阳岛俄罗斯风情小镇里的复古巧克力城堡，而缓缓向我们走来的就是江畔的童话城堡，一端是童话的甜，一端是复古的韵。这一条索道仿佛在松花江上打开了一条欧韵空中走廊。
13: 确实，人生第一次穿越两个城堡吧，跨江穿越，俯瞰江面，很独特。
14: 不到十分钟，游客们便从巧克力城堡抵达江上城堡。国庆假期，这条正在走热的跨江看秋线路，成了不少游客邂逅。

0: 欧式秋天的新选择。为了接住这波客流，景区全新打造了多处打卡场景。在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俯瞰松花江秋色，远眺两岸欧式城堡、天际线，还能置身玫瑰花瀑布前定格浪漫，更能与月亮造型装置趣味互动。晴秋暖阳下，童话感和复古感隔江碰撞。
1: 哈尔滨是很浪漫的城市，然后加上这些欧式建筑就更加的浪漫，更加国际化。
2: 眼下海林市横道河子镇迎来了一年中最富诗意的季节，这座因铁路兴起被誉为火车拉来的小镇，将浓郁的俄式建筑风貌与绚烂的山林秋色完美融合。山水寒秋，步步皆景，成为龙江秋日独具辨识度的文旅风光。
0: 秋风拂面，硬朗复古的俄式建筑线条搭配温柔绚烂的北国秋景，尽显龙江秋日的悠然与雅致。作为中东铁路沿线俄式建筑遗存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小镇，横道河子现有俄式建筑256栋，中东铁路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沿中东铁路一路向东，百年口岸绥芬河正以一场异域秋色迎接八方来客。五花山色铺满山峦，百年俄式建筑在澄澈的秋光中更显沉静。沿着人头楼向西前行，不远处的俄领事馆旧址、欧罗巴旅馆旧址遥相呼应。游客或打卡拍照，或静静欣赏，尽情享受假日慢时光。
3: 国庆假期，依托口岸通关的便利化优势，来自全球各地的鲜果和水产品不仅到货更多，销售呢也是一片火热。好，我们来看记者从深圳发回来的报道。
4: 上午9点，位于深圳福田的这家超市才刚开门，就迎来了一大批消费者。超市内，来自秘鲁的牛油果、泰国的山竹、澳大利亚的牛肉都被摆在过道内显眼的位置，时不时就有人来挑选。进口水产品销售区更加热闹。
5: 1号的时候呢，我爸妈这边从中山过来吧，那我们也是计划做一个家庭的一个聚餐喽。这波龙的一个价格就挺可以的呀，买两个挺好的，买个双数吧。
6: 999啊，国庆节吧，休息啊，孩子也回来呀。
4: 超市负责人介绍，国庆假期前2天，进口水果销量同比去年增加近1倍，进口海鲜的销售增长更为明显。
7: 特别是以波龙为例，断起来的话是超2到3倍。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像一些小青龙和帝王蟹的话，啊，它也是一个数倍的一个增长。整个三文鱼系列的话，对比去年是有增长了近3倍。
4: 水产品对于时效要求较高，下游渠道需要随时补货。罗小杰经营着一家食品贸易公司，节前他们就向海外下了不少的三文鱼订单，这几天他都在忙着为下游客户配送新到货的进口三文鱼。
8: 平时的话可能我们每周的销量大概在1500件到2000件，现在目前来说可能是2000多件这样子。一般的三文鱼都在凌晨到，到了以后我们第二天早上7、8点就开始出货，快进快出。
4: 挪威三文鱼只需要48小时即可从产地抵达深圳的商超和餐馆，靠的是越织越密的跨境物流航线、全程冷链体系以及越来越顺畅的通关流程。依托我国稳定庞大的内需市场，全球深海美味正加速游向假日里的餐桌。
9: 实现放行货物即编直提，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海关已累计监管冰鲜水产品进口2.1万吨，同比增长超30%，其中来自挪威的大西洋鲑、印度尼西亚的东星麦河三文鱼是主要进口品类，目前也是这些产品进口的旺季。
10: 国庆假期呢，很多人是出门旅游或者是探亲访友，那这个时候家里养的宠物无人看管应该怎么办呢？今年的国庆长假期间啊，宠物上门喂养服务的订单量是明显增长了。
11: 屈女士计划在国庆假期后半段做一次短途旅行，但家里养的4只小猫无人照料，托人寄养又不太方便，于是她选择了宠物上门喂养服务。出行前，她特地请家政服务人员上门与小猫互动一下。
12: 因为小猫特别容易应激，它一旦应激，它会产生很多的疾病。国庆嘛，我又要出去，所以先让阿姨先来一趟，我先看一下能不能适应它。其实都是在大节时。
11: 家政服务人员王九花介绍，今年国庆假期宠物上门喂养的服务订单增加了很多。
13: 我国庆期间已经从1号排到8号已经排满了，每天几乎都是宠物喂养。上门喂养的话包括小猫咪、小狗、乌龟还有鸟、兔子，这些常见的这种小宠物喂食陪伴还有陪他们遛弯，一天差不多就是能多赚一两百。
11: 家政平台

0: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家政服务订单中涨幅最明显的是宠物上门服务订单，周环比增长超300%。一些家政公司也通过培训来提升宠物上门服务人员的技能，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1: 假期出游，许多的游客打卡景区都会拍照留作纪念。然而一些游客呢，为求出片，盲目的跟风模仿网红拍照的姿势，站在危险的区域，这样极容易发生意外。
2: 前不久，一段福建厦门一女子模仿网红拍照打卡姿势不慎失足摔下坡的短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据该女子介绍，事发时自己本想模仿网红挂树的姿势拍照，结果不小心摔落，滚到坡下十几米，后经就医诊断，手上有皮外伤、肩关节肌肉损伤。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网红挂树拍照姿势的相关帖子不在少数，有的游客悬空身体趴在树干上，还有人直接用双手或单手抓住树干，做出悬空跳跃的危险动作。一些游客在帖中提及自己在拍摄这类照片时出现明显身体不适，甚至意外受伤。今年六月，广东省深圳市凤凰山亚婆记一名男子坠落悬崖被困。据了解，亚婆记属于未开发的野山，该男子爬上一块观景巨石打卡拍照，结果不慎坠崖。
3: 亚婆记这里有块大石头嘛，大石头上面看起来风景是非常好的，所以他来的时候越过了那个安全警示线就往前走了，拍照是很漂亮，但是他可能是脚下滑了一下，滑坠下去了。
2: 该男子坠崖后索性被榕树树杈接住，悬在半山腰，一名游客路过发现后报警求助，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利用绳索下降至男子被困位置，将其救下并送医救治，男子最终脱险。
4: 那么我们在外游玩和拍照的时候，哪些拍照的地点和姿势是要规避和注意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为了保障自身安全，游客在出游拍照时不要为了取景越界拍摄，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悬崖边缘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远离危险区域取景，海边拍摄勿翻越护栏进入野生礁石区，警惕离岸流等风险，不要在隧道内拍摄，行人严禁进入隧道，行车中严禁在隧道内停车拍照，不要擅闯未开发、未开放以及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拍照，行车途中不要手持设备拍摄，不在车流中穿梭取景，也不要将头、手伸出车外拍照，不要站在马路中间拍照，严禁在铁路封闭区域拍照，不要靠近野生动物拍摄。此外，在行驶中的车辆、飞机、公交、地铁等快速移动环境中，为避免对自身和他人造成危险，不要使用自拍杆拍摄。
1: 国庆假期，沿海各地是迎来了青海游的高峰，赶海拾贝、出海垂钓成为了不少游客的热门选择。不过呢，在海上游玩的时候，也要警惕潮汐的变化、离岸流和风浪突变等等带来的风险。近期海警已经是连续处置了多起海上游玩的险情。
5: 前不久，大连海警局接到群众报警，一名男子在瓦房店市驼山乡排石景区附近海域划桨板垂钓时，不慎被海流冲翻落水。接警后，该局立即调派瓦房店工作站执法员乘执法摩托艇赶赴事发海域救援。
6: 当时海上有点薄雾，水流也比较乱，报警人在茫茫大海上只能说出大致方向，无法提供精准定位。我们是一边加强瞭望，一边使用无人机扩大搜寻范围。
5: 受风浪影响，落水人员已随流漂移，远离原落水点。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搜救，6时许，执法员最终发现落水男子正趴在桨板上，体力已严重透支。此时，这名男子已出现轻度失温，执法员迅速将其救起，为其披上保温毯，并安全送医。类似的海上游玩险情在广西北海也有发生，一名男子独自乘小船出海钓鱼，期间船体进水沉没， 北海海警局接警后，在能见度极低的夜间迅速展开搜救。在漆黑海面上，执法员捕捉

0: 到远处一处微弱断续闪烁的灯光，判定极可能是遇险人员所在位置，立即调整航向，全速靠近。
1: 我们是中国海警啊，放心啊，安心啊，你没事，没事了，没事了。
0: 夜色茫茫，海面上难以精确锁定落水者位置。好在该男子通过闪灯向执法员成功传递了求救信号。被救起时，他身体几乎虚脱。
2: 那溺水呢，也是海边游玩的主要安全隐患之一。与泳池不同，海域的水文条件复杂，在非游泳区域下海游泳，海况一旦发生了变化，就极易导致溺水。那么我们在下水之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掌握哪些信息呢？
0: 海边溺水事故多发生于近岸潜水区域，看似平静的海面下可能暗流涌动，离岸流能在几秒钟内将人拖向深水区，而且溺水过程往往让人猝不及防，一旦发生施救难度极大。海警执法员介绍，不少险情的诱因是游客对风险缺乏基本认知，潮汐变化、风力大小直接影响海上安全。下水前可以通过手机登录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中国海洋预报网，或者使用中国海洋预报微信小程序，提前查询风力等级、浪高、降雨情况、海雾预警和涨落潮时间。
3: 大家出海游玩前，救生器材一定要穿戴和使用到位，卡扣要全部系紧，腰带和领口的松紧收到合适长度。救生衣是水上出行的保险，多花一分钟穿戴规范，关键时刻就能多一份安全保障。
4: 10月2号上午的11:30，上海火车站北广场，一名中年男子突然倒地，心跳骤停。一位路过的年轻人率先跪地按压，红十字志愿者提着 AED 赶到接手，120接续抢救，三棒接力，几分钟之内啊，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5: 2号上午11:30左右，上海火车站北广场入口处，一名中年男子突然倒地，脸色苍白，呼吸骤停。人群中，一位背着双肩包的白衣年轻人冲了出来，直接跪在地砖上，开始胸外按压。正在附近执行国庆保障巡逻任务的红十字紫雀应急救援队三位志愿者，也提着自动体外除颤器飞奔到现场，交替不间断按压。
6: 在按压大概2组以后，他的表情有了那种皱眉的表情，说明有一定的反应了。
7: 那我们客人员第一时间呢，就疏散了一下周围的旅客，打开了绿色通道，让我们红十字救护员还有我们120的工作人员呢，快速的能够进行一个现场的急救。
5: 约5分钟后，120急救人员到场接续抢救，患者恢复自主心跳，被送往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8: 心梗的一个救治，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非常关键的。110小伙，没有他，也许就没有我们后面。
5: 截至发稿，患者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记者刘毅然、杨柳一报道。
2: 前天的夜间，上海市风大雨大，晚上的7点多呢，南京路步行街上，一名女子不慎的摔倒，疑似骨折。正在巡逻的民警李阳迅速的联动120急救人员，将伤者送医救治。
9: 这里滑倒了，
10: 摔倒了，
11: 受伤。
12: 我本来就是叫伤口的，
9: 断掉了还是怎么样？
12: 断掉了。
9: 断掉了，为什么不叫120呢？
11: 不一定断掉，现在只是痛得厉害。你确定吗？
12: 肯定确定了。
11: 那你这不叫
9: 断掉了是要叫120的呀？
12: 120
9: 吧。你看，他有担架拉走，你为什么不叫120？一定要叫120。
4: 面对突发伤情，阿姨起初并未重视，执意不肯呼叫120。但是李阳凭借丰富的处警经验，深知骨折伤情若处置不当，极易造成二次损伤，于是耐心劝说阿姨，坚持为其呼叫了120救护车，并用警用巡逻电瓶车护送阿姨去往路口等待救护车。
9: 不要下来，不要下来，
11: 不要下来，下来干嘛？
13: 你不要下来
11: 啊！你尽量不要动你的脚。
9: 其实上车下车都是二次伤害。
11: 嗯、
9: 你倒在地上了，你就不要动，他们然后担架给你固定好。直接推过来上车。
4: 120急救车很快抵达现场，李阳第一时间对接急救人员，告知伤者初步伤情以及现场处置情况，协助医护人员开展伤情检查。
14: 你怎么受伤的？刚才是
12: 摔下来的。
14: 摔下来？
12: 哎，就是
14: 往一个车摔下来是吧？
12: 哎，对的，不是那个楼梯下面是摔下来的。
15: 哦，上了摔。
9: 401店下楼梯，就是
15: 401店，
9: 对，侧门的楼梯。
14: 从拉过来的。
12: 哎，
14: 这个
12: 好的。
14: 肩膀头
12: 没有
11: 没有没有没有，
12: 没有
11: 脚。
4: 经120医护。

0: 人员现场诊断，确认阿姨是右腿骨折。最终阿姨被送往长征医院，目前伤情稳定，正在对症治疗中。
1: 10月2号的晚上，在江西高速宁都枢纽往顾村收费站方向，黄某驾驶的车辆发生事故之后呢，直接停在了慢车道上检修，这样的行为极其的危险。
2: 当天晚上7点左右，驾驶人黄某驾车行经该路段时，存在分心驾驶的行为，进而引发车辆剐蹭。事故发生后，车辆停于慢车道，黄某未及时将车辆转移至应急车道，便直接下车查看车况，也未按规定设置三角警示标志。
3: 发生事故，我们从视频中看到啊，你没有把这个车子及时移到应急车道，就是快速撤离，还是在慢车道，在那里把那个后保险杠在那里那个修复，你觉得你这样对吗？
4: 不对啊，
5: 我也那个时候也有点慌的感觉，是的，是不是不对？
3: 这个国庆节现在车辆这么大，后面的车速都有100多码，呼呼的过来，人家是真的看到你及时避让了，如果没有避让呢，你还能现在站在我面前说话吗？
5: 那是，你是
3: 太没安全意识了。
2: 事后，民警依法对黄某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事故后，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6: 近日，一司机啊，因为错过了高速匝道的出口，竟然在超车道上停下了车，导致后方的多车连环追尾。
7: 在广昆高速云表段，一辆白色小车行驶在超车道时突然减速停车，紧随其后的几辆小车被迫紧急制动，最终一辆银色小车躲避不及，径直撞上前方车辆，事故造成3辆小车追尾，其中一位驾驶员受轻微伤。
8: 没有停，应该是根本慢点。
9: 停了，停了，有视频有监控都可以看得清楚的。
7: 最终民警认定，第一辆和最后一辆小车的驾驶员各承担一半责任。同时，第一辆小车驾驶员因为在超车道违法停车，被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
10: 临近匝道路口，注意路边指示牌，万一错过出口，将错就错，直至下一高速出口后下高速再重新规划路线，切勿在高速公路上违停、强行变道、倒车甚至逆行。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6: 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上海多云，18到23度。上海崇明阴转晴，12到22度。北京晴，11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1到24度。天津晴，10到22度。南京晴，11到22度。苏州晴，13到22度。重庆小雨转多云，18到21度。香港多云，21到29度。上海多云，18到23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跟我回家好不好？
3: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深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